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崔慧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4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3: 耕种分4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紧5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明方向。
2: 上任将4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到4.7年，创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亦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亦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3: 深耕细作不是1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似我哋而家身处嘅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啦。今年系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嘅时候，我哋要改革创新，既要睇到挑战，更要睇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2: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梁正涛报道。
4: 在今次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进行，各救援队伍把握关键的黄金72小时，陆续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他妈妈亦都被救出。拉瓜伊拉有居民说，当局赈灾力量分配不均，有人甚至不得不徒手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挖掘，寻找失踪的亲人，有幸存者获救，同时亦都找到遇难者遗体。部分家庭和义工埋怨当局救援力量有限，缺乏重型装备。官员解释，日前发生的地震威力强大，有关部门仲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

0: 佢又話受災家庭已經被轉移到避難中心，救援物資亦都正在各個災區，特別是拉瓜伊拉分發。當局繼續限制進出拉瓜伊拉，管制當地和首都加拉加斯之間的主幹道，避免交通狀況延誤緊急車輛通行。一般平民如果沒有官方救援隊員身份，需要出示通行證才過到檢查站。報道說拉瓜伊拉地區的電力供應正是逐步恢復。國際移民組織和微軟一間實驗室合作，獲得初步的衛星地圖，分析結果顯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亞拉馬爾市有 31.5% 的建築物受破壞。組織總幹事波普說，正是同委內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聯手提供緊急住所、基本物資等。組織方面估算，委內瑞拉可能多達676萬人的生存狀況受到今次地震影響，但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萬人受影響，仲評估緊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與黎巴嫩達成框架協議是歷史性成就，推動結束雙邊衝突的進程，對伊朗及黎巴嫩真主黨是一次重大打擊。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罗宇光报道。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没有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他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这一份框架协议无效和没有约束力。根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说有关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可能令到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透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同组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成为小组榜首，与克罗地亚同加纳携手晋级32强。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2: L 组最后一轮赛事，英格兰今届首次派拉舒福特正选上阵，争取击败巴拿马。拉舒福特在8分钟就一次中目标的射门，但被巴拿马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入球，到下半场英格兰加比灵咸以一入球一助攻改写比赛局面。他先在62分钟接应角球，抢先防守球员一步拨入，为球队打开纪录。5分钟之后，他左路传中，哈利卡里头槌顶成2-0，为球队锁定胜局，全取3分。同组克罗地亚对加纳，克罗地亚在上半场已经尝试以远射寻求打破僵局。17分钟，尼高拉华石格劲射紧紧擦柱出底线。去到31分钟，克罗地亚中场彼得苏哲禁区外炮弹式劲射死角入网，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克罗地亚1-0领先。加纳在下半场加强对克罗地亚施压，73分钟勒卡神接应罚球射入，为加纳追成1-1平手。 克罗地亚在十分钟之后再次领先，尼高拉华石接应角球头槌攻门中柱弹入，协助球队最终2-1击败加纳。L 组赛事完成，英格兰7分排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排第三的加纳有4分，在所有小组第三名球队当中排名前8，三队都晋级32强。巴拿马0分排第4出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晨早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燕以及侄仔钟志权。今日你好似连只表都系白爷嘅，系咪啊？
5: 是啊，我今天特登找回他生前最喜歡的那隻錶，咁啊記掛住佢。我是圈外人啦，咁我又希望佢幫我頂一頂住，等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到佢生前嘅事。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
4: 戲劇泰斗、永遠嘅劇帝 King Sir 鍾景輝，6月3號喺家中安詳離世，享年89歲。請重溫19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袁中仁咧，都系好敬重佢嘅，因为佢系带咗我哋好多好多嘅朋友咧，就系认识戏剧。佢就系 King Sir， 早晨啊 ，King Sir。
6: 早晨，早晨，你好，淑梅姐。
4: 系哇 ，King Sir， 其实咧叫我做淑梅姐，我一时间即系接唔到添啊，因为阿 King Sir 咧德高望重啊。
6: 唔敢当，唔敢当。
4: 喺好多嘅颁奖礼里边咧，嗰啲嘅得奖人咧都系讲呢句，我要多谢 King Sir， 因为冇咗 King Sir 嘅话咧，我而家可能咩都即系唔识嘅，即系一啲嘅机会都唔能够系接触到呢个戏剧啊咁样。
6: 唔系佢哋客气啫。
4: 唔會個一個客氣，兩個客氣，
6: 是自己努力的成就嚟嘅。
4: 哇 ，King Sir 70歲真係睇唔出嚟喎，
6: 認真睇就睇到噶啦。
4: King Sir
6: 1937
4: 年嘅3月23啊就出生啦。咁係咪喺香港出世㗎？
6: 唔係，我出世喺泰國。
4: 哦，係。
6: 係。喺曼谷。因為我阿爺同埋太公就過咗去喺泰國嗰邊嘅，咁我爸爸就11歲就翻去廣州嶺南讀書，一路讀到大學畢業嘅，咁就然之後喺上海就識咗我媽媽之後結咗婚，就翻去泰國，所以我就喺曼谷出世啦。咁但係咧，兩個月就又翻嚟香港。
4: 咁樣你咪泰國出世子係咪？
6: 都冇用㗎喇都冇用㗎喇，因為喺泰國呢，你到十零歲你又要做和尚啊咁樣先至得㗎。咁我又冇經過嗰個階段，所以
4: 就一直都唔會話即係返去讀書啊咁樣，即係當自己香港人㗎喇。
6: 係啦係啦。翻返嚟香港之後，又喺廣州又住一輪，香港又住一輪咁樣嘅，我即係確實嘅年份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因為走日本仔個戰爭嗰陣咧，就又走到上海，甚至去到安徽省蚌埠添。
4: 咁其實King Sir，你係咪好細細個已經好中意做戲嘅，扮鬼扮馬？
6: 係啊係啊。是啊，細細個都是啊。嗰時我哋喺上海住嘅時候，住嗰啲所謂弄堂啦、弄當，咁有個後花園嘅，咁後花園咧，咁細細個咁啊，擺啲床板啊，搭啲凳啊，咁喺度，同啲小朋友一齊做戲俾屋企人睇嘅，亂搞一輪咧。再翻來香港嗰陣咧，我就已經10歲，嗰時入培正中學讀小學5年班。
4: 對戲劇咧，就因為培正嗰個培養咧，就開始發生興趣。
6: 係，
4: 係。咁跟住啊，你又去到1962年嗰陣咧，就考入去美國耶魯大學嘅戲劇學院。
6: 耶魯戲劇學院係1959。
4: 1959
6: 年，62年畢業。
4: 係。咁就翻咗嚟咧，就去咗香港浸會學院啦。
6: 是在那裡教，
4: 在那裡教了23年，亦都任職香港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16年，有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的創辦院長的18年。哇，即是在這個演藝的工作方面你都是即是不遺餘力啊。
6: 因為我一路讀中學的時候呢，都很有興趣搞話劇啊，在學校做戲啊咁樣啦。咁甚至嗰陣時有位粵語片導演啊，秦劍呢，佢揾過我去拍電影嘅。
4: 揾過我嚟到學校度揾你啊。
6: 係啊，揾過我兩次嘅。揾我兩次，因為有一次就喺學校做完戲之後佢揾我嘅。另外一次呢，就我畢咗業之後呢，就同阿林翠演出一出叫做《少奶奶的扇子》。是女性時題版中學籌款的， 咁嗰陣時咧就林卓又同佢行緊咧，咁佢又再叫我問我拍唔拍，咁但係我所有陪證嘅先生都叫我唔好拍，我爸爸就反而冇乜所謂，佢你自己中意咯，你中意咪拍咯咁，咁但係我所有陪證嘅先生嗰幾位即係啟蒙我嘅先生都話，佢話你唔好拍住。佢话你读多啲书先，读完书之后你觉得仲想拍啦，到嗰阵时先至拍都未迟嘅。佢话咁，结果我就喺崇基升学啦，喺崇基升学读英文系咯，因为我想学多啲英文啊，睇多啲文学嘅嘢啊，接触多啲戏剧或者其他文学嘅诗篇啊等等之类嘅嘢。咁第日如果有机会去到外国读书，咁都会比较好啲适应啲适应嘅系嘛？因为我中文中学毕业嘛。从基我读咗两年几就申请就去美国Oklahoma Baptist U 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就读演讲及戏剧系，咁1959年就大学毕业，咁我就申请咗去耶鲁戏剧学院读硕士咯，就咁个过程就系咁样咯。
0: 哇，真係好，即係都係好一致喎、啊、你嗰個喜好跟住就到即係一路咁讀上去啦。咁其實你會唔會係好年輕嗰陣已經有一個嘅夢想，係要令到我哋香港呢成為呢一個嘅戲劇之都呢？
6: 我冇唔敢諗到咁大嘅嗰時，即係我只係知道自己嘅興趣係喺呢度。是在戏剧好方面，自己想学多啲，想知多啲，亦都想知道外国究竟行呢条路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做法。因为我又好鍾意教书嘅，咁嗰时就话万一我返嚟搞劇社呀，或者喺学校里面搞啲选科呀，咁样我都有个基础去点样去教人啦，咁样。咁我完全系为兴趣去读嘅啫，即系将来做乜嘢我根本完全冇諗过。完全冇諗過將來搵唔搵到食啊，會唔會發達啊，會究竟會發展成點啊。因為嗰時你要讀戲劇根本係返嚟係冇嘢㗎。嗰時連大會堂都未有㗎。大會堂都係1962年先至起嘅。咁嗰時就係、是、我啱畢完業，喺耶魯畢咗業返嚟嗰時啱起。咁所以根本唔知道個前途係咩，你讀戲劇返嚟有咩啫，冇根本冇機會俾你發展㗎，可以講話。咁
0: 但係爸爸即係屋企又會嚇、啊、,ok, 你 go ahead, 咁樣。
6: 係呀、啊、因為我爸爸就覺得冇緊要，佢係只要你自己有去覺得有興趣，你鍾意讀嘅，我可以支持到你嘅，我就支持你。行行出狀元，你鍾意讀咩你自己選擇囉，咁呢個係我個幸福嚟囉。爸爸做會計。做会计，佢自己呢就读大学嘅时候呢，就喺岭南读大学嘅时候就读政治经济。咁就唔系佢自己好想读嘅一科。但系你知再老一代，我阿爷嗰代呢就好想啲仔读政治啊，咁将来就可能做官啊咁之类嘅。佢可能自己受咗少少呢啲咁嘅委屈同埋限制呢，佢就俾我等我去自由发展。咁呢个系我自己嘅幸福啦。
0: 咁妈妈？
6: 我妈妈就佢系家庭主妇，佢冇咩特别好强烈嘅意见嘅，即系佢觉得爸爸点就点咯。读大学嘅时候咧，就个困难唔系太大啫，都比较容易适应。但系入耶鲁嗰个戏剧学院嘅时候咧，就比较上系困难啦，因为嗰时耶鲁嘅硕士咧要读3年，嗰阵时就变咗完全系专科啦。因为你读大学读学士嘅时候咧，都仲参与好多其他嘅科目，咁唔系咁专嘅。咁但系入戏剧学院读硕士就好专啦，嗰啲嘢感觉上有啲辛苦，因为你读戏剧个语言又好紧要啦，又要适应个语言啦，咁唔系净系睇书就得噶，你仲要讲噶嘛喺嗰度，仲因为我系读表演系，咁你仲要演戏噶嘛。
0: 咁啊，华人学生咁，佢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啲嘅睇法咁样啊？
6: 我自己去嘅时候咧，已经知道系演出嘅机会一定系比人少嘅。 因為就算我在香港如果搞雷雨，我都沒理由找一個西人、女仔去做四鳳，然後其他的那些不能是、香港人或者中國人這樣，那變即是、那個整體性是不是很夾的嘛，是吧？咁所以我早就要呢个心理准备嘅，所以对我嚟讲系呢样嘢反而冇打击。我觉得唔紧要，我争取唔到喺台上边演出，见咁多次观众咧，我争取喺课室里边我演多啲，我实习多啲，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将来嘅发展都唔会喺美国，我一定系翻嚟香港。
0: 点解咧？
6: 吓，我去之前我已经立定主意，我系要翻嚟香港嘅。我觉得翻嚟先至系我嘅根啊，可以有所作为。咁所以就我去美国嘅时候咧，我系倒数我几时翻嚟嘅。啊，仲有四年我翻嚟，啊，仲有三年我翻嚟，啊，仲有两年我翻嚟，仲有一年我翻。咁我系倒数几时翻嚟。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请重温19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
6: 我一路嘅心我都系学。我自己想學嘅嘢，我想知多啲，我想識多啲，我想俾人訓練我做一個演員，同埋我想睇人哋點樣訓練人哋做演員。咁我、吸收到呢啲嘢之後呢，我返到嚟可能會個用處會大。所學到嘅關於戲劇上面嘅常識、一切嘅學識呢，係一生受用。因为嗰三年咧，除咗瞓觉之外，几乎就喺间戏院嗰度嘅，上堂又喺戏院，排戏又喺戏院下边嗰个地牢嗰度排戏，咁翻屋企嗰段时间咧就瞓觉，瞓完觉又翻学就又系喺间戏院度。同埋咧，佢系俾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俾你学嘅。我虽然系演员读呢个表演系咧，但系我要。去整布景、
0: oh.
6: 要去整布景，要去車衫、要去製造那些這樣的羅馬那些盔甲、怎樣做。我試過有一套戲要找、那套戲是講的鞋譜的，他就找到我呢，就負責要去鞋譜那裡拿成千幾二千個鞋盒回來，咁我個個走去啲街度街嗰度問嗰啲鞋鋪攞嗰啲鞋盒翻嚟，咁即係咁樣都有個咁嘅經歷嚇。咁所以嗰三年咧，就了解到你喺做戲劇，你做演員都好啦，你唔單止淨係演戲，你明白咗後台工作人員嗰啲辛苦，嗰啲困難嘅地方，你第日同人溝通咧，你都會明白人哋嘅困難會喺邊度，咁大家都會了解多啲。
0: 好啦，咁啊喺62年咧就毕业啦，就翻嚟，会唔会茫茫然咧吓？即系
6: 咁
0: 一身武功吓，点去发挥咧？咁
6: 我又好彩，因为我喺耶鲁读耶鲁三年咧，我读完第二年咧，就已经有人写信请我翻嚟浸会，嗰阵时系浸会书院，浸会书院，咁浸会书院嘅副校长就问我。有冇兴趣毕咗业之后翻嚟教喺浸会教？咁梗系制啦，因为我翻嚟都唔知道做乜噶嘛。你读话剧咁，你嗰时边有即根本都冇咁嘅行业俾你走入去，亦都冇咁嘅职业剧团俾你去参加。
0: 嗰时一个都冇啊，香港全香港
6: 冇嗱，香港话剧团又未成立，政府嗰个香港话剧团都未成立，1977年先成立。咁我翻嚟六二年，咁嗰陣時大會堂都未有啊，咁變咗咧，翻嚟真係唔知做乜嘅。咁而喺畢業之前一年咧，已經有人請你翻嚟，咁幾大都應承啦。我好，我就翻嚟，咁結果翻嚟就入咗浸會教書。
0: 教書嚇、但係喺浸會教書嘅時候，其實心裏邊係咪心思思唔係？我嗰啲演藝細胞要揾。搵啲舞台嚟即係發揮至得㗎咁樣。
6: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咪同啲學生搞籌款同學校籌款啊演出啊咁樣。咁就搞咗幾個啲美國嘅劇本啦、翻譯劇本。咁就但係都搞得好開心。因為我返到嚟唔係好似而家咁發展得咁快㗎嘛，劇場又冇咁多設備，又冇咁多嗰陣時導演你都要自己畫埋布景咁滯 要乜嘢都要一個劇，燈光又要自己設計埋，話埋俾人聽要點點點，冇咁多專業嘅人才喺度 back up 你嗰個演出嘅嗰陣時，咁、所以就但係我一向嘅理念咧就係、你要喺你有限嘅條件之下去搞到最好。咁我就係憑住呢個信念。咁、我嗰時候我係得咁多嘢啊，我又冇而家嗰啲咁嘅 computer 啊，又個燈光都要慢慢自己教，都冇 computer 俾你教嘅，咁所以樣樣都冇而家咁先進。我就係憑住呢個咁嘅興趣，呢個咁嘅信念去逐步逐步去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美军向伊朗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仓库和沿海雷达站，话行动是回应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地区当地星期日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新一轮空袭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说，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卡西姆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说，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心间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6: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分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11: 好偶包，
10: 好偶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11: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10: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11: 米哈、
7: 杜文蔚、
11: 彪爷，
9: 是日快乐。
12: 周末斗兽场，
13: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4: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5: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跟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4: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5: 逢星期日晚
13: 十点新闻后，
14: 和大家一起斗托，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兽场。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
17: 咁我事后问翻 King Sir， 点解无端端我做？佢话佢从我身上睇到一啲神经质，好啱做呢个角色。我自己嗰阵时廿几岁，未揾到自己有呢个咁嘅 potential。King Sir 眼光独到，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的优点发挥出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3: 是不是后来就因为这样而是即是都是要去一些演艺的工作岗位才得的，那入了无线亚视呢？
18: 那时就因为我在浸会教了四年，第三年教完之后呢，就我就拿了个奖学金就去美国纽约大学就再读了一年，读关于电视啊、电影啊、一些很基本的广播啊、舞台啊的东西。咁就嗰一年我去了之后呢，嗰时无线啱啱差不多筹备了。咁我在纽约嗰阵呢，他们就写封信给我，黄石照先生。
3: 他们这么厉害找人的。
18: 黄石照先生呢，其实就姚克先生先写封信给我先的。姚克先生呢就说无线有人找他，问他哪个即是对戏剧有兴趣啊，或者什么这样，他就介绍说提
3: 钟景辉
18: 这样。咁无线呢就问我当时呢就问我可不可以在那边读多一年添。因为我去的年就是65至66。咁佢哋就六七年先開台嘛，讀多一年到六七年先翻嚟，然後幫無線做得唔得咁？咁但係當年咧，就因為我同浸會簽咗個約咧，就係我去紐約大學一年咧，我就要翻嚟教翻一年，先至完成嗰個大家嘅 agreement 嘅。咁所以我話唔得，我一定要翻嚟完成呢個一年咁。咁無線就話好啦，咁翻嚟先再傾啦咁。咁於是我六六年返嚟啦，返嚟喺浸會教啦，咁教嗰年呢佢哋再搵我傾，結果我六七年六月就入咗無線。因為我覺得電視呢將來喺香港呢係一個好好好嘅前途嘅，咁所以我先至過去嗰邊想學啲咁多關於電視嘅嘢，點樣控制。
3: 好有遠見
18: 喎。控制嗰個 panel 啊，點啊，咁樣咁即係好基本嘅嘢啫。咁但係都好有用。 開始嘅時候就搞歡樂今宵，即係其實好辛苦嘅。啊，蔡和平咧就負責三晚，我就負責兩晚。對我嚟講咧，唔係咁適合咧，就係、因為佢有好多歌聲啊、演唱啊咁樣咁樣咁嗰啲啊啊 variety 嗰啲節目噶嘛。
8: 係咪唔係咁正統咧？嗰啲嘢即係比較上活。
18: 唔係呢個感覺，而係我做完咗之後咧，我仲要去夜總會啊，去睇下邊啲歌星學得嘅係好嘅，然後請佢翻嚟。咁仲要呢啲 content。對我嚟講就好，我唔係幾適應呢種生活嘅，咁結果呢就當然我自己亦都希望喺電視劇各方面發展啦。咁後來呢有一個電視劇，嗰時第一個就太平山下，就太平山下一個電視劇，講一個小家庭嘅嘢咁嘅。咁就半個鐘頭一個禮拜。咁後來就加咗夢斷晴天呢，咁就慢慢咁電視劇就增加了。
8: 但係同你所讀嗰啲又有冇啲咩出入呢，喺一個電視台裏面做呢啲嘅話劇？
18: 出入當然嗰個製作方式又唔同啦，個演出方式亦都有啲分別啦，同埋當年嚟講呢，就算拍電視劇呢，你搵演員都好難嘅。嗰陣時未有班，訓練班又未有，要找年青嘅演員又未有。咁有陣時嗰啲年青演員咧，我當初咧我就揾浸會啲學生幫手咯，因為我喺浸會嗰陣時變咗教 part time 啊嘛。咁都有少少補充。咁後來結果再放大啲，再拍多啲嘅時候咧，就唔夠啦，唔夠。於是我就向無線提議，好唔好搞個訓練班？
8: 哦，是你提議出來的。
18: 是那時候1971年開始，搞個訓練班，結果就開始招生，一路搞了幾年。
8: 咁跟住又過咗亞視嘅，
18: 係啊係啊，
8: 點解嘅？
18: 一來喺無線做咗嗰時做咗八年半啦，希望可以轉下環境，亦都因為阿黃石照先生咧過咗去亞視嗰邊，咁佢啊好幾次同我傾，問我有冇興趣過去幫佢手咁，結果我就過咗去。
8: 咁但係即係無線同埋亞視咧，啲朋友即係睇話劇都好啦，咁啊嗰個收視點咧都係有一個好大。
18: 其实技巧方面啊，或者拍出嚟嘅嘢啊，就唔系相差得太远嘅啫。其实就但系咧就观众嘅惯性系有少少喺度。我唔明白点解香港家庭也好，出边嗰啲商业嗰啲电视机也好，一开亲第一个台一定系无线嘅。
8: 系一号台
18: 吓，
8: 有影响吗？你觉得？
18: 咁你一开机，
8: 咁你 set 紧，因为我二号台，我开机都系二号台嘅啫。
18: 但系 set 亲都系一号先噶、哦，
8: 咁又奇怪啲，又系
18: 吓嗱呢个，我觉得系有少少影响，系有少少影响喺度。我就觉得电视方面咧，同埋电影可能都有呢个缺点咧，就系、是。劇本方面是比較弱，內容方面 是比較上是弱一點的，要看看我們出些什麼編劇的人才來去改善。譬如編劇的人才他們看多些外國的電視劇啊，或者讀多些文學的作品啊，或者拍攝的時候不需要那麼趕時間啊，寫好了劇本才去拍啊，等等的嘅習慣嘅嘢改良咗咧，可能會好啲嘅。
8: 其實阿經常啊，以你咁正宗嘅即係路線出身嘅一個戲劇大師啦嚇，咁入到去電視台呢啲咁商業性嘅公司裏邊咧，佢哋又要趕嘅，又要講收視率嘅，又要講呢樣講嗰樣嗰陣，會唔會你覺得即係會唔係咁適應㗎？會唔會㗎？
18: 咁樣就。你講到話講收視率嗰樣嘢咧，就你一係就唔好做呢行。如果你做得呢行咧，你就一定要收視率噶啦，冇得傾，冇得講，乜嘢都係假嘅。收視率係最真。因為所有嘅商家、所有嘅 sponsor 都係睇你嘅收視率嚟到去決定肯唔肯俾錢落去嗰個時間裏面買嗰、那個廣告、啊你一定要面對呢一樣嘢， 咁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你一係唔好做電視嘅啫，做緊電視一定要係要睇呢樣嘢。
8: 咁後嚟呢，阿 King Sir 呢亦都入咗去香港演藝學院嘅戲劇學院呢創辦院長嚟嘅。
18: 籌備咗兩年。
8: 嗯。
18: 籌備咗兩年。我就1983年入去嘅。1983年嗰時就未有而家呢嗰度地方嘅。就係、是、喺灣仔一個寫字樓嘅地方辦公嘅啫。咁喺嗰度呢就籌備嘅嘢呢就係、是、計劃啲課程呀、揾先生啊，同埋搞一啲小型嘅課室嚟到俾佢哋，俾少部分嘅人去上堂，引起佢哋嘅興趣啊，將來會考啊，咁等等啦、啊、嚇，咁係做呢啲功夫嚇，咁係嗰個課程嘅設計方面咧，佢花嘅時間係比較多啦，比較大嚇，咁、就同埋呢個請先生亦都係困難，因為喺戲劇學院你請先生你一定要識廣東話啊，咁變咗呢就係喺搵人上面呢，人才上面係比較缺乏嘅。
8: 嗯，點解當年會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呢，要搞一間香港演藝學院呢？
18: 呢個係港督麥理浩爵士嘅個當年嘅一個構思嚟嘅，係佢哋經過立法會幾年嘅討論之後，然之後先決定一個幾百萬人嘅城市裏面係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學院嚟到去培養一班年青嘅對藝術、遊戲文化有興趣嘅人，去俾佢哋有一個進修嘅機會。我當年如果能夠有間咁個學院嘅時候，我都唔使去外國讀啦，我都未必去耶魯讀啦，我都可以喺香港進修裏面咗。嗱，係對嗰啲年青嘅朋友係絕對係有好處。
8: 嗯，咁藝員訓練班又或者好多啲電視台嗰啲訓練班，咁同即係已經有訓練班啦，咁佢哋仲需要嚟呢間嘅戲劇學院裏面？
18: 咁又唔同。藝員訓練班呢，我哋嗰時呢係一年嘅課程，只不過係夜晚黑上兩三個鐘頭，禮拜六上幾個鐘頭咁嘅啫。咁所以那個基本係好基本好基本嘅嘢嘅啫，學到。那個基礎其實應該打多幾年先就穩嘅。我前幾日先同杜琪峰傾偈嚟，杜琪峰話：哎呀，嗰時我哋訓練班雖然係上咗一年咋，但係都學唔到乜嘢㗎，真係要三四年先得㗎。咁佢嗰日佢都係咁樣講。咁所以呢就演藝學院嘅四年課程、三年課程、五年課程啊，咁樣咧，同埋而家個學士課程，亦都要準備搞呢個碩士課程，咁係一個好嘅進修嘅機會嚟嘅。咁係個基礎係打得穩啲咧，就係你自己嗰個把握同埋個信心係大好多。
8: 初嘅時候嗰個反應係點樣呢？即係有時啲人咧就話：，誒讀唔到書嘅時候去演藝學院咁樣樣。點搞㗎啫？
18: 初呢就因為都我哋初辦嘅時候呢都有啲困難嘅，因為有啲家長呢都未係好明白點解嗰啲仔女朝頭早一早八點零鐘去出街，九點鐘上堂，又上到夜晚黑，有時成11、12點先返屋企嘅呢，咁佢哋唔知道呢，有陣時我哋夜晚黑要排戲一路排到晚黑成10點、11點，咁返到去都11、12點咁樣嘅。咁有好多家長都未係要習慣，就啲人打電話嚟問喂我個女係咪喺邊度啊，乜啊咁樣。咁我哋就要解釋一輪俾佢聽，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譬如話我哋有啲課程係stage movement， 係舞台動作嘅課程。咁喺香港之前呢根本都冇呢個概念㗎嘛，點樣 stage movement 啫，係咪你喺台上面你做咪做囉，又要學舞台動作，會有咩舞台動作啊。咁其實好多基本上嘅身體動作呢，你經常訓練自己呢，你就活躍好多，同埋喺舞台上面係容易適應好多。咁呢啲課程呢，有啲人就喂使唔使收呢啲咁嘅嘢㗎，又要咩㗎咁。咁譬如嚟應考嘅時候呢，我哋要考三次㗎嘛，咁又要唱歌，又要跳舞，又要有時要打下高夫咁嘅。嘩，使唔使呀，我做戲咋嘛，我就要唱歌又要成嘅，有冇關係呀咁。咁其實係好有關係嘅。你一個演員佢唱歌呢，佢一開口我哋可以聽到佢個音準唔準。
8: 嗯，
18: 這個人是不是五音不全， 啊、有時佢唱歪咗啊，走音啊咁嗰啲咧，你知道佢耳仔可能係有啲問題嘅。啊，咁同埋咧，你可以睇到佢個聲音嗰個音域有幾闊，有幾大。啊，同埋佢嗰個，如果佢唱歌唱得好嘅咧，佢嗰個感情嘅運用咧，係喺個歌嘅音域裏頭係滲出嚟噶嘛。咁所以唱得好嘅人嘅感情好嘅人咧，佢對演戲係絕對係有幫助的。咁呢啲同埋呢佢唱歌如果唱得个节拍准唱得个节拍啱嘅好嘅时候呢佢演戏嘅时候嗰个内在嘅节奏同埋个外在身体嘅节奏可能都会好啲。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请重温19年前我同大师嘅一次专访。
8: King Sir 呢个名系呢个尊称咧，系点样出嚟嘅咧？
18: 呢个有一段故，因为嗰时喺我初初去美国嗰阵咧，我就唔肯改英文名，因为嗰时我哋好硬颈，
8: 中国人
18: 系唔肯改英文名。咁结果去到美国，咁嗰啲人就问：咁你喺香港咁啲人点叫你啊？咁我话一系阿钟咯，一系阿辉咯。啊，有時候警徽咁咯，咁佢话好啦，咁我叫你阿辉啦，咁於是第日喺个校园嗰度见到我就 hi five 咁，咁我唔得，呢时候成日叫 hi five 咁唔得，咁於是我谂住不然你叫我倾啦，我话点中间嗰个中间嗰个字就是。King 就是英文名啦，咁就叫 King 啦，咁於是就一路就King啊King啊King，咁個個都係叫個King，咁結果就翻咗嚟，咁咪一路佢就當咗呢個係我英文名。
8: 钟景辉大师咧就唔单止喺幕后里边咧就系有好多好多贡献啦，喺幕前咧亦都有好多贡献嘅啦，除咗系最佳导演啦，亦都系最佳演员啦，咁好多好多嘅奖项噶，亦都舞台剧方面咧系最佳嘅男主角啊咁样。咁实在即系King Sir，你又中意做幕前啦，定系幕后嘅啫？
18: 我老实讲，我系中意幕前多啲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亦都唔会走去嗰边特登去读表演系，读表演系。咁所以我内里咧，我系有啲表演欲嘅，同埋有啲即系啲表演细胞喺度喐下喐下嘅。啊，咁系中意演戏，自己自细都系中意好中意演戏嘅。咁但系读完书翻嚟咧，咁因为嗰啲前辈咧。雷浩然先生啊，谭国始先生啊，陈友后后叔啊，咁样咧，佢哋一翻，即系我当时翻嚟，我话好后生啊，廿几岁咁翻到嚟，咁佢哋要排戏嘅时候有咩？搵阿倾啦，搵阿倾啦，搵佢排啦，咁就俾好多机会俾我，咁所以我嗰阵时咧变咗我做后幕后嘅做导演啦，咁做导演一路咁就咁结果好多人搵我去导戏啦，咁於是又養成咗我喺幕後裏面做嘢嘅興趣囉。
8: 係，咁幾時先第一次係做呢個男主角呢King Sir？
18: 男主角我好細個已經係㗎囉。我讀初中二嘅時候呢就已經做一個讀幕劇，係參加嗰陣時嘅教育司處。嗰陣時叫教育司處。咁教育司處嘅校際戲劇比賽。咁做月亮上升，咁我就做当中嘅男主角。
8: 其实系咪一有天分嘅啦吓演戏？
18: 我觉得绝对有天分，同其他嘅艺术系一样嘅。你弹琴，你系你嘅手指冇嗰个天分咧，你就硬系唔喐得噶啦，你点弹都冇用嘅吓。你唱歌，你个耳仔唔得嘅，你冇嗰个天分，你个耳仔唔得嘅，你对音乐系冇感应嘅，你点唱你都系唔得。即系每一个唔同嘅艺术咧，都有一种唔同嘅需求。咁、如果佢喺嗰边嗰方面系强嘅，咁佢对嗰方面嘅发展系应该系会好啲咯。会着数啲咁。
8: 不过有阵时咧，我都见到一啲嘅舞台剧嘅演员咧去做电视咧，即系有啲舞台剧嗰啲工架喺度，
18: 系有啲系难摆脱啲嘅。
8: 但係即係King Sir，譬如話你都以前就做舞台劇啊，或者係教啊，但係你上電視，哇，又自然到不得了喎、啊。譬如話好似甜酸爺爺啊，又或者係即係好多嗰啲處境嘅喜劇咧，你都做得好，即係好自然流暢㗎喎嚇。
18: 呢個要適應，美國亦都試過有嘅時期嘅呢個舞台訓練嘅學校咧，亦都曾經開過一次會，睇下佢哋需唔需要。譬如戏剧院是要搞一个电视的专系训练电视的演出的。咁但是结果大家讨论下来呢就觉得不需要。因为演法基本上大家都是从内心出发。基本是一样的。
8: King Sir，你呢就是离开了演艺学院之后呢是不是已经满肚蜜圈諗住有好多好多东西继续去发围这样。
18: 冇的。
8: 哦，
18: 冇噶，我谂住退休咁咪退休咯，就系有咩做就做咩咯，自己休息一下咯或者，就系咁嘅啫，冇完全冇谂过退咗休之后做乜嘢嘅，
8: 仲忙啲添，点
18: 系啊？反而但系退咗休之后咧，结果无线Marco 罗永贤监制同埋珍姐就揾我，问我有冇兴趣拍呢个 Loving You。第二輯，
8: 冇錯。
18: 我好，我又試下啦，因為我未拍過，咁同埋佢嘅十個小時，十個故仔，十個唔同嘅人物，咁我咁又幾得意喎，咁又試下，咁結果又入咗無線，咁拍咗嗰個之後，有一路又第二個又跟住嚟，咁拍一路拍到而家。
8: 係啦，話King Sir你真係咧好大嘅投入啊！對於呢個戲劇咧，真係咁多年嚟咧都冇離開過嘅，都喺呢個範圍之內嘅咁樣。咁其實，但係我覺得你太過委身於呢一種嘅即係藝術嘅工作啦，變咗咧好疏忽咗自己嘅私人事務啊嚇，好似聽唔到你嘅拍拖啊要結婚啊呢啲嘅。
18: 後生嗰陣有嘅。
8: 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啲？爱情生活嚟听下，追寻一个点样嘅人咧？
18: 冇嘅，最紧要系倾得埋啊，大家互相可以帮助啊，咁样嘅，互相补足啊，咁样嘅啫、
8: 曾经都揾到嘅，
18: 嗰啲太耐嘅事啦，都牵涉到好多人嘅，变咗唔好。
8: 点啊？当你孤单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嘅呢？
18: 瞓觉。因为我随时我都可以瞓得着嘅，我随时起身做嘢又得，随时瞓觉又得。
8: 我认住咧，中意戏剧嘅人咧，佢一定系好浪漫嘅，会系好感性嘅。
18: 我又唔系喎，我做人咧我就好理性嘅喎。但系做剧咧，做戏咧就好感性啊！
8: 实在你个真人系理性嘅一个人嚟嘅，
18: 我觉得自己系，我系比较理性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旧时读书嘅时候咧，读啲文学嘅作品咧，戏剧嘅作品多，咁而体会到咧，所有感情用事嘅人咧。都是悲劇的，
8: 冇好結果，咁嚇親咗啦。
18: 咁可能係受呢個影響咧，就令到我係不嬲都理性比較強烈。

行动是对伊朗持续袭击商船的直接回应，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通讯、防空设施等。声明说商船仍然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霍士新闻其后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已经完成。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翻嚟本港，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3: 我完全是为兴趣去读的，完全没想过将来找不找到食啊，会不会发达啊，究竟会发展成怎样啊。因为那时候你要读戏剧根本是回来是没有东西的，那时候连大会堂都没有的。那时候就是我刚毕业，在耶鲁毕业回来的时候刚起。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4: 会怎样呢？或者怕会老啊，或者什么啊，这样。
3: 我又从来都没怕住老过，因为我而家虽然七十岁，我觉得我自己心境都仲系三十零嘅啫。即系有戏排，我又觉得可以好开心去排咯。有戏排，又有个新剧嚟，咁好又走又搞。我觉得只要自己嘅身体能够应付得到嘅咧，就冇所谓。当然每个人嘅身体嗰个体质会唔同吓，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咁我就好彩，我身体而家都仲可以应付得嚟。咁喺应付得嚟嘅时候，我咪应该做多啲嘢咯，系嘛？咁尤其是我又未结婚，咁啊更。

家系应该做多啲，俾人做多啲嘢添，因为我冇家庭嘅负担，冇嘢要担心啊个仔，哎呀又病啊又咩啊，咁冇嗰啲顾虑，咁我应该做多啲嘢，咁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嘅。

0: 最开心嘅嘢就系排戏、演戏、导戏，同大家一齐喺个舞台上边，系由白纸黑字点样去演绎到一个令到观众感觉到好睇嘅一个戏，那个满足感系最开心嘅，系最开心嘅。至于话有乜嘢遗憾咧，咁就我觉得我到而家未写过一部剧本。因为我觉得写剧本系好难、好难、好难嘅一样嘢嚟。我又唔中意话集体创作嘅，即系我觉得写剧本系好个人嘅嘢。咁但系你叫我闩埋门一个人喺度写剧本，我又未有咁嘅恒心，支笔又好重，咁硬系写唔出。咁有机会咧，我希望可以写到个剧本啦。不过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实行到。
1: 除咗话写剧本之外，仲有边嘢系好想做嘅？
0: 我想利用戏剧嚟将中国嘅文化尽量去推广佢。咁所以喺未来咧，我可能有朋友支持我系组织一个基金。咁喺嗰个基金会嗰度咧，系一方面系有啲钱咧，系去制作一啲中国文化嘅剧本去演出，去咩去推广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可以有一部分嘅钱去投资，去帮助一啲后生嘅剧团或者后生嘅青年嘅演员、导演等等咧，去帮佢哋，令到佢哋能够有多啲机会，有一啲嘅资本系去做一啲嘅演出，或者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咁帮助个剧坛个发展，或者甚至唔单止系剧坛，如果个基金嗰度系够嘅咧，就可能系个范围会扩展到其他嘅艺术添，系音乐啊、舞蹈啊、甚至粤剧啊，其他嘅嘢都可能会可以帮得到嘅。
1: 嗯，睇嚟咧，King Sir啊，仲未谂到咧，真真正正咁要即系唞下，都系要继续咧，就系工作落去，做嘢落去嘅。
0: 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嘅，唔系叹世界嘅。我觉得人系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个工作就系点样咧？就系想改善自己嘅生活。你如果理想啲嘅想法啊，改善身边嘅人嘅生活，改善家庭嘅生活，改善香港人嘅生活，改善中国人嘅生活，再大啲谂头改善全世界嘅其他穷困地区嘅人民嘅生活啊，嗰啲再大啲嘅谂法啦，系嘛？咁我觉得人系要做嘢嘅，你系要改良呢个生活，改良呢个世界嘅生活去做嘢。虽然睇你改良个程度有几大，另外一个问题。咁所以我係唔會停止工作嘅，除非身體係冇法子定得上啦，做唔到啦，咁就唔得講。
1: 多謝你啊，我哋好開心啊，繼續有呢個傾帶住我哋嘅。
0: 唔好講，
1: 多謝曬你傾曬。
0: 唔好講，多謝你。
2: 天方蒼山隱隱，茫茫途路，沙灰灰雪蘇蘇。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夏妙贤以及佢嘅侄仔钟志权。啱啱听完咗 King Sir 喺2007年嘅《旧日的足迹》嘅专访，我相信好多好多回忆咧都系翻嚟嘅。而家喺电话里边嘅咧就有啱啱啊打破宿命啊，荣获第34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嘅金马影帝谢君豪喺度嘅。君豪你好。你好你好，是啊，其实这个奖呢，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你可以攞的。我相信包括 King Sir 在内会不会呢曾经都鼓励过你呢？
3: 咁我哋就冇讲呢个话题喎，真係从来都因为其实呢我諗King Sir都唔係好在意呢样嘢，我自己都即係大家都係咁睇囉，即係只係就啊你而家俾心机做眼前嘅事同埋点样装备自己，我觉得呢啲嘢先係重要囉。即係而且我哋每一个学生做啲咩佢都记得好清楚同埋分析得好清楚，你嘅优点系乜嘢，你缺点系乜嘢，佢都同你讲。反而呢个奖学嘅问题我哋从来冇讨论过。
2: 系咪咁佢冇话过你嘅优点系乜嘢，缺点系乜嘢呢谢君豪啊？
3: 咁样嘅其实佢俾咗好多机会囉，我一个好特别嘅就系经常系真系我觉得佢系好识睇人嘅一个老师，一个大师囉。即系嗰阵时我记得我系啱啱演艺毕业就入咗香港话剧团做演员啦，咁嗰时候好后生嘅啫，即系廿几岁啱毕业，啱啱嗰时阿King Sir喺话剧团入到一套戏叫做《雄霸天下》，系一个经典嘅戏嚟嘅。咁通常佢做嗰个角色咧就都系经验丰富嘅演员做嘅，嗰、那个系一个皇帝嘅，佢就唔知点拣咗我做，佢 A B cast 嘅，咁 A cast 系一个经验嘅丰富演员做啦。叶俊啊，嗰阵时我廿几岁，叶俊四十几岁咁，我啱入团嗰阵时，咁佢前辈啦，系咪？咁我啱啱入团，我觉得佢就即刻俾个呢个主角我做，咁系 A B cast， 我做 B cast， 咁我系奇怪啊，嗰阵时点解揾我嗰啲咁得意嘅咁样？但系好奇怪，我唔知嘅开头，我排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好顺畅排得，我唔知点解，即系呢个角色好啱我做，觉得好顺畅。即係覺得自己好似喺角色度如魚得水咁好似。咁我事後問翻King Sir，我話先係點解無端揾我做？因為通常呢啲真係經驗豐富嘅演員做，因為英國做呢套戲嘅演員咧，彼得奧圖嗰啲做過。
2: 哇！
3: 咁勁啊！喂，會唔會勁一啲啊？King Sir就話同我講咗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佢俾佢讚我或者係彈我都係重要嘅。因為佢話佢從我身上睇到一啲我自己都未睇到嘅嘢，呢個好重要。佢話我係有一種神經質喺呢個內心裏面，好啱做呢個角色。但係呢樣嘢係從來冇人同我講過。我自己嗰時廿幾歲亦都未揾到自己有呢個咁嘅 potential。但King Sir佢我唔知幾時睇到，老實講，佢就犀利就犀利就呢樣嘢，眼光獨到。而且咁多學生，佢每一個佢都知道。是不是我又不是獨特的一個，但是他就他找到我的優點，跟着將我的優點發揮出來，還有他更加也都令我看到我自己看不到的自己咯。
2: 嗯，
3: 這個我覺得是好對我來說很有很有幫助，好感謝他。後面我做一些神神化化的角色都很手到拿來，即係譬如南海又三郎啊呢啲咁嘅嘢，
2: 係
3: 而家魔幻時刻呢個都神化嘅，我就好擅長呢啲嘅。但係我嗰陣時我唔知點解。
2: 你平時生活裏面係咪都有呢種咁嘅質地喺度？
3: 唔係咯，我唔係㗎。我唔係㗎，我自己唔係啦，可能佢睇到我係啦。佢睇到我自己都唔知原來係咁樣。
2: 咁佢有冇話你嘅缺點有冇啊？
3: 我又冇乜聽佢講。講咗我唔記得咗，
2: 所以係劇底。
3: 經常就唔會多講，一嘢就中你㗎喇，深入淺出嘅啲嘢全部係。即係佢唔會show自己一個專家，但係佢 佢當然係專家啦，佢唔會 show 出嚟我識幾多嘢，唔會咯。
2: 其實咧，就喺1984年嘅時間啦，香港演藝學院就成立啦。第二年咧，戲劇學院就成立 ，King Sir 咧就創院院長。咁你喺86年嘅時候咧，謝君豪你就加入 APA 啦，香港演藝學院咧，係咪因為 King Sir 吸引力令到你有呢一個嘅選擇咧？
3: 是啊是啊，嗰陣首先我就唔知嘅，我唔知原告究竟係咩內容。咁我淨係知道我好想讀戲劇，因為香港啱啱辦咗一個即係自己本地嘅一個叫做專業嘅一個大專課程嘅學院啊嘛，戲劇學院啊嘛。咁我就先去了解，跟住了解，咦，原來有King Sir嘅喎，咁啊即刻有信心啦。因為King Sir嗰陣時已經大師級嚟㗎啦嘛，即係佢係信心保證嘅，有King Sir喺度就冇失拖。嗱，呢個咁嘅 concept， 我其實到我哋到而家都係咁諗。有King Sir喺度，我哋就定㗎啦。嗱，佢又係做演員啦，但係演員嗰陣時佢又做演員嗰陣時佢又好投入同好生鬼嘅，即係一個好活潑嘅一面。喺導演嗰時就哇，顧全大局，深入淺出射，個戲嘅架構佢點樣去調動嗰種嘅。淡定嗰種俾到你信心，你覺得有佢喺度，佢一定得咁嘅力量喺度，真係唔係好多人有㗎咋，佢企喺度就得㗎啦，指揮若定。
2: 其實你會唔會都緊張㗎？即係咁多年嚟咧，King Sir嚟睇你做戲，你謝君豪會有啲緊張咁樣，佢會唔會俾啲意見俾你哋？
3: 唔會嘅，係啦，呢個King Sir真係好嘢啦，佢一路一直都同我哋講。佢而家自己都遵守，我哋都會遵守。佢話人哋做緊戲嘅時候，你唔好俾意見人。演出緊嘅時候，因為有導演喺度，同埋你俾嘅意見，你以為好心做壞事嘅，你以為俾意見，你可能影響到人哋嘅自信心。因為人哋嘅戲排出嚟㗎啦，係咁就咁㗎啦。唔會因為你一句話而改變。你如果你唔小心俾咗意見，咁嗰陣你就算點樣都好，嗰陣都會聽到啦。聽住咧都可能會受影響嘅。咁佢可能會懷疑自己係咪自己唔夠好嘅，可能咁你經驗豐富嗰啲就唔會咁多啦。但有啲唔經驗豐富嗰啲，就可能會俾你三言兩語影響到佢成個人嘅狀態，都唔出奇㗎。因為演員係比較敏感，所以King Sir就千叮萬囑我哋嘅。人哋演出緊，演出過程之中唔好立亂隨便俾意見。演出完之後 call 醒咗啦，慢慢傾偈，你可以講。
2: 是。
3: 这个真的独门给我们的，这个是真的他真的叫我们遵守，但不会立乱讲的。
2: 不过你和我们呢就多一样东西和King Sir呢就有个联系的。因为呢原来你和King Sir呢是同样在3月23号生日的。
3: 哦，是啊是啊。好巧好巧。尤其是同学同King Sir做生日的时候呢，我King Sir很识做的，但是那时候都叫马豪上来
2: 了。哦，
3: 年都有份切的。
2: 真的这些开心。
3: 想到有开心有伤感。我见他最后一次都是他今年生日。
2: 当时他都精神是不是
3: 好開心啊，又是一起切蛋糕。
2: 其實後來你在4月27號的時候拿了劇帝，當時怎樣跟King Sir去分享啊？謝君豪，
3: 我就未去探他，做緊嘢啊，嗰時拍緊呢度拍緊戲，所以佢行唔開。咁我但係咧都有好多同學傳遞消息俾佢聽。即係每一次我有呢啲嘢，我都會同佢講。好似嗰次攞咗藝術家獎章啊，攞咗演詞啊，等等啊，我都會同佢分享。佢就好開心，好開心。我記得我攞過幾多個獎。
2: 哇！咁你又記唔記得老師攞咗幾多個獎啊？
3: 我唔記得，因為攞咗無數無數。
2: 係當時咧就真係好多人啊都講啦，你出道之後冇幾耐啦嚇，就演即係演咗呢個嘅南海十三郎，哇一路都即係為人啊津津樂道咁樣，亦都啊即係好有機會咧就攞呢個舞台劇獎嘅，即係最佳男主角咁樣。不過結果你第一次被提名就冇攞到獎啊，仲記唔記得邊個係攞咗個當年嘅獎咧？
3: 好似King Sir。
2: 係咁你知唔知道King Sir 佢記唔記得當時你同埋佢一齊角逐嘅時候佢贏咗你？
3: 我唔知喎，我都係冇講過，我哋好冇完全冇講過呢啲獎項嘅事。
2: 一陣間呢我哋要問一問佢嘅侄仔㗎嘛。睇下當年King Sir有啲咩嘅反應啊。咁其實你見到King Sir點樣去提携啲後輩嘅呢？好多人都話多謝佢幫忙咁樣。
3: 頭先我都講，其實唔單止我啦，佢每一個學生佢都注意到佢嘅優點同埋佢嘅特色喺邊度。
2: 嗯，
3: 佢會用啲好簡單嘅方法喺好適當嘅時候講俾你聽。如果唔適當嘅時候，就算嗰樣嘢係好嘅，佢未必幫到你嘅。呢啲係高手先可以做到。
2: 嗯，咁後嚟你亦都攞咗即係唔少嘅獎啦，嚇、啊、個天下第一流，你又攞獎啊，咁樣
3: 嚇。係啊，嗯，頭
2: 其實你哋之間有啲咩難忘嘅事啊？
3: 你話真係仲有就係、是每年我哋咧，所有人都係農曆新年都係經常去嘅。
2: 去拜年。
3: 係拜年，我通常我哋嗰批咧係初三去嘅，好多人嘅流水帳咁噶啦。
2: 嗯。
3: 由開頭嗰陣時候都係得我哋幾個僆仔啊、僆仔啊，或者就算我哋有拉嘅團啊、啲同事啊咁樣，慢慢咧小朋友多。
2: 好熱鬧。
3: 好啊！經常唱主題曲啦嚇，埋尾嗰啲啊，最時尚。
2: 係。
3: 年年都唱。
2: 其實多謝阿 King Sir 啲乜嘢咧？你哋呢一啲嘅即係舞台劇嘅演員啊，
3: 真係我多謝佢將西方戲劇帶翻香港嘅。之前嗰啲係都有，譬如侯叔啊，佢哋嗰啲，佢就唔係嗰一水嘅，佢可能係歐陽雨綫啊、中國嗰水、各國嗰啲咁嘅上海啊嗰邊落嚟文明戲啊咁樣落嚟。阿 King Sir 另外一批就係 King Sir 第一個接受咗戲劇教育，將西方嘅戲劇帶嚟香港嘅第一人，結合埋。之前後續他們本土的一些、傳統的戲劇開始形成了一個新局面，由以前未試過，從香港第一次未試過有所謂西方現代的什麼荒誕劇啊、田立西威廉斯的戲劇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戲劇未接觸過的，是先聽著帶過來。而且他其實除了去製作之外，咁另外好緊要是開訓班，到後來再發揮到演藝學院咁大型啦。咁我覺得哇，佢成個人生都係擺咗喺度，值得敬佩，同埋係又想為香港演藝界做咗一件開天辟地嘅事。因為我哋而家嘅工作者，我哋而家好多創意，好多創新好好嘅。咁我哋亦都係之前嘅前輩，佢哋嘅積累，我覺得好有着數嘅一樣嘢。因為其實人哋可能做咗好多嘢㗎啦，擺咗喺度㗎啦，你隨便攞都得㗎啦。
2: 嗯嗯，
3: 咩攞咗佢，咪再發展，咪更加好咯，係咪？即係呢樣，我就係即係好想傾上，係繼續呢個位，更加多人知道有佢喺度傾上，我哋就乜都唔使驚。
2: 係
3: 佢同我哋頂住，乜都佢會令我哋好安心。
2: 嗯、
3: 我哋跟住佢做咧，就冇失波噶啦。
2: 定海神針，
3: 完全係定海神針。
2: 冇錯，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將呢個嘅演藝啊、戲劇啊發揚光大，係
3: 冇錯，
2: 好嘛？繼續招搖住我哋，多謝曬你謝君豪，你啲加油，好嘛？係繼續演出，繼續俾多啲神經質俾我哋睇。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多謝劇帝謝君豪。接住我哋有舊同事夏妙妍。九点半钟之后，我会请嚟 King Sir 嘅侄仔 Dennis 钟志权先生讲讲佢伯爷嘅种种。
4: 对于 King Sir 俾我一件最难忘嘅事咧，相信就系当我邀请佢做声演嘉宾 ，King Sir 曾经帮我哋去录制过李卓芬教授嘅《心无挂碍》，另外仲有姚宗仪教授嘅《文化之旅》。咁佢录完姚宗仪教授嘅其中一课嘅时候咧，咁佢就揾夏妙妍就同我讲啦：阿妙妍啊，我咧听翻我录嘅呢一课咧，可能听众未必好明白我讲咩。后来商量过之后咧，就邀请咗姚宗仪教授嘅一位助教，咁啊，亦都系熟读佢嘅书本啦。咁就然后用广东话咧去执写咗少少嘅内容嘅精简。介绍，然之后邀请埋呢个教授嚟电台录音，就为呢一个段落咧系做一啲声读嘅部分。咁啊，即系话我哋听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简易嘅说明广东话，跟住咧亦都会听到咧就系阿 King Sir 好清脆嘅声音去演绎文化之旅。 咁后来咧个效果亦都相当之好嘅吓，咁啊可以话咧King Sir亦都系关心咧，其实接收嘅人明唔明佢讲咩咧？究竟佢录得好唔好咧？咁呢啲疑问咧，其实佢自己会反问翻出嚟。呢件事会令到下面员谂下，其实我哋好多时好认真做一啲工作啦，但系我哋有冇真系细心去谂下接收嘅人究竟？佢得唔得到呢个信息呢？咁呢件事呢令到我觉得King Sir系一个非常细心啦，非常关心别人，同埋佢系一个好认真嘅一位长辈朋友。而平时King Sir呢系非常之有礼貌啦，待人接物呢都系非常之诚恳。我睇到佢同唔同嘅人倾偈呢，好多人都尊重佢。而我呢亦都比较幸运可以多啲机会啦，有时同佢出下去呀咁。后来我就发觉原来King Sir呢系一啲同我哋都系冇隔膜嘅，因为佢讲嘢呢都好幽默的，虽然呢佢就唔似话做戏咁样好夸张去表达啦，但我哋感受到佢嘅幽默。另一件事呢就係King Sir俾我感觉呢喺信息睇得好快，同埋佢都好快回复。咁我觉得佢係一个长辈啦，咁我都唔期望佢会即刻回复我，但係佢都通常都快复我。咁我觉得其实佢真係好认真，就係、是、对一啲佢关心嘅人啦，或者好关心佢嘅人呢都会有一个好快嘅即係通讯啦。咁呢样嘢呢係我觉得好难得，同埋佢好清晰下，即、就、係、是、回答嘅内容呢都好清晰。咁所以就係佢心水好清啦，同埋佢好好认真去同人相处啦，都系佢嘅相处之道。仍然记得3月9号最后见King Sir嘅时候，佢对我嘅微笑，佢嘅眼神嘅一个回应啦。咁我觉得令到我好安慰。King Sir虽然离开咗我哋，我哋要好正面咁将King Sir嘅正能量精神承传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遇难。有居民话，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又话救援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分发，而当局仍然在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框架协议是历史性成就，推动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又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没有约束力。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今个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今个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在2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3: 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系要工作嘅，唔系叹世界嘅。改善身边嘅人嘅生活、家庭嘅生活、香港人嘅生活，改善中国人嘅生活，再大啲谂头改善全世界贫穷地区嘅人民嘅生活，我系唔会停止工作嘅，除非身体冇法子顶得上啦，做唔到啦，咁就唔得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我哋继续啊！正话我哋有听翻 King Sir 嘅录音，当年我哋嘅访问，咁亦都咧有我哋嘅谢君豪先生嘅最新鲜出炉嘅剧帝啦，大家都对佢非常非常之怀念。今日我哋亦都请咗King Sir 嘅侄仔钟志权先生嚟到我哋中间。早晨啊，钟生。
4: 系早晨。
2: 早晨，钟生。其实你系称呼King Sir 做
4: 我哋屋企我阿爷嗰时嗌我叫佢做伯爷嘅。
2: 你咁样嚟称呼佢嘅。
4: 叫伯爷有啲特别。
2: 系嗱，我哋咧就好知道啦，King Sir 咧就系好勤力嘅。好鍾意呢个嘅戏剧嘅，哇直情呢疯狂嘅咁样。咁到底一个咁有活力嘅即係 King Sir, 喺屋企系一个点样嘅长者嚟嘅呢？
4: 其实佢喺屋企就一定唔系佢喺电视大家见到好似高朋满座啊高兴咁样咩都搞啊。好静㗎，其实佢屋企唔多嘢讲㗎。
2: 哦，嗯。
4: 佢又唔会发脾气，和蔼可亲。唔想煩到人，其實佢除咗戲劇之外嘅嘢，佢係好靜。如果佢後生嗰時，佢就一係就出咗去做嘢，翻到嚟就瞓覺同埋寫稿。
2: 又
4: 見到佢攞住支筆喺度寫稿，寫到好夜。
2: 有冇同你傾偈咧？嚇，阿 Dennis
4: 唔算多噶，唔算，其實真係唔算多噶。
2: 佢冇對你即係有任何喺呢方面嘅影響咩？
4: 少少嘅少少啦，我好細個嗰時客串過佢套專程拜訪，做佢個仔出咗嚟鏡頭講聲爸爸咁囉。
2: 係、其實你兩個都有啲似樣喎，
4: 係
2: 咪？
4: 有少少，有少少。
2: 係呀，係呀，阿伯爺咁樣。佢對你最大嘅影響係乜嘢呢？
4: 有好多嘢可能係潛移默化嘅，因為佢身邊嘅人都同我講佢人品好好，好好人，咁大家都知嘅。咁但係後尾一段日子，我同佢一齊住咗同太太，都真係見到好多學生嚟同埋朋友嚟探佢。每一個都講返伯爺當年點幫佢，幕前嘅幕後嘅，有影帝劇帝，亦都有啲唔係咁重要嘅演員嗰啲。又有啲係做服裝嘅，做燈光嘅，都話伯爺當年點幫佢，多謝佢。咁我哋都知佢有時有啲訪問話佢係要希望幫多啲人，成就人咁。咁睇到佢真係做到嘅。咁其實我都好感謝佢俾個機會我同我太太可以陪佢最埋啲最後呢段時間。真係真實睇到佢講話想幫人嘅。真係做嘅，佢唔係淨係講。
2: 咁你就唔係做呢個嘅戲劇㗎啦，你本身係。
4: 我本身做工程嘅。
2: 哦，咁其實即係你最敬佩伯父你嘅伯爺係乜嘢呢？阿 Dennis。
4: 謙謙君子啦，同埋佢係好貫徹呀，佢做人。佢話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咁係㗎，都
2: 係。有咩分別呀其實。
4: 你見佢其實無論邊一個演員嚟，佢都係盡量幫佢，盡量去再同佢排戲嘅時候，要大家夾下戲，佢都會幫佢。冇話因為邊一個先係 大导演、大影帝，佢先至特别同佢讲多啲、帮多啲。大大小小嘅人佢都帮嘅，佢冇咩分别嘅。同埋佢系佢自己都亦都系，其实咩角色佢都做嘅。佢唔会因为话后期晚年嘅时候做啲系配角好多嘅戏，佢又唔想做啊。咁佢其实有戏做，佢就好开心噶啦。细个时佢好忙噶，佢成日出咗去做嘢噶，同埋同张啲又排戏啊。咁睇翻做紧咁多又电视台啊、演艺啊、又校长啊，佢仲得闲去排戏嘅。咁佢都系忙噶啦，佢因为不断都有话剧上噶嘛，佢有话剧上就会俾飞我哋咯。
2: 系，
4: 咁我哋屋企人去捧佢场啦，
2: 都会睇嘅，
4: 会每次都会。
2: 系嘛，咁啊见到台上边嘅伯爷又点样嘅感受嘅咧？吓，阿 Dennis，
4: 可能因为好细个已经系有睇佢上台，咁又冇乜特别话觉得有怪，因为从来都系咁噶啦，从来佢屋企就系咁样，上台就系另外一个样，即系佢演系嗰个角色啊嘛。系，咁我从来都知嘅。
2: 系咪啊？你觉得佢疯狂成点咧？吓，即系爱话剧爱到点嘅咧？
4: 其中一样系佢屋企好多书嘅，你即系除咗佢间房嘅衣柜同埋厨房之外，个个柜都系书嚟嘅。咁里边亦都好多系戏剧嘅书啦。
2: 咁喺屋企咧就好他条嘅，
4: 同埋好静嘅，
2: 好静嘅。
4: 啊，佢以前我爷爷嫲嫲在生嘅时候，一路都一齐住啦。咁到我嫲嫲过埋身嘅时候，咁屋企有工人姐姐煮饭啦，咁但係其他啲琐碎嘢都係我爸爸帮佢嘅。咁晚年我同太太搬埋同佢一齐住啦，同埋搬埋同佢一齐住啦。
2: 咁你哋好乖喎，將屋企嗰啲嘅即係所有嘅长者嘅設備呢，你哋都做妥晒呀。
4: 係呀，因为有段时候佢间屋始终旧啦。都流水都紧要嘅，要搞一搞佢啦。咁啊，做咗大装修，咁啊，伯爷就住咗喺老人院几个月。咁啊，顺便就做埋一啲嘅老人设施啦，等佢可以喺屋企出入各方面都方便啲咁样。
2: 系啊，我以为佢去咗老人院。
4: 系啊，几个月咯，跟住有几个月喺老人院嘅，因为装修嘛，咁装修得慢都系我责任嘅，其实。
2: 唔关你事，系装修工人。咁其实即系屋企大小事务佢都唔理嘅。
4: 唔理噶佢，
2: 即系连换灯胆都唔识嘅。
4: 系啊，有个我爸爸同我分享翻一个趣事，就系话有一次我伯爷同佢讲，诶，嗰盏灯坏咗啦，要买个眼啊，咁我爸爸过去睇下，诶，你都冇插电掣。
2: 系
4: 啊，佢系除咗做戏同戏剧有关嘅嘢，佢其他系真系唔系好理。
2: 咁其实你哋两者之间啦，吓你同阿伯爷咧，咁啊，倾上同呢一位嘅侄仔之间有啲乜嘢难忘嘅事咧？
4: 有啲噶，咁佢其实后生啲嘅时候，佢成日都屋企打牌嘅。咁佢打牌可能戏剧之外最大嘅兴趣噶啦。咁我谂好多圈内嘅朋友都有同佢打牌嘅。咁啊，后期年纪大啦，咁就可能打唔到咁多圈，佢又唔好意思同人打，咁我哋同佢打。
2: 哦，你等
4: 打少少啫，同佢玩下。
2: 啊，
4: 咁啊，佢好犀利噶，佢打花张噶，佢一路都打花张噶。咁我就打唔到花张啦，跟住记得晒啲牌噶，即系啲座位嘅问题，有啲冷气吹住啊，咁就次次我都系坐佢下家嘅。
2: 哦，
4: 咁变咗次次咧，我都输嘅。次次我想食蝴蝶牌系都系佢扣住嘅，
2: 睇得好紧。
4: 因为佢好犀利噶，到一路佢都系扣得好实噶，睇得好紧噶，
2: 系
4: 好精灵噶。其实好多时我都好惭愧，佢同我唔系从来唔会讲好多人生道理嗰啲嘢，又系一定唔系电视见到嗰啲好多人生道理嗰啲嘅钟景辉个角色啦。佢唔会讲嗰啲嘢嘅，可能觉得
2: 同侄仔都唔讲，
4: 唔讲嘅。因为佢过咗身，我睇翻好多以前嘅访问，先听到佢讲话，佢人生目标系帮多啲人，成就多啲人。
2: 系
4: 咁啊，我都话我亦都睇到真系好多人嚟多谢佢，有帮佢。包括佢过咗身就有两个姐姐同我讲，照顾佢两个姐姐，佢话 Sir， 我唔当King Sir 系我 boss， 我当佢系我朋友。我当佢我爸爸，佢因为佢哋自己有时都有啲心事嘅， 咁佢唔會，佢哋唔會同我哋啦，我同我太太講啦。咁佢成日招呼住白爺，佢會同佢講啦。咁白爺都係仲好有心機咁去開解佢哋嘅，即係到佢最後嘅日子，佢都係幫緊佢身邊嘅人，佢都盡力去幫佢哋嘅。
2: 係，
4: 所以佢真係做足曬佢講，佢唔係真係講，佢就算訪問都唔係講咗好多道理嘅，佢講都係幾樣啫，而係呢樣佢係做足咗嘅。
2: 嗯，你呢？你最深刻嘅係白爺同你講咗啲乜嘢呢？
4: 佢又唔係同我講嘅，佢同好多學生講佢嗰四個 D 啦，
2: 嗯，
4: drive 啦，diligence 啦，dedication 啦，同埋 discipline 啦。後尾我再諗下之後，我同佢加咗個 D 嘅，dream。
2: 嗯，
4: 因為你如果係話做人做事啦，你首先你要做到嗰四個 D， 你一定要鍾意嗰樣嘢啦，你要有嗰個 dream 啦。如果唔係，你有時你冇辦法只有嗰四個 D 㗎，你都唔鍾意嗰件事。咁即係好似阿白爺咁，佢好細個已經鍾意做戲，咁佢已經有一個 dream， 我要去美國，我要去讀話劇。你冇一個 dream， 你搵到佢自己嘅目標先有得搞嗰後面嗰四個 D。嗰四個 D 係dedication 啦，
2: 嗯，
4: drive 啦 ，discipline 啦，同埋一個 diligence， dedication 或者 devotion 係你要對嗰樣嘢有個奉獻啦，你真係放曬個心落去做啦。咁呢個我諗個個同佢合作過都知嚇，經常係呢樣嘢噶啦。drive 咧有個推動力啦，你要係真係有自己推動自己去做好呢件事啦。discipline 啦，又係一個紀律啦，呢個可能我自己最差啦，佢從來唔遲到噶。佢只會早到唔會遲到。有啲訪問講過佢話你排戲你遲到一分鐘就成場人等你嗰一分鐘。所以其實香港演藝界好多人都好準時嘅，咁唔係只係經常嘅，好多我知道上一代嗰啲演員都係有講佢哋係準時。上一輩嘅演員唔係只係我伯爺啦，都係好有紀律嘅。Diligence 啦，勤奮啦，佢做戲嘅時候好勤力嘅。同埋你做曬呢四個 D 之後，其實你做嘅時候，你會唔好講錢先啦，但你會做得好開心，你會覺得你好充實做人。因為最後其實到錢，我陪佢最後一程，錢其實已經唔係話好緊要啦，佢夠嘅，即係所有醫療上需要嘅，佢食需要嘅，你話就算佢話佢成日都想再飛去美國 Broadway 睇 show， 買頭等機票來回完全係夠錢冇問題啦，但佢身體亦都飛唔到。
0: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懷念戲劇泰斗King Sir鍾景輝，我請你劇帝謝君豪、夏妙賢以及佢嘅侄仔鍾志權。
4: 佢好開心啊！做緊嗰段事嘅時候，同埋佢做曬呢啲嘢，又幫咗咁多人之後，最後尾有啲劇協嘅人俾咗啲 link 俾我係睇話劇嘅，咁佢可以喺電視我播翻啲話劇俾佢睇。其實睇緊有時未揾到 link 嘅時候，我俾啲長刊佢睇，已經佢葉葉結已經眼發光，佢平時好攰，佢已經眼發光咁去睇噶啦。咁一到有揾到片俾佢睇。燈光一打，佢音響一起，佢已經坐直曬，佢好留心去睇。所以喺佢最後嘅幾月，佢仲睇咗好多今時今日仲係喺度做緊嘅話劇。咁大家都同翻我講，伯爺對個行業個尤其係話劇個貢獻好大啦。咁可能如果唔係佢有貢獻咁多，可能而家又冇咁多話劇睇啦。咁你幫咗咁多人，你自己努力咗咁多。到最後的時候他咪有畫劇睇囉。
2: 係種咗好多嘅種子喺度。
4: 佢最想就係可以自己做啦，佢做唔到起碼都做得睇。係。佢最後臨走之前嗰日，我哋仲開始播緊而家版本嗰個金字塔俾佢睇。但佢未睇完，佢就已經離開咗我哋。
2: 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印象喺我哋嘅心裏面啦，咁樣咁亦都有啲朋友呢就話，King Sir 呢佢攞好多獎，呢個都係 佢係真係實至名歸嘅。正話同阿謝君豪講起攞獎個問題，阿King Sir佢記唔記得啊？謝君豪嗰個南海十三郎嚇、啊，當時好似即係爭持得好犀利嚇，競爭得係咪啊？
4: 因為我都記得阿謝君豪當年南海十三郎好犀利，好犀利。咁啊，因為最近啊，謝君豪攞咗劇帝，咁啊，我哋都播翻頒獎俾佢睇，咁佢後屘嚟，佢都恭喜咗阿謝君豪。咁啊，我又問翻阿伯爺，我話：咦，伯爺，你記唔記得當年謝君豪咁犀利，南海十三郎佢好似輸咗嘅喎，輸俾邊個啊？噶，輸俾我咯。佢記得㗎，其實佢好多記，其實佢每一個學生嚟探佢，仲係記得起佢哋。有啲係嚟咗開咗個行業做緊第啲嘢，咁啊喺邊個國家，喔、哦、有啲人打電話俾佢，佢喺新加坡嘅，佢喺美國嘅，佢喺泰國嘅，佢全部都記得。有啲學生嚟到喂，我啱啱拍完個劇，咁佢要問下佢個劇點樣啊，咁下次幾時開戲啊，咁都係好關心佢哋，係其實每一個人佢嘢佢都記得㗎，所以好犀利㗎，佢記性真係好過我啲記性。
2: 其實即係阿 King Sir 仲有冇啲乜嘢嘢佢好想做，但係即係做唔到，除咗話飛去美國嗰個嘅願望之外。
4: 我估啫呢個，我估佢如果有機會，佢一定係想繼續有戲做啦。咁因為伯爺都係基督徒啦，咁我哋希望佢喺天家可能而家已經排緊戲㗎啦，所以我哋都可能唔使擔心呢樣嘢。
2: 其實一路同阿 Dennis 阿侄仔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喺度即係回憶翻啊，即係King Sir嘅種種嘅時間咧，即係我覺得你嗰種嘅情緒咧，都係好波動下嘅，都係好掛住阿伯爺啦。咁甚至乎今日你好似連隻錶都係伯爺嘅，係咪啊？
4: 係啊，我今日特登揾翻佢生前最中意嗰隻錶。佢。在後來的日子他都經常掛著要戴回這錶，我們說、哎、你都不用知道時間的啦，我們有人有鐘有剩，他是想戴著，我們特登找回給他戴著。我是圈外人啦，我又說話又不好啦，那希望他幫我頂一頂著，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他生前。
2: 為什麼這隻錶對於 King Sir 是這麼重要呢？
4: 我都不知道，其實我只知道他我哋都奇怪緊，佢就係成日揾呢隻錶咯，吊戴住咯，
2: 係咪啊？
4: 係啊，
2: 一定有啲故事喺裏面嘅啊！咁你好好咁樣去將佢保存住喎。
4: 我會嘅，會嘅。我諗我會想同佢講，我同我太太好多謝佢喺最後嘅日子俾機會我哋去同佢一齊住，去照顧佢，去睇到佢係點樣對人。佢講低嘅說話，佢係一個好真實咁做翻佢講嘅事，而且好似佢咁樣活咗一生，係好充實，係好幫到人，佢自己亦都好開心，一生一人都可以做到佢中意做嘅事。咁啊，而家佢應該係去咗天家啦，咁啊，應該同緊其他嘅戲劇發燒友喺度排緊戲，咁啊。佢應該係好開心嘅。我諗佢想做又覺得自己能力做到嘅嘢，佢已經做曬。再有機會，佢梗係想再有戲拍啦。我諗佢，我哋問過佢嘅，佢有好多煩噶嘛。好多人都記得就係佢做旁白嗰啲啦。但其實好多人記得嘅，好多其他啲大陸啲客都係內地啲客都係話記得佢做旁白。
2: 是尋走他鄉的故事，那你有沒有學下他那些語氣？
4: 我有時都會扮他的。
2: 你講講你句、
4: 在遙遠的波蘭，當時中國人去到遙遠的他鄉，他們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呢？但我扮得不好的、這個、我扮得不好的。
2: 你有沒有扮過給他聽？
4: 有。
2: 他怎樣反應？
4: 笑話咯。我扮得一定沒有祖藍的沒有。
2: 是大家永远都在个心里面。
4: 他很多饭的，他刚才讲到是他又有做幕前，又有做幕后，有导演，有教书。我问他排最喜欢哪样，他 佢其实都系最中意做演戏嘅。佢系最中意演个部分嘅，
2: 所以佢
4: 所以佢应该系想有其他角色可以演，佢一定系想再演嘅。不过个身体佢都知道冇可能系再有一演，咁佢亦都冇乜特别，其他嘢要讲啦。咁我所以冇乜特别啊，留低要讲佢做好多角色啦。我谂佢想做又做得到，佢已经做晒噶啦啲角色。
2: 系永远都系我哋嘅劇帝。
4: 系多谢。
2: 如果即系要讲，只系讲一句说话嘅话咧。你会同阿伯爷讲乜嘢？
4: 伯爷，你放心啦，香港而家个话剧界都系好蓬勃嘅，香港人一路都会有话剧睇，大家都会记得你当年对话剧嘅贡献。
2: 如果冇倾上嘅话，可能我哋嘅话剧都唔系而家呢个样子。
4: 可能少少少啦，应该一定系有嘅。
2: 多谢晒你哋嘅家族，有呢个咁重要嘅人物出嚟。办事的日子大家已经知道了，会不会都安排即是市民可以去参加？
4: 尽量安排，因为学生都想，我们家人都想，但是香港也都地方时间安排上也都是需要去搞，我们尽力。
2: 如果要有一首歌送给伯爷的话，你
4: 哦，如果伯爺大家都知㗎喇，佢一定係揀 My Way 㗎喇。因為佢喺生前啲朋友上嚟鍾意唱歌嗰啲，次次都係唱 My Way 俾佢聽，咁佢有時都仲會一齊唱嘅，佢都好鍾意唱呢隻歌嘅。
2: 係不如我哋都就聽呢首歌。
4: 好，
2: 多謝你鍾志權先生 Dennis。
0: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Frank Sinatra My Way， 大家都怀念 King Sir， 佢率先将西方文化艺术带翻嚟香港，佢桃李满门，佢系香港舞台艺术文化嘅先驱，影响深远。香港演艺学院设立咗钟景辉纪念奖学金，延续 King Sir 对艺术教育嘅初心。再一次感谢侄仔 Dennis、剧帝谢君豪，仲有夏妙言带嚟无限嘅回忆。愿 King Sir 嘅精神好似明灯一样，照亮后辈嘅前路，甚至乎日后可以达成佢嘅遗愿，将戏剧科喺中小学可以独立成科。各位后辈要努力啦！好啦，过几日7月1日香港回归29周年，今年我哋最亮丽嘅成绩表就系神舟23有香港太空人黎嘉莹。哇，升空已经超过1个月啦！下个星期我请嚟嘉莹博士嘅特训普通话导师李红老师，透露一下特训嘅情况。仲有香港航天学会吕建全会长会分享一下喺太空舱入边嘅日子系点样过嘅呢？有冇日出日落嘅呢？约定你，我哋下星期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易开

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四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21分，震央位于青森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一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9: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一至五
12: 晚上八点至十点，
13: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粤满之句典。背影。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Hey, 各位早晨，咁啊，又嚟到朝早嘅廣東廣西啦。咁啊，先睇一睇大家啦，雷暴警告咧，一路到今朝嘅十一點半，咁而家先至10:08，咁啊，仲有個幾鐘頭啊。咁啊，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竹林七賢。咁啊，首先向各位道歉先啦，因為最近啱啱即係有啲感冒啊，個把聲咧曳咗好多。好啦，咁啊，講到竹林七賢咧，其實咧，即係第一樣，我就成日覺得呢個 term 咧，即係叫呢七個人咧，就叫做七賢咧，就其實唔係當事人改嘅，而係後世啲史家改嘅。咁究竟七個有幾多個屬於賢咧？咁啊，一陣間可以同阿周嚴啊商榷下，即係呢啲，因為我就覺得呢啲係鑑粗嚟嘅。咁啊，一陣間再講啦。咁啊，另外咧就好多人都知道係嗰邊七個噶啦，其實咧。有幾個就我覺得是濫竽充數嘅啫，
1: 冇錯、
0: 啊、正式咧就係即係溪康啊、阮籍啊、劉伶啊，譬如山圖啊呢啲已經唔係即係咁賢啊，可以講、
1: 官員嚟嘅其實是高級官員，
0: 跟住係阮咸啊、阮籍啊，阮籍就 OK 嘅，阮咸嘅正一，我覺得係填數嘅啫咁所以即係冇所謂啦，反正歷史上叫佢做竹林七賢就竹林七賢啦。咁啊，其實最有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咧，就係、是、竹林七賢最重要嘅咧，就係所謂越明教而任自然。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未必即係時人咧，未必好明白呢個意思噶啦。咩叫明教咧？咁明啊，當然啦，就係名分嘅明啦。教就當然係禮教嘅教啦。咁即係就係話咧，即係明教好似陳仁確講咧，佢話明教者依魏晉人嘅解釋咧，就以明為教，即係話咧名分，名分就係即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嗰啲，就係每個人嘅名分啦。咁啊，以呢樣嘢咧為做禮教，咁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即係話咧，如果你要去做官，咁當時嘅讀書人嚟講咧，唔做官咧就真係冇乜前途可言噶啦，做咗官先至即係。光宗耀祖嘛，又可以咧，即係提升呢個門楣啊嘛，光耀門楣啊嘛，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啦。但係你如果明教唔識咧，你真係冇官可做啦。咁、至於任治係咩咧？咁啊，或者遲啲先講啦。咁啊，俾阿邱仁講先啦。
1: OK， 好。嗱，頭先阿馬老師講得好嘅，七賢咧就即係七個人冚埋一齊嘅啫。係，我有兩個 term 啦，第一個就竹林啦。咁啊，竹林咧就有兩個講法嘅，第一個真有竹林嚇，真係有個竹林嘅地方俾啲七個人喺埋一齊。第二個咧就係一種竹林，係一種理想嘅一個去處咁樣。陳仁確係講後邊嗰種嘅。
0: 係。
1: 咁啊，賢唔賢咧就睇個方法方向啦。甚至要講翻遠少少啦。
0: 係。
1: 兩項呢，即係東項西項東項呢，就以孝與儒家嗰種立國嘅，然後用一個叫察舉制。咩叫察舉制呢？就是、今日用嘅叫做推薦人制度。咁啊，推薦人制度呢，咁譬如話亂講，譬如馬老師，咁馬老師係喺鄉間好孝順嘅，咁有個大儒就知道哇，馬老師好孝順，然後就了解，然後就將佢察舉俾朝廷，咁樣個察舉制。咁但係呢個察舉制嘅結果呢，就好多人呢係好好夸张咁去做戏嘅，即系可能即系完全同个老豆分开住三年，跟住就又要孝子，然后又唔系即系所以咁咯，所以就形成一个情况咧，就去到魏啦或者汉嘅后期咧，察举制咧就名存实亡嘅，
0: 系
1: 而且好多都系假嘅。好啦，咁啊第二样嘢喺边度咧？就系成个魏晋之间个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嘅，
0: 系
1: 即系话你谂下啦，由汉代开始，咁啊曹操就冇嚴格嚟講冇散項啦，咁佢仔有啦，咁啊或者取代項啦，然後咧就司馬氏亦都取代咗魏啦，咁你諗下，如果作為大臣咧，你就好大鑊嘅，因為嗰種忠啊忠於朝廷或者嗰種忠咧，咁你要不斷轉變。好啦，咁啊，而且一個仲有一樣背景咧，需要講咧，就係、是、成個東漢去到魏晉南北朝咧，個殺戮係好勁，勁到咩程度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睇翻今日東漢嗰個户籍制度啊，成個東漢大約7000多萬人，大約嚇，然後去到咧係魏嘅一次咧係即係我哋計魏漢吳呢三個朝代。
0: 三個
1: 咧加埋嗰個户籍制度啊，即係計出嘅人咧係500多萬人， 即跌咗去差唔多九八成到九成㗎啦。但係你要記住一入面好多計唔到啊，真係唔係死晒嘢計唔到啦。去到真係盡呢就千幾萬人嗰、那個即係重新打通。咁、你諗下由七千幾萬跌到千萬已經係一個好誇張嘅數。所以我每次同啲學生講呢，你望住呢就係關羽啊諸葛亮呢，你記住一樣嘢，佢哋係死咗差唔多八成人之後嘅死成種嚟㗎，你記住呢樣嘢。好啦，咁就形成一樣嘢就咩，殺戮好嚴重。原來嘅成個系統呢就冧咗落嚟，即係個排名系統。好啦，咁頭先茂師講呢就係自由自然啦，自由啦等等，就係、是、老子就出場啦，係咪老子就出場，通常一嚟到呢個老子就出場啦。所以就形成當時呢就有單人呢七個人呢就係、是、即係飲酒啊落啊，然後就唔肯出事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形成一個呢係反時代風氣或者係反朝廷嘅一個呢好重要嘅一個呢係即係代表呢，所以就將七個立埋一齊。咁、但係唔同嘅，有啲人有啲做官都冇做官嘅。
2: 係冇錯，呢其實非常有趣，我好鍾意今日呢個題目㗎。咁、因為呢你睇到呢七個人啦，我哋都即係認識啦，呢個竹林竹林七賢，一間先講有竹林先定有七言先呢一个争议啦，咁啊包括咗山图啦、阮籍、刘伶、溪康、向秀、阮咸、王容。咁阮籍同阮咸应该系两兄弟嚟，咁啊佢爸爸咧就系一个即系被视为呢个建安七子啊曹丕话，咁所以咧就好有底子。其实呢七个人咧就各人有千秋，亦都唔系原本住嘅地方咧系好接近嘅。咁、但系就系头先咧听阿邱日讲嘅嗰个大时代，你可以话，喺个哇打到你知啦，三国。本来最有实力嘅应该是曹操，咁但系后来一路搞到去到司马氏啊，即系嗰班人咁识得攞咗佢嗰个权力嘅之后，咁有一班都忠心于魏嘅人噶嘛。咁咧嗱，呢个咧都其实喺中国历史成日重复嘅，就系当自己嘅事主啊出事之后咧，又俾第二啲人占领咗咧，就会匿埋喺啲山啊，嗰八大山人咁啊，咁就离开，直情唔想喺市镇里边出现，因为唔想俾人觉得佢系侍奉另外一个主人啊。咁咧呢一七个人咧，永远都系老庄系中国文化强大嘅后盾嚟啊嘛。即系你知，即系得嘅时候咧就儒家啦，失嘅时候咧就道家啦。咁佢哋咧堆埋一齐咧，其实咧年龄又唔系一定相近，嗰、那个嚟嘅地方又唔系相近。咁系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喺埋一齐咧？系咪酒咧？系咪药啊？
1: 系嘛？就嗱，应该咁讲，就系、是、呢七个人咧，最初都唔系好想出事嘅，即系去做咁啊，系做官嘅。咁啊，第二就系佢哋你应该谂文采风流啦吓，即系艺俊风骨，文采风流嘅，文具非常好嘅。咁啊，譬如溪康咁，佢净系识弹琴啦，等等
2: 画画添啊，
1: 画画。咁啊，所以我諗係明示之間，因為其實喺成個魏晉南北朝甚至漢代咧，好重視嗰班明示之間互評嘅，其實互評嘅即係尤其係即係你特別嘅能力啊，等等等等，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咧係當時嘅一個文人小圈子，或者叫文人嗰個朋友圈啦嚇，咁啲七個人就特別勁嘅。咁亦都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皇權咧，去到魏晉嘅時候咧，其實就跌咗落嚟嘅。佢需要好多嘅士族去支持嘅。
2: 冇錯，
1: 去到魏晉南北朝仲誇張，即係去到
3: 後期。
1: 好啦，咁啊，係啦，去到後期仲誇張，九品中正制仲誇張。
3: 係啊，
1: 黃與馬共天下，你諗下幾誇張？
3: 係。
1: 好啦，咁所以亦都出現咗一個咧好獨特嘅情景咧，就係、是、呢七個人基本上有輿論領袖嘅作用嘅，嚇輿論領袖，即係話如果你能夠立到呢七個人做官咧，其實係對政權一個認同，尤其對司馬氏。咁啊，司馬氏嘅
3: 呢度或者補充兩句啦，今日我啲聲
1: 好冇問題。
3: 咁講得耐，嗱阿向秀就最出名嘅，
1: 係
3: 咁啊，佢當時咧就被徵用咧就叫做咧係。唔係溪康嘅，叫做中散大夫啊。中散大夫係咩咧？就係、是、可以出糧，唔使做嘢嘅。
1: 冇錯。
3: 嚇、咁即係你可以見到咧，點解啊？頭先啊，邱日嗰個講得好好嘅，就係話點解佢即係呢七個所謂賢人啊，其實後頭先一開始講咧，就係後期俾噶啦。即係當時啊，點解要徵用呢班人咧？就係我嚟。即係皇權啊，幫自己臉上貼金，即係等於咧，即係香而家啲政府咧揾下邊個做顧問啊，揾邊個做咩委員會主席一樣嘅啫。所以即係你冇得避啊，即 即係慘就係呢度啦。係、即係除咗劉玲之外，其實冚唪唥都做過官嘅、
1: 嗯。
3: 即係問題就係話佢嗰啲官職係有冇實際嘅工作嘅啫、
1: 嗯。
3: 即係好似溪康咁就冇㗎啦。譬如向秀都係㗎，做啲好細嘅官嘅啫嘛。就即係個名就大啦，但係其實個官職係好細。
2: 最巴閉咧，就其實即係黃蓉啊，同埋呢個山徒後來啦。
3: 但係最後期啊嘛，呢、這個
2: 係比較後期。
3: 後期啊，黃蓉其實就唔係唔係點樣即係越明教而任自然嘅，而係即係呢、這個一陣間先講啦，就其中一個咧就話夾硬塞夠七個人嘅、
1: 嗯，
3: 我覺得咁、其中咧就最主要嘅原因咧，詳細講就遲啲先啦。就係、是《論語》有句説話，就係、是、呢、這個講到咧，就係話賢者避世，咁、跟住咧就係、是、呢個憲運篇嚟嘅。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嗰啲咧就避敵啊、避地啊諸如此類。即係話咧一個即係咩叫賢者咧就避世嘅，我唔出任，我唔去做官，我唔同你啲有權貴嘅人打交道。咁、然之後咧跟住唔知點解咧下一則咧。就加咗句《論語》裏面叫作者七人也。咁於是咧，即係啲人就拎個典故啦，
1: 七喺個數字，
3: 即係話咧，原來啊，孔子講嗰啲賢者總共有七個，
2: 所以唔可以去到六個啊，八個。
3: 得，朱熹又夾硬數嘅，數夠七個，即係你知中國人係咁嘅，即係呢啲係經典裏面講嘅嘢啊嘛，唔會錯噶嘛。咁於是你咪數咯。咁然之後發覺魏晉嘅時候，呢一紮即係其實係得幾個啫嘛，溪康啊、阮籍啊，三四個。你唔得，即系要根据呢个孔，即系儒家嘅经典。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好多历史学家咧，就系讲魏晋嘅时候系咩咧？就系叫做外儒内道啊、即系嗰班知识分子咧，表面就系儒家嘅，因为佢都要读儒家经典噶嘛，佢、都想做官噶嘛。咁、但系其实佢内心嘅嗰种心理同埋行为咧、就系道家嘅。
2: 外道啊，即系如果外道内儒都有噶。嗱、譬如你睇翻七个人里边咧，有一啲咧后来咧，虽然咧嗱，我哋见到有四个咧就真系好崇尚老庄嘅、包括就系阮籍啦、刘伶、溪康、阮咸。咁、但系咧。即所以是他們提出越明教而任自然，一會兒我們可以說、但是山徒和山容呢就被認為呢他是港老莊，但他裡面呢都很尊崇儒家的管治方式，所以後來他兩個在功名上面呢是厲害的，以致引致這個溪康和山徒呢是寫咗一封絕交信啦，咁呢個故事又可以講嘅。咁但係向秀咧就好似頭先咧，晚次你話佢最出名的地方就係佢主張明教同自然咧都可以並存合一嘅。咁得唔得咧？咁佢只係做少少官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對儒學有冇一個位置，或者可以話儒家嗰個層級架構？管治呢一樣嘅信念係咪都溝埋喺佢哋一方面崇尚老莊裏面，仲係咪一個核心咧？都引致佢哋後來嗰個命運係唔同嘅。
1: 有錯嘅，因為儒家咧個特點係咩咧？就係、是、儒家可以，因為佢同官啊，同官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合埋一齊咧，就變成一個表演、尤其孝道。咁啊，孝道嘅表演。咁啊，如果你即係後期少少嗰本二十四孝咧，你睇完之後都嚇死你嘅，即係嗰啲內容基本上係
2: 我哋一樣都做唔到啊。
1: 係極端同埋好無聊嘅一件事嘅，即係我覺得好無聊嘅。譬如你即係卧冰求鯉咁樣，咁點解你點解唔去自己買條鯉魚咧？係嘛？嗱，點解你一定要食鯉魚咧？就問呢啲好古怪。譬如話咧，你冇著衫然後餵蚊嗰個故事咧，係嘛？
3: 係。
1: 咁你諗下，你想象其實好難操作。你父母瞓瞓覺，隔離個仔冇著衫坐喺度喂蚊，你其實好古怪。即係話其實呢啲嘢叫表現式瑜伽，我覺得係。即係瑜伽去到後期，咁啊要人要求真誠。咁啊，所以咧就蘇林七賢其中大部分嘅意見就係咩咧？就係、是、無論佢係儒定道咧，佢係覺得我要回歸本性嘅真誠。咁啊，同山林啊，越真誠其實就越真，就其實越狂放噶嘛。其實係，而且越為咗越要打破啊。譬如話啲冇著衫冇著褲去飲酒嗰啲，其實就係為咗極端嘅明教嗰個評級標準，我專同佢唔同。
2: 系
1: 呢个第一个，所以咧就形成咧就嗱，当时咧其实佛家起紧噶啦，去到南北朝仲夸张，
2: 系啊，
1: 但系咧就起与未起之间，所以就形成一个得意地方咧，就系、是、当时嘅知识分子两条路嘅啫嘛，唔系儒就法，唔系儒法，唔系儒法就儒道，咁啊唔想儒法就儒道，或者道，咁啊所以形成咧就系佢哋嘅自然啦，即系唔单止系亲近自然嗰种自然，系嗰种。 率性而為，其實個意思係率性而為。好啦，咁啊，結果咧就呢樣嘢咧就同司馬氏或者同成個政權係完全係違反嘅。
2: 係啊，好得意啊！佢哋又唔係同佢反，即係有人即係咁樣形容一下佢哋不合作。
1: 炸癲扮傻其實係，炸癲扮傻，炸癲扮傻。
2: 係，尤其是咧就借酒啦，係咪啊？咁陳仁確咧就有一個咁嘅講法嘅，佢覺得先有七賢，先有竹林嘅。咁啊，竹林咧就係溪康咧，佢住喺山陽附近係一片竹林。咁喺裏邊係最好啦，又冇 CCTV， 係冇人聽到你講乜。咁啊，放浪形骸啊，著唔著衫啊，飲酒幾多，食咩藥？就冇咩人，即係佢哋自己七個字啦。
3: 係。
2: 咁但係竹林咧，當然亦都有氣節嘅意思啦。我哋用竹嚟到去比喻君子啊。咁所以有人就係話咧，係夾硬配落去嘅，就好似頭先馬恩慈話，要數夠七個。就睇下古典典籍有嘛，咁啊用竹林呢啲係典籍裏面嘅比喻咧，就講佢哋唔同流合污，即係其實都有一啲價值嘅判斷嘅。一方面就話佢哋好清日啦，但係咧，但係又不堪一擊嘅，其實個韌力又唔夠，
3: 因為冇組織㗎嘛。
1: 因為事實上，其實頭先提到八大山人咧，其實都係哭之少子，即係詐傻，其實係詐傻。咁啊，呢七個咧，其實個問題邊度咧？就係你發現咧，七個入邊最激烈嗰個就係命運最慘嗰個。係
3: 啊，
1: 其他嗰幾個咧，其實就真係即係另一種表演啊，我覺得。即係話佢唔想玩儒家表演，所以佢玩道家表演。咁啊，玩到咁上下，發現事事睇唔對咧，佢又可能加翻落去。咁啊，七個入邊咧，其實老實講。最高的兩個已經去到接近是副丞相的了，一個做司徒，譬如山徒啊、
2: 黃蓉啊，
1: 一些直接去到吏部尚書到啲嗰啲位的了。另外一些是閒職嚟嘅，咁咧或多或少都做一啲嘢。
2: 有些是不被重視，譬如阮咸咁，佢都做官，但冇人睬佢嘅。但係我一定要講一個人物，點解我對於今日講竹林真言咁有興趣咧？就係傳說中咧，睇下優日可唔可以證實啊？因為溪康係非常之靚仔，氣質好超凡，係啊，即直情係啲佢一出場咧，嗰種氣場，個個都為之，即佢其實好後生嘅啫，好年輕，好高大，咁咧就即直情個個都覺得佢聰明，好有一個性格同埋氣質，咁文說咧，其他嗰幾個兄弟咧，都係因為佢呢種氣質而聚埋一齊，咁啊溪康咧就係、是。即係哇！直情喺玉樹臨風啊！即係喺文字上嘅形容，我只能夠想像，一定唔係今日即係韓劇嗰啲男仔嚟嘅。但係咧，佢又似一定係好青靚白淨嘅咁啊，但係咧，佢如果睇佢寫嘅嘢咧，你就發覺佢個邏輯思考、佢個哲學嘅味道、個實力係好強嘅。因為咧，我搞美學嘅嘛。最重要睇到佢嘅就係聲無哀樂論，係真係好勁。
1: 係冇錯，
2: 係啦，因為咧，
1: 同意
2: 以前樂教咧，特別係孔子講樂咧，佢一定係講如果你不仁啊，仁義嘅仁啊，如樂何啊？你點彈到音樂啊？咁一定係內心嘅出發嘅。但係你知道咧，即係呢一個溪康係特登要唱反調，係咪特登都好啦？你雖然佢個彈講零散咗，冇一定喺傳說中，但係佢就話咧。其實聲音音樂譜嗰樣嘢就冇所謂帶你哀或者係樂嘅，其實係你自己本身個人嘅投射，所以咧就唔係話喺裏面內心出嘅，佢本身係即係就係碌，所以好似我哋睇啲鬥士，當然啦嗰時古琴譜唔係用鬥士啊，即係就係編出嚟嘅一啲樂嘅成分咯，即係嗰個排字啊或者係旋律，就唔係關你同你嘅人嘅性格如何，咁呢個咧。都要幾難拗㗎，但係佢就係成篇文章寫出嚟咯。
1: 我講個最溪康故事
3: 先。唔好意思，或者我講兩個
1: 先。你，
2: 好啊好啊。
3: 因為咧，即係而家補充一下，即係溪康呢個我都睇過《聲無哀樂論》啊。但係咧，其實如果即係根據西方嘅音樂嘅理解咧，呢個係錯嘅。如果唔係咧，西方點解要分開大調同小調咧？即係當佢哋發明咗啊，即係喺呢個大約，不過呢個係幾百年後啦，溪康係諗唔到噶啦。即係因為我唔知啊，即係中國嘅樂式，即係嘅音樂咧，冇西方咁強調一樣嘢叫調性。即係到呢個十八世紀嘅時候，一講調性咧，就會一定分開。即係大調永遠係樂觀嘅、向上嘅、激昂嘅。小調咧就一定係比較哀傷嘅、沉鬱嘅，所以你話聲無哀，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
0: 恶无即系咩话？声无
2: 声无哀乐论，
0: 声无哀乐论。其实如果用西方嘅跟音乐学嚟讲咧，就系唔系咁正确噶。
1: 两套理论嚟啫，
0: 系两套理论，
1: 同埋即系好难。
0: 你要明白到卡恩嗰个时代咧，即系佢音乐系未发展到，即系呢个大约十六七世纪嗰时候嘅，即系呢个西方音乐啊嘛。
1: 佢哋音乐即系应该咁讲啦，去魏晋之前嘅音乐咧，其实系同后期嗰种。即
0: 是
1: 純娛樂的音樂是同的。
0: 是是
1: 但我講的卡恩故事就是他是一個很低級的官員非常低級。但是他被處死的時候三千個太學生走出來一起跟他講話他沒有死。那個不單止靚仔我相信是。他那個人格魅力是很獨特的。
2: 好是沒錯人格魅力。
1: 即你想想一個即你一想像一下一個古靈精怪的人突然死跟住大量的院士和學士走出來去跟他講No,
2: 我覺得他又不是很古靈精怪只不過他就是很強烈地不合作。嗱、
1: 嗯，
2: 佢咧就曹操嘅孫女婿嚟嘅，咁、
1: 嗯嗯、
2: 我諗咧，即係邊個嫁著佢已經開心到暈低，因為佢個氣質好超人。咁但係咧佢過住一啲好淡薄生活，因為結完婚冇幾耐，佢就搬咗去山陽，就係、是、遠離朝廷，亦、都唔想即係推曬啲 job 啦，即係千祈唔好叫我喺度。咁、我就去思考嗰啲藝術嘅問題啊，詩詞歌賦啦，畫畫啦，同幾個兄弟嚇。飲酒啦，對談，仲有遲啲我哋喺新聞報告之後要講一個，我要請教你兩位嘅，就係佢哋好中意清耳啊。清耳咧呢個字咧，我唔能夠講我好了解，只係一個大概嘅啫。但係咧，佢成為一個風氣喺當時嗰個社會歷史環境，一定有佢好強嘅原因嘅。
0: 係。咁清耳同清談兩樣嘢都值得講嘅，耳同談嘅分別喺邊度咧？咁陣間揾阿邱遠去解釋下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咁啊聽聽新聞先。咁啊10:30之後翻嚟咧，我哋繼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或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为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四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英国伦敦有人怀疑蓄意揸车撞向人群，五个途人受伤，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司机被捕。伦敦警方说，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几，一个34岁男子在市中心揸车，怀疑蓄意撞向人群，随后驶离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被警员截停。警方表示，涉案的索马里瑞司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被捕，又说初步估计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但是鉴于案件的性质，反恐部门已经加入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欲问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
7: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8: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9: 杜文蔚、
4: 彪爷，
10: 时日快乐。
11: 打破隔膜，
12: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性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1: 今晚8:00，
12: 港台电视31。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题目就叫做竹林七贤。咁而家直播室里边咧，有呢个文杰华啦，有邱日啦，同埋我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啦。头先啦，文杰华就提出一个问题，就系青耳同青潭。咁啊，交俾阿邱日去解释。
1: 青耳好简单啫，青耳即系一班士大夫或者一班学士聚埋一齐议论朝政。就是青耳，咁啊入边包括系边个官员好，边个官员差啦，吓朝政得唔得啦，主要系闹宦官啦，由东汉末期闹宦官啦，呢、這个叫青耳。
0: 系
1: 青潭咧，点解青潭好简单？因为司马氏唔俾青耳，唔准青耳，唔准再议论朝政。咁啊，所以青潭咧就虚啦，就虚好多啦。譬如话有名无名啊，自然啊，即系呢一种就青潭。咁啊，所以青潭咧好简单，就系、是、有啲尤其竹林七贤咧，佢系借青潭嚟避免青耳，但系都用青潭咧，即系我其实应该搵另一套复杂嘅语言系统咧嚟青耳。
2: 咁佢哋有冇评论其他人嘅作品呢？即係美姿文人相卿啊，咁佢哋自己呢，即係如果有一套老庄坐底啦，咁佢哋个无论佢话，其实得溪康系画画嘅，据说吓。咁当然另一个好劲嘅咧就阮籍啦。阮籍咧佢嘅《咏怀诗》咧写82首五言诗啦，都好为人传颂啦。
1: 五言诗嘅组咁就啦。
2: 但系应该都系好即系好即系老庄式嘅嗰种，好洒日嘅嗰种写法。咁佢可能亦都有一大堆嘅其他唔系佢哋呢一种信念嘅文人，佢哋嘅作品系俾佢谈论。咁喺清谈里边，如果我唔讲政治，讲下其他人嘅作品都得啩。
1: 其实魏晋南北朝咧，有个好大嘅平移嘅风气嘅，应该咁讲啦。即系譬如人物志，有冇需要人物志？就将人分到三九品咁样，即系唔同嘅品嚟分。然后咧就系、是，但系咧你由清耳去到清谈啦，呢两个步骤啦。清耳就真系指名道姓啊，文杰话你政治唔掂啊，马恩赐政治好好，即系譬如类似。去到清谈层次咧，就走入虚势啊，即系走入虚。我觉得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是、佢会对作品有啲评价，所以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哋大约点啊。譬如《文心雕龙》都好多评论嘅，但系啲评论嘅用词非常之虚嘅，即系话佢哋。因為其實正正是跟儒家調轉的，儒家實很多的，即儒家評論啲嘢好實，但去到道家咧就虛了，即法自然呢啲真係你話有就有，你話冇就冇噶啦。所以其實是某種另一種逃避嚟嘅，我都係，即我要講嘢噶啦，我都要講嘢噶啦，但我就唔講實嘢，我講虛嘢。
2: 你諗下，我諗科舉制都好重要啦，你唔可以講虛嘢噶嘛，係嘛？即譬如佢都叫你評論噶嘛，咁佢哋會揾一啲即係好實在嘅，喺文本裏邊啊，或者對《文心雕龍》有冇同意？即系呢啲都好多根据啊嘛，咁我觉得溪康咧，其实佢写嘢都有根有据嘅，
1: 系冇错，
2: 佢唔虚嘅，吓咁但系即系话咧，清议就系议论咧，系政治啊，
1: 政治为主，
2: 施政啊啲啦，咁清谈咧，其实人生里边任何嘢都得啦，系嘛，嗱喺呢一度咧，头先晚次提到，即系话你讲到嗰个品，你头先讲个人品制咧，我今日其实有一啲伤感嘅，因为咧如果今日阿岑丽飞喺度咧，佢一定会好多嘢讲，因为佢曾经咧将竹林七贤嗰七个人物咧就分咗做五等嘅，所以优良常可劣，咁俾你估下啦，佢认为边个系优咧？
0: 契康，
1: 契康咯，
2: 好嘢喎，
1: 根本就系噶啦，我而家根本就系即系历史嘅评价嚟嘅呢个，
0: 同埋呢度我都补充一句咧，就
2: 系
0: 根据牟中三讲咧，佢成日有一本书写得好嘅，叫做《财圣预言》，
2: 系
0: 咁呢个财圣咧，其实就系魏晋时候评论人物嘅一个标准，
1: 冇错，
0: 即系你有冇才干，咁契康有啊。第二圣咧，其实等于我哋而家讲嘅性格。
2: 嗯，
0: 系嘛？咁咧，當時咧就係，所以咧當時
2: 啊，品性，
0: 即係凡係你唔想做官嘅，唔想同呢啲政，即係呢啲咁嘅鬥，即係政治鬥爭嗰啲政權嗰啲人搞埋一齊咧，你就做所謂名士
2: 啊。冇錯，
0: 而所謂竹林七賢咧，最重要嘅咧就係呢一種即係名士嘅性格啦。
1: 嗱，插句嘴咧，我喺大學年代咧就被唔知點解分配咗去教《人物志》呢本書，
0: 《人物志》
1: 好唔係好嘢嘅，因為完全係唔係好明嘅，因為我最核心嘅問題。就係譬如頭先你話性格個性，你點知啊？ 系系，你点知啊？譬如系你表现系一件事，你核心系另一件事啊嘛。所以当时咧，你我因为年少气盛啦，就基本上咧将本书推完之后咧，哇闹都飞起嘅。
0: 系，
1: 但系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可能你即系阅人多咗啦，你经历多咗，你大约就知道佢想讲咩嘅。即系你大约，即系话人嘅上品、中品、下品点分啊等等。咁我估埋啦，估埋阿岑老嘅，就系、是、最劣嗰个，应该系散徒系嘛？
0: 系，
2: 最劣一个系黄蓉。
1: 哦，黄蓉做所谓散徒咧，
0: 即系做高官咯。
2: 因为
1: 散徒高少少，黄蓉都系高官。
2: 系，因为黄蓉咧，点解会被阿岑日飞视为劣呢？因为佢根本唔单止系献媚啊，佢做咗高官之后咧，个野心好大。即系用如果内地嗰啲比较年轻啲嘅学者嚟讲，佢觉得黄蓉根本就系放眼世界。家嘅即系企业家，如果可以嘅话吓，即系完全你话倒装咩老装嗰啲咁样嘅气质系冇晒噶啦。
0: 系系，咁但系其实你最讲咧就系因为其实佢最细啊嘛，即系嗱，如果我哋睇翻个时间咧，山徒系2005年出世嘅，咁啊阮籍就2010年啊细五年啦，咁啊溪康就2023年。咁啊，黃蓉咧就2034年，即係距離呢、這個，即係所以距離咧，即係溪康咧都已經係12年啦。係，你明嘛？即係當呢一班人風華正茂、冚唪唥成為6年咧，或者5年嘅時候咧，呢、這個仲係僆仔，根本上咧，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7年咧，其實後邊咧係塞牙落去嘅啫。
2: 嚇、
0: 譬如阮咸啊嗰啲，冚唪唥都塞落去嘅啫，即係呢兩位啊。所以其實如果你正式嚟講咧，就去到向秀就少呢一個溪康4年4歲。咁所以咧，即係去到嗰，你諗都已經即係黃蓉都同佢哋爭10幾年啦。咁所以你計翻個時間，你就知道，即係呢兩個，即係尤其是溪康死咗之後咧。根本上呢個竹林七賢，我諗已經差唔多冇
2: 散嘅啦，應該即刻要佢哋係做官嘅做官。
1: 因為黃蓉係有個好著名故事噶嘛，
0: 係
1: 成班僆仔，佢都係僆仔啦，去見到一棵樹，即係李嘅樹，跟住好多好多李，咁你啲僆仔同佢搶啦。黃蓉就話：咁多李喺度都冇人搶，證明係苦嘅，係酸嘅，結果正正事。即係其實應該係個好叻嘅世界仔嚟嘅。我睇從呢個故事睇到，哇！我好香港人啊，
0: 好香港人，醒目。
1: 醒目仔，而且嗱又細又醒目，係嘛？咁啊，某程度又好難話佢嘅。不過我估下阿岑公點解話即係
2: 黃
1: 唔係之前嗰、那個向山徒，
0: 話
1: 山徒未知咁差，因為山徒後屘係照顧到溪康嘅，
2: 冇彩仔女，
1: 仔女嘅，
2: 佢托孤嘅。
1: 即係話溪康同佢嗌曬交，寫埋説教信，然後溪康都好意思將佢仔女係托孤俾山徒。
2: 但係咧，我諗真係好 desperate。即係溪康咧都知道自己係要斬頭㗎啦，即係要行刑，咁佢就掛住個女啊，佢冇話掛住個仔，咁佢就即係都知道最能夠幫到佢就係山徒，咁佢係即係真係要即係好即係一定要求佢。
0: 咁唔通你
2: 咁但係山徒有義氣，
0: 係
2: 嚇山徒咧就推薦佢個仔做官添，但係咧聽講做官都做得好清廉，咁但係等佢個心安樂啲咯，係咯咁。咁所以山徒咧喺阿岑日飛嗰個評論裏面咧，佢係屬於叫做可，即係叫做係得可啦，因為唔係完全
0: 即係演職啊嗰啲就涼啦。
1: 嗱，定職嗱，就好似我哋老師
2: 演職就涼，
1: 好似老師比分咁樣，最高同最低係最易比嘅，中間嗰啲就是打塞㗎啦。
2: 係啊，
1: 我估阿岑老師都
2: 係，
1: 因為你好難去衡量呢啲
2: 嘅。係啊，應該咁講，山徒同埋向秀咧喺岑日飛嘅評論裏邊係屬於可啊，即係覺得佢哋係有學問，咁但係後來都係因為即係要做官。都要妥協啦，即係咁咪就可。但係咧，黃蓉係劣啦，冇錯。但係又中間仲有啲常嘅人，就係、是即係比較，即係佢有能力，但係佢都有即係要 compromise， 即係嗰啲即係要為嗰個勢力去即係妥協啦。咁所以五等人啊，
0: 即係正如頭先講過啦，即係當時嘅政權啊，即係你有咁嘅文明，有咁嘅聲譽嘅話咧，即係佢就想包攬你㗎啦。
1: 是
0: 非即係你話，我不合作，我唔出事，我唔做官咁，咁你已經係得罪咗佢。
2: 係啊，
0: 即係你係危險嘅，即係唔同話，即係而家我哋覺得，唔做咪唔做咯，即係我哋生喺香港係嘛，你有權㗎嘛，我唔出聲咪唔出聲咯，咁你冇理由無啦啦。 咩嘅，但係咧，即係喺當時你要明白呢樣嘢啦。所以點解溪康其實都要做嘅嗰次，但係咧佢嘅好處就係話，我選擇做一個我唔使做嘢嘅官，
2: 我做名士
0: 嚇，唔係即係你俾錢我，我養你，你做我咯，我得閒就寫下嗰啲聲無哀樂論咯，寫下嗰啲咩養生苦咯，啲文章寫得好好嘅，
2: 好好好好。咁啊，但係佢嘅罪名都重嘅，即係聽講係為一件小事啊。咁我諗一係可以補充，咁啊，中會咧對佢嘅控訴咧，即係有時我哋呢啲所謂不合作分子咧，即係要小心，就話咧嗱，上不臣天子。下不是皇后，轻视傲世，下不为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哇，越讲越夸张。
0: 即系用现家现代嘅讲法，呢啲叫软对抗。
1: 嗯，
0: 即系竹竹林七贤里面咧，呢啲。
2: 系啊，
1: 呢个故事咧可以拉长少少咧，就系钟会咧系司马氏嘅即系众臣啦，
2: 系系。
1: 咁啊，佢就嚟溪康屋企咧，就系即系其实想招佢入侍啦。
2: 系。
1: 咁啊，溪康又打铁，喺度打铁，啊，即系乜都唔理佢打铁。
0: 听你，听唔到你讲嘢。
1: 咁啊，一直都喺度等啦，等啦，等啦，你真系完全唔理佢，喺度打铁。好慢咯。打得。咁啊，溪康就开口咧，就话咧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见而去咁啊。咁啊，钟会都知道冇啦，即系佢意思话你成日做咩啊？你做咩去啊？咁跟佢又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即系我见到你咩事啦？我知道你想点噶啦，即系摆明就你叫软对抗好，你叫唔理我又好，你叫咩都好，即系摆明系俾一个冷对待我
2: 吓，
1: 用俗啲嘅说话就热面贴着冷屁股，
2: 啊，
1: 即系佢都系。即係中央眾神嚟睇你，嚟見你，咁你都起碼招待佢啦。佢冇啊，打喺度打劫。即係呢個喺古代嚟講咧，用一個咧係唔用文人嘅招待，而係近乎呢一種咧係好赤裸裸嘅呢個呢啲即係又唔係音樂乜都好，即係已經係擺明就係我睇你唔起噶啦，即係擺明。咁你可想而知就對成個司馬氏或者鍾會呢啲咧係好大侮辱嚟嘅，所以頭先你講嗰啲好明顯嘅，你已經係即係擺明佢就想得罪佢，擺明就得罪佢，就係咁啦。咁
2: 所以有啲傲氣啊，
1: 所以啲人讚賞溪康就係呢個風骨啊嘛，就即係但係當然啦，亦都講得啱，即係溪康本身就係曹氏嘅，即係娶咗曹氏嘅繼人啦。佢其實好難轉嘅。即係佢象徵性都好大，即係你唔轉都唔得，但係佢都好難轉，所以佢死就係佢一係就出官大官，一係就死，即係兩條路嘅啫，佢冇得走嘅啦。
0: 但係到大官又變咗即係
2: 唔得啦，
0: 背逆咗自己，
2: 佢自己係啊，完全
1: 咁呢啲都係一個解釋啫。
0: 即係越有才其實越危險嘅，
2: 係咁咧就亦都俾人傳中嘅咧，就係咧佢臨死嘅時候咧，佢就問咗玉卒攞個琴。古琴，就弹奏咗《广陵散》。咁我寻晚特登再听翻《广陵散》，当然咧中间改咗几多咧，而且去到明代先定咗嗰个谱啊。哇，真系好好听，即系揾翻啲好旧嘅，即系其实已经过咗世嘅古琴大师嘅录音，即系好长下嘅都系。咁啊，都俾佢弹咗咁耐啊，咁佢弹到好完整，然之后佢讲咗句说话好可圈可点。佢话咧《广陵散》咧以后都冇噶啦，绝响。咁呢个绝响咧，佢系讲紧自己，因为《广陵散》里边其实即系嗱，其实有啲人就话唔系溪康写嘅，佢应该因为《史记》里边咧都有提到咧，系呢个聂政啦，系帮佢嘅恩人咧去行刺呢个韩相啊，咁然之后刺死，系佢写嘅，咁就咁系咪一个旧传有嘅一个乐谱？但系好俾呢个溪康所欣赏，亦都经常去练习，呢个系真嘅。
0: 或者改编过。
2: 系啊，咁但系里边咧嗰种过程咧，有打仗嘅部分啦，有好刺激紧张嘅部分啦，有好超脱嘅部分，系一首真系好好听嘅古琴，我未听过咁好。咁佢弹晒，然之后就即系会唔会系将嗰个故事形容自己松容就义呢样嘢？即係死都唔怕，你諗下嗰人行刺都知道個後果係點嘅。咁佢都未去到呢個地步，但係佢個接受呢個事實。咁可能真唔係淨係講個音樂咁簡單，都係講個氣節啦。
1: 所以咧就魏晉南北朝咧，就喺科舉未嚟之前咧，係佢某程度係一種好獨特嘅存在嚟嘅，我覺得係即係。第一就是文人之間的互評是很重要的。
2: 是。
1: 個互評很重要。第二呢就是他能夠某程度呢都是因為他 因為佢都係一個士族嘅部分啦，佢唔需要太納入去一個中央皇權入面，同後面嘅科舉唔同啦。後面嘅科舉你基本上你走唔甩㗎，咁而且趨之若鶩先入去。咁所以咧，亦都得意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我成日令我思考一樣嘢，就係、是、人咧係即係尤其知識分子咧，經過一啲咧東漢以後嘅種大災大難、戰爭役之後，其實成個心態都轉變嘅。
2: 是，
1: 即如果沒有這個大的心態轉變，走去度假也沒有可能 容納這等人的出現、所以我覺得是某程度是一個士族的生態，再加一個是、戰亂的環境之後，所以突然間有這類似這幾個人會走出來。還有最低的是什麼，通常如果是中國古典來說，尤其這些是、放浪形下又不穿衫不穿褲子，通常就是養狂救烏嗰啲嚟嘅，即係弱嘅，即係啲怪怪嘅，但係好少係一個正面評價，但係真係正面評價，
2: 係好正面，
1: 正面評價。
2: 咁佢哋自己有料啦，又係咪？
0: 即係所謂英國人講嘅 eccentric 嘅，呢個好緊要。英國人係一樣嘢，英國文化裏面咧，其實好欣賞呢種人嘅，係啊，即係但係中國咧就通常係有一路，其實歷朝都有嘅，但係就即係得到世人嘅賞識嘅咧就唔係多
2: 啊。但係佢哋有貢獻嘅，譬如你頭先講到英國咧，嗱 Bloomsbury 呢一班文人 ，Bloomsbury 啊，為呢個吳爾符啊呢啲啦，嗰啲藝評人啦 ，Carl Bell 啊呢啲咧，係犀利嘅，即係佢哋都係我喺倫敦即係好近呢個羅素廣場啦，咁 Bloomsbury 都喺附近，但係當然佢哋亦都去過劍橋，咁又係有另外一個生態。咁咧就都可以係唔著衫飲酒，然之後寫詩作隊，然之後跳落個河度游水，有冇浸死啊？唔知即係又有一個有嘅，係啊。咁咧就佢哋都好好樣啊，而且即係我哋而家去到劍橋咧，仲不遠處都仲有一個詩人咧，廿幾歲就因為當兵死咗嘅詩人。佢係你睇翻依家我俾个相你睇，好靓仔咧，又系，即系嗰啲咧，即系好精彩嘅人嚟嘅，但系人生好短促，但系佢哋作留翻落嚟嘅小说啦、诗啊，都系有影响力。咁我觉得中南七贤咧各有所长。即係唔係好似頭先阿邱日話呢，如果藏污納垢嘅嗰啲即係好似啲毒蟲啦，就唔會俾人記住。
0: 即係唔會叫疑囉。
2: 係呀，但我又想問大家啦，其實睇嘅時候呢，我係諗起嬉皮士文化嘅。
0: 我爭咗完。
2: 咁嗰陣時亦都係因為越戰啦，你知啦，即係反戰嗰班亦都唔諗唔到理由點解我要參與，嗰班人形成咗一個次文化啦，就嬉皮文化。
1: 我諗係即係個原因係相對，就係原來嘅價值觀崩潰之後，咁你需要揾啲地方走㗎嘛，係咪？咁通常就係、是、即係政事冇得做啦，咁揾其他嘢啦，譬如音樂啊，譬如其他嘢啊，等等去。所以我一直覺得一樣有得意，就係中華文化個最大特點咧，就是、因為佢時間好長嘅。如果即係更加直接講咧，就冇嘢未見過。即係尤其係咧，係魏晉南北朝後面嘅晉咧，其實有個好經典咧，就係、是、男性嘅女性化。男性女性化，同埋男性嘅大規模，或者咁啊，士人大規模嘅採用毒品啊等等。其實係其實五石散啊，佢哋食。其實咧就某程度咧，你會發現咧就係、是、好似喺世上嚟講，好似一塊鏡咁嘅。即係當一個社會好富庶、好富庶、好富庶嘅時候，或者一班士層好富庶嘅時候，係真係無所事事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去呢個方向去嘅。所以我每次見到譬如今日一啲情況啦，譬如我有時喺歐洲見啲情況，我覺得咦藝術嚟㗎。即係我哋中國基本上明代壽司都講清楚，就係話哇嗰啲著曬女人衫嗰啲，原來男人嚟嘅，即係士大夫係嘛？咁所以某程度，我覺得當一個
0: 咩搽曬粉嘅，
1: 冇錯，即
0: 係兜一個圈嗰啲咪咯，
1: 兜一個圈，兜個圈就係咁。所以如果你話中人唔出現咧，佢哋本身有佢哋嗰種憤怒，佢哋嗰種悲傷嗰種咯。相對嚟講就係、是、你會覺得佢哋係即係你感覺到佢哋痛苦啊，係嘛？其他嗰啲就你覺得真係得閒到一個程度，就係已經係一種即係唔知點算嗰種嚟嘅。
0: 唔係，即係呢個我諗係如果即係你睇翻闊啲咧，就是、所有貴族，即係揸權啊，即係嗱，秦漢嘅時候咧，啲係有貴族，但係嗰啲咧通常咧同皇 權有關係嘅。
1: 嗯嗯。
0: 譬如但係魏晉嗰啲唔係嘅，姓王啊，姓學你話齋姓謝啊，即係嗰班咧，其實佢本身就係同呢個未必係同打天下嘅姓劉嘅，即係嗱漢朝嗰啲貴全部都姓劉嘅，或者同姓劉嘅有親戚關係嗰啲人嚟嘅。咁同埋佢哋，因為佢哋好依附呢個皇權啊嘛。但係咧，魏晉時代唔係。魏晉時代咧，即係啲貴族其實係惡過呢個皇家嘅，因為皇室咧，即係錢又冇嚇，然之後咧，貴族本身咧有自己嘅即係佢有足夠嘅財富，於是佢可以有自己嘅武裝。咁所以咧，即係貴族社會咧，即係皇帝我都唔係好俾面，
1: 冇錯，絕對
0: 係，因為你要靠我啊嘛。即係呢個就似即係歐洲嘅好多時候嗰啲所謂封建社會，
1: 即係如果
0: 即係啲領主係惡嗰啲皇帝
1: 咯，係係嚇。所以如果
0: 貴族社會就於是產生啊，頭先有人講嘅所謂貴族嘅文化，
1: 係
0: 咁佢當然咧有好多我哋而家你覺得佢係嘥時間啊、無聊啊好多嘢，但另一方面咧，即係佢對於一啲文化上精緻嘅嘢，尤其藝術啊各方面咧。佢真係有嗰種品味，
1: 絕對係要浸出嚟噶嘛？呢啲其實
0: 係，同埋你同嗰啲爭權奪利嗰啲政客係唔會嘅，唔識嘅，好少可有個即係丘吉爾。丘吉爾因為幾廿年都做唔到官啊嘛，將老先做官。咁嗰時候佢咪可以培養到佢嘅政治文化咯，即係佢咪有文學嘅根底咯，佢咪識即係呢一個音樂啊，其他各方面嘅嘢咯。但係貴族社會唔係啊嘛，你一生出嚟就已經喺裏邊講乜嘢？佢又唔係，佢又唔使爭奪權利。佢嗰啲父母啊、兄弟啊、表叔啊嗰啲負責搞嗰啲嘢㗎喇。咁於是佢咪要扮靚囉，佢咪要搞音樂啊諸如此類囉。咁其實魏晉社會就係唯一一個即係類似，好似係丘爺講類似西方貴族社會嗰種文化。
1: 同埋呢個即係如果你落中國社會分析呢，真係要去到唐中後期呢，呢種世俗先
0: 冇啦，
1: 冇咗，
0: 冇晒，
1: 又係經歷過幾次大戰之後，即係安史之亂一大堆將佢殺到七七八八。
0: 唔係，同埋我嘅一個即係我個人嘅推想啦，就係話因為呢唐朝呢其實嗰班係半個鬼佬嚟
1: 嘅，胡人嚟嘅，
0: 係呀，其實係漢化胡人嚟
2: 嘅，
0: 所以佢哋
1: 先低人嚟嘅，其實係
0: 即係佢係漢化咗係咪好耐呀，而且好耐漢化，經過即係呢一個即係南北朝嗰陣時嘅漢化，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帶嚟嘅文化咧，就係一種混合曬，即係中華，即係原本啊，魏晉嘅時候，魏晉嘅時候原本係自己噶嘛，佢於是到唐朝咧，佢又所以佛教點解唐朝大盛咧？因為當權嘅人冇懷疑呢樣嘢啊嘛，如果你以前佛教傳入嚟，最初通話，哇呢啲彝族嘅。彝族嘅宗教同文化唔係咁睇得起佢，但係當你掌權嗰個姓李嘅，佢自己本身都係彝人嚟嘅，都係蠻夷嚟嘅，咁所以佢咪變得容易接受啲咯。
1: 同埋佛教應該係咁樣，魏晉時期佢已經中國化做得好好嘅，
0: 係嘅，
1: 即係中國化做好。同埋佢某程度，你睇啲像字啊，造像字，譬如睇觀音咁啊，喺印度嘅觀音係有數嘅，去到中國就開始
0: 係。
1: 同埋咧，你睇到咧係，譬如話你去雲岡石窟嘅，龍門石窟係兩個世界。雲岡石窟就依然有北魏嗰啲樣嘅，即係啲外國人頸骨好高啊嗰啲，
0: 係即係鬼佬。
1: 去到龍岡石窟咧，先開始漢化得好犀利。同埋咧如果你再睇咧，就係、是就算去到唐代啦，李氏當權啦，
0: 係
1: 佢係關陇世族，
0: 是
1: 但係其實佢都要其他世族支持嘅，係長孫無忌去一個宰相，佢李世民老婆就係長孫氏，
0: 又係鬼婆嚟，
1: 冇錯，咁啊真係要考究一下先。但係我覺得形成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喺由東漢末後一路跨越咗幾百年一個世族社會。然後呢樣嘢咧就逐漸咧，最後被科舉取代嘅，即係天子門生又好，白衣咩都好，等等等等等，所以係一個經歷嘅一個循環嘅轉變。
2: 嗱，講到循環啦，其實喺君臨清完之後，又有冇試過？我哋頭先提過八大山人啦，又未必一定可以完全平衡對稱啦，又即係又有冇一啲新嘅呢一類，又喺咁嘅社會處境裏面要避世，但係佢自己又懷才不遇。其實一路都唔係想做官
1: 嘅，有嘅，
0: 咁啊，
1: 晚明嘅好多嘅，
0: 一陣間翻嚟我哋
1: 唔肯嘅同稱去咩嘅，
0: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咁啊講講電話號碼1872311，咁一陣間我哋開放呢個電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或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四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说，将会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说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又说，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伊朗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翻嚟本港，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嘅民生大事同社会。

0: 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的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说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以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不要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佐敦角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九龙木球会取消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兴盛路的水管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了，近住兴盛路游乐场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都已经取消。另外，为了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和标志以及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请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移安排。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道。

0: 向都好紧要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3: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3: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嘅名字。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返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我呢个题目叫做竹林七贤啊，咁啊直播室咧有阿邱日啦，有文杰华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睇提大家雷暴警告到今朝嘅一点钟嘅噃，头先咧就十一点几啊，咁而家又而家已经十一点十分啦，咁啊所以又要延迟到一点钟啦，十三点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有兴趣朋友不妨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咁我哋继续啊，邱日，
1: 嚟头先咧就讲到咧就系我有类似竹林七贤嘅最明显就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黄夫之固然冇嘅，即系又系唔肯出事，隐居山林嘅，咁啊历史就好多嘅。
0: 結果又是徵召啊！陰公
1: 又
0: 係徵召，
1: 有啲可以唔出，有啲出嘅。咁例如明末元末明初咩吳中四時，都係呢一種，就係朝代嘅更易嘅時候咧。你唔中意新嘅朝廷，或者係你同舊朝廷太忠誠啦，咁啊，所以有呢啲故事。但係竹林七賢嘅故事係比較獨特啲嘅，就係因為佢啱啱係一種咧係中國思想個大碰撞嘅時代，即係唔完全係因為嗰個政權更易咁簡單，成一個由儒到道之間由入世到出世嗰、那個那個階段，所以呢個問題更複雜嘅。所以我哋有時咧會睇翻咧，就係、是、即係譬如黃宗羲佢哋咧，你大約知道佢嘅政見同埋點解唔做。竹林七賢咧，你就覺得比較有時會好獨特嘅，即係佢哋會用一啲好極端即係譬如即係唔著衫啊、飲酒啊等等方法嚟走啊。你離開呢一種嚇，就咁咯。
2: 係冇錯，但係咧好似
0: 我要首先講講啊，啱啱咧就係十一點十分，而家咪係咯，天文台即刻發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啊。
2: 哦，
0: 咁啊，話俾大家第一時間講俾大家聽，咁啊出邊已經叮噹啦，
1: 嚇
0: 黃色暴雨警告，大家小心啲。
2: 未係最犀利，
1: 係啊，好犀利。
0: 哇，嗰次黑雨就頂唔順啦，黃天華嗰晚真係要。麻煩你啊！真
1: 即係即係天氣真係越嚟越誇張，即
2: 係
0: 咁啊！香港又暴雨，歐洲又熱死，好啦，繼續講啦。
2: 咁但係魚道之間咧，好似一條跳繩咁樣，即係有時入，有時出，有時出得好快，係咪？咁咧就即係好似有人漏夜趕過場，有人辭官歸故嚟。
1: 冇錯，冇錯。
2: 咁都係中國嗰啲文人世界知識分子咧嗰個流向，
1: 係
2: 咪？咁呢個唔係一個特色啦。
1: 呢個特色係絕對特色，即係掂嘅就儒家，唔掂就道家嘛。
0: 係啊，都係對咁。
1: 即係進就去到廟堂，退就去江湖嘛，或者去翻。
0: 咁孔子都講過啦。
1: 冇錯，
0: 德兼善天下。
1: 道家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嚇，就係莊子同老子係兩個人嚟嘅。係
0: 係唔同嘅。
1: 老子咧就更似一個咧老奸巨猾，經歷咗好長時期睇世界，睇世界嘅一個咧係老人家。莊子是對世界絕望的，老子其實某程度積極啲嘅，即係老子似嗰種咧係即係我做個官，同一時間咧其實係見慣世情，所以佢就點你點行。莊子係絕望嘅，即係對人啊，對好多嘢都絕望。
0: 老子應該係比較上着重所謂政治哲學。
1: 冇錯，冇錯，
0: 即係話即係我哋
2: 小國寡民啊，
0: 即係唔係主世，即係我主世啊，或者喺呢個
1: 老子嘅無為就係無所不為啊嘛。
0: 冇錯，
1: 冇錯，即係其實佢係有意嘅。莊子係完全另一個世界。
0: 係啊，
1: 但係我覺得莊子喺個角度有兩樣嘢，我覺得好正。第一個就係長嘅空間啦，即係譬如話其實。你基本上呢，我記得佢講個故事嘛，就係、是、我追佢死啦，即係莊子追佢死啦。咁死究竟係要唔要棺木去包佢嘛？咁可能唔棺木嘅話呢，其實就俾啲雀仔啄佢屍體啦。如果你唔要棺木，有棺木嘅話呢，其實就俾下面啲蟲蟻。咁佢就問呢個問題，點解你要益蟲蟻？係咪點解益蟲蟻？都係死啫。第二個就係我哋嗌交嗌得好勁好勁，其實就係蝸牛角上面兩個角㗎嘛。即係話以空間以距離時間去睇人生，其實係好渺小嘅。所以道家有呢個好處係咩呢？就係
0: 叫抽離。
1: 冇錯，抽離真係好重要。抽離，因為人生連曹操都係話啦，去入虎多嘛，係嘛？即係你基本上你好難過自己嘅，所以一定要抽離。抽離係一個方法。
2: 冇錯。咁我又想問咧
0: ，sorry 啊，阿傑華，我老人家諗起一樣嘢。
2: 唔緊要，我都係老人家。
0: 唔係你講，你記憶好。唔係你講完我唔記得嘅。
2: 係好啊，你講。
0: 即你當開玩笑啦，即係曹操嗰魏嗰首最出名嘅詩啊，對酒當歌，人生
2: 幾何？
0: 我認為粵語應該叫做對酒啊，即係如果用我哋香港咧，唔係對住對住啲酒
2: 嘅，
0: 對酒當歌，即係廣東人講啊，叫對，我對酒啊嘛。
1: 呢個明顯係飲酒人嘅咁講法嘅，非常正確，非常正確，
0: 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啊？呢個，因為尤其是講到我哋香港人講對酒咧，唔係一條友飲苦酒啊，即係啊對住個天對。對住一個空框框自己一個人在一個房間裏面，而一班朋友咁啊，又差會又成，於是咁啊，大家先至會懟酒啊嘛。你一個人飲酒啦，可能誒飲一啖又唔知聽下歌啊，諸如此類，就唔會懟嘅，唔會大力咁，即係唔會嘣嘣聲咁飲曬。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讀曹操呢首詩咧，應該將個對字讀做個懟。
1: 咁我都插多句先，就係曹操個年代飲嘅酒咧，同我哋今日酒係差好遠。我哋今日酒係難度同埋個純度高好多。宋之前嗰啲酒咧係真係。
0: 唔係我
1: 冇講啦，酒嗰種好強技術，
0: 唔係即係西方，所以點解成日飲酒咧？其實得5% 啫嘛，
1: 係好渣啊，5% 都冇，所以即係酸嘅水果酒嚟嘅。
0: 唔係，如果春秋咧，甚至有所謂原酒噶嘛，咪幾難聽噶嘛。原酒係知唔知係咩嘢？原者黑也，原酒原來係水嚟嘅。不過我喺裝喺一個鵪嗰度，你倒咗落去咧，一望埋係咪好似黑色咁？因為佢即係佢就算清水都係啦，你喺一個黑色或者暗色嘅。
2: 就好似黑色嘅液體，
0: 咁於是咧就叫原酒啊，因為點解咧？就係話以前飲宴咧，不能不飲酒。你唔係話，誒侍仔，我嚟一杯水，哇反面啊，即係無禮。我要原酒，嗰個
2: 仲勁，
0: 係原來就係
2: 都要收錢。
0: 唔知啊，而家我諗你去酒樓話要原酒，即係冇人識呢樣嘢嘅。anyway，
2: 好嗱，我想問翻，本來問即係優日咧就話如識到三家啦。咁我哋都見到話下我哋跳繩就成日都喺魚道，做人都一樣。識嗰個位置喺邊咧？
1: 識咧，其實就提高一個咧係更加複雜嘅理論結構嘅。原因好簡單啫。嗱，呢個我真係覺得中國傳統甚至中國人嘅問題咧，就係佢建立概念嘅能力其實係弱嘅。咩叫建立概念咧？宗教就最識建立概念嘅，即係宗教好多宗教係由。有同冇之間其實都係概念嚟噶嘛？印度人建立概念好好噶，尤其我接觸到好多印度人之後，即係佢哋好識得係騰空諗好多嘢出嚟，我可以咁講啦。
0: 搞到好複雜。
1: 我哋嘅文明實際啲嘅。好啦，咁其實咧，你發現咧，道教咧，頭先講嗰假嗰堆嘢咧，其實係好虛，去虛嘅嘢。如釋家或者係佛家最好咧，建立一種結構。如果你有興趣睇佛經咧，睇你窮你一生都睇唔曬嘅。同埋概念之間同概念之間了解咧，係一循環一循環咁套住嘅，係嘛？咁譬如我記得上幾個禮拜我哋討論過，即係我哋喺度貪嗔痴咁樣嚇。咁我都講過，你唔好話佢，好難話佢唔錯。但人世間就唔止貪嗔痴嘅，係咪？即係所以呢啲概念嘅嘢咧，你話有就有，冇就冇。但係佛家喺呢度最重要就係咩？佢建立無數嘅概念，係嘛？然後呢啲概念咧，譬如話，我有呢個行為咁點啊？你無常或者你乜乜，你道家做唔到嘅，道家做唔到，即係冇能夠對應呢樣嘢。而家道家有兩條線嘅，一條線咧就去咗道家嗰種咧係即係清談玄談嗰啲，一條咧就係道家嗰種祭祀嗰啲，道教嗰種祭祀嗰啲，嗰套又係另一套嘢。
2: 嗰套另外一套嚟
1: 好啦，咁啊形成咧，譬如話咧輪迴觀啊，呢個即係唔同嘅世代觀呢啲全部。都是佛家俾我哋，
2: 冇错。
1: 所以佛家系丰富咗中国咧，玄学成个概念。
2: 系，但其实我真系好服老子嘅，《道德经》咧，佢唔系冇架构嘅。个架构都几自圆自足嘅。但咧佢唔会，即系佢一个好短嘅，即系一个原点啦。
0: 系啊，
2: 就唔会去 elaborate。有时我都讲少。即系我哋做哲学嗰啲嗰啲学者啦，系两类，有两类嘅，有啲系杂家嚟嘅，乜都做，乜都做。但有啲，譬如淨係讀《維根斯坦》第一本書，有個我好喜歡嘅朋友啦，即係師弟咧，佢真係滾瓜爛熟，即係有好多咧，即係政府即係教師會嗰啲咁嘅研究金咧，佢通常都唔多受哲學玩嘅嘛，你嗰啲有咩用啊？就係因為佢熟到咁咧，佢寫出嚟真係好好睇咧，就俾佢，就俾幾十萬去研究咁樣，咁一系好精，所以嗰阵时我哋都话 最好讀老子道德經，你由頭背背到尾，再背翻轉頭，然之後攞到佢好熟，即係佢都係一個好穩健、幾自然自足嘅哲學嘅。但係佢就冇你頭先話喺印度哲學裏面又好啦，即係佢應對咗你嗰個人生嘅好多種處境，去講到嗰個對稱性咯。
1: 同埋咧，佛教係雅俗共賞嘅，即係譬如話咧，你係對哲學好興趣咧，你窮其一生你都讀唔曬啦，第一。就算你係唔識字或者咩，你其實都你大約都了解佛教個世界係咩，係咪地獄觀啊、循環觀啊等等等等，你大約都明嘅。即係話佢能夠令好簡單將佢概念講俾你聽，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你去讀好多嘢。所以呢、這個呢一
0: 唔係宗教一定係咁嘅。
1: 係啊，
0: 如果你冇即係兩者兼備嘅時候咧，你就係嗰啲即係太普通啦，咩信仰大仙啊嗰啲咧。
1: 道家的問題就是沒有後面那裡嘛，
0: 即是你有神學
1: 變成道教，
0: 但是道教沒有神學嘛，即是如果你即是如果西方來講就是說你佛教有，甚至儒教都有，即是儒家你作為一個宗教呢，它背後有一個神學系統的嘛，即是你即是說這個即是它不是信神，但它即作為一個宗教它有一套東西在後面的，即那個就是給一些所謂飽學之士去去研究嘛，那些所以一定要兩者兼備的，不是你不掂。
2: 是沒錯，那也好啦，你幾樣的參考架構給你在人生裏面。但是我發覺識呢是很需要解經的，即是每個人解呢都不是說要拿一個絕對的答案，即是有些真的傾完之後你直情整個人好像頓悟的一個但是咧讀老子又唔係好需要去解都唔緊要。
1: 冇錯㗎，冇錯㗎。
0: 乜解咧就即係其實即係英文係 meatics 咧，係 me 係
2: 全釋學咧，
0: 全釋學其實係源自對聖經嘅詮釋嘅。
2: 經
0: 啦，釋經咧其實有兩個意思嘅。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個經嘅原本嘅意義喺邊度，即係你要結合翻當時嘅背景，譬如話究竟譬如以基督以天主教嚟講，究竟聖母瑪利亞係咪主女咧？咁你要去理解啊，即係佢用咩字，即係童貞生耶穌咧？咁於是你咪用翻當時嘅背景先係明白嗰啲嘢咯，或者即係譬如話耶穌將水變成酒咁，其實以前係好簡單嘅。即係俾5% 嘅酒落去就搞掂㗎啦，即係唔係話將係啊，即係你要知道當時飲咩酒係好稀㗎嘛，係咪先？你唔係話將唔係好似而家咁，哇！我將成桶酒變咗個爛地，唔係嗰種嚟㗎，即係你明嘛？即係頭先我哋講咁，所以你讀嗰個古仔嘅時候咧，你要明白到當時嘅歷史背景。呢個係第一種傳釋，第二種傳釋咧就話你點樣將經典應用喺現代社會度，咁即係古今。是吧，所以永遠個經是永遠解不完的，因為你永遠有最新的時代新的問題，你利用它來去應付這些問題嘛。
1: 這個是即是中國傳統就是經和傳的分別。
0: 是啊是啊。
1: 然後因為老實說我都這麼說，經是幾即是千幾二千年前的東西。那其實寫的時候的人呢，其實是對現代社會或者對今日社會是毫無了解的。所以傳的作用呢就是將它合理化了它。即合理化。即有時候我會聽無論即是不同宗教的解你都發現其實已經遠離經的原意了。即
2: 是
1: 我
2: 想哇有
1: 沒有搞
2: 錯。
1: 但是你記住它不敢做的話呢，它冇可能會，譬如以古人的男女之間的關係，即是平等之間的關係，同今天是完全另一個世界嚟噶嘛，明白嗎？咁你完全冇可能，即係寫呢本經的人嗰時冇諗過呢樣嘢啊嘛。
0: 咁啊，雖然譬如好似你而家講父母在不遠遊，你都冇可能嘅，你應該調翻轉，父母在嗱嗱聲帶父母去遊遠遊。是不是去看看這個世界，咁等他們開心一點，是不是你要調轉來想成件事。
1: 所以這個就看看轉的怎麼解釋，還有就是相對來說呢就宗教更需要的。
0: 是
1: 的，儒家就沒有那麼需要的。
2: 宗教需要得來一定要保持它的神性。
0: 神性性。
2: 就是說有些東西不是解到盡啊，即是譬如你說耶穌由水變酒，如果你說擺 5% 酒種就變了全部都是酒，或者五餅二魚，那你又想到一個辦法去解釋。但是他們可能不是很想這樣解釋，因為你將他那樣東西即是 secularize， 即是所以俗化，而是 你砌令佢系神迹啊嘛，
0: 系、嗯、啊，
2: 即系你就要保持佢嗰个神迹嘅成分。
1: 难度喺边度咧？就系、是、呢、這个呢啲故事咧，最早嗰种神迹系面对住一班咧读书唔多嘅人。
0: 系啊，
1: 美国而家嘅人基本上咧，稍微有啲科学头脑去读书咧，其实就会谂好多嘢噶啦。咁你就要从你一系就唔讲佢。即系譬如话咧，我举个最简单例啦，譬如话你即系我哋冇中讲宗教，讲譬如佛经。咁佛經咧，其實某程度咧，你最初啊，我理解啦嚇，即係和尚點解要食齋嚇？因為好多時和尚化緣嘅，咁嗰陣年代好難食肉嘅，等等等等等等大堆嘢。咁、但係顯身到去佛教嘅另一啲支旁支，或者佛教去第二啲，譬如日本嗰啲，其實佢已經另一個姿態嚟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喺唔同嘅，尤其好多宗教咧，佢係原生於農業社會。我唔好再講佛經，譬如講傳統儒家嘅孝啦，係嘛？以前嚟講嘅一家之主就係父母或者係長輩啊嘛。而家一家之主係細路仔嘅，或者一家最重要嘅細路仔，成個調轉咗嘅其實係。
0: 係啊，
1: 成個即係譬如我哋去玩，而家係睇細路仔上去邊度玩嘅。
2: 係啊。
1: 咁即係話原來嗰套孝嗰套系統咧，其實你最得閒到你要改。要轉變，要點轉變就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你由農業社會跨到去今日呢個社會，咁成個原來嗰種想像係咪做到咧？咁樣
0: 唔係儒家，我覺得最大一個問題係點咧？就係儒家嘅道德守最重要嘅一個德行係咩咧？就係叫做服從啦。即係即係你一個
2: 係啊，
0: 呢樣好緊要嘅，即係神要服從君，
1: 秩序應該咁講，
2: 係為咗
0: 要保存嗰個秩序，所以咧就要在下嘅要服從上面。即係呢樣嘢咧喺現代社會係唔掂嘅，因為點解咧？現代社會嗰個社會唔係個層級咁分得清楚噶嘛，同埋即係譬如話你喺公司你要服從你嘅上司啦嚇，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但係你一放咗工，可能另外一回事咯。你翻到屋企係咪先？咁你就可能係唔使服從老婆，可能老婆要服從你啊，諸如此類，個細路要服從你，即係你話，即係你將成個道德嘅嘢擺咗喺一個秩序同埋服從底下咧，你係適應唔到。
1: 我俾你樂觀嘅，呢啲有得解釋嘅，即係呢啲有幾難啫，係咪？解釋啲。而家秩序好簡單，因為中國傳統其實係一個冇一神教式嘅嗰種系統嘅，咁所以佢一個秩序，譬如話佢建立一個政治權威，權威好重要，佢冇神地主義權威，咁佢做一秩序。咁而家問題就頭先阿馬老師講啦，話人嘅個性自由咁樣嚇，咁我覺得都係一種解釋嘅啫，即係譬如你喺某啲職級，你係根據一個秩序，即係秩序嘅唔同啫，只不過原來嘅秩序就似得清楚啲嚇，咁跟神神父父子子嗰種清晰嘅，
0: 唔係而係話呢種咁嘅心態啊，未必適合將來嘅社會。有時譬如話到咗 IT 嚟到啦，可能咧就將我 AI 對唔住啊，即係 AI 嚟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成個工作嘅環境唔同啦。你可能唔使翻工，你唔使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使話你點樣要上級指導你做乜嘢，你先做乜嘢，唔係嗰回事啦。
1: 咁到時老實講，如果真係 AI 嚟到咧，我相信係衝擊曬人類
0: 所有
2: 傳統，包括價值觀，
1: 包括價值觀，包括所有宗教。因為係咯 ，AI 本身就係宗教，
0: 唔係你只係教育都係直情問題啦。
1: 冇錯，
0: 即係其實以後咧，我哋就唔係考，即係嗱，而家啲人好睇唔順眼就話，喂，我分唔到啊，究竟你做啊，又話你叫 AI 做，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話你識唔識用 AI。唔係話你嗰篇文啊，本身個你個 AI 做得好唔好，就於是你變咗係即係 AI 等於你嘅黑奴啊，係嘛？即係佢主人能唔能適當地利用呢個黑奴嚟做好嗰份工？你唔好，
1: 但係久而久之，唔係因為久而久之 AI 就係你嘅主人。因為你嘅思考、你嘅創作其實已經冇咗噶啦，因為你依賴佢，
0: 我覺得唔會嘅。
1: 所以最後，
0: 因為主人
2: 係，但係咧，我想講咧，點解我哋讀專儒術咧？即係以前，或者咧，甚至儒家文化喺東南亞仍然係奉守緊啦。即係佢嗰種所謂善於管治咧，無論佢係用忠、用孝、用信，
0: 咩
2: 嗰啲，我哋由小學已經讀嘅嘢，嗰種態度或者 conviction 啦嚇。嚟到去幫到喺人同人之間能夠分工， 而且嗰啲分工唔係話你今日要做幾多或者做邊幾樣嘢，而係話你好撲心賣命去做啊！即係譬如你講經濟發展，儒家點會做成一個咁樣嘅經濟發展，都係有呢一種譬如話忠心呢一樣嘢咁啊！即係呢啲第日真係會變咯，係咪啊？即係因為咧，原來嗰個資源唔係話。譬如我哋讲经济咁样，即系佢唔系佢提供晒所有啲 fixed cost 俾你，你自己都可以揾做你自己生意嘅资源。
0: 如果你 AI 嚟讲嘅，更加需要啲，即系你决定你自己学做乜嘢啊嘛，系嘛？冇，即系你而家有个 syllabus 跟住嚟学系冇意思嘅。
1: 我对瑜伽就乐观嘅，因为佢系一个世俗嘅。其实，咁佢无数概念嘅，你知呢啲概念你可以用东唔用西噶嘛，系嘛？即系譬如你孝，你十四孝以前嗰种孝，而家都唔会唔得啦。
2: 而家有，不过调转咗，系啦，子唔系父孝子，
1: 或者系某种即系取其其他嘢啫。即系
0: 父孝老豆，
1: 人都好得嘢，人会好容易去解释好多嘢嘅，系嘛？即系要解释拳头乜几难啦，系嘛？只要你要社会合理化一个社会嘅秩序，社会嘅咩，其实要解释并唔困难。
2: 讲翻今日竹林七贤啦，讲翻呢个啦，因为我有好多嘢讲嘅，将会咁
0: 办嘅。
2: 嗱，有佢系咪属于一种次文化咧？当时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佢系一个文化象征啊。咁嗰阵时你都记得溪康死嘅时候咧，佢都3000个大学生，
0: 系啊，
2: 即系都为佢即系想维护佢，即系话佢哋嘅呢个七个人唔系就喺竹林里边自己放浪形骸。佢哋嘅著作、佢哋嘅言論、佢哋嘅傳說啦，其實都影響咗一班人，係嘛？
0: 你話佢係主流文化又唔係，因為其實你
2: 佢唔係主流啊。
0: 我知啊，因為正式嚟講，即係真係有咩文化貢獻嘅，就得翻呢個溪康啫嘛。其餘嗰啲，譬如范神社嗰個咩神滅論啊，其他你話齋人文論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唔係屬於竹林嗰班人嚟嘅。好啦，呢個時候我哋又要唞一唞先嚇。咁啊，再提提大家，而家天文台已經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咁一陣間翻嚟，仲有半小時，繼續同大家講竹林七賢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补助。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仪，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随住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仪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谦话，目前积金仪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点子，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仪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仪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涉及贪污丑闻的阿根廷首席部长阿多以尼宣布辞职。46岁的阿多以尼近期面对多宗贪污指控，包括拥有未经申报的豪华房地产和汽车等。有国会议员说，阿多以尼的支出和申报收入不符，认为他涉嫌非法敛财。阿多以尼其后承认曾经向税务部门隐瞒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以尼2025年底起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他早前已经辞去总统府发言人一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巴士小巴站亦都有迁移嘅安排。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另外，现时部分地区都是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去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5: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6: 唔係點解？
5: 唔係點解？
6: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嘅房咯。
4: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7: 彪爺。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讲西啦，咁最后一节啦，今朝嘅好啦，睇提大家，天文台系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到一点钟嘅，咁如果大家出街咧，请留意一下啦。好啦，咁直播室里边有邱日、有文杰华同埋马恩志嘅，咁我哋西游西游一轮之后咧，翻翻嚟讲呢个竹林七贤。咁文杰华提出一个问题系几好嘅，就系、是、话究竟佢系一个主流文化，因为
1: 佢一定唔系主流文化，
0: 一定唔系主流文化，
1: 佢系咪一个次文化？佢哋亦都唔系用次文化今日嗰个意义去讲，而系佢一个文化符号。咁咧，但系呢支符号咧，永远都唔会有韌力咧去，即系佢哋好即係好睇個環境條件嘅，譬如人哋要你散兵，你不合作態度，佢要將你遷滅，你就遷滅。即使溪康係咁有關係網，
2: 毫無抵抗力，
1: 係毫無抵抗力，係啦，即係要你死就死，咁要你當官，你要屈從，又係做咗呢樣嘢。咁系咪注定咧？
2: 肯定注定嘅，因为
0: 甚至你可以
2: 佢哋无路可逃嘅，无路可逃。因为第一，佢哋本身系氏族嘅世界嘅部分嚟嘅，只不过系氏族世界一啲叫反对派或者叫做不合作者啦，
0: 不合作者。
2: 咁佢哋老实讲，佢哋脱离氏族，佢食唔饱噶嘛。佢哋本身就系呢个世界嘅，即系所以佢哋冇可能逃得甩嘅。即系话，如果你譬如一个小农民，我哋可能即系地力边个有灾，又话我匿埋一边，你唔理我，佢哋又走唔得，而且佢系明星。咁去翻我想讨论问题咩？就系佢哋由主流文化去到一个类似一个次文化嘅一个转变嘅，即系儒道之间，尤其系儒道式之间，艺术立法时有一个好大嘅转折。咁由此我亦都谂起一样嘢咧，就系、是、你话佢叫主次主都得，你话佢某种抗议都得，但系佢哋七个人咧，其实提唔出任何嘅一个好大嘅主张出嚟嘅。即係最多就係我唔鍾意，我唔鍾意。但你唔鍾意之後，你想做咩呢？其實佢提唔出嘅，亦都提唔出任何一套論述出嚟。所以你只能夠話呢，佢哋係時代嘅一個呢，係即係不合作者。咁但係亦都提唔出任何一個論述、論據、宗派，乜都做唔到嘅。
1: 會唔會佢哋咁樣好矛盾呀？因為呢，佢清議又唔得，咁就清談。清談咧又唔會組織一個理論噶嘛，同埋佢又唔會成為另外一股即係霸權性嘅即係論述噶嘛，佢又睇唔起嗰啲論述。
2: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0: 最主要就係話，即係當你儒家嗰樣嘢，嗰、那個所謂明教呢樣嘢咧，係
1: 啊，
0: 第一就虛偽啦，即係好似阿邱仁開始
2: 走到去一。即系个极端就虚伪，
1: 系啊，唔
0: 系即系只系口讲一套吓、其实女子咧就系另外一套嚟嘅，尤其是当权嗰啲人啊，讲就话要点样忠孝仁义，其实佢自己做咧就哇下大业，即系总之你威胁佢权力咧，佢老豆又唔系即系啲仔啊表侄男啦都杀嘅，咩亲咩冇呢样嘢嘅，即系明教呢样嘢变咗虚伪。咁呢大明教背後嗰個儒家咧，就嗰班即係嗰喺魏晉時代你呢班讀書人咧，根本就唔想理，因為點解咧？你同佢研究呢樣嘢冇意思嘅，係嘛？你講嘅嘢唔啱，即係唔啱正統儒家嘅思想，嚇、你如果用翻儒家嚟指責佢啊，即係表面同埋內裏不一咁啊，一個虛偽，咁你又會死人喎。咁所以你睇到嗰陣時，就算呢啲唔係話竹林七賢呢啲陽狂避世嘅人咧。佢基本上係自己係有才干啦，咁點算咧咁？咁於是咧就走向呢個禪式呢個道家。你睇到國像禪式呢個莊子啦，甚至你王佛都係噶。佢講易經其實完全用道家嘅角度去禪式，即係解釋呢個易經。
1: 哦，咁向秀咧都幫莊子作主嘅。
0: 係啊，即係變咗即係我無用武之地啊嘛。咁我唯有咪要研究一啲同呢個即係同你主流啊。你主張嘅明教啊、儒家嗰個道理冇關嘅，根本你見到嗰個時代根本冇乜發展到即係儒家嘅經典嘅道理嘅。
1: 嚇係好有趣，我喺度諗緊，即係佢哋有一個雄心嘅。佢話咧，譬如向秀自己咧，當佢幫呢個莊子作主嘅時候咧，佢話咧我要發明奇趣，佢哋呢班人嚇振起元風。咁其實點振起啊？因為佢本身嗰個語言係咁虛咧，你又要將佢成為一個。主流唔好话霸权啦，其实系好难噶。
2: 系啊，
1: 吓即系唔系同一个 language。
2: 冇错，除非你将成个玄学走向宗教，反而走得通，就做唔到呢样嘢。即系话你其实释迦就系一种宗教嘛，走向宗教。同埋咧，佢哋你知后来中国人一个好深刻嘅教训就咩？不学得好清谈啊嘛，即系清谈误国。 係咪？即係呢個其實就去到即係好簡單啫。你全部都係概念之間掟嚟掟去，去到後期就亂嚟嘅啦。即係亂咗通。
0: 你去到明代咪一樣？平日就手談心性嚇，臨難就一死報君王，
2: 係咪
0: 一樣談心性？明代末年啊，即係嗱，譬如禪都係嘅。即係點解禪學喺中國會掂咧？就係、是、因為你有個清談嘅傳統。即係你如果魏晉嘅時候冇呢一個清談傳統咧。你唔會發展到禪學出嚟，
2: 係
0: 嘛？即係大家講嘅啫，仲要無厘頭啊，係嘛？你話咩咩如來佛祖點解嚟啊？咁啊，即係瓜熟咯咁嚟啊！即係、你話，即係呢種係好即係有宗教性同埋擺明咧，即係禪家公案全部都係咁樣，
2: 係
0: 另外一種清談嚟噶嘛。
2: 即係因為講咧，就係呢單事子咧嚇，其實歷代都有呢啲影子嘅，譬如話咧。元代嗰班佢哋冇辦法考科举，所以就寫咗好多戲曲，係咪、即係呢啲就係佢哋即係一種轉變。咁啊，所以魏晉南北朝咧，或者呢啲七年咧，最大頭先你講嘅佢哋啲作品咧，其實就豐富咗中國成個文學體系嘅，即係你去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啊，所以我記得我細個時候咧讀呢個魏晉嘅作品咧，哇，文心雕龍，你哎呀，都唔係一個苦噶啦，係一個極度痛苦嘅過程嚟嘅。
1: 好正，係
2: 好正，讀出嚟好正，好有氣勢。但係你每一句每一句，你諗下查字典嗰個痛苦咧，真係唔係正常人可以諗嘅，
0: 太刁掉。
1: 但要克服先至
2: 系冇错嘅，即系你要挨过最初嗰个痛苦期，你又觉得受用一生嘅，系咪？
1: 系冇错。
0: 喂，所以
1: 哲学一样。
0: 所以其实你读儒家咧，你读呢、這个宋明儒学案咧系好好读嘅，因为嗰啲语录已经接近，已经好接近
1: 冇错冇错。
0: 虽然佢嘅内容咧其实都系好虚，但系至少你容易知道佢想讲乜啊。
1: 但系你睇完文本，你跟住睇下唐君毅同牟中山点样去。讲哇，即刻又排多两级，
0: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真系啲听众咧，睇中意魏晉嘅话咧，即系睇财政言语嚟，应该睇阿嫲，因为佢专讲嘅，哇，佢讲名士真系冇一定嘅，
1: 冇一定，
0: 即系啲名士。系嘛？即系究竟呢种性格嘅人系点样样啊？讲清流啊，咩叫俗流啊？即系呢啲即系完全中国嗰啲嗰套文化、嗰套咁嘅语言啊，甚至嗰种语言啊，就系全部都喺魏晉嘅时候，其实系最丰富嘅。所以某
1: 个
0: 程度，阿邱日话：，唉，好难睇，我都觉得系好难睇。
1: 但我想问邱日啦，你见到咁多学生，而家再出一啲好似有清流性质嘅人，系咪难咧？系？即係你有冇見過咧？即係啲細路裏邊，
2: 你
1: 覺得呢種氣質咧？
2: 你應該咁提睇咩叫
0: 咩叫清流氣質？
2: 咩叫清流？
1: 即係話咧，佢咧唔會跟隨大眾。
2: 哦呢、這個嗱，你嗱，依家咁講，呢、這個年代就係以反一個主流為一個有型啊嘛。系咪？其中嘅说话就是我做自己啊嘛。但系问题就系你会发现咧，佢呢种反咧，某程度就系另一种逐流嚟嘅，系咪？即系个都反，其实
1: 逐流
2: 系
1: 冇错。
0: 其实广东话讲得好啊，叫包咬颈。
2: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话带入。
2: 但系你亦都应该咁讲，就系而家呢一代小朋友啦，或者呢代学生啦，佢冇一个好大嘅家庭压力嘅，系咪？即系我哋以前手停口停噶啦，而家冇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好聽咩邪案族啊，好聽嘅叫做即係去重新尋找人生啊咁樣。咁但係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可能兜咗個好大圈咧，佢最後都唔知自己做咗啲咩嘅。
0: 係
1: 但係
2: 亦都因為社會嘅富庶咧，係容許佢咧係不斷去尋找嘅。所以我只能咁講咧，就係、人就係咁噶啦，即係有啲係好有才華嘅，有啲係其實係跟風嘅，而跟風。都是主流嚟嘅，其實係
0: 這個一定嘅。我諗每個社會都係，
2: 係每個社會，但每個朝代都係咁。
0: 但有即係始終有西方講嘅5% 咧，就比較常有才華嘅，或者咧即係有創造力嘅人。咁佢都要有啲嘢俾佢即係做落功夫噶嘛。咁所以魏晉頭先我哋講個主題就係話，儒家我費事理你啦，咁於是佢就去研究道家啦。咁其實到唐朝亦都係一樣嘅，
2: 係
0: 嘛？你諗下，有一班即係。漢化胡人走去講呢個儒家道理，我諗你正式讀儒家出身嘅都會笑咗出嚟，即係等於咧，即係有個鬼佬嚟香港咧教漢唐一樣，即係咁所以咧，即係你又睇到佢哋對於一啲新啲嘅學理啊，譬如佛教啊嗰啲，會特別感覺興趣，其實係有嗰個原因嘅。即係儒家咧，真係要去到咩咧？即係宋朝開始先復興嘅，係嘛？即係韓愈話齋。 即係嗰時都好哀嘆。
2: 從一個更大嘅勢去分析咧，就係、是、魏晉呢班人係豐富咗中國嘅傳統思想，
0: 係
2: 亦都助力到咧後來嘅儒釋道三家嘅開始合流嘅時候。
1: 嗯，
2: 因為傳統嘅儒家咧，其實嗰個思辨能力係弱嘅，我覺得係，尤其對概念創造能力。
0: 係、
2: 啊，但係後來嗰啲咧，其實你發現咗咩心性啊嗰啲咧，你就開咗，
0: 即係補翻曬，
2: 冇啦，換一個另一個世界。
1: 咁咧，思想史都係辯證嘅。
2: 係啊，冇錯，冇錯。
0: 佢有個道理嘅、嗯，即係嗰陣時，譬如疫情嗰啲睇咧，就係話點解啲人咁多信佛教咧？因為佛教有宇宙論
2: 㗎嘛。係啊，冇錯，冇錯。
0: 即係解釋俾你聽個世界點嚟啊嘛。
1: 哇，咪咁老子都有宇宙論啦、
0: 啊。咁咪咯，所以有人信道家嘛。咁、嗯、於是佢咪要自己整個太極圖説出嚟、嗯，用儒家嘅方法補翻呢個知識咯。
2: 嗯，
0: 即係佢要證明儒家係所喺任何嘅同道家比較同佛家比較都要高佢一籌嘅。咁、
2: 嗯、
0: 你而家就淨係得呢個道德哲學嘅啫嘛，教你點樣做好人啊，點、樣？
1: 其實我又真係唔係一定完全同意嘅，即係我儒家嘅理論裏面咧，如果你講天咧，佢、係有一套形上學嘅基礎，所以有道德形上學啊嘛，係、咪？即係呢個咧就好少人嘅，我哋將佢平民化咗咧，就係講五倫啊，講嗰啲咧，其實係忽略咗，其實孔子即係喺尤其是先秦咧，有好多寶藏嘅。就喺个儒学嘅讨论里边，不过今日唔系即系个重点啦。
0: 唔系讲呢样嘢，
1: 我唔系讲呢样嘢啦。但系咧，我系觉得即系我哋注定短命，即系呢一啲啊。即系因为如果你睇竹林七贤，其实个时间都会短。
2: 系好短嘅，好短。
1: 好短，但系佢成为一种传说。
0: 几十年。
1: 同埋咧，我哋其实一方面好羡慕呢一班人，嗱，佢哋唔系冇条件噶。即係佢留下嘅都有好多喺藝術文學上面嘅豐富性，因為佢用美感去睇人生喎，係咪？即係佢種形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
2: 我就麻麻地羨慕嘅，因為佢係貧富嘅年代人嚟嘅，即係嗰種朝代大規模更易啊，然後差唔多係一種，我覺得
1: 一二數啊。
2: 我覺得呢班人對人生都係絕望嘅，因為你試下，你想象下。一個社會嘅殺戮係，或者戰爭嘅殺戮係令到
1: 係啊，
2: 剩存翻即係兩成人都唔夠，你就知道個社會轉變好大。其實呢個樣嘢咧喺世界上都出現過嘅。你喺譬如歐洲咧，喺二戰嘅殺戮殺得好勁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即係宗教嘅退潮都犀利㗎。係
1: 啊，
2: 即係人都重新思考喂，究竟咩事？我原來嗰套嘢，譬如儒家又好，乜嘢宗教都好，去重新思考。所以呢個年代嘅轉變其實。正正是最痛苦的，因為他無路可走，無論是他的工作無路可走，甚至他思想無路可走，所以他們的放屁啊、養狂啊、大堆東西，其實就是一種逃避來的嘛，是不
1: 是？那後來驗了真身啦、你即是黃蓉啊、山徒那些驗了真身，
2: 或者調翻轉啦，他們尋找到真正的價值啦，你可以這樣講的，我們不可以這樣鬧他的。
1: 我想即係很多妥協的，即係你見到溪康咁，你就震驚啦。
0: 係啊，一定、不過咧，就即係我覺得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佢延續咗中國嗰啲所謂借酒揚狂嘅傳統。即係其實好多喺春秋時代已經有㗎啦，甚至你話早期即係嗰啲不食周。周谷係嘛？
2: 周叔
0: 於是咧自己走去做隱士，咁呢個都成為美談嘅。
1: 美談啦，
0: 因為最我諗最主要係司馬遷歌頌佢啦，即係我喺歷史上讚你爭好遠啊，係咪？咁但係呢個傳統咧，其實係唔可能維持得耐嘅，
1: 係咪？
0: 即係你人始終會即係。你係啊，即係不合作啊，不從命啊，咁你要受好多苦噶嘛。
1: 因為佢被邊緣化啊嘛，
0: 係啊，
1: 你仲有片竹林啫。如果真係嘅話，
0: 話
1: 因為溪康死咗之後咧，即刻第二年阮籍都死埋。
0: 啊、
1: 而呢兩個咧就係被阿岑日飛視為優嘅、即係佢可以貫徹到佢自己的信念啦。
0: 咁啊死得快，死得好咯。咁但係咧，呢個竹林七賢唯一嘅好處咧就係話，我承接咗呢個傳統嘅。就嗱，你睇漢朝唔多嘅。漢朝嘅所謂隱士啊，其他嗰啲唔多。孔子都讚揚啦，所以點解叫七賢啊嘛？嗰啲人就話，因為孔子啲抄論語咧，原來孔子讚揚咗七個隱士嘅，即係朱熹華。咁所以咧，點解我一開始講篇文篇啊，就話賢者避世嘛，其次係咩避賢啊嘛，其次避色，其次再其次啊避賢咁諸如此類啦。嗰啲唔講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作者七人言啊嘛，即係話有七個呢啲咁嘅人叫。 避世嘅人就可以稱為賢者啦。咁啲人主要係抄抄抄成本論語睇過曬，同埋啲孔子家語嘅 Kritika 抄曬。啊，係，原來孔子撞過七個隱者嘅，都讚揚過佢哋嘅。咁於是後嚟咧就俾個名佢叫竹林七賢啊嘛。咁所以竹林七賢唯一嘅好處咧就係話將呢一種即係以前未必東漢未必歌頌呢啲人噶。但竹林七賢就歌頌到呢一種所謂避世嘅人，即係孔子其實唔贊成人做烈士嘅，係嘛？孔子即係由，但係咧問題就咁，嗰陣時個社會係得嘅，因為冇 passport 啊嘛，嗰時隨時由呢個國家走去第二個國家都得嘅，係嘛？所以佢話念邦不居啊嘛，危邦不入啊嘛。而家你冇得走啊，邊度走啊？你自己唔中呢個地方，你要第二度人哋話你非法移民啊？合法移民可能又俾你
2: 提起死啊！我見嘅事咧就呢、是、七個人咧喺色方面係比較真係歷史上冇乜記載佢呢方面，
0: 係啊，
2: 甚至記載一個故事啊，遠籍咧就係、是、即係成日飲酒啊，咁啊結果咧就喺賣酒咧有個好靚嘅老闆娘，遠籍飲完酒就瞓喺佢隔離，瞓喺佢隔離，跟住咧佢個丈夫好唔即係唔知就及下佢哋先，就發現咧佢真係瞓喺隔離就算㗎啦，完全冇其他嘢，好啦，結果咧就即係呢個故事亦都係一個啞談嚟嘅，即係啞談嚟。咁啊，所以其實呢七個人咧，其實就係即係如果你從一個儒家道德嚟講咧，其實佢哋嘅立身係正嘅，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啊。所以其實好有趣嘅就係佢哋其實飽讀儒家書，但係因為嗰個仕途又好，因為人生觀又好咧，其實係另一種轉譯。但係佢某種嘅儒家特質嚇，即係
0: 保留翻，
2: 保留翻嘅，係啊，保留翻嘅。
1: 其實咧，竹林七賢唔係咁遠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咧喺生活裏邊咧都偶然做過竹林七賢，不過有冇湊夠七個人就唔知。嗱，譬如話喺大學裏邊換咗一個校長，換咗一個院長，換咗一個領導，即係唔係淨係大學啦，或者個機構。咁咧就新領導咧又未必一定好信任舊人，
2: 哎，絕對
1: 呢個成日都會
2: 一朝天子一朝臣，
1: 係啦。然之後對啲舊所謂舊勢力，佢稱之為舊勢力咧，又有啲懷疑。咁於是咧，其實都唔會委以重任。咁於是，尤其是我哋啲文人就會嚇飲茶啦，
2: 通常叫逍遙派㗎啦，
1: 係啦，逍遙派做研究咯，教好啲書，同啲學生結緣啦，都幾好啊。
2: 係，冇錯冇錯，
1: 係咪？直至到你覺得可以任用我，咪考慮下係咪要做咯？即係其實咧都更替緊嘅，因為所謂政權呢樣嘢就係一個模式嚟噶嘛。係，所以你唔好存有幻想。咁所以你要了解就係一定會變。所以點解有啲人一聽到嚇換咗邊個邊個咁樣咧，就大聲叫噶啦，即係佢知啊。這個嘢不再一樣，
2: 正常嘅，
1: 呢個正常，
2: 正常嘅，即係譬如最近世界盃都係嘅，你見到好多足球員咧，佢跟住某啲領隊係好嘅，然後只要一換領隊，佢就大件事嘅，所以呢個世界冇辦法嘅，因為唔單止係嗰個朝代更迭嘅問題，就係人嘅轉變啊，成個政治結構啊，成個公司結構轉變都係咁樣，
1: 係啊，冇錯。
2: 所以我都係嗰句啦，即係你進就儒家，退就道家咯，
1: 冇錯啦，
2: 你心態上。自我安慰咯，
1: 唔好饮咁多酒咯，系咪吓？继续就写下《星河哀乐论》啦。
0: 酒係喺中國文化裏面好特別，即係各個文化裏面係好特別。
2: 嗱，等我拆開少少咧，其實好得意嘅地方就係中國文化入邊咧，酒係好重要嘅。即係尤其詩詞歌賦入邊，但係最神奇地方邊度咧？我成日留意到咧，好多老師係唔飲酒嘅。咁其實我就心諗，哇！你唔飲酒咁係好難領略喎，但係你好難叫佢飲酒。
1: 咁佢要揸車咧，或者好似我
2: 習慣，我覺得一種習慣，尤其年青一種習慣。即係話相對嚟講咧，我哋個年代飲酒。即係開開心心飲酒比較多，而家少咗，真係少咗嘅。即係而家呢個習慣係少咗嘅。
0: 唔係有啲老嘅，我哋嗰輩哲學老師好似少啲，真係好酒
1: 嘅。佢哋有好賭，不過冇好中意買六合彩。
2: 文學老師飲酒多，
0: 文學
2: 飲酒多。我真係試過啲老師係攞住杯紅酒就入去上堂嗰啲嘢嘅，真係有呢啲種。
0: 發叔
2: 啊，
0: 發叔通常
1: 即係以前吸煙年代就迷吸煙咯，
0: 係吸煙係多嘅，
2: 吸煙多，食加吸煙一路。
1: 但是我都挺有兴趣知道竹林七賢他那些上藥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 LSD？
0: 即系类似即系佢叫做鸦片性药品，
2: 类似精神性嘅药品啦，即系后面叫五石散啦。鲁迅写篇文章好详尽去介绍，
0: 系啊，
2: 成分都讲埋嘅。咁但系我估周人七贤嘅年代未去到呢一刻嘅，未去到
0: 即系发明。
2: 但系即系呢种靠药物去带自己去另一个世界咧，其实喺中国传统都好多嘅。咁啊，入边有迷幻作用啦，亦都有种系解痛苦作用咧，因为佢哋精神痛苦嘛，
1: 啊、
2: 所以某程度我觉得即系有时都会谂，可能佢诗词嗰副就系呢、這个，即系诗词咧，可能就系呢啲环境嘅作出嚟
0: 嘅。好啦，咁啊呢个即系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讲到呢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预告下听日啦。咁啊听晚咧就由我啦马恩赐，咁啊加埋马鼎盛同埋海林讲一个题目咧叫做世界大国。
2: 哦，
0: 点样先算一个大国咧？系咪即系有钱啊？即系军力强咁啊叫大国？
1: 因为文化大国咧？
0: 唔知啊，世界大国。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啦，今晚。今朝咁就係五位國唱嘅叫做祝你管啊！今朝咧就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1: 拜拜，
2: 再見。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丧生，32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在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100家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

0: 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1: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俾香港咩呢？会带俾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0: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卡塔尔嘅供应商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计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好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3: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喺港灯嘅发电组合之中，七成系燃气发电，三成系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系依赖中东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好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嘅现货价格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嘅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话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嘅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好多不确定性，暂时唔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4: 我哋预计话七月中、七月尾系可以恢复咧，咁但系而家仲未十分之肯定啦吓。呢个燃料调整费嘅机制咧。我哋一路都讲咧，系有一个递延嘅效应，咁所以如果就算系七月系能够恢复翻呢个合约气吓，咁但系嗰个天然气价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实现到啦。美伊战争嘅情况，一时就话和，一时又话打，一时又和，一时又话打，咁所以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系100%肯定咯。
3: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4: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系喺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中东嘅气源咧，其实都系一个佢好重要嘅气源啦。变咗喺中东嗰度冇咗嘅时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买啦。
3: 郑祖莹承认，燃气价格上涨嘅成本会转嫁俾市民，强调港灯只系收回实际成本，并冇从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电费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梁正涛报道。
5: 在今次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进行，各救援队伍把握关键的黄金72小时，陆续救出多个被困居民。报道说，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个婴儿在废墟中救出，随后他妈妈亦都被救出。拉瓜伊拉有居民说，当局赈灾力量分配不均，有人甚至不得不徒手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挖掘，寻找失踪的亲人，有幸存者获救，同时亦都找到遇难者遗体。部分家庭和义工埋怨当局救援力量有限，缺乏重型装备。官员解释，日前发生的地震威力强大，有关部门仲监测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救援人员在

0: 穩定的環境下作業，面對不少困難。他又說受災家庭已經被轉移到避難中心，救援物資亦都正在各個災區，特別是拉瓜伊拉分發。當局繼續限制進出拉瓜伊拉，管制當地和首都加拉加斯之間的主幹道，避免交通狀況延誤緊急車輛通行。一般平民如果沒有官方救援隊員身份，需要出示通行證才過到檢查站。報道說拉瓜伊拉地區的電力供應正逐步恢復。國際移民組織和微軟一間實驗室合作，獲得初步的衛星地圖。分析結果顯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亞拉馬爾市有 31.5% 的建築物受破壞。組織總幹事波普說，正是同委內瑞拉政府和合作夥伴聯手提供緊急住所、基本物資等。組織方面估算，委內瑞拉可能多達676萬人的生存狀況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單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萬人受影響，仲評估緊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美軍宣布打擊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及附近地區的10個軍事目標，包括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無人機儲存設施等，說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作出的直接回應。伊朗傳媒報導，有四枚飛行物擊中南部城市倫格港附近地區。伊朗革命衛隊之後表示，將以果斷行動回應美方的侵略，說海軍和空軍出動導彈和無人機，摧毀美軍分別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礎設施。革命衛隊又說，根據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負責，伊朗將更強硬地對待違規船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達成框架協議是歷史性成就，推動結束雙邊衝突的進程，對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是一次重大打擊。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說，只要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未解除武裝，以色列就不會從黎巴嫩撤軍。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卡西姆就說，將以色列從黎巴嫩撤軍與解除真主黨武裝掛鈎是極其危險。羅宇光報導。
2: 以色列、美國和黎巴嫩當地星期五在華盛頓結束為期四日的新一輪停火撤軍談判，宣布達成三方框架協議。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在當地星期六發表視像聲明，指協議中包含一項重要原則，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未解除武裝，以色列就不會從黎巴嫩撤軍。卡茨說自己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指示國防軍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區長期駐留的準備，以色列將繼續維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沒有居民和沒有武裝基礎設施的區域，同時保持以軍行動自由，以消除針對以色列士兵和民眾的威脅。他強調，如果伊朗試圖攻擊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協議落實，以色列將會以強大武力回應。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卡西姆就指，這份框架協議無效和沒有約束力。根據真主黨旗下登塔電視台報導，卡西姆說有關協議在未確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領土的情況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讓步。他認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間的直接談判是對黎巴嫩國家主權的放棄，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佔領狀態進一步被合法化和長期延續，同時剝奪黎南民眾返回家園的權利。黎巴嫩政府要糾正錯誤。卡西姆又說，將以色列撤軍和解除真主黨武裝掛鈎是極其危險，可能令到黎巴嫩處於被動局面，真主黨將會透過一切必要手段推動以色列履行美伊諒解備忘錄，並且從黎巴嫩撤軍。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在各自的小组首名出线。英格兰是 L 组和次名球队克罗地亚和第三名的加纳携手晋级32强。 K 组出线的球队就有哥伦比亚、葡萄牙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于刚刚结束的两场 J 组赛事，阿根廷3-1击败约旦，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 K 组和 L 组的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0: 先讲 L 组赛事，英格兰凭比宁咸在下半场一入波一助攻，带领球队击败巴拿马。他先在62分钟接应角球射入，为球队开纪录。五分钟之后，比宁咸左路传中，哈利卡尼顶入成2-0，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全取三分。同组克罗地亚对加纳，彼得苏哲在31分钟禁区外劲射入网，上半场克罗地亚1-0领先。换边之后，加纳在73分钟由勒卡神追平1-1。10分钟之后，尼高拉华石头槌攻门得手，协助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L 组赛事完成，英格兰7分排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排第二，排第三的加纳有4分亦都足够出线，三队都晋级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方面，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哥伦比亚全场攻门24次，葡萄牙亦都有13次，包括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一次罚球直射，两队最终未有入波，踢成0-0完场。同组乌兹别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队长苏姆罗杜夫的入波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彭伟沙射入两球，仲有马耶利的建功，3-1反胜乌兹别克，全取三分。K 组经过三轮比赛，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小组第一名，葡萄牙5分排第二，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都足够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哥伦比亚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对手是英格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港灯表示，中东局势影响供港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委内瑞拉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丧生，中方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1点。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再睇睇大家封路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3: 陈嘉诚、
5: 袁子佩，
4: 职场发挥。
3: 星期日的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5: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3: Jackson 啊，你作为 headhunter 啦，如果有人问你话啊，啲商业品牌咧话要 build up 自己个品牌，我都仲明点解啊，即系你要话俾人听你 sell 紧咩啊，公司咩形象，但系打工仔都要有自己品牌。這個我就真的 get 不到。
5: 其實都緊要的，因為呢我成日見到很多求職者啦，其實有些人呢他坐低講幾句你已經知道他強項在哪裡，那很懂得去 sell 自己的品牌。那有些人呢其實他很有實力的，不過你坐低半個鐘其實都不是很知道他自己 sell 自己的什麼的。今天我們這個題目呢就非常之重要
3: 了。是啊，我們今天呢請到一位呢很懂 sell 東西的專家。sell 東西這個字呢好像大家都覺得啊在身邊經過的啫，接觸到有些人 sell 東西的。但如果我們用 branding 這個字呢究竟又怎麼做呢？今天我們請到一位呢專做 branding 的專家，他是來自 Flare Communications Group 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黃遠君 Bastian。
6: Hello， 兩位好。
3: 嗱，一個我想考一下 Bastian 先。
6: 是
3: branding 這件事呢，大家會覺得啊，你見到一個物品或者一個人呢，你就會覺得他的 brand 是怎樣，品牌是怎樣。那你短短時間接觸了 Bussy 和 Jackson 啦，即刻考一下你啦。Jackson 應該好出的那個品牌，你覺得 Jackson 是一個什麼 brand 來的呢？
6: 好專業啊， top of the top 啦，一定係同埋專業得嚟好平易近人喎。
5: Thank you。
6: 即係我哋傾偈幾分鐘都覺得好舒服，大家傾得好開心。
3: 好啦，走唔甩啦，咁我都要問我自己，你覺得拔絲嘅 brand 係咩啊？
6: 好 engaging， 好投入，同埋你把聲真係好好聽。
3: 哎，多謝。
5: 同埋好 energetic 嘅拔絲係。
6: 冇錯。
3: 你雖然咁樣講咗咗，但我都唔知道其實 branding 係一回乜嘢事呢。我哋打工仔點樣去理解 branding 呢一樣嘢呢？
6: 其實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唔起間房，或者你呢一刻行咗出間房，其他人講緊你，佢會點樣形容你呢？
3: 咪真係講我是非？
6: 又唔係是非嘅，但係我哋總會對職場裏面嘅同事啊、上司或者合作伙伴有唔同嘅印象或者理解。或者對某一個人你會即刻諗起佢等於乜嘢㗎嘛，即係總有幾個形容字喺度㗎嘛。咁其實我諗嗰個總括嚟講就係你自己嘅 branding 就喺呢一度囉。
5: 係啊 ,Bastian 講得好好，呢個真係其實係人哋眼中嘅自己。咁其實啱啱 Bastian 一開頭都問過㗎，就話我哋成日話公司品牌、個人品牌、職場品牌，你覺得三樣嘢 ,Bastian 你可唔可以俾大家知道下有咩分別呢？
6: 譬如公司嘅品牌咁講，公司有自己嘅一個專業同埋一個客觀嘅形象喺度啦。個人品牌呢就可以等於我自己啦，我自己係呢一間公司嘅其中一個主要嘅舵手啦，我自己嘅個人品牌其實同公司嘅品牌亦都係環環相扣㗎喎，係咪？咁第三就係職場品牌，可能就係喺裏面工作嘅同事啦，佢哋喺團隊裏面俾人嘅感覺係咩，俾同事嘅感覺係咩，俾上司嘅感覺又係咩，呢個就係職場嘅品牌。
3: 但係我翻工嘅啫，咁都係每日朝九晚五啦，又或者係掛住做嘅啫。點解要搞 branding 啊？呢啲都好似好花時間咁
6: 嘅。其實件事又唔使話好刻意咁樣去做嘅。我覺得喺職場上面嘅 branding， 其實就係你每一日翻工嘅處事啦，又或者喺團隊裏面你自己 play 一個咩嘅角色啊，點樣同人相處啊，其實呢啲嘅行為已經係 累积成你自己嘅 branding 嘅、嗯、长远嚟讲。所以我觉得系未必需要话要好刻意咁样去做咯，系、
5: 嗯、
6: 咯。咁点解都要去留意自己喺职场上面 branding 嘅定位呢？因为会影响你职涯嘅，职、
5: 嗯、
6: 业生涯，上司点样睇你啦，机会俾唔俾你啊，各样嘢都系有一个影响咯。
5: 如果要你用一句说话总结一个打工仔的 branding、究竟代表什么，你会怎样讲呢？
6: 就正如好像我刚才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个人不在间房里面，人家会怎样去形容你、有些人会形容说啊，这个人很稳阵的，这个人很可靠的，他很有想法的，或者他很专业的，这些的 labeling 其实就等于你在职场的 branding。
3: 今天 Bastian 讲得出 branding 是什么，还有话得到俾大家听，翻工嘅时候点样见微知著啦，逐少逐少咁样建立自己 branding。但系回想当初啱啱喺大学毕业出嚟嘅你，你有冇谂过呢啲咩个人 branding 呢啲概念嘅咧？
6: 冇啊，冇谂过，因为嗰阵时只系谂住点样去专心去做好每一个项目，做好自己嘅岗位。为公司怎样去再带来一些新的生意啊，新的机遇啊，识多些不同的人啊，那是这么简单的，没有想那么多 branding 这件事、直至可能公司上了轨道，或者个 size 我们开始多人了，在行业里面也都有少少的知名度了，你开始会想，咦，为什么会有一些客人不识我的、但是会打给我叫我帮他做事呢？咁、我觉得嗰一刻就係你开始感觉到一啲转捩点嚟嘅，其实係、就係外界可能 from 其他人听到或者 ask for 啊有边间好嘅 PR 公司可以帮我做啲嘢，咁人哋就会 up 你个名字出嚟喎。咁你开始会问自己点解佢会介绍你呢？咁、总有啲原因㗎。咁我諗嗰一刻就令我觉得啊，可能公司或者我个人嘅 branding 都做得比较唔错啦，有少少 reputation 啦，咁开始啲人就会介绍囉。係呀。
5: 不算另外呢，一开头你都係打工先啦，咁跟住你到做创办人，亦都好多时喺唔同平台都会邀请你分享啦。我想问你嗰啲人哋形容你嘅关键字有冇变化呢？
6: 有可能喺初创啲嘅阶段啊，人哋会觉得我好勤力。好亲力亲为，我好相信呢几个字应该系不停出现嘅，
5: 到而家都系，
6: 到而家都系、不过再加多几个字、应该，因为而家都系，系啦，唔好俾佢改，因为我觉得勤力同亲力亲为，我个本质嚟嘅，无论我做多几年，我相信呢两个本质我都会带住 with 我自己嘅、加多几个字，可能就系策略性一啲。前瞻性啦，多少远见啦，同埋可靠咯。我谂呢几个字系听到别人咁样去形容我嘅，同、我合作嘅时候。
5: 非常好啊，即系唔同阶段都会慢慢再加啲人哋对你嘅印象啊，造就今日嘅 passion 啦。
3: 但系一个咧嚟到今时今日咁识做 branding 嘅人，初初点样学识呢一啲嘢？嗱，你大学就系读新闻系啦，新闻系入边其实系会教市场推广。所以在那裡會有一些懂得怎樣包裝一個機構的技巧學得到，是不是在那裡學到少少的初初、
6: 那些書本上的知識啦，其實我想最令我覺得為什麼 branding 對我自己或者我做緊個生意是重要呢，其實是當我幫 brand 做緊 branding 的時候，我會留意到啊，為什麼人會買這個 brand 的 product 呢？咁我會咁樣去諗㗎嘛，正如我去睇返我自己操作我自己生意嘅時候，我會諗啊，咁點解啲品牌要搵我做嘢呢？ So it's actually the same mentality， 個思維係一樣嘅。我哋要為自己同埋公司不停去增值，公司嘅 branding 同我個人嘅 branding 都可以為成件事增值囉。
3: 我想問一個有挑戰性啲，但我喺身邊有啲朋友各行各業啦，間中佢哋都會聽到啦，會覺得係從事 marketing 啦、建立品牌啦、branding 呢一個行業嘅人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哎，好虛啊呢啲嘢，吹水嘅啫，包裝誇大嘅啫。可能好多時嘅經驗係因為買件貨翻嚟，未必咁啱自己心水。但係你就信咗個廣告啦，信咗嗰啲 KOL 啦，信咗嗰啲 branding 嘅方法啦。對於 branding 呢件事咧，就好質疑啊，同埋覺得係有啲含水量太高，
5: 水分太高，水分太高。
3: 係係係，你會點樣回應呢？如果係，
6: 我覺得唔係每一個 branding 嘅 exercise 都係吹水嘅。譬如我哋合作好多個品牌，佢本身個公司或者個產品都已經有一定嘅 value 喺度，价值喺度，好用啦，抵用啦，質素好啦，可靠啦。但 branding 呢，我成日讲係锦上添花。如果你个 product 基本上質素係唔得嘅，你点讲呢，其实好快人哋会拆穿你㗎嘛，唔、会再买啦。咁、但係我觉得我哋做嘅嘢係将佢个优点去放大啦。呢、一个都係 branding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 囉。
5: Fashion, 如果讲返你自己嘅个人品牌先啦，即係啱啱都讲咗啊，你有啲唔同嘅经历、我想问呢，有冇啲咩实际行动可以做到呢？除咗我哋知道之外呢，譬如话有啲咩 project 啊、有啲咩嘅场合啊，有咩合作啊、会令到人哋眼中睇到今日嘅 Fashion 呢？
6: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我归纳咗，係咁多年嚟我都冇停过去做嘅带领公司。第一呢，就係、我自己係一个几好学嘅人嚟嘅。我幾鍾意讀書嘅，同埋進修嘅。每三五年呢，我就會去外國進修嘅。咁、我喺哈佛啦、MIT 啦，都讀過好多唔同嘅 executive education。咁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因為我哋做 agency， 我仲要係一個 agency leader。其實客人嚟揾我哋，佢係需要一啲 advice， 一啲佢都未知道點樣去解決嘅問題，你已經有咁嘅知識啦、学问啦，去帮佢解决问题。所以我好鍾意喺唔同嘅时段都去进修一下自己，我觉得呢个好紧要。第二，喺公司嘅立场呢，我哋每隔一两年啦，就会参与一啲 industry awards 啦，攞啲奖项啦。咁其实最紧要呢，除咗话 branding 之外呢，我係真係想多谢班同事嘅，呢个好紧要。因为喺我哋呢个行业，我唔係 sell product 啊，我个资产係人。一班好嘅同事其实就亦都系等于公司一个好嘅 branding。客人唔会想话啊，你 land on 呢个 project， 做下做下就交咗俾另一个同事，因为嗰个就走咗啦咁样。如果你喺行业里面不停俾人觉得你公司嘅员工个 mobility 好高嘅，次次都唔同人 serve， 系咪，咁亦都系一个问题囉。我亦都几鍾意与时并进呢四个字嘅。其实大约每三五年呢，就会 lead 公司去做一啲 service 上嘅 innovation。譬如十几年前我哋已经系差唔多系第一二间公司做 influencer。KOL 嘅公司。
3: 十几年前。
5: 即未有 KOL 嘅字之前你已经做緊 KOL。
3: 十五年前。
5: OK。
6: 所以而家最红嗰啲呢，全部都系我哋一起成长。
3: 有冇透露几个系边个同你哋共同成长嘅 influencer？
6: 好多啊，譬如魏晨曦啦、系咪啊？系啊，系啱啱嘅时候，我哋已经系好多 project 嗰度合作啦，咁样样 fashionista 时尚嘅，譬如飞吹啊嗰啲，我哋都系好多年朋友，都系一起成长咯。
3: 你提到呢个咧，其实十几年前大家系冇谂过 influencer 对于 branding 系有咁大嘅幫助，甚至咩叫 KOL 或者 influencer 可以做到嘅嘢，大家都唔知㗎喎。當時你係點樣可以落住落去，我哋應該投資喺同啲 influencer 嘅合作嗰度去建立 branding 呢一樣嘢呢？
6: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就鍾意學嘢嘅。其實嗰陣時呢，我係已經係睇好多歐美啊其他嘅市場，佢哋點樣去做 marketing 同埋 PR。 其實 influencer KOL 呢樣嘢呢，早過嗰啲市場興起㗎喇。只不過未喺香港呢個市場發生。
3: 呢一個高瞻遠矚係一個老闆帶領一間公司需要具備嘅一個條件啦。頭先你就提到呢，有時出去攞啲獎係為咗啲同事。
5: 有啲 exposure 啦，係啦，亦都俾返 credit 啲同事啦。
3: 係
5: 啦，因為聽得出呢，其實其中呢樣嘢呢都係你 leadership 嘅一樣嘢嚟㗎。即係你俾到人睇，唔係就係你自己一個，係你成個團隊一齊去做。
6: 係呢個好緊要。
3: 所以作為一個老闆，應該點樣brand 自己俾啲员工，先会吸引到啲好嘅员工留低喺呢一度呢？
6: 我会觉得係身体力行，即係你讲得出嘅嘢你要做得到嘅。我觉得喺老板嘅角度呢，你係真係要清楚自己做一个领导，你嘅价值观系啲咩先。因为你好难讲一套但係做另一套呢，人哋觉得你好假㗎，其实係。所以我头先所讲我做嘅嘢係真係我 believe 嘅嘢我先做得到，同埋係要持之以恒咁做，呢个好紧要。 consistency。
3: 嗯，
6: 你做一次人哋唔觉得系一回事嘅。
3: 会有啲咩呢？譬如 Bastian， 我想加人工啊老板，咁你讲得出做得到喎，咁
6: 咁我睇下你叻唔叻啦，
5: 即系将个波交返俾佢。咁啱啱讲开老板视角啦，即系讲开大家点睇你啦。你都是老闆，你都會請很多不同的 staff 啦。你覺得呢，你的同事做些什麼才令到你覺得清楚知道他是職場上的品牌呢？
6: 有幾樣東西我自己個人我幾看重的。無論他是一個 junior 的同事還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同事，我都是一視同仁。第一呢，就是個主動性。
5: 嗯。
6: 沒有主動性呢，其實很難在現在這個世代的職場上突圍而出。第二呢，就是敢提問。
5: 嗯。
6: 即是话佢觉得佢对自己嘅观点都有信心，又或者佢唔清楚嘅时候佢都有勇气去 clarify， 佢究竟諗緊嘅嘢同你升唔升呢，啱唔啱呢。咁另一样嘢呢，就係懂得 report up， 我觉得呢一个好紧要嘅。
5: 即係 flagging 系咪有啲咩嘢系话系 ok。
6: 係啦， flagging 同埋 report up， 即系咩呢，我成日 observe 到有啲比较 junior 嘅同事呢，佢好勤力，不停喺度做。但是做到是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就不懂得向上汇报其实他做了些什么。
5: 明白。
6: 咁佢蝕底啊。
3: Jackson 係咪都遇過呢啲啊？
5: 遇過，咁因為你做得幾好，你老細唔知道，咁梗係爭好遠啦。當然，我哋做嘢唔係純粹話想俾人知，不過喺職場上咧，如果你隔離嗰個同事有做，你冇做，你就會蝕底咗咯。
3: 嗱，講到呢一度咧，我有一條問題咧，關於 report up 同埋讓老闆知道自己做緊什麼咧，一個好關鍵嘅問題。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巴士人傾偈。
4: 即場叮一叮，我收到 offer， 好開心啊！但點樣判斷呢份工我係咪真係要接受呢個 offer 咧？
7: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好多人收到 offer， 第一樣係睇人工，但係我做咗獵頭咁多年，發現令人真正開心或後悔一份工嘅，往往唔係因為人工啊，而係三樣嘢。第一，你嘅直屬上司係咪一個你可以學嘢同信任嘅人呢？因為你跟住佢做嘢，唔係跟住公司做嘢。第二，呢份工係咪幫你去到你想去嘅下一步呢？即係你嘅 career path 有冇幫助？第三，公司文化係咪配合你嘅工作方式同埋價值觀呢？薪酬當然係緊要啦，但係如果呢三樣嘢唔夾，再俾你更加多的錢都係好短暫嘅。所以收到 offer， 記得問多幾個問題，唔好淨係睇住個數字啊。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4: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 Flare Communications Group 嘅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黄远君 Bastian。
5: Hello，
6: 喺度嘅。
2: 头先咧喺休息之前咧就话 branding 咧就系锦上添花，同埋 report up， 同埋让 Jackson 都话啦，让老板知道你做什么
4: 好紧
2: 要，好紧要噶嘛。我即刻谂到个场景啦，喺一间公司入边，总系有一个同事。好勤力，默默做，又唔鍾意讲八卦，交啲嘢都好好嘅，但係升職又唔到佢喎，跟住老細又唔知佢做緊咩喎，咁佢呢就默默承受啦。当有人同佢讲话，喂唔係呢，你真係同下老細讲你有啲咩功劳，或者你 brand 下你自己啦，佢可能会同你讲 Bastian， 我个人唔係咁高调㗎，我个人唔係咁哗众取宠㗎，我唔鍾意出风头㗎，我唔想咁样㗎。你会点样帮下佢呢？
5: 我觉得都好多呢啲情况发生嘅，大家可能有个错觉，一定要高调先做到 branding。其实唔系嘅，低调嘅 branding 咧嚟得更加实在。俾个意见呢一类嘅同事咧，佢可以用一个比较实际同埋佢自己舒服嘅方法去做佢嘅 branding。譬如佢可以半年里边订立一个自己嘅长处，即系个 strength。是啲乜嘢嘢，围绕住呢个 strength 去 work on 一啲嘅 project 啊，各样嘅嘢，或者喺每一个 project 嗰度佢都做多一步，俾啲力喺呢一个长处嗰度发挥多少。譬如佢 creative 好叻嘅，咁佢就喺 creative 嘅项目嗰度再用啲力喺嗰个 area 度参与到多啲啊，各样啲。所以喺个团队嗰度呢，佢会更加容易增加佢个存在感啊。存在感好紧要，因为喺个团队里面如果人哋觉得你隐形嘅，咁就麻烦啦。
4: 啱啊，
2: 即系拆存在感唔系衰嘢嚟。
4: 其实我自己都唔觉得系衰嘢嚟噶。所以如果咧有啲听众咧成日匿匿埋埋，成日自己做嘢嘅话咧，我谂都真系要出嚟俾下你老细或者你同事知道你做紧嘢。
2: 点解会笑咧？系因为咧，通常如果有啲人咧去割涉其他同事嘅时候，哎，那個人啊，佢啊刷存在感啦，又喺度開會刷存在感。一般大家就會覺得刷存在感好似好負面
4: 㗎。我自己留我少意見呢，我覺得其實都要忠於自己。其實你做於我件事情嘅動作嘅時候，你背後嘅諗法係咪真係刷存在感，你真係做好件事。
5: 冇錯。
4: 因為如果你係諗住真係刷存在感，我真係覺得佢會爭啲啦，因為你係為做而做。好似啱啱阿 Bastian 講呢，其實你堅信你自己所做緊嘅嘢 ,and then 你做出嚟人哋會見得到，不過你就唔可以淨係收埋自己，你真係俾人知道你做咗啲乜，就係講 report up 嗰樣嘢囉。
5: 係，同埋我想講呢，一般老闆呢，其實佢哋都對於同事嘅表現或者存在感呢好敏感㗎都。佢哋見到㗎或者佢哋知道㗎，不過佢唔講或者佢唔特別即刻去提呢啲事情㗎嘛，心裡有數㗎好多都。
2: 哦，即係有一個大大聲，但可能做嘢係雞碎咁少，同一個默默做冇乜點出聲，其實老闆係知嘅。Jackson 你都係老闆嚟
4: 㗎。係啊。
2: 你都有咁樣嘅。
4: 喂，我自己本身其實我就會同多好多同我同事會開會嘅，因為我自己就我唔係淨係要我同事講咩我聽，其實我多時都好關心佢哋點樣做。咁不過當然啦，職場上未必個個都似我一樣㗎嘛。咁所以呢，我覺得打工仔都真係要主動啲俾你嘅上司或者同事知道你嘅存在價值喺邊度囉。
2: 問到 branding 呢樣嘢啦，嗱入咗間公司就學識咗點樣 brand 自己啦。但如果倒帶翻轉頭，我啱啱就諗啦，其實我哋去 interview 一剎那咋嘛，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成功喺 interview 入面自己嘅 branding 做得好，咁短時間 就算俾你多兩 round 都係好短嘅，突圍而出到咧。一般 Bastian 你係一個公司嘅創辦人，又係 CEO 啦 ，interview 咗好多次去揀人，咁短時間你點樣睇到一個人嘅 brand 咧？
5: 哦，好易睇嘅咋，表情啦、啊、儀態啦、啊，其實呢一啲咧係唔係就係睇到嗰一刻嘅佢，其實係睇到佢嘅修養同埋佢嘅 background 噶，睇到噶啦。衣着佢唔使讲嘢，我大约都知道，因为你睇到佢嘅美感啊、品味啊各样，即系唔需要着名牌，唔关呢啲事，而系譬如整唔整洁啊，或者佢会留意自己嘅仪容嘅边一方面啊，甚至乎女仔个妆点样化啊，我哋尤其是做公关，
2: 好紧张，好彩今日有，我即刻唔敢 hea 坐，
5: 真系
2: 坐翻好啲先，
5: 真系。譬如有時我自己如果真係要好微細咁樣睇，譬如佢穿白色鞋，佢穿白色鞋出街嚟 interview， 我會睇下佢隻白色鞋夠唔夠乾淨。
2: 係所有都係 detail 位嚟嗰啲 branding 真係。
5: 好 detail 嘅，係啊。咁、哦、譬如啊，外表頭先講咗少少啦，即係譬如談吐或者你所講得好啱，就係、是、啊好短嘅時間 interview 係咪？咁你點樣去睇好多嘢呢？我會 advise 佢哋答問題嘅時候呢，要預備充足同埋答啲好 specific 嘅例子，
4: 嗯，
5: 即係譬如人哋問啊，你有咩長處啊，我勤力㗎咁樣，咁即係點啊？
4: 嗯，
5: 咩叫勤力啊？
4: 呢度我都俾少少意見，因為我做個獵頭，我成日都見人啦。其實我都做準備功夫好緊要，即係除咗啱啱講儀容之外，就係、是、你見嗰份工嗰時候，其實你嘅準備，人哋又覺得你尊唔尊重。咁同埋啱啱阿 Bastian 講得好好嘅，就係、是、你唔好就係講我做咗，最好 call 幾啲 sample。你其實講 storytelling， 你使唔使講故事好緊要咯？
2: 嗯，咦，我想代各位聽緊嘅打工仔問一下兩位都會請人嘅老闆，你哋各自有冇一啲喺 interview 入邊必問嘅問題，一試就試到嗰陣個 brand 係啲咩咧？
4: 嗱，我講先啦，我行其實好多時候咧，啲人都會問咧 reason for leaving 嘅，點解會離開間公司嘅？哦，咁因為呢其實睇得到就係咩呢，你嘅 motivation。
2: 哎，我識答話有啲 standard 㗎，我希望呢有一啲新嘅嘗試啦，因為喺上一間公司呢都留咗好耐啦，多謝。
4: 大部分呢啲都係廢話嚟嘅。即係我好想 take new challenge 啦，通常呢啲都係可以慳返嘅。
2: 哎，我再試多次，但係我記得阿 Jackson 教過係唔可以講上間公司嘅衰嘢㗎喎。我覺得上間公司嘅公司文化呢同我自己呢去到呢個階段有啲未必吻合啦，未必 sync 到啦，咁所以呢我想換一個公司文化啦，多謝。
4: 係咪通常講自己自發性有啲咩想作出嘅改變？係啊，即係 bad mouth 嗰樣嘢上次我都有講過，千祈唔好講話啦，個公司唔好唔好呢啲真係要避免啦。
2: 咁但係可以答咩呀？
4: 就啱啱講話我自己求轉變嘅原因囉，你嘅動機，你 motivation， 其實僱主想睇到你 motivation 喺邊度，因為我都時有講ASK attitude skill and knowledge， 即係呢 attitude 呢係擺第一位，我哋係因為好多僱主都想睇下你嘅 attitude 係點樣，咁啱啱 Bastian 講話主動性啊呢啲嘢全部都係吻合
2: 嘅。但係如果嗰個實情係我真係同我上一個老細唔夾，我應該點樣講呢？呢個係好多人都遇到嘅問題嚟。
4: 如果以我嘅角度去睇呢，呢個你要小心嘅，坦白講，始終你提到呢啲同老細唔啱嘅嘢呢，見工我就覺得可免就側面嘅，問心講，因為你提到呢啲問題會好敏感，同埋好容易俾個 interviewer 個睇法就係係咪你 handle 得唔好，即係你會多咗一個顧慮囉，我覺得係。
5: 係，我同意。
2: Bastian 呢有咩問題喺 interview 你係一試就係試金石㗎喇，就知嗰個人個 brand 喇。
5: 通常我會問得幾 specific 嘅，即係上一份工遇過最難嘅問題係啲乜嘢嘢，或者邊個項目係最難搞㗎咁樣。咁我就會問到都幾 specific， 個項目係乜嘢呀，你遇到嘅難題係乜嘢呀，中間發生過咩事情，而你最尾係點樣去解決。即係 down to very specific 咁樣去問。
2: 咁呢個聽落又唔難答喎，每個人喺你自己翻工都遇過啲難處理嘅嘢啦，其實你俾緊個機會去 sell 佢自己喎。
5: 都可以係咁講，因為講真啦，喺見工嘅時候 everyone bring out their best。Right， 你都應該俾個機會去，只不過睇下佢點樣去演繹，同埋其實講真同講假呢都聽得出㗎嘛。
4: 唔係，同埋啱啱講呢，其實我有少少技巧呢可以俾啲聽眾㗎，其實呢讲一件你犯错嘅事唔系一件坏事嚟嘅。你点去 handle 嗰件坏事，你点 bounce back 個個 caution 好緊要，即係你點樣喺逆境裏面呢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有時候呢啲人成日講，哎我點勁點勁點勁嘅，實唔係你可能講話我有這樣嘢做得唔係咁好，不過我當時點解決點面對都係一個方法嚟。
2: 嗱 ,Bastian 呢就話問呢啲問題呢其實好快就會聽得出佢龍與鳳啦。你遇過頭先答你呢一條問題嘅人，我哋聽下最差嘅一次佢係點樣答、差到你覺得嘩真係好 impressive 啊呢、這個差。
5: 咁又好少話好差嘅，因為佢唔會答一個好差嘅答案出嚟嘅、但係當你再問多仔細少少佢答唔到嘅、有一啲位係你就知道其實佢未必真係個參與度咁高囉喺嗰件事。又或者邊個做得好邊個做得唔好，可能中間都唔係太真實地同你分享囉。
2: Branding 呢好多時係靠好多網上嘅平台，特別係社交平台啦。我睇呢係一間間公司，有啲公司呢就好抗拒啲員工呢將自己哎我今日有啲咩成就啊，做咗幾多生意跑幾多數擺上嗰個網。但有一啲呢就會覺得唔係啊，你咁樣就係對自己嘅一個 branding 啊。其實打工仔去用 social media 社交平台點樣先係恰當對自己有益嘅一個 branding 呢？
5: 我自己呢就覺得每個人個取向唔同嘅啫。我自己公司呢就冇取向話啊同事係咪好 active 去 update 佢自己 LinkedIn， 我會尊重呢個係每個人自己嘅決定嚟嘅、我冇立場嘅喺呢一件事。但不過我聽過啊，有啲老闆唔係太高興，就係話嘩我啲同事真係日日都 update， 想轉工嗰個心好強啊，好想快啲轉工啊咁樣。咁我聽過有啲朋友係咁樣分享嘅。
4: 我平時我都鼓勵我同事，因為睇你做咩行業啦，我覺得如果譬如你做一個係對顧客啊好多都會接觸面嘅話呢，其實我係贊成將你做過嘅嘢話俾人知嘅，等多啲人好似我哋獵頭嘅視角都會見得到你先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自己同事我都會叫佢做，因為都係啲自己的 achievement 啦。咁不過當然啦，喺社交平台咧，好多時候有啲人都會擔心過分去 expose 嘅。咁 Bastian 你有冇啲咩嘅意見俾一啲哇點樣去攞到個平衡點咧？
5: 嗱，有時有啲同事啦嚇就中意喺 social media 度分享嘅，我反而覺得係咪過度分享自己嘅工作啊或者自己一啲成就咧，我就唔係咁著眼佢係咪過度嘅。我反而著眼係佢有冇通過呢一啲嘅平台成日放庫啊。呢個我反而覺得要小心一啲。
2: 但咁樣做好蠢喎，你老細如果有埋你個社交平台咁咪睇到晒囉。
5: 佢哋唔介意㗎應該係。
4: 係咪而家都真係有啲朋友啦喺網上面都真係有咁樣做。其實以我自己個專業嘅建議都係啦，真係要避免嘅。因為太 transparent 啦而家係。係
2: 啊。但係呢有另一種呢太過 positive 呢，即係嗰種嘩100万業績又係我啦，舉高手指又影張相嗰啲，嗰啲呢其實呢都令到人哋有少少
4: 好厭惡係咪？
5: 係佢應該係暗地裏俾啲朋友 high 咗㗎啦，或者 block 咗。
2: 但點解我就會諗喔、都係啲正面嘢，但係佢就為自己做咗一個其實真係負面嘅 branding， 佢衰咗喺邊啲位呢？以你
5: 多咗囉。
2: 多咗囉。
4: 我諗可能啲好 specific 好細嘅嘢，即係未必好需要去慶祝嘅嘢，即係未必太多。係啦。另外 Bastian 我想問問呢，有啲人唔慣用 social media， 而家我講緊啲都識得用啦。如果真係唔係用開嘅，有冇啲咩嘅門檻可以令到我哋容易啲去做到呢件事情呢？
5: 冇問題嘅。我哋而家就成日覺得係要 through social media， through 平台啫。我哋試諗返啦，好多好多年前啦，冇 social media 嘅時候都係要求職要打工。咁嗰個年代我哋點樣做呢一個個人嘅 branding 嘅呢？其實講到底 fundamentally 個人嘅 branding 都可以喺線下度發生㗎、每一日。其實咪就係你自己嘅 peer group、或者喺同事間或者喺你個行業裏面同唔同嘅人建立一啲真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反而是最 basic 但我覺得最可靠的方法。是啊，即使有一些的顧客或者有些同事或者我以前有些很多的 mentor 在行業裏面認識的朋友，過時過節或者有些什麼生日啊定什麼，我都約他們或者跟他們問過後這樣。其實這個都是 keep 住你在行業裏面一些好的朋友啦，甚至乎一些做了朋友的、又或者是、希望之後都 keep 回個關係，大家有唔同嘅時候可以幫助大家，即係呢一個都係可以做嘅事情。
2: 做 branding 不論係 產品啦、啊，或者個人咧，我都發現咧有兩種取態，有啲咧就好短期嘅啫，我即刻爆紅，三數五個星期咧喺個社交平台咧紅咗啦。有啲咧就好似啲百年基業咁樣咧，搞一百年啊，都係仲係靜靜地坐喺度，你又唔會話佢衰嘅喎。咁但係佢又冇好挖眾取寵咁樣。咁譬如我係一個打工仔啦，我梗係好想快啲升職加薪啊，或者人哋見到我啦。我用咩取態咧？百年基業咁樣慢慢揼石仔啊，靜靜地做啊，定係唔係啦？立咗一陣先，立咗一陣名聲，挖眾一下先，至少我老細見到我，擦一擦存在感先。應該點樣呢？
5: 我自己就唔建議太挖眾取寵嗰個方法，同埋短期曝光嗰啲咧。你估你係明星咩？娛樂圈咩？即係你其實有時你係唔係特別咁需要咁話題性嘅、你個人。我反而會係 sustainable 啲，長期啲，因為其實個人 branding 係累積翻嚟嘅。你每一句嘅說話，每一次做事，每一次嘅待人處事，都係累積緊唔同嘅人對你嗰個印象係咁樣樣。咁我覺得用一個長遠嘅目光去睇呢一個個人 branding 會適合一啲。不過你都講得好啱，就係、譬如啊，我可能呢一兩年都想升職，或者我 career 上想有唔同嘅 upgrade， 你可以 call out 一兩個比較耀眼啲嘅 project， 或者啊自己都擔當咗一個小任務好成功嘅，喺呢一啲位度有少少亮眼點，其實要睇你嘅人佢會睇到咯。
4: 呢個同意啊，因為 authentic 啦，真實好緊要啦，同埋你嗰件事情你係長遠都會咁樣做，所以阿 Bastian 講得好好。咁啊，好多打工仔咧，可能好多時候咧，去到一啲階段都會覺得好迷茫，做咗好多年，我究竟喺個行業裏邊當啲乜嘢咧？咁你會點樣建議佢哋重新去整理自己喺個職場上面，俾人知道佢究竟係咩位置咧？
5: 都係嗰句，你要去 review 下自己，即係譬如到今天啦，你諗翻過往嗰五年、十年，你其實喺職場上做咗啲咩呢？圈到有幾個 milestone 出嚟㗎嘛，而嗰啲 milestone 等於你用咗自己嘅咩嘅長處去建立出嚟嘅呢？其實你就好容易勾畫到你自己嗰個定位係啲乜嘢嘢囉。
2: 一路講 branding 呢，大家都會話係將自己嘅長處啊、優點啊，讓多啲人知道，希望自己有多啲嘅機會啦。但人生的路上呢，有高低起跌啦，花亦都冇白日红。即係有时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啦，做错啦，又或者喺个低潮啦，咁点算呢？个 brand 打烂咗啦。Bastian 喺你嘅做 branding 嘅经验入面，点样去拯救一个烂咗嘅 brand 呢？不论人定係一个产品。
5: 我觉得第一下要冷静先啦，唔好太冲动地去即刻要挽回自己嘅名声或者有任何解决方法。其实冷静地低调地度过某一啲嘅时间呢，係需要一啲定力，同埋你自己要即呢一个时期好好去反省下自己啦，或者去搵一个新嘅方向同埋自己嘅定位啊，各样嘅嘢要再去諗清晰一啲囉，冷静地处理呢一个阶段。
2: 你有冇经历过呢一啲咁样嘅低位呢？
5: 都有嘅，都有嘅。譬如我哋做 marketing 做 PR 呢，个市场转得好快。其实我一开公司嘅时候已经系沙士啦。嗰陣時年紀少啊，唔知咩嚟咁啊，做就做，已經係喺一個好低嘅位度開始呢一件事。金融風暴啦，咁跟住亦都有疫情啦，咁其實所有發生嘅事情咧，對我哋呢行咧都係一個直接嘅打擊嚟噶嘛。咁你嗰一刻好困難嘅時候，你就會諗啊，其實我哋行嘅方向啱唔啱咧？或者我咁樣去帶領公司去做呢一件事啱唔啱咧？咁樣有呢啲嘅時候嘅。
4: 最后如果要你同一个做咗嘢十几至二十年嘅打工仔，叫你俾个总结性嘅建议，佢哋点样去定义同经营自己嘅职场 branding， 你会点样同佢哋讲呢？
5: 我首先会 advise 佢哋真系要清晰去了解自己嘅定位先，吓，唔好觉得人哋咁样做，我就要咁样做，要清晰了解自己嘅价值观啦，喺职场上嘅专长啦，点解人哋会諗起你啦，點樣會繼續令人繼續諗起你啦，即係要增值啦 ,for 自己。咁同埋我諗最後就係要有耐性囉。Branding 呢樣嘢，無論我係講緊一個 product 或者係一個人呢，真係要時間去累積返嚟嘅。我寧願呢段路慢慢行，但係要行得啱。就唔好話 急於去達某一啲嘅目標而亂咁跑，迷失咗個方向。
2: 嗯，我哋職場發揮咧，一連13集咧，今日嚟到呢一季嘅尾聲咧，暫別一下。我相信咧 ，Jackson， 我哋係建立咗一個好嘅 branding 喎，應該係。
4: 係啊，所以我哋好快希望我有機會同大家見面啦。
2: 今日非常之多謝曬我哋嘅嘉賓 Bastian 汪黃遠君，多謝曬。
5: Thank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所以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在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政府正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第一个五年

0: 5.6 级地震，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话增加到20人受伤。呢次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气象厅话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冇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异常情况。在天气方面，同听日曹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留意翻。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麼，你怎樣可以幫到他，他完全說不到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1: 看波再講波，樂趣更加多。
6: 我是刘伟恒，最经典的世界杯梗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的世界杯，
7: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6: 当时我是支持法国队的，
7: 哇，那条完美黄金中场线，还有一场经典的球赛，就是对巴西队，
6: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这场波啊，现在还讲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
3: 晚上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0: 星期日下午的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出面气温27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下午的3点钟的。咁在这个时候呢，在直播室有张伟基，你有楼面大哥，你好啊，楼面大哥。
1: 基哥你好啊，今日礼拜又见面啦。
0: 是啊，嗱，出面真系呢雨势都几大下，尤其是我哋翻嚟嗰时候咧，真系好尴尬啲时间，啱啱就落正大雨啦开始。我想知道就譬如推住轮椅啊，好似你咁样样，一落大雨嗰刻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帮自己帮下手咁样
1: 咧？其实一落大雨嗰刻咧，我哋揸电动轮椅咧，首先要保护住个遥控器嗰个电脑啊。
0: 系，
1: 如果你唔保护住咧，佢入咗水咧，咁你成架轮椅你就真系停喺街噶啦。
0: 系。而家轮椅即係有电动嘅呢，係先进到係唔会漏电㗎係咪真係。我想知道呢样嘢。
1: 电就唔会漏嘅，係呀，係会坏咁解。
0: 喔，因为你知啦，我哋细嗰时候都话啲电器呢唔好湿到水呀，会漏电呀，会跳 fuse 呀咁样。
1: 你细个嗰啲，因为你係对住屋企嗰啲真係插入去嗰啲电㗎嘛。咁我哋呢家电动轮椅係靠两嚿水电帮我哋走咁嘅啫。那個電力呢就冇咁大嘅。
0: 係好嘅。嗱，今日呢喺我哋直播室裏面呢嘉賓已經到咗啦，不如由樓面大哥你介紹一下。
1: 係啦，今日呢就邀請到我好朋友香港復康力量嘅主席葉湛溪。溪哥。
0: 溪哥你好。
2: 喂，大家好啊，多謝啊柳兄啊同埋基哥。
0: 係
2: 呢個機會我上嚟接受訪問啦。
0: 嗱，溪哥今次嚟到呢就有個即係好重要嘅訊息呢同我哋講嘅。因為我都想知道呢，譬如即係而家城市啦，我哋生活啦，咁我哋要搵食啦，咁我哋搵食呢都要好努力。好啦，作为一个譬如即係可能傷健人士啊，我哋嘅搵食要點去處理呢？點去搵呢？點去食呢？呢樣嘢今日溪哥就會教我哋啦。首先呢，我知道呢有一個叫復康力量啦，咁就不如等下溪哥介紹一下好冇。
2: 好啊，我先介紹我嘅機構啦，香港復康力量啦，我哋係1995年由9位嘅專業殘疾人士去成立嘅。因為基於嗰陣時即係一般傷健人士呢喺工作上搵工作相當困難。咁我哋呢班殘疾朋友就希望用自身一個作為一個榜樣啦，即係話俾啲殘疾人聽啦，我哋去積極，咁我哋都可以搵返我哋自己嘅生活啦。咁啊，所以我哋嘅機構嘅宗旨就希望積極幫啲傷健人士就搵返搵份工，尋找佢自己嘅積極嘅豐盛嘅人生。咁我哋機構就約莫有2000幾個會友啦。咁我哋有兩個 center 啦，一個係培訓中心，有耀東村嘅一個總部，就喺我哋喺佐敦元芳商場入面嘅。係呀，咁我哋機構大致呢主要都係幫傷健人士就業啦。
1: 係呀，溪哥嗰個元芳商場嘅寫字樓好靚啊，喺元芳嘅商場入面啊，你諗下喎，高級住宅區嘅商場入面我去過啊，
0: 你去過係
1: 咪？
0: 你揾工定係咩先？
1: 冇，我去啊，溪哥嗰度梗係講下業務啊，傾下偈咁嘅啫，係啊。
0: 好啦，咁啊喺一個即係咁靚嘅環境之下工作，我諗即係我都會好開心，我都希望有一日我都幫下手下。好啦，咁啊喺裏面即係。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咁我想知道有幾多成呢都係一啲傷健人士呢？第一話有啲係
2: 嗱，我哋自己本身嗰個員工呢以前就差唔多有一半係傷健人士嘅。咁另外我哋有好多社企啦，社企差唔多全部都係一啲傷健朋友嚟嘅。
1: 是啊，佢阿溪哥我知道香港復康力量佢有好多間㗎，佢我諗高峰期有成10間社企。咁所以佢哋嘅員工講緊係百零二百人㗎咁樣㗎。係好犀利。
0: 好大機構嚟㗎真
1: 係。係啊。所以都想問阿溪哥，你點解會將殘疾人士就業嘅培訓定為你復康機構嘅重點目標先？
2: 其實啊，頭先講過啦，我哋嘅復康力量嗰個宗旨都係積極幫傷健人尋找一份工啦，咁啊搵返個幸福嘅人生啦。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傷健人士，我有好深嘅感受嘅。其實一份工作對一個傷健人士嘅自尊同埋自信心嘅建立係非常之重要嘅。
1: 正確。
2: 咁呢個唔單止係佢自己本人，甚至乎對佢家庭啊，佢嘅兄弟姊妹、父母嗰個影響都非常之大嘅。即係就算我自己打個比喻啊，我之前我媽咪 好怕提起有个生计人士嘅仔，咁啊到自己我就自己嘅事业啦，又自己工作之后，佢又真系玩漂移啦。哇！个个见到啲朋友，喂，呢、這个我个仔嚟噶，喂，佢好叻嘅，有自己嘅生意，有自己嘅事业嘅，有自己个公职嘅，咁啊，所以呢个转变系好大嘅。所以我哋机构即系一直致力喺伤残人士工作方面着力多啲啦吓。
1: 呢一点我都真系好同意嘅，因为伤残人士咧，其实咧。佢要攞翻自己嘅自信心同攞翻自己嘅尊嚴，一份工作對佢嚟講係真係好緊要，因為你有咗份工作，你就覺得自己原來我仲有社喺社會上仲有用啊，我唔係一個廢人成日匿埋屋企咁啊，所以阿溪哥做呢、這個殘疾人士就業培訓，其實都真係幫助到好多傷殘人士。
0: 係嗱，我聽到啦，即係譬如喺傷殘人士去揾工作啊，甚至乎做緊一份工作到啦，喺心理上面咧，真係一個好大嘅困難。
2: 對
0: 係。實際上啦，嗱，實際上我知道好多公司真係未必會有咁闊落嘅地方，甚至乎咧一啲係幫到傷殘人士咧去工作嘅一啲環境。咁大概其實佢哋遇到嘅困難係啲乜嘢咧，契哥？
2: 其實有幾個痛點嘅，咁啊，第一最主要係交通方面啦，係嘛？雖然而家香港推行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啊，同埋啲友善嘅設施，但係喺工作上班時候嗰個擠迫情況咧，大家都已經領略過啦，係嘛？唔講一個商人士啊，普通人士，哇！我哋搭啲交通工具都直頭都係根本冇可能係上到去啦。咁呢個其中一個痛點啦。咁第二係嘅傷疾人士嗰個心理關卡啦，咁一般傷疾人士都係喺屋企多嘅，咁你突然間要佢出去面對一啲工作，佢要先要打破咗呢個痛點先啦嚇。咁呢個就係傷疾人面對啦，就係僱主亦都面對一個核心嘅個考慮啦。咁一嚟佢就覺得一般人有個偏見嘅，咁覺得一個傷疾人士嘅工作能力始終係。相對普通人係落差，有啲都落差嘅，係咪呢個？其次就係嗰個工作環境啦，頭先啊基哥講過啦，一般寫字樓個地方都唔會太大，係咪？所以佢哋都考慮即係無障礙嘅設施啦，譬如一個洗手間啦，咁佢哋又驚，譬如有啲嘢改動啦，咁嗰個需要個付出嘅資金又需要有一定嘅資金啊。大家好嘅，政府有個殘疾人士雇員。資助計劃嘅，其實有40,000元就可以，即係配合得到佢哋去改善呢樣嘢。但亦都有好多僱主都係考慮改善啦，麻煩嘅。所以在我哋啲面對好多呢啲困難嘅嚇。
0: 咁即係作為一個我如果我有一個老細，咁我本身可能即係你知啦，而家香港即係地啊，真係細嘅，
1: 寸金尺土啊，
0: 寸金尺土。如果一個即係 office 一個辦公室，去可能我都想俾啲機會一啲嘅殘疾人士但係原來我要改動咁多嘅，其實我哋即係都要考慮好多嘢。
1: 係啊，你首先其實我哋傷殘人士去到一間寫字樓做嘢，最首先要求一定要個殘次先，因為如果你冇殘次你就搞唔掂啦。咁你要諗喎，殘次比普通廁所大一倍出嚟㗎嘛，係咪？所以就寸金尺土呢方面，所以就令到好多僱主卻步咁樣囉。同埋我好好同意頭先阿溪哥講嘅返工個問題。因為開頭我都係㗎，我坐住輪椅呢，我好驚去坐多人嘅交通工具。因為呢我哋揸電動輪椅呢，你知啦，我哋又唔係話揸得好，有時呢入到去呢你撞到人好驚喎。所以你繁忙時間呢，你坐交通工具呢，咁你又驚撞到人，所以嗰陣時我一繁忙時間呢我就避開，我寧願我唔出去，我要壓後啲壓早啲咁。所以咁呢，其實呢溪哥，我哋會唔會遲啲爭取一下，我其實之前爭取過有啲火車，可唔可以整一卡變成一啲老弱殘關愛卡咁，即係淨係俾啲孕婦啊、老人家啊、傷殘人士，淨可以去個卡，係咪？
2: 其實呢個好提議嚟，
1: 係咪？咁樣統一咗落去，會唔會即係令到一班特別需要照顧嘅人士，係咪可以方便
2: 都有㗎？我試過去外國去旅行啦，佢有啲卡係俾啲專俾啲女士先可以坐，咁另外有啲 lift 咧。咁啊，淨係俾啲傷健人士同埋有啲孕婦推住啲輪椅又先俾佢搭嘅。
0: 係，我都察覺到有啲唔同嘅，即係國家或者地方都有呢一種嘅設施，係啦。
1: 咁其實我哋香港係咪
0: 都可以效法啊？係咪啊？不過真係要考慮好多嘢，我都知道。譬如大家話齋，淨係一個翻工放工嘅時間，哇！ 即係全世界都逼緊入去可能某一種嘅交通工具裏面。好啦，咁如果有一卡係專係為呢幾項嘅朋友們服務嘅話呢，好可能其他嗰啲卡啲人呢未必會搜到一啲嘅基本嘅秩序。係啦，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見到嘅。又好可能我哋香港都一個好客之都啦，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嚟呢亦都可能喂嗰卡冇乜人喎，喂我哋又衝上去啦，咁但係佢哋就唔會理可能嗰一卡係特別為一啲不同的人士服務而爭取到，
2: 沒錯，
0: 所以這件事都是一個教育來的。
1: 不過不是啊，如果你外國你都可以規劃到的，那我們香港城真的是一個國際都市來的嘛，那都要真的考慮一下，
0: 有權教育開始，
1: 我們等人去開會，我們
2: 大家推動一下這件事，
1: 爭取一下
0: 這個。好了，講回這個的就是殘疾人士的就業培訓的服務，那裡面的項目有什麼可不可以跟我們簡介一下呢？
2: 好啊，其實呢最主要是有幾個階段的，第一階段就是我們有些職前的培訓啦，譬如我們教他們一些電腦方面的知識啦，一些軟件的應用啦，咁大家而家知道潮流喺 AI 啦，咁我哋都舉辦好多 AI 嘅工作坊嘅，咁等啲會員與時並進啦，咁其次就係一個工作嘅配對啦，咁我哋會即係幫嗰啲會友或者商界人士去搵一份工啦，咁亦都基於希望雇主提供多啲職位，咁我哋都會幫個雇主申請一個叫殘疾人就業基金，咁呢個係有最多可以有60,000嘅，九個月內支持資助60,000。咁我哋都一個跟進嘅事項啦，譬如我哋入職之後咧，我哋會有啲社工啊或者同事去跟住呢個朋友有跟進嘅12個月嘅，咁啊同啲公司去協調啦，睇佢工作嘅能力會唔會有提升啦，方方面面我哋會做到好足嘅。
1: 所以喺度咧，我呼籲下啲僱主先。嗱，頭先阿溪哥講。是九個月之內有60,000資助的、所以呢是啦，聽緊收音機身邊的僱主你呢
0: 可以放手
1: 了，是啦，聘請傷殘人士是可以有資助有著數的啦，
2: 才是有因來
1: 的，是啦，所以就希望大家僱主就可以聘請多些傷殘人士啦。
0: 好啦，咁我就想知道你哋幫一啲傷殘人士揾工作啦，咁通常呢啲配對呢揾到之後咁佢哋開始工作啦。
2: 好啦，冇錯。
0: 點樣先叫做成功幫一位朋友揾到工作呢？即係可能真係入咗職之後發覺哎呀我真係做唔到喎，咁樣都有咁嘅可能㗎嘛。
2: 有㗎，有好多呢啲可能嘅。其實我哋有個指標嘅，即係我哋其實幫一個傷殘人士揾一份工呢，基礎上係要佢做到6個月以上先至叫看一個成功嘅個案嘅。
0: OK，
1: 其實咧，我諗傷殘人士就業咧，如果我自己我代入個同理心嘅身份去咧，我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咧，其實上到間公司度咧去做嘢咧，其實我都有啲驚。
0: 例如咧，驚啲乜嘢咧？
1: 嗱，你去到咧，咁你自己嘅工作效率又冇人咁高啦，有時呢你又驚有啲嘢叫人幫你又唔敢開聲。嗱，其實呢我之前呢睇過呢大陸呢有一個基地嘅叫做，即係成個基地呢都係傷殘士。咁呢佢入面個氣氛就好好啦。即係呢佢失明嘅你就失明嘅一個部門。傷殘傷健肢體嘅你肢體一個部門。聾啞嘅就一個部門。咁樣佢好喎。咁你入到去你溝通無障礙先啦，起碼係咪，你如果你聾啞大家都係聾啞一個部門，咁你一定溝通無障礙。最重要一樣嘢我覺得我入到去嗰、那個工作環境令到我會好舒服。
0: 因為第一就係喺大家嘅即係溝通方面啦，冇問題啦。第二
1: 大家都係同你呀，我唔會有歧視。所以嗰個工作環境我會覺得好舒服。
0: 亦都知道對方有啲咩需要時候我幫到你。
1: 係啦。但喺香港就唔同，你成日要孤軍作戰，因為你去到一個機構就算幾大個機構嗰度佢都係一個起兩個字，佢唔會去聘請你好多傷殘人士。
0: 咁呢樣都係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即係地少啊，我哋
1: 同埋人少囉，因為如果你國內你中國咁大嘅，咁你可以容納好多傷殘人士喺度。
2: 係或者我補充下，因為香港90%幾都係中小企嚟嘅，即係呢樣嘢好難實行得，除非係政府去做。即係例如以前有啲庇護工場啦，但係嗰個成效又唔係咁好啦，所以呢個在香港一個限於 地方嘅問題啦，同埋個企業嗰個規模嘅問題啦。
0: 咁而家譬如係你哋幫助嘅唔同嘅朋友啦，咁佢哋嘅入職率啦，甚至乎嘅成功啊穩定性有幾多咧？
2: 其實呢個就係暫時都係唔係太高嘅。
0: 係啊，
2: 係啊，因為一始終係有個偏見啦，係嘛？即係一般嘅企業嘅老闆啊，即係都係覺得商業人士啲能力係有個落差嘅。但係基於我哋機構不斷努力啦，譬如我哋搞好多工作坊啊，搞得殘疾人士，我哋譬如我哋機構每年都有個叫在職大人嘅選舉啊，咁我哋揾一啲即係傑出嘅商業人士在職嘅，咁啊表揚下佢啦，同俾啲老闆知道喂。佢個能力只係一個機會，一個平台。咁加上而家嗰啲科技唔進步，即係嗰個落差係咪越嚟越細？即係我哋要打破佢呢個迷思，所以我哋再做好多呢啲工作。
1: 系啊系啊，每年有个在职大人，我谂住下年去参选啊。
2: 唔系喎，刘兄你赢嘅，
1: 我有赢过，我冇啊，我冇赢过，冇参加过噶。嗰次系去表演嘅咋，
2: 表演。
0: 下一年要刘兄去参加嘅，即系赢硬嘅，因为起码喺呢一个职场咧。佢已經係冠軍啦，
2: 冇得輸啊！佢而家差唔多半個職業歌手嚟，點解有得輸啊？
1: 不過唔係㗎，其實咧香港咧做呢、這個傷殘職業其實又真係有啲困難。因為點解咧？香港咧講真，對政府對傷殘人士嗰、那個津貼啊、福利啊、關懷啊，其實真係足夠。所以令到咧。真係講真啦，令到傷殘時有時自己真係唔夠個奮鬥心去咩？你唔同國內嗰啲，你一冇你就擺喺側邊啦。你自己唔奮鬥，你唔努力，你就唔會見到明天。
0: 係
1: 係啊，所以有少少差距就係咁。咁但係咁樣又好嘅，就叫做咩咧？我哋身為香港嘅傷殘人士咧，咁我就知道我一定有個安穩日子過先啦。
0: 當然啦，即係我哋活咗喺呢個獅子山下，話俾你聽，喺呢個城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配對咧，俾到我哋唔同嘅人士咧去參與唔同嘅工作噶啦。喺新聞報道之前咧，我知即係我哋阿契哥咧啊揀咗啲歌嘅。咁啊呢一隻咧，點解你揀呢一隻歌先？
2: 呢個係獅子山下。是因為我記得獅子山下，我記得唔知柳卿有冇印象，我哋1996年即係2011年
1: 中國情香港心，
2: 中國情香港心，我哋係贏咗個冠軍嘅，咁啊由我主唱啦，有個手語歌配合，咁我哋好榮幸可以攞到個冠軍啦。
0: 好，
2: 所以呢首歌好有印象。
0: 呢個時候我哋聽聽咧，就係羅文嘅獅子山下，轉頭搭半翻嚟繼續會有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嘅影响好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而且又推出电费补助。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以及超过200万名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电子方式处理强积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随着最后一个强积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积金易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家轩说，目前积金易收费是强积金计划资产值的29%，较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积金易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英国伦敦有人怀疑蓄意揸车撞向人群，五名途人受伤，全部无生命危险，司机被捕。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几，一名34岁男子在市中心驾驶汽车，怀疑蓄意撞向人群，随后驶离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被警员截停。警方表示，涉案的索马里瑞司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被捕，又表示初步估计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但由于案件的性质，反恐部门已经加入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滤水厂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返啦。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入口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观塘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东回路。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五十至七十五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4: 米克、
6: 杜文蔚、彪爷，
7: 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9: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8: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柳年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翻翻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咧，繼續有張偉基，亦都有劉面，亦都有咧我哋嘅嘉賓啊，溪哥啦，就嚟自香港復康力量嘅主席。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依然都生效嘅，雷暴警告去到三點鐘嘅。咁啊，如果呢段時間喺街外嘅朋友咧，又冇帶遮嘅話，都幾瀨氣啊，係嘛？
1: 係啊，等陣我哋收工，我就真係瀨氣。
0: 希望會細啲雨細呢樣細翻少少啦。
1: 希望啦，
0: 希望啦，好啦，
1: 大雨。
0: 繼續咧，翻翻嚟咧，我哋節目啦，今日我哋讲嘅内容咧就系分享一下点样帮一啲残疾人士咧就业同埋创业啦。即系我哋头先大部分都讲咗即系就业啦，创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不过咧，我突然间就谂起啊，柳面大哥，譬如即系我哋即系之前可能经过几年嘅疫情啦，好多朋友都喺即系屋企里边工作嘅。
1: 系
0: 啊，残疾人士有冇呢一方面嘅工作机会嘅咧？
2: 其实我讲下啦，其实系有嘅，因为基于科技嘅进步啦，近年其实呢个一个系一个机遇，亦都系一个挑战。咁疫情之中，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系有个在家工作啦 ，home office 啊，其实呢个正正可以解决咗即系伤嘅人士出外，即系挤迫交通嗰个痛点啊，吓咁呢个好嘅，非常好嘅问题，好嘅解决方法。咁亦都系。而家啲 AI 進步啦，咁好多譬如啲軟件啦，同埋即係更迭代更新啦，咁令到傷健人士喺工作嘅效率同普通人嗰個分別就嗰個越嚟越細，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機遇啦。但係都係有個唔好嘅挑戰嘅，其實點呢，即係傷健人一般呢好有個紅溝嘅數碼，咁即係佢哋好怕學新嘅嘢。係、
0: 哦、
2: 啊，好怕學習，即係尤其是我哋會員一般就相對比較年長少少啦，咁佢接受個科技嗰個態度唔係咁積極，所以我哋機構就不斷咁做好多 AI 嗰啲工作坊啊，啲興趣班啊，咁從而即係希望推動我哋學習多啲技能啦，咁到第時出到職場呢、這個都係一把寶劍嚟㗎嘛。
0: 係，即係唔好講話，即係一啲嘅殘疾人士，我自己要學新嘢，我都有少少嘅懶惰啦，同埋我都幾宅男。吓、啊、又有新嘢要学啊！好似学完呢样冇几耐，吓、啊、都未用到，吓、啊、又嚟学新嘢啊！咁样即系自己个心锁都要打开。
1: 但系冇办法啊！依家真系一个叫做 AI 时代嘅，你唔与时并进嘅、你就俾人淘汰啊！所以连我哋其实伤残人士都要与时并进。好似其实我个会都系啦，咁我哋其实都有要搞啲 AI 班俾啲会员，等佢翻嚟学。即系我哋又唔系教啲好深奥嘢，但系咧，你系要真系最基本嘅嘢，你都要识翻少少咯，系啊。
0: 咁其实咧，我又发觉啦，有一样嘢就系、是、经过咗几年嘅在家工作啦，有好多朋友咧，我发觉原来屋企自己即系工作咧嘅优点都好多，反而咧仲会令到佢哋产生咗一种咧就系、是，不如我自己喺电脑里边，甚至乎咧自己创业啊，可以凭一个电脑就可以创业。咁喺残疾人士方面，喺创业呢方面有冇有啲嘅经验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咧？
2: 其实基哥讲得好好啊，因为真系我哋机构都系学柳兄或者与时并进啦。咁我觉得之前我哋一直帮伤健人就业，咁我哋应该跳出个框架嘅。咁啊，不如我哋谂高少少啦，帮佢创业啦。因为而家好处啊，而家大家都知好多嗰啲平台噶啦嘛，系嘛？譬如我哋可以即系直播带货啊，或者有啲喺啲平台我哋表演嘅才艺啊，好似刘兴佢成日喺平台唱歌嘅，
1: 搵唔到食啊，我搵唔到食，搵唔到食，搵唔到食
2: 收嚟，所以我哋机构就好即系动足先机啦，可以叫我哋就即系两年前啦，我哋。舉辦一啲課程啦，嚇咁啊，教佢點樣剪片啊，點樣配音啊，點樣自己拍條片，點樣去帶貨啊。咁柳兄都好好啊，即係嚟支持我哋做我哋個學員啊。咁啊，就係爭取咗幾年，即係因為之前就有個痛點都係，即係香港唔可以喺帶貨喺大陸我哋睇唔到。但係經過我哋兩年努力，而家就可以做得到打破呢樣嘢啦。咁啊，譬如我哋喺香港都可以。帶貨或者表演，國內朋友咧可以睇得到嘅，但係個流量咧都係相對差咗少少嘅，
0: 係
2: 啊，即、就、係、是、一直都係突破唔到呢樣嘢，但係好多會員都仲喺度努力去嘗試緊嘅，
1: 係啊，其實。 真係兩年前我專登去學，因為我覺得呢傷殘人士喺呢個直播大課呢其實好有市場，所以我就專登去上阿溪哥嗰個兩年前嘅堂啦咁樣。其實學咗落嚟之後，其實我依家都係未死心㗎，我一直都係喺度籌備進行緊。咁但係一樣嘢就我哋點解唔夠人哋國內做呢？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啊，首先要一個團隊，你真係要一個好專業嘅團隊去帶住去做先。
0: 嗯，
1: 係啊，同埋真係要有一紮嘅資金去 support 住。其實呢個傷殘人士直播大課就可以講到我頭先同你講嘅，一個基地，每一 part 嘅不同傷殘人士去做曬所有嘢。其實直播大課你真係可以成 team 都係傷殘人士，你剪片啊、拍片啊，就算依家直播啊，我做主持啊，係咪啊，主角啊，跟住後面啲接電話派發，你全條線都係傷殘人士，所以呢條線如果你做得成功，其實你根本就係一條傷殘人士嘅產業鏈嚟，所以其實我未死心，我都仲喺度後面仲諗緊呢樣嘢籌備緊啊，睇下我點樣可以做得成功啊。
0: 當然啦，每一件事或者即係我覺得係每一個創業咧，喺背後咧都需要有好多即係唔同嘅經歷啊，有成功亦都有失敗，
2: 係絕對係。
0: 咁喺譬如遇到失敗嘅時候啦，你哋點樣鼓勵一班嘅傷殘人士咧？
2: 咁啊，其實都係先要調節個心態先啦，係嘛？我哋即係做好多周邊嘅輔助啦，譬如你有個商業人想創業，我哋就先同佢做下心理輔導，你自己先要評估下你個心理狀態啦，因為創業需要好強嘅心理質素啦，係嘛？譬如你嘅毅力啦、堅持啦，咁啊，其次就睇下，譬如你有心創業，其實我哋都好多社会的资源的，我们可以申请很多分定啦，是吧？譬如有些支持你买电脑啦，亦都有些种子基金可以拿的。咁我们就鼓励他啦，先要参与一些机构啦，因为机构里面很多资源啦，譬如有些专业人士啦，是吧？譬如有些律师啊、会计师啊，可以指点去怎样去开启动先啦，是吧？即是起码悭返去很多那些即系路条路啦，系嘛，唔使佢转折折啦，咁
0: 摸索嘅时间会短咗，
2: 短好多啦。咁我哋希望即系可以辅助到佢解决到佢就业方面嗰个困难啦，吓。
0: 嗯哼，咁就头先阿溪哥讲过啦，即系如果譬如大家都想创业嘅话，我谂冇分即系伤残人士或者即系健康人士啦。資金真係好重要㗎啦，係
2: 啊，絕對
0: 係
2: 啊。
0: 咁另外就係好似即係柳面大哥所講，喂，如果我真係要做一啲嘅直播嘅話，網絡方面，或者人脈方面啦，我哋都需要去聯絡啦，因為
1: 其實之前有嘅，之前有個大陸平台嗰個都喺香港搞啊，溪哥佢哋都搞過，都幫助到有啲傷殘人士去做一個主播，咁但係就係、是、都係開到個頭，但係呢就
0: 延續
1: 難，因為你延續嗰陣時候你後面好多技術上嘅問題、我哋 support 唔到 ,support 唔到呢，咁你基本上咁又係叫單打獨鬥去做、做呢，咁你就好難去發展到得成功，你要靠自己，咁你摸索條路，你摸得嚟都已經冇咗
0: 萬啦嘛，
1: 都冇咗啦，所以就都係要跟進到落去先得兩咯，
0: 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每個人去創業咧，總會喺後面背後咧有好多嘅即係解決問題。原來我哋要開始咗先知道，
2: 係
0: 嘛？
2: 冇錯。
0: 咁呢樣嘢其實譬如好似柳面大哥咁樣，我發覺去到呢一步我唔可以停嘅，我要繼續落去嘅。咁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即係相信身邊一定有好多嘅人會幫到你啦，或者你靠你自己人脈啊，或者係網絡咧，去令到更加多嘅人聚集埋喺一齊，諗條橋出嚟，點樣做咧咁樣？
1: 所以就係要聚集埋一齊去做咯，因為依家佢變咗我哋自己單打獨鬥喺個媒體度嘛，我唔係聚集曬一班人啊嘛。如果嗱聚集曬一班人，好似一間公司咁，你有個責任感，你要成日去翻工咁嘅感覺呢，你有個責任感，咁就唔同啦。咁大家有個責任感，跟住就睇個頭點樣去幫我哋去創條路出嚟。依家就單打獨鬥你就難㗎嘛。咁但係如果學你咁聚集一班人， 咁就咁我就覺得會成功啲。
2: 其實柳英講得好好嘅，國內有好多成功嘅個案嘅，因為我有啲朋友喺北方咧，佢就即係佢都係一個商界人士嚟嘅，咁佢請翻好多商界人士去做直播帶貨、但係佢哋真係做得好成功，因為點解咧？佢一來個地方問題啦，係嘛？咁二來係政府同埋嗰個政策問題，佢哋好即係啲流量好好。即係我哋點解香港做唔到呢？因為香港可能我唔知基於咩問題啦，可能啲意識形態啊，有少少國內又有驚香港嗰啲有啲問題啦。咁、所以佢限流限得好犀利。其實呢啲我哋已經做之喺後面做咗好多功夫嘅。我哋即係已經爭取到香港可以帶貨或者直做直播，國內可以睇得到，但係都係基於一個流量問題。咁亦都柳兄都講得好好嘅，抱團一齊去做好嘅。國內係有個好成功嘅，啲好多成功個案做啦，非常之好。就算商界人士啲即係好成功，揾好多錢創業。但係香港真係一個客觀嘅問題，即係呢啲呢個我哋突破唔到啊，所以我哋都其實喺背後都喺度繼續努力緊，點樣去爭取呢樣嘢。
0: 咁呢樣係咪即係亦都係你哋會員要面對一啲嘅樽頸位咧？
2: 呢啲絕對係啦，但係呢啲再唔係我哋香港人嘅機構或者一啲人士可以解決得到嘅，一定要同內地嘅某些嘅磨合啊、對接啊，同埋要即係去商討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啦
0: 嚇。即係要突破或者係喺環境裏面咧，去即係再次行呢條路。再有方法去做的話，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1: 你都要去創新，我覺得。因為其實如果你都是舊式的直播帶貨這樣，其實都行了很多年。所以都是要看看自己，我們香港想一下香港有什麼優勢，還有我們看看怎樣去行。我都是一路想著一路會做，我覺得都是一定是有一做
0: 的。是。不过我觉得一个优点也是缺点，就是香港人很快啊，我发觉。即是无论面对任何事都好啦，不要说你们的想着这个创业啊，甚至乎可能一些的流量啦，刚才就是契哥所讲的。一些潮流兴的流量密码，正所谓。好快呢，突然间你呢个礼拜发现喔，这个是流量密码啦。好啦，用啦。喂，下个礼拜已经唔同咗
2: 啦。
0: 即係个转变太快了。
1: 都唔係啊，你依家网络都系网络都系咁啊，你依家国内平台嗰啲你全部都系㗎。你冇话你个流量可以达到一个月你已经好犀利。
0: 係、啊。
1: 你根本就一个星期或者几日你就要转话题啊，转乜嘢㗎啦。
0: 但喺香港嚟讲你真係要諗好多，因为香港嘅人呢睇嘢太多啊，所以佢哋嗰个转变或者心态咧，你要真系要配合佢哋咧，都要花功夫。
2: 其实基哥讲得好好嘅，因为而家个转变太快啊。其实而家直播带货又开始，因为我成日上网睇佢哋，已经又开始有少少即系滞后咗啦。因为而家又讲 AI， 叫个矩阵啊，我哋讲。即係你甚至無都唔使個人喺度，我揾 AI 就、有 AI 人已經幫我哋不斷咁去幫我哋做生意，幫我哋宣傳，係嘛？其實都唔需要個人即係喺度做直播嚟嘅、即係個時代真係轉變得好快嘅。
0: 係
2: 呢個一個機遇，都係個挑戰嚟嘅。
0: 我咁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大家咧可以爭取到喺一啲新嘅科技裏面嘅一啲優點啦，但係亦都唔可以俾佢控制翻轉頭。
2: 絕對係呢、這個。
1: 咁 AI 就。點都係有幫助到我哋嘅，咁其實一講 AI， 我哋依家連輪椅啊都有埋 AI 啦，咁我而家係嘛？咁其實就幫助傷殘時好多嘅，咁但係都係一樣啦，與時並進，你唔去學佢，佢就會淘汰你咁啊。
0: 好啦，咁啊，即係睇將來啦，咁啊，即係 AI 係一個趨勢啦，咁但係實際亦都有好多嘅未來咧，我哋可以展望嘅。
2: 係，
0: 咁啊，契哥講下。
2: 好啊，讲下未来展望啦。咁我哋先要打破即係一啲老板对我哋嗰个偏见先啦，係咪即係佢哋着眼点，即係唔好睇我哋不足之处啦。即係真係正正係睇我哋嘅能力啦。咁虽然而家社会好多时讲咩 CSR 啊各方面。其实呢、這个即係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伤残人士啦，我都觉得係即係唔係咁舒服嘅。其实你唔係为咗同情嚟帮我哋嘛。
0: 係。
2: 你係为咗我哋个工作能力，真係帮助你嗰有个生产力去聘请我哋嘛，係咪
0: 係。
2: 咁亦都呢个其中我即係成日去做呢样嘢啦，係咪同多啲老板沟通啊，同商界都係希望佢了解多啲，为我哋嘅能力真係唔差㗎，尤其而家科技咁进步， 我哋有咩分別？即係我坐度做嘢同普通人啊，你唔係要我擔要我抬，係嘛？其實真係嗰個落差，我相信而家即係甚至無真係冇分別嘅可以係嘛？咁其實都係政府要多啲友善政策啦，因為都係要配套。咁其實我自己爭取咗多年嘅。咁國內有個就業配額嘅，即係國內啲大機構咧，每100个人咧就有2个。相見人士嘅就業配額，但香港唔知點解推行唔到，即係我哋即係揮咗好多年。因為其實我哋唔係要求啲中小企去做嘛，我哋或者係500个或者50个或者100个職員以上先係1个或者2个啫。但係呢樣嘢，香港政府真係咁多年都我哋去推動都推動唔到。咁希望佢即係有啲機會轉變下啦，係嘛？咁更加。俾多啲機會我哋商界人去就業啦。
1: 係啊，溪哥講得好好，同我好同意一樣嘢，就係話咧，香港啲商界啊，聘請我哋傷殘人士，成日真係出自一份叫做同情心，或者一個 quota 啊，我要咁樣做，我公司係我有 quota 要咁做，而唔係話真係欣賞你嘅能力。你翻到嚟你做得好好啊，你做到我公司嘅嘢，係啦。即係同情多囉咁樣。
0: 好啦，咁睇返殘疾人士本身啦，咁你點樣可以即係提升佢可以有自力更生嗰個力量同埋信心呢？
2: 其實都係講咗好多次啦，都係一個心態問題啦，同埋最緊要去參與多啲機構啦，我覺得。頭先阿劉卿講得好嘅，單打獨鬥係唔得嘅，我哋要抱團去㗎嘛，係咪？
0: 係。
2: 做咩呢？群策群力㗎嘛。我相信如果有啲機構幫助你喺背後啦，加上我咁多同路人一齊去努力咧，咁呢啲問題就可以解決
1: 嘅。係，同埋自力更生，我覺得要雙向嘅。
0: 係，
1: 即係第一，社會俾咗機會你，咁你其實你嘅自己殘疾人士，你都真係要去努力，去爭取，要走出嚟社會。咁你先可以自力更生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個老闆，你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我自己都係收埋屋企，我擺喺屋企，我原地踏步，我唔肯行出一步嘅。咁其實你都好難自力更生。咁但係傷殘人士自力更生其實係可以嘅。係啊，我自己都講咗好多年啦，或者入去學校講座，我成日都話我哋傷殘人士其實都真係可以靠自己自力更生。點解唔得啫？係咪先？
2: 都認同。
0: 睇到自己嘅優點嘅時候咧，將佢發揮出嚟。尤其是咧，即係如果譬如有身邊嘅啲機構啊或者人啊幫你揾到份工作嘅時候，盡量就喺份工作裏面咧多啲即係表現到自己應有嘅才華同埋嗰個能力，係嘛？呢樣都好重要。
2: 其實商界人士都會好珍惜呢樣嘢，我相信因為佢即係揾份工咧係頗難嘅。咁我如果有份工去，我相信相對嚟講咧，佢會。嗰、那個珍惜感係嗰、那個程度係大好多嘅。
1: 係啊，我覺得只要商界政府肯俾多啲機會我哋，咁其實我哋係真係有自己嘅能力嘅喎，係咪先？
2: 冇錯，冇錯，
1: 可以發揮出嚟，又可以自力更生，又可以揾到錢，話埋養埋老婆仔女都得添啊！
2: 得。所以諗起我哋大家要努力啊！
1: 係啦，冇錯，繼續努力，
2: 努力，努力，
0: 努力，好嗱。節目結束之前呢，我知啊契哥都揀咗另外一隻歌曲㗎。呢隻歌有啲咩嘅即係契機或者原因喺裏面
2: 呢？其實呢個好開心喎，記得2015年呢個係我第一次喺紅館表演嘅一首歌嚟㗎。嗰陣時我哋話即係好開心啦，都係做個紅館嘅歌星而幻化咗自己。
1: 羨慕啊羨慕啊。
0: 多謝羨慕啊。我都未喺紅館
1: 話係啦。
0: 台上唱個歌
1: 就係啦。
0: 嗱呢首歌曲呢不如由契哥介紹啦。
2: 好啊，呢個係一點燭光。
0: 呢首歌曲係關正傑嘅作品嚟嘅。咁而呢首歌曲呢亦都係呢81年嘅時候呢國際殘疾人士嘅一個即係香港嘅一個主題嘅作品嚟嘅。咁將呢隻歌曲送俾大家啦。咁希望呢更加多嘅僱主呢聽咗我哋呢集之後啦，考慮一下啊係搵欣賞到或者搵到一啲可以幫到自己嘅，无论是残疾人士或者健康人士都希望尽量俾多啲机会佢。
1: 好啊，揾我唱多啲歌啊！
0: 真系，
2: 加埋我刘英，
1: 一齐，我哋开个组合啊，契哥，
0: 佢揾埋我，
2: 契哥
1: 呢个，
0: 多谢晒契哥。好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咧，有两位嘅拍档咧会帮我哋主持噶啦。
1: 系，
0: 好啦，咁啊，留意住我哋节目啦。
1: 好
0: ，OK，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在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杰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伊朗革命卫队以军事行动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对伊朗境内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说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之后表示，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础设施，形容是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不会改变。

0: 得到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等多个项目的研究。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亦都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展开视觉运动加工和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使用数据进行后续研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澳头滤水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返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磡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一段车多，而凤德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富山道回旋处。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七星岗一段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封路措施，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以及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的交通设施标志和改道指示，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亦都留意新的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3: 潘教授你好。
4: 欣妮你好。
3: 是今日呢我哋讲嘅话题呢、其实呢我觉得香港呢人呢好多都好有兴趣嘅。
4: 是。
3: 不过呢就即係近年呢可能呢个兴趣就稍微回落少少。不过近呢一年呢似乎呢个势又返返嚟。
4: 开心返啲。
3: 开心返少少。係啦。嗱我哋嘅主题叫建出个未来啦。
4: 冇错。
3: 咁其实呢香港呢即係讲地产业呢都系我哋一个好长嘅一段历史以嚟呢支撑咗香港嘅成个嘅经济啊等等。咁当然即係佢成个发展亦都即係可能要睇下大势啊，可能即係都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咁不过呢即係如果讲到同香港人息息相关呢，即係我諗有个单位有个家呢一样嘢呢都事实上呢係
4: 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咁亦都我哋讲建出个未来啦，即係我哋唔係只是说楼市升并跌，即是其实我们就浪费了我们今天的嘉宾了。我们希望呢在不同的角度看回，即其实香港如果我们要建设香港的话，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呢，还有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呢？
4: 没错。
3: 是啦，那我们事不宜迟请我们的嘉宾出来。

0: 黄光耀，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及常务董事。黄先生多年来活跃于地产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现为香港雇主联合会理事会成员、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法律小组成员、课程发展议会应用学习委员会主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华人庙宇委员会成员、五育中学管治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座教授，以及连续六年兼任民政事务总署伙伴畅自强社区协作计划咨询委员会主席。Ricky 你好，
1: 喂你好 ，Jenny
2: 你好，
1: 教授你好，
0: 系咁咧就嗱，今日嘉宾嚟到啦，我头先都讲咗啦，都系要从个市开始问你，
2: 因为好多即系朋友啊，大众都会关心一下，咦，即系而家会唔会系嗰个成个市场个楼市啊吓，就会好过前几年呢？因为我哋又经历咗呢一个即系疫情，
0: 疫情
2: 之后咧就慢慢要复苏啊嘛，系嘛，由治及兴啦，咁即係美國個息口情況又上上落落咁啊，應該本來想佢落嘅，點知佢又好似又上下咁，即係啲大部分嘅朋友呢就會覺得啊，即係何去何從啊，咁我哋正係處喺一個即係交叉點，應該呢我覺得係普遍嚟嘅望去我哋香港係由治及興嘅咁。咁啊 ,Vicky 你點睇呢？
1: 就我相信頭先你都講咗啦，教授過往嗰幾年呢，我相信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咁跟住呢就美國加息，咁亦都係影響咗嗰個樓市嘅發展啦。咁去返就近期啦，咁我相信就真係個交叉點呢，我覺得就去年出現嘅。咁其實交叉完之後呢，其實已經見到呢一個所謂復甦嘅跡象。咁我如果用今年去睇呢，即係都經歷咗差唔多5至5个月多少少啦，都好明顯見到呢個樓市就穩步向上嘅。咁亦都好多人覺得其實已經回復返呢一個上升嘅周期。尤其是我哋都見到啦，好明顯見到啦，一啲數字都反映嘅，我哋嘅價錢啦同埋成交量呢，其實都有所提升。咁呢個亦都支持到呢大家認同呢個樓市都進入返一個上升嘅周期啦。因為睇返先睇樓價先啦，我相信今年短短5个月到，其實個樓價都升咗 5.7%。咁去年全年都係升咗 3.7%。咁即係好明顯啦，今年個樓市嘅升幅已經優於即係去年啦。咁另外一個睇嘅成交量啦，咁就睇短短即係頭嗰5个月啦，其實我哋一手嘅成交量呢都超過10000宗。咁去年全年呢就20000宗。咁但係我哋5个月時間已經有差唔多做咗一半嘅生意。咁即係反映呢嗰個成交量都係有所增加啦。咁另外一個因素都要睇埋個租金啦，樓價升都睇埋租金，其實租金都係穩步有一個升幅，咁呢個都係反映呢個房屋需求嗰方面呢係有一個支持啦，咁就算你唔買你都會租，呢個都係一啲幾好嘅數字啦，咁所以就我相信睇埋一手，咁就睇下二手啦，二手其實今年應該頭嗰5个月呢個成交宗數都超過20000宗，咁都差唔多係亦都係超過去年同期嘅水平啦，咁即係話一二手都係反映到一個成交嘅增長啦，咁所以大家都預期呢今年個樓市如果持續都係跟住呢個方向去走嘅話呢，咁今年嘅升幅其實都有機會呢可以有雙位數字，10% 或以上，咁個別有啲人或者睇得樂觀啲啦，咁但係如果跟上半年嘅表現呢，我相信就 10% 嘅應該都唔係話有難度。
2: 不過呢一個就當然係即係好多唔同嘅房地產嘅參與者有好多唔同嘅預測啦，我聽過有啲即係比較進取嘅啲投資銀行，咁佢哋去分析香港報告話，嘩有成10几%啦咁樣，不過亦都有一啲派別呢就係話，喂即係究竟美國會唔會加息啊咁樣，咁亦都會可能係即係慢返啲喎咁樣，甚至乎去到即係喺中國內地佢對資金即係管制嘅外匯，咁你一個水喉慢咗少少，我唔好話散先啦，即係慢咗少少，喺證券業呢亦都慢咗少少，其實呢啲可能亦都係一種即係張力或者係一個拖力，咁所以係咪一定係非常之最樂觀呢？咁我哋亦都 唔知係咪喎。
1: 我就會咁睇啦，教授或者 Jenny 啦。就其實我哋永遠即係個市場都係面對好多外圍嘅因素。
2: 嗯，
1: 譬如話今年咧，其實你都會留意到啦，即係外圍嘅因素都有好多突變嘅，例如即係你三月初啦開始講緊美伊嘅戰事開始啦。咁當時候對個金融市場或者股市嘅影響嘅波動好大嘅。咁但係你睇翻就對香港嘅樓市咧，其實就反而影響不大。仲好明顯見到咧，當時候就亦都可以話有少少係資金嘅避難所。亦都有啲資金嘅就係由股市啊流向翻物業市場啦。相對你會見到物業市場比較穩定啲。你買一個物業咁如果你唔擔心佢跌嘅話咧，其實佢仲提供到一個唔錯嘅租金嘅回報。咁所以有陣時就要睇個外圍個因素對你嚟講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定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啦。咁反而就近期我相信就兩個因素，即係大家都係會比較審慎啲嘅，就好似教授你頭先提過啦，就係話內地嗰個資金嘅調控或者限制有冇影響個資金
2: 流
1: 入香港啦，即係購買房屋或者房地產啦。咁我相信短期會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就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啦。咁長期嘅咁始終資金都需要係有一個正面嘅流向啦。咁你話息口嗰方面嘅，咁我相信都係視乎美國嗰邊啦嗰個決定啦。咁但我覺得就加息嘅機會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都係比較一半一半或者低於一半，始終美國都是面對緊一個好龐大嘅負債，一個太高息咧，其實對佢嚟講咧，
2: 佢都好難捱，
1: 國庫嘅負擔都好大啦，咁但係今日佢亦都面對緊咧，由於打仗啦，我相信亦都令到燃油嘅價格升幅，好多物價提升，咁亦都出現咗所謂一個
2: 通脹
1: 嘅效應。
2: 咁
1: 嚟緊嘅，我相信都要睇下點樣可以舒緩到呢度，令到真係加息嘅機會唔會出現。
2: 不過喺即係我哋即係學院派，我梗係即係講多啲數據嘅深入分析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講 business， 我哋就睇或者 econ 啊，咁我哋梗係會睇住個息口啊咁樣。不過息口嘅組成都好緊要，即係最近佢上一次講個息口組成裏面咧，其實如果你撇除咗嗰個油價問題咧，佢個通脹咧其實係唔係咁差嘅啫。
1: 係啊。
2: 咁因為佢大部分嘅通脹原來就係嚟自於就佢嘅即係嗰個戰爭帶動咗個油價上升，咁所以如果真係有任何喺嗰、那個即係戰爭裏面一停，或者係個油價一慢慢見回落呢，可能個息口呢就真係會有機會去下調，因為佢自己本身喺美國佢自己個國債嘅問題佢都承受唔到咁高嘅息。
1: 喂，所以呢個就視乎即係真係美伊嗰邊呢個戰事係咪繼續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啦，就算真係有機會加息呢，亦都要睇下加息嘅幅度幾多啦。因為我記得睇翻即係上幾年啦，啱啱嗰個加息周期啦，其實美國開始加息嗰陣時候咧，我記得頭一兩拳
2: 冇乜，
1: 頭嗰一兩拳咧，其實對個市冇乜影響嘅因為始終都承受到。咁但係當個加息個幅度越嚟越大，即係越嚟越密嗰陣時候咧，其實就令到即係嗰個資金或者個利息成本一個好大嘅提升嗰陣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調節。咁但係你話如果幅度係溫和嘅話咧，我相信個市場亦都可以承受。
2: 不過我諗各位即係朋友，即係或者我哋嘅屋企人咁啊，要留意啦。我哋成日都係咁講，要睇自己嗰、那個即係自己嗰個 portfolio， 自己嘅支付能力啊，或者係你個實質嘅需求係乜嘢啊？究竟你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投資，或者係你屋企俾仔仔女女去支持仔仔女女買樓，咁我諗要睇清楚個需求囉。不過如果講到需求呢，即係我哋好多時講即係市場學就講唔同嘅板塊，咁我見到有個板塊呢，就係你知道我哋其實香港好急需要啲人才去補充我哋嘅即係人才嘅需求啊咁樣，所以喺高才通啊，即係我哋知道即係政府都搞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計劃，希望鼓勵到即係我哋叫做呢一啲可以產生到好嘅生產力嘅人群呢多啲嚟到香港。咁呢方面係咪其實都對 香港的物业需求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呢？
1: 绝对是的，我说这里都可以补充多少少。我相信今年即是为什么我们一手或者二手呢，那个成交量有一个很显著的增幅呢，那我相信不多不少呢，其实内地人或者新来港人入市的比例其实都多了
2: 的。多的。
1: 咁我自己都觉得差不多，整体如果一手来讲呢，差不多内地人都占了三成或以上。
2: OK。
1: 咁我估去年大概两成到啦。咁点解多了咁多人呢？咁第一就好似教授你话斋，
2: 高才
1: 即係我哋高才东啊或者专才嘅输入呢係带动到个房屋需求。咁另外一个呢就好明显，或者大家都少一提嘅，其实就话好多內地的學生來香港讀書，其實他的爹地媽咪很好的，我都接觸過很多客人他們買賣樓給他，
2: 或
1: 者租賣樓給他，這個又是增加了那個房屋需求，尤其是香港你都知道，其實我們教育都是一個不錯的產業，真的，尤其是我們八大院校，尤其是有幾間大專院校，其實都是屬於全世界嚟，
2: 世界級
1: ，一百名之內嘅啦，咁都吸引到好多內地嘅學生嚟讀咯，同埋我哋性價比比較多，同埋安全，咁所以依度咧又多咗一批學生嘅房屋需求，咁第三度力係咩咧？就其實因為內地嘅物業市場咧，依幾年都仲係好差，咁佢哋資金咧都需要揾出路，咁就好明顯見到啦，好多內地嘅買家咧，其實都從一個投資角度將個資金調嚟香港買房地產。咁一嚟咧就係話我哋嘅物業市場已經見底啦嘛，回升啦嘛，唔會再跌啦。咁喺佢哋角度嚟得咧，就同翻內地去比咧，係會覺得吸引。同埋香港嘅市場咧。你有個租務的回報嘛，先都講咗啦，租金水平都係持續平穩又上升嘛，咁即係話喂價錢唔會跌，亦都有個回報，咁對佢哋嚟講吸引囉，所以今年亦都好明顯啦，你會見到好多新盤嚟講呢都會出現一啲所謂大手客啦，其實都係由於即係內地一啲買家啦，資金調離咗香港，咁所以就加快咗嗰個房屋嘅需求。
2: 不過呢個都係講緊住宅板塊啦。咁但係如果我見咧，就即係嗱，因為我哋即係我哋我教啲學生有即係 MBA、EMBA 咁樣，有啲都嚇大好大個仔噶啦。咁佢哋咧就以前投資一下啲商鋪咁樣，即係佢哋就同我講咧，就唔係商業個商，係商五勞七傷個商。咁商鋪好似又嗰個復甦，你哋又覺得點咧？即係仲係傷傷地啊，定係好傷緊啊？
1: 我先講商鋪先啦，華教授，我相信就依度都仍然有一個整體嚟講啦，我相信都有一個調整嘅壓力，因為始終北上嘅消費咧，我相信已經形成咗一個模式。你睇數據都係
2: 習慣，
1: 一有長假期，一到週末咧，其實我哋北上嘅人數咧都差唔多講緊接近我哋人口嘅一成。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好細嘅數字。咁但係你調翻轉，你睇嚟香港旅遊或者內地嘅人士咧，其實一個週末，其實都係二三十萬啫。咁你好明顯見到咧，數字上都有個差
2: 差
1: 啊。咁所以依度就我相信嗱，有個壓力，但係本身即係香港零售市場嘅人嘅，其實都好靈活變通嘅。咁我相信都要轉變下個模式咯。過往我哋吸引內地嘅客咧，都係一啲購物嘅消費。咁而家我相信佢哋比較追求嘅就係一啲體驗嘅消費啦。
2: 體驗消費。
1: 咁變咗，我相信就整個消費嘅模式，或者嗰個商場商鋪嘅營運都有少少調校咧，至可以吸引到佢哋翻嚟咯。咁呢個我相信要俾啲時間，
2: 要有時間，
1: 至慢慢可以調校到一個合適的地步啦，咁至可以即係舒緩到嗰、個壓力啦。咁反而另外一個我想提一提咧，就反而係寫字樓嗰方面，
2: 得唔得咧？寫字樓
1: 呢個就仍然都係充滿挑戰，仍然充滿挑戰。因為就我哋都見到，其實個租金都仍然有一個下調。
2: Okay, 有壓力嘅，
1: 有壓力，因為過往都真係早幾年咧個市況好嗰陣時候咧，其實都好多項目係發展，咁就啱啱呢一兩年嚟緊咧個供應係落成，
2: 係多嘅，
1: 咁變咗就出現咗所謂一個供過於求嘅狀況，咁尤其是你會見到喺東九龍區，差唔多我哋嗰個空置率都接近有兩成，不過唯一嘅好嘅現象咧，我相信就近半年見到係咩咧？我哋一啲核心嘅區， 譬如話係金鐘啊、中環啊，一啲核心嘅金融區嘅寫字樓
2: 開始滿翻，
1: 開始有翻啲承接啦。
2: Okay.
1: 因為我哋過往嗰一年咧，好明顯啊，金融市場都復甦啦，我哋股票市場復甦啦，我哋好多新股上市啦，其實都帶動咗即係金融市場嗰個需求，咁、變咗喺個金融區域嗰度咧，好明顯見到個承接咧就大咗，咁、希望慢慢即係呢個效應可以擴散到去其他地區啦，嚇、令到即係其他地區個壓力就可以舒緩。
2: 不過一講到其他嘅地區咧，就我就會諗起呢、這、一個嚇、北部都會咁樣，咁喺北部都會，不過我就睇到北部都會分即係好幾個板塊。當然我哋可以一個今節咧，我哋就講下一個啊 general 先，等陣再下一節就再深入啲。咁北部都會裏面已經我哋叫做好大喎，我睇到即係有成即係幾百平方公里咁大，即係又要栽。將來好似栽成三分一香港嘅人口，裏面咧其實又會栽一啲創科產業，咁嗱就變咗究竟北部都會區我望落去，當然我估係一個好嘅發展嚟嘅，即係如果唔係政府都唔會俾咁多錢落去做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你話東九龍啲寫字樓咁，嗱嗰啲創科掹咗去北部都會，係咪啊？咁跟住咧就金融就喺中環，咁我哋東九龍，不如喺唔同地區嘅板塊啲寫字樓，咁又點算咧？咁佢都要做啲咩客㗎？咁樣係咪？
1: 我估呢度就先睇翻政府啦，即係嗰個政策嘅方向先啦。
2: 係
1: 嗱，好明顯成個北部都會區都係聚焦係創科，
2: 係咯，
1: 所謂北創科啦，或者南金融啦，即係核心區域嘅就係金融，係
2: 咯。
1: 咁就好明顯嗰度就主打就係個創科啦。咁你睇翻其實成個北部都會區咧，都係一啲現有嘅地帶嚟嘅，唔係一啲填海地帶，不過就係透過一個規劃嘅重整同埋土地嘅善用咧，點樣可以配合到嚟緊所謂創科嘅發展啦，或者產業嘅發展啦。咁頭先阿教授你都提過啦，其實未來一個規劃嚟講，由現有嘅100万人口，有機會第日就住到250万，
2: 係咯，
1: 咁即係差唔多係我哋香港現有嘅人口或者三分一。左右咯，咁呢個都係佔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比例啦，咁所以即係近期你見到其實特首都好着力地啦，希望加快去建設成個或者發展成個北都啦，咁你見到好多報道啊，都睇緊點樣去配合啦，咁好明顯你都會見到啦，就基建先行。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其實好多基建咧，其實已經喺早幾年咧開始進行緊㗎啦。
2: 鐵路啊、
1: 道路啊，譬如話你粉嶺繞道咧，其實都已經喺今年落成啦。咁譬如話喺古洞北嘅站咧，亦都有機會喺明年落成啦。洪水橋站嘅亦都有機會喺2030年落成啦。咁啊，北環線咧就舊年啱啱開工，咁啊有機會喺2034落成啦。好多新區都係咧，都要靠一啲基建啊
2: 帶動
1: 去做個連貫，做一個帶動啦。咁依次咧，政府就好明顯啦，就基建先行。咁另外一啲措施點去配合咧？我相信就政府都有公布過啦。其實佢都訂立咗一個北都嘅管治團啦，特首去督導，希望加快嘅發展啦，亦都有一啲所謂專屬嘅法例去應用咗喺區裏面，咁希望加快一啲土地嘅規劃或者一啲造地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大家都成日聽㗎啦，片區發展，咁依次亦都參考咗內地啦一啲所謂片區嘅發展，希望加快就幾個區域啦，政府都公布咗啦，譬如話洪水橋啦，粉嶺北啦，或者係新田嘅科技城啦，咁另外一個咧，對我哋發展商嚟講就都係一個好消息嘅。政府今次都希望拆牆鬆綁，咁呢個好重要嘅。好多時候，如果我哋俾好多固定嘅規條去綁死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時間就會拖慢咗。咁如果可以適量地做到拆牆鬆綁嘅話咧，我相信亦都可以加快建設或者吸引即係發展商啊或者企業一齊去參與咯。
3: 好，呢、這個北都嘅話題咧，就呢一次講唔曬。
2: 第二節深入討論，
3: 深入討論。咁同埋咧，除咗即係地產發展商之外咧，其實唔同嘅企業可能都 可以參與嘅。咁一陣會繼續講。咁喺呢個時間咧 ，Ricky 咧就帶嚟一首歌啊，送俾大家嘅，叫做《陪著你走》啊，有冇啲咩寓意咁啊？
1: 哦，其實冇嘅，呢首歌我都係希望就送俾大家之外啦，送俾我自己太太啦。
3: 係，咁啊，大家留意歌詞啦嚇。一陣第二節翻嚟咧，繼續同阿黃光耀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过去一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期间见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說香港提速發展北都，為企業落地和發展提供空間，歡迎和兩地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匯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團隊和國際專家人才，形成相互賦能的正向循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多維度發展。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達方式和製作引起爭議，短片已經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话，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商船為由，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伊朗革命衛隊以軍事行動回應。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六對伊朗境內發動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等，說行動是對伊朗持續針對商船行為的直接回應。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话，海军同空军用导弹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同巴林嘅美军基础设施，形容系对美国嘅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话，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唔会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掌控，扬言美军喺中东地区嘅军事基地未来几日将会体验到地狱咁嘅感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车龙而家排到去电信大厦。而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坳头滤水厂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最后水务处提提大家啦，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哦，可以点做？
6: 愿闻其详。
5: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6: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7: 又唔好趁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好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8: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1: 米哈、
9: 杜文蔚、
10: 彪爷，
12: 时日快乐。
13: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2: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喺啱啱嘅2:35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请收听管理新思维。
1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5: 好，嚟到第二節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呢就係请嚟嘅嘉宾呢係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Ricky， 再一次欢迎你下。咁呢，既然我哋今日嘅题目呢係讲建出个未来啦，咁头先我哋都开咗个头啦，未来嘅发展呢聚焦都係喺北部都会区嘅。咁所以呢一節呢我哋就全面咁样讲下，即係呢一区嗰个发展係点样。咁头先呢 Ricky 同我哋即係约略又提过政府有啲乜嘢，譬如有专属嘅法例啊，有一啲嘅即係专门为北都嘅一啲新嘅諗法，係啦，亦都譬如基建行先啊，片区发展啊，等等。咁呢一个成个北都啦，起楼就係地产商啦，係啦，但係只係一部分啫。咁成件事，因为北都亦都係香港即係第一个呢係用产业去带动嘅一个地区嘅发展。咁這個產業當然就是創科為主啦，亦都有一些嘅，譬如是高端物流啊、食品的科技啊、等等啦，或者數碼係啦、數碼科技啊之類嘅一啲嘅發展嘅。咁似乎咧就係、是、好多嘅唔同嘅行業嘅企業咧都可以參與喺裏邊嘅。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下即係。不同的行業怎樣在裏面可以發展啊？
16: 即其中有一個我看到呢，在北都裏面呢，即不要說話啲頭先啲重口味先啦，仲有啲係冇重口味，生態旅遊咁
15: 大片嘅都係，
16: 即大家都好有機會去參與嘅。咁不過我諗呢就冇嘢好得過呢問一下啲專家，因為佢哋呢就我諗啊 Vicky 哋一定會去，即去作為發展商點都會睇下成個區域嘅開發點樣係，即係除咗起樓之外呢，有啲乜嘢嘅同當地嘅 integration， 我哋叫做一個整合啊，或者係做出一個我哋叫真係一個社區出嚟嘅。咁有冇啲即係心得同我哋分享下？
17: 教授，其實你問咗個好嘅問題，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個區域未來嘅人口由100萬去到250萬，咁我相信即係話呢度會有好多基建房屋社區建設係會陸續喺嗰度發生，亦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持份者進駐啦。咁我成日都舉個例啦，我哋唔希望呢度變成下一個天水圍嘛。咁所以即係話，我哋都會留意唔同嘅板塊，大家點樣有冇機會可以參與到 integrate 到呢一區裏面，令到佢未來可以發展成為一個配合到啦，一個產業創科，亦都係一個宜居嘅地方。咁所以呢度我覺得就你問我有咩持份者可以參與嘅，咁我相信唔一定局限發展商。其實就好多承建商啦、顧問啦。我相信他們一定有興趣去參與這麼多工程項目的發展。另外一個最重要亦都要吸引到一些企業來到，尤其是創科，因為他們是提供就業的機會。因為我們最不想見到就是說什麼呢，就是說 住就住咗喺北都，翻工就去翻即係深嘅區域去中環。咁呢樣嘢係製造咗好多交通嘅不便啦、或者係
16: 冇效率，
17: 冇效率嘅嚇。咁所以點解個定位就希望南金融、北創科咧、有兩個核心嘅 engine 喺度。咁、變咗喺依度，除咗係有產業之外咧，要有個配套咯，有個房屋。有教育啊，有医疗，有社区嘅设施，咁、所以喺呢度，我觉得我哋亦都要需要考量埋咧其他一啲社区设施嘅营运者咯、因为你多咗咁多居民入去住嗰阵时候咧，其实你所有医疗、教育、社会嘅配套，其实都要配合噶嘛。如果唔系，到时候咧都会令到啲人对嗰区冇兴趣，或者唔考虑。咁、其實就失咗佢嗰個作用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就需要即係幾方面大家共同去參與。
16: 要協調得好好。
17: 唔好局限淨係一啲商業機構。我覺得一啲社福機構，一啲 NGO。
16: 我哋教育機構都係啦。
17: 教育機構。
16: 有個大學城。
17: 係啊，亦都呢個亦都係我哋未來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咁、教育又係重要嘅。你點樣吸引多啲人去嗰區，同埋利用嗰個教育呢去支援你嗰個創科嘅發展，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北部而家講緊幾個大學都會係以創科啦、應用學科為主啦，咁呢啲都係其他現有我哋幾個大專院校比唔到嘅，同埋做到一個互補咯。咁佢自會有自己嘅特色，佢自可以有自己嘅市場咯。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佢一定有一個好明確嘅定位嘅。
16: 我諗咧有一個我好想即係幫我哋啲同學咧就去問下，或者市民大眾都想知，即係政府咧就講咗喺北部都會咧就用個比較特殊嘅方法，就是、叫片區開發咁樣。咁當然呢個係咪淨係關發展商事，淨係唔係嘅？其實點樣叫片區開發呢？其實如果以產業
15: 喺邊度，係
16: 啦，產業帶動咁，哇！你一聽到唔係以往我哋見，因為我哋香港好多十年都係行緊，俾下地理，跟住 auction， 跟住就起樓或者起酒店或者起商業，咪完咁樣。咁係咪淨係限於咧？好似我哋國內所講，中國內地所講嘅三通一平咁啊，做完正平整埋土地，定係唔係？原來咧，所謂片區開發，仲要用埋個產業，仲要用埋即係喺產業附近嘅所有社區設施，全部俾你包曬咁樣。有冇啲咁萬能嘅人去做先？即係我問下啫，啲同學問我問翻，
17: 我估就政府都係參考咗內地啦，一啲即係新發展區嘅發展模式啦，好多時候都係交咗俾一個企業或者發展商咧，去整體發展，真係連埋一啲三通一平啊，一啲所謂即係基礎建設都交俾發展商去做，亦都連埋一啲社區設施啦。咁但係我估就睇翻北都嚟講咯，我相信就政府採納咗呢個概念嚇，咁但係你話係咪100%跟咧？又唔似係，因為如果睇翻即係佢而家都定咗啦，三個片區啦嚇，包括頭先我提過啦，洪水橋啦、粉嶺北啦，同埋新田嘅科技城啦，同埋亦都安排咗洪水橋係第一個片區，
16: 即係試點。
17: 現在試點係招標緊嘅。
16: OK，
17: 咁呢個模式其實都唔係要求發展商咧做曬好多基建嘅嘢，只係做咗一部分啦。咁只係今次咧發展商就要引入埋一個企業或者一個產業進駐。
16: OK，
17: 呢個產業亦都有特定嘅要求嘅，希望係配合翻就呢個區裏邊咧佢自己嗰個
16: 指定
17: 嘅目標啦。譬如話洪水橋嘅都係一啲比較高端嘅創科啦。咁呢度嘅咁我相信就同過往發展商唔同，發展商就透過買地發展就算噶啦。咁今次或者要提早地去接洽一啲企業啦，或者落實咗一啲合作嘅模式，咁變咗咧兩部分咧就同步去發展。
16: 明白。
17: 過往就好多時候咧都係分階段咯，政府做好曬所有基建配套，交俾發展商發展，咁然後就再租俾或者賣俾一啲產業咯。咁但係今次希望加快啊，咁變咗就要求即係競投嘅發展商啦，或者企業同步去做啦。
16: 明白。
17: 又發展，又揾一啲合適嘅企業，希望就可以縮短嘅時間啦，或者加快嗰個片區發展嗰個 嗰個速度咯。
16: 係，不過我見即係無論係中國內地或者我見過喺外國咁樣，可能係一個品牌 X 或者佢一個產業 X 咁樣，即係佢可能做即係做電話嘅咁樣，或者佢係做高科技做有汽車嘅咁樣。其實咧，佢大到咧就係成個城咁樣嘅已經，咁啊立咗一個鎮，咁佢其實咧就係呢邊咧就可能係工廠，咁咧就佢環保自己又顧好曬，嗰邊咧可能係即係。一啲社區設施，咁跟住咧，即係有一啲食買甚至乎好似休息區旅遊都
15: 有，
16: 有
15: 學校添，
17: 有學校嘅，
16: 係咯，
15: 即係俾啲，
16: 即係咪咁樣講？即係你講緊呢類型嘅
17: 內地就係咁嘅模式啦，係
16: 咯，
17: 咁但係就暫時嚟講，我估如果用翻我哋香港片區嘅模式咧，我覺得個規模就未去到
16: 冇咁大，
17: 冇咁大、
15: okay.
17: 不過就亦都咁去講，即係亦。都如果用呢個模式有機會咧，內地有啲好大型嘅企業
16: 一隻走過嚟，
17: 佢可以走過嚟做曬、做曬企業嘅進駐，或者發展埋佢嗰個住宅用地都未定，因為個住宅用地可以作為佢嘅員工宿舍啦，都未定噶嘛，或者亦都有一個模式就係話呢啲企業可以揾本地嘅發展商合作去做，
16: 合作，
17: 去做都未定嘅。咁我覺得呢度就唯一喺呢度咧，同過往嘅模式有啲唔同咯、如果有一個好大型嘅企業嘅，佢有機會可以係將一啲住宅地分判俾一啲本地嘅發展商參與，或者內地嘅發展商都可以參與嘅。
15: 係，因為以往咧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就係話即係科學園或者係數碼港咧，就佢哋起咗一啲嘅不同嘅大廈啦，咁然後就類似好似招租咁。當然嗰個模式都有譬如佢有培育一啲startup，咁佢可能俾一啲好優惠嘅租金條件。咁但係基本嘅形式咧，都係似即係我起咗樓啦，然後咧，只不過咧，我呢一個咧就唔係俾普通寫字樓，係即係一啲科企先可以入嚟嘅咁。咁而家我諗北都嗰、那個。概念就係加咗頭先阿 Ricky 講嘅啦，即係可能嗰個科技自己要發展，
17: 科技要發展咧，同埋就係話有機會嗰個企業係比較大規模，
16: 要好大，
17: 即係例如好似杭州嘅阿里巴巴，或者深圳嘅
16: 華為啊、
17: 華為嗰啲，佢
16: 大隻，
17: 基本上係一啲即係好大型嘅企業，佢需要一個好大嘅片區進駐去發展佢嗰個產業咯。咁你過往如果睇翻即係科學園又好，或者係 Cyberport 其實佢都係先起咗一啲物業，再租俾一啲比較或者規模冇咁大嘅。科技或者創科公司咯，
16: 又或者俾咗嗰啲公司嘅辦事處啊，一啲即係 branch 啊咁樣，又或者我哋睇佢哋，即係我自己都有做創科，望落去其實佢似內地嗰啲孵化器咧，就多於係而家我哋所講嘅一個片區開發，
17: 嗰啲就差唔多好多 startup 咯，
16: 係啦。
17: 但係我頭先講緊，譬如你阿里巴巴
16: 一拳咁樣做曬，
17: 其實嗰啲如果你睇翻佢喺內地，其實都好多嗰啲叫咩？產區嘅發展咯，其實佢哋喺唔同嘅地區，個規模係好大嘅。
15: 咁即係呢一個可能咧，即係大家慢慢睇北都嗰個規劃，即係一路我哋叫做 roll out 啦，即係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嗰個發展係啦，會比較清晰啦。咁科企一定係同北都嘅發展係相關。另外想問一下啲專業嘅服務啦，頭先阿 Ricky 有提過，譬如係同一啲建設啊或者地產相關嘅，咁固然有啦。咁其他嗰啲即係專業嘅服務，如果係服務一啲科技嘅發展，或者係服務一個整區嘅發展，嗰啲又會唔會喺今次嗰個北都嘅發展裏面都會有一個角色喺度咧？
17: 一定會，一定會啦。即係譬如頭先我都提過啦，即係我哋咁多即係基建房屋嘅發展嘅，咁一定即係承建商啦，或者建築商啦，一定受惠。一啲顧問啊，亦都係多咗，職師啊、設計師啊、planner 啊，咁一定係有工作去做嘅。咁亦都頭先提過啦，你多咗咁多人口，其實嗰個服務，即係哪怕你日常需要醫療社會。教育嘅服務其實都與生咗好多就業嘅機會嘛，因為我哋睇翻即係成個北都咧，除咗居住嘅人口，第二日都講緊咧，大概有600,000個就業嘅機會喺嗰度嚇。咁我相信依600,000個咧，就環繞翻日常嘅生活啦，就好似頭先你講啦，一啲醫療啊、教育啊、社會嘅服務啊、娛樂嘅服務都要嘅，係嘛？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其他嘅服務，我相信。 有咁嘅人口，自然有咁嘅需求，咁亦都可以自己制造咗一个所谓生活圈或者一个产业圈咯吓。呢个就我相信都对未来嚟讲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一个就业嘅 potential 喺度咯，或者俾到机会一啲人去发展咯。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点解成日都话即系北都都可以俾多啲机会未来嘅年青人啦。第一就系话其实年青人，我相信吓。对创科对科技呢是比较不抗拒同埋有能力去认识的吓，要佢哋比较后生啲啦，系嘛，对一啲新嘅嘢，咁同埋依区亦都一个新嘅环境啦，咁我相信俾到佢哋一个空间吓，咁教授都提过啦，嗰区喂唔系净系发展嘅，好多生态嘅旅游嘅，
16: 系咯，
17: 好简单地，如果你喺古洞北隔篱都有一个朗园嘅湿地公园，
16: 系咯，
17: 同埋政府都定咗啦，嗰度其实都有好多生态嘅旅游，咁所以依个咧我自己本身比较关注嘅，阿教授都知啦，其实我就好关注唔系淨係发展啦，其实发展以外我哋点样做到新旧嘅 integration 嘅共融，
16: 点样融合到，
17: 点融合到吓，咁我哋希望有阵时都希望做到城乡共融啦，一啲固有譬如话北部都会区固有一啲原有嘅元素，
15: 圍村文化，
17: 圍村文化係咪值得保留咧？係嘛？因為今日嚟講，喺譬如古洞為例啦，其實過往好多醬油廠，好多醬油廠嘅，咁亦都由於發展或者部分需要係遷移，咁我哋有冇機會可以發展完之後可以引入翻佢哋？去翻即係古洞或者北部都會咧，咁希望係可以繼續保留翻一啲原有嘅產業喺嗰度咯。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啲課題咧，其實我哋可以去思考一下咯。
16: 好似我見到即係你哋貴公司好似有一啲體驗館係咪啊，或者係一啲展覽館咁樣。我又睇到咧，即係有啲部分叫做寫住，即係好似阿 Vicky 頭先所講係喺本來元朗區或者係北部都會區咧。佢好多叫做非遺嘅手作咁樣，即係佢其實我哋去體驗一個地方，我自己呢就鍾意走去元朗嗰啲食肆度供嘅。以前呢即係有啲寶號呢我都去食啊，咩特別啲唔知
15: 嗰啲茶果啊，
16: 豬油撈飯啊，係咪即係嗰啲即係剁老婆餅啊，咁即係嗰類咁嘅嘢啦，咁我覺得嗰啲都好緊要。
17: 所以呢個就係囉，即係我哋啱啱都成立咗一個北都展館啦，就都開放俾即公眾人士可以去參觀嘅。咁呢度呢希望展示到呢，其實除咗發展以外呢，我哋點樣做到一個共融啦，共創啦，或者共享啦，咁就除咗頭先提過啦，一啲醬油廠之外呢，其實就好多好多一啲美食呢，譬如話炒米餅呢，都係出名嘅，喺北部區嗰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其實一啲發展，其實提升呢啲企業嗰個未來嘅發展咧，因為多咗人口啦嘛，會唔會對佢哋嚟講有一個第二次嘅生命啦？令到佢去可以借住呢一次嗰個發展，可以提升佢哋嘅產業咧，係嘛？嗰個炒米餅其實有冇機會係可以比較再發揚光大，或者可以輸出海外咯。我覺得其實由於有發展，可以俾到佢哋有咁嘅機會去考量咯。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個展館裏面咧，都唔係淨係講發展啦，其實就引入多啲園區一啲特色，等到啲人認識到咧，其實呢個發展區咧唔同過往啲填海區嚇，其實淨係發展，唔需要顧及現有嗰啲持份者。咁我覺得今次喺北部都會區咧，我哋要肩負兩個元素，第一就係發展之外咧，要照顧現有嘅持份者。
16: 冇錯。
17: 同埋點樣透過呢次機會咧，令到佢哋有機會去提升佢哋嗰個能力，令到多啲人認識。系嘛？咁至有機會，我用一個活化去形容咯。
16: 係，我就覺得有個好緊要啦，即係用一個市民大眾生活嘅體驗咧。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點咧？就係自己我哋香港嘅市民自己可以即係北上大灣區 去中山食下翠玩、
15: 嗯、
16: 去呢、這、一個即係邊度都好啦，去邊度食下乳鴿啊，乜都好。但係唔好忘記自己咧，即係喺元朗可以食翻下圍村菜咁。
17: 教授，呢個正正又係啦，
16: 兩邊食。
17: 頭先都講嘛，我哋就面對緊即係北上消費嘅挑戰啦。
16: 係咯，
17: 咁我哋點樣去調整自己嗰個實力？
16: 係咯，
17: 其實依個亦都有一個例子可以考慮咯。
16: 係，
17: 如果我哋善用呢片土地，
16: 嗯，
17: 亦都可以即係吸引翻即係香港啦，或者一啲遊客，唔需要真係北上啦。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享受到是吧一个即是价廉物美啦、
15: 嗯、
17: 一个性价比高的消费。
15: 其实北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呢是香港其他地方都冇嘅呢就係佢同深圳嘅嗰個連接啊。
16: 好多個口㗎。
15: 好多個口岸啦。咁你譬如淨係頭先有講新年科技城啦。咁佢有直通去福田啦。咁如果係西邊流浮山就去前海啦。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諗就係話我哋點樣將啲企業搬嚟香港淨係喺香港。咁、
16: 嗯、
15: 如果嗰個連接係方便咗即係甚至係都有講話考慮可能個過關呢就咁人面識別，又或者甚至喺園區裏面嘅同事咧，自由係啦，唔使再check 身份證啦。咁、
16: 嗯、
15: 一個咁即方便咗嘅往來咧、
16: 嗯，
15: 可能咪就係我哋喺前海有個基地，香港又有個基地，或者福田又有個基地，咁、
16: 嗯、
15: 變咗可以用兩邊嘅人才，即唔一定話喂我哋要搶啲咩企業嚟，或者我哋驚俾人。搶咗啲企業走喎，係嘛？
17: 喂，咁呢個亦都係當時候嘅政策，即係去發展北都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是、做一個互補嘛。
15: 係、
17: 嗯，因為香港始終有個優勢，就係話我哋嘅制度啦，嚇、
16: 嗯，
17: 咁始終都係一個開放型，
15: 嗯、
17: 一個比較係成熟同埋 establish 嘅制度嚇，咁、
16: 嗯嗯
17: 啊、變咗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backup。俾翻內地嚇，深圳成個產業嘅發展啦，咁呢個有少少互補嘅，亦都當時我記得政策提過啦，就話好多內地人嚟到都唔需要入到嚟市中心啦嘛，其實如果佢喺北部都會區已經可以配合到佢嘅需要或者服務
16: 做齊啲，
17: 其實已經可以喺嗰度去。招呼佢哋啦，係嘛？咁因為個個如果嚟曬，都係嚟曬一啲核心區域咧、
16: 嗯，
17: 其實我哋又面對交通啊各方面嘅
16: 承載力，中環尖沙咀，
17: 哇！咁我哋出現咗一啲即係負面嘅問題咯。咁、
16: 嗯、
17: 但係我哋都希望做大個餅噶嘛，所以點解有即係南金融北創科咧？其實你有兩個區域咧，其實佢招呼唔同嘅人。咁、
15: 嗯、
17: 亦都利用即係北部都會區呢個板塊咧、
16: 嗯，
17: 其實亦都可以配合啦，內地嗰個發展咯。
15: 嗯，好。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差唔多時間要聽一次新聞啦。之前咧就Ricky 帶嚟一首歌咧，聽講係你哋公司嘅校歌嚟
17: 嘅。係啊，係啊，
15: 你哋成日都唱
17: 啊。我哋就每次唱同同事唱卡拉 OK 都唱噶啦。就李克勤嘅《紅日》，咁亦都點俾大家聽啦，同埋我啲同事一齊聽咯。
15: 係一個好激勵人心嘅一首歌嚇，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费电子储物柜就设在启德零售馆和体艺馆，各安检入口设临时雨伞桶和储物架。各安检入口是设临时雨伞桶或者储物架，入场人士可记低位置和序号，以便散场的时候顺利取回。园方又话，活动期间启德体育园一带交通预期将会较繁忙，呼吁观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是天雨路滑同埋人多挤迫，应该预留充裕时间往返场馆。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由不足自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料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伊朗革命卫队以军事行动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对伊朗境内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或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础设施，形容是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不会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扬言美军是中东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车龙而家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请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7: 好，繼續我哋嘅管理新思維啦。今日嘅拍檔咧就係潘家揚教授嘅。咁、至於我哋嘅嘉賓咧就係匯德豐地產嘅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啊 Ricky。我哋講嘅係建出個未來啦。咁未來嘅、即係可能你諗下樓都係樓咁啦，可能樣唔同咗啦。咁但係成個建造嘅方法啊，成個產業嘅發展咧、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加咗不同嘅科技嘅元素啊，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咧、其實嗰、可能建造嘅安全啦、質量啦、創新性啦等等咧、都係會比起而家咧，即係一路路係會有啲進步嘅，
8: 冇錯，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到北都咁樣，哇！你要起即係咁多嘅即係建築物先啦，係咪啊？即係包括埋郊野公園都係建築物嚟嘅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哋各個即係喺由工地去到建築物質量嘅管理也好啦，我哋嘅科技嘅做法也好啦，係咪啊？即係人員嘅安全等等，其實都係一啲好大嘅問題，因為你講緊係好大量嘅建設喺即係北都嗰度。咁呢個梗係問一下。即係嚇、業內專家，
9: 專家，
8: 即係知下嗱，即係我打頭陣去噏下先，咁樣咧就係、我通常講啲嘢唔夠啱咧，就即係揾啲專家指正下。譬如我成日聽咧，即係政府咧可能就有啲提議嘅，就話不如我哋用嗰個叫做我幫市民講嘅啫嚇，即係 MIC 嘅做法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咁係一啲新嘅，即係相對新啦。我覺得係一啲相對新嘅建造方法。咁可以話係加快咗嘅，咁啊起樓快咗啦。應該係個質量相對要好啲啦，咁樣對工人嘅要求少啲。咁係咪真係咁咧？長遠。

0: 我估系嘅，咁但系有啲乜嘢嘅情况咧？
1: 我估先咁样睇件事先啦，好嘛 ，Jenny 或者教授啦。就头先都讲咗啦，成个北部都好多建设，
0: 好多嘢，
1: 好多建设吓。咁我相信有建造咧，其实都面对紧一个挑战，系咪？
0: 嗯。
1: 其实我哋先睇翻我哋自己建造嘅成本先啦，
0: 系。
1: 咁我相信都明显地，即、
0: 嗯、
1: 系、就是、你建造有咁大嘅需求，其实一定会出现到一个。建造成本上升嘅機會，
0: 嗯，
1: 咁所以你一定要諗辦法嚇，點樣去處理或者面對呢樣嘢
0: 嚇。
1: 咁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又係啦，由於咁多建造，我哋亦都有冇足夠嘅建築或者建造嘅參與人咧，可以配合到啦。因為亦都好明顯見到啦，我相信教授你都知道啦。咁就呢幾年，其實我哋成個建築業啦，其實所謂有經驗、有技術嘅人咧，其實都越嚟越少。亦都建築工人老化，或者短缺。咁亦都令到我哋呢幾年咧，即係有陣時都好奇怪，
0: 好頭痛嚇。
1: 我哋樓價就跌咗大概兩成幾，但係我哋建築嗰個成本咧係反而不減。仲要升嘅，咁呢个好怪嘅现象，咁亦都系由于咧，即系我哋建筑工人嘅所谓老化啦，吓或者短缺啦，
0: 吓。
1: 咁另外一个出现就系咩咧？就系话有阵时候就系话，我哋个市场越嚟成熟啦，或者我哋嘅法规咧，亦都会越嚟越严谨嘅，吓。咁呢个亦都唔多唔少，其实系影响咗建造成本啦。譬如话我哋一啲工程嘅安全啊、环保嘅条例，其实都越嚟越多。咁呢个都会引致到个成本有所增加啦，吓。咁另外一个好多时候咧，我哋建造有阵时都讲啦，除咗人。仲要咩？機器。咁究竟我哋機器個配套啊，或者設施夠唔夠咧？話好簡單啫嘛。如果咁多地盤，咁就算我做地基、
0: 打裝機，
1: 打裝機夠唔夠咧？唔夠嗰陣時候，大家就搶嘅啫嘛。一搶成本咪貴咯嚇。咁所以即係好多配套嘅嘢咧，其實我哋都要做足準備，至可以好好地控制我哋嘅成本啦。咁去到呢度嘅，咁頭先阿教授你都提咗個 point 啦，我哋點樣應用個科技去解決個建築嘅成本，或者解決我哋嗰個建築工人嗰個問題啦，咁絕對我相信就 MIC 或者組裝合成咧，都幫到一部分嘅。咁尤其是呢幾年咧，好明顯我哋見到咧，政府一啲公營房屋咧已經係大部分啦，其實就採納咗組裝合成。
0: 是
1: 因为就相对佢嗰个建造时间系比较短
0: 嘅，
1: 咁真系好似喺个厂里边做晒
0: 好晒啲盒仔，
1: 咁啊嚟到话安装，亦都减少咧地盘人手嘅需要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咧，我相信就公营房屋个应用比较多啲，因为公营房屋咧相对佢嗰个设计系比较单一。
0: 标准化，
1: 标准化啲，
0: 强啲，
1: 咁变咗个改动冇咁大，咁变咗你喺个厂度生产嘅比较平啲，有
0: 个规模效应，
1: 有规模效应啦，吓，咁但系如果你去到一啲个别嘅项目或者私人项目咧，其实因为我哋
2: 好多时候
1: 都要就个单位设计啊或者景观啊，咁变咗就唔能够。咁單一化或者做唔到所謂規模化，咁個成本咧暫時就見唔到好大嘅誘因，咁但我相信長遠嚟講，或者始終呢個都係會慢慢喺私人項目裏面多咗去取用，咁呢個都係少少利用科技去解決一啲建設啦。咁另外亦都係啦，咁好多時候今日都講好多，除咗MIC 之外嘅，咁我相信都系点样利用一啲所谓 VR 啦，吓，一啲所谓 BIM， 一啲建造嘅模式，令到其实喺个施工过程里边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准备，其实就减少一啲浪费，咁呢个都重要嘅，因为喺建造成本里边咧，其实我哋发觉好多时候咧，
0: 翻手
1: 或者一啲浪费，一啲剩余嘅物资，其实有阵时候啲地盘都系啦，你见到越拗搞咧。通常都出好多問題，或者個成本咧，其實係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呢啲又係利用一啲科技去控制一個地盤嘅監管啦。咁我相信都可以幫助個成本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利用科技去幫到嘅。咁另外頭先教授或者阿 Benny 都提到啦。好啦，咁去到 好多項目啦，其實我哋又關注一個所謂工地嘅安全嘅問題啦。咁呢個亦都近年都唔多唔少啲發現啦。其實好多地盤都有好多工業嘅意外。咁、工業意外其實發生咧，其實對承建商
0: 冇人想見到嘅，
1: 冇人想見到嘅，因為一有意外咧要停工。要停工嘅，其實即係話。喂，我哋損失咗時間，
0: 係啦，
1: 咁所以近期嘅或者近年咧，其實發展商又好，或者成個業界咧，包括建造業議會咧，其實都好關注嗰個工地嘅安全嚇。咁、所以我哋定期都同建造業議會咧有啲交流嚇，點樣喺依度可以加強翻嗰個工業安全嘅意識啦？因為都要地盤嘅工人咧，其實都要著意依樣嘢啦。咁、另外一個，我相信就我哋需要做到嘅就係話點樣做好個監管啦。咁、好多時候又係點樣利用科技啦，尤其是一啲無人機嘅，咁我相信都可以幫我哋24小時做監管嚇。當見到個地盤有一啲高風險。
0: 唔合規情況，
1: 唔合規情況嘅工序做緊嗰陣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留意到，咁亦都可以就係話巡查下個地盤啦，有冇個環境，譬如話好多雜物堆置啊，引致到有啲機會有啲火燭啊，或者係工業意外產生啦，咁我記得係大埔火災之後，大家都會好關注，譬如話喂地盤係咪？可以食煙啦咁、我相信今日嚟講就好多地盤都定立咗一個指標啦、就唔可以食煙啦禁煙啦咁亦都有啲地盤嘅咁我相信今日都係利用一啲所謂金屬嘅棚架啦減少一啲火警意外嘅發生啦咁、都希望係做多啲唔同嘅措施呢令到個即係所謂工地嘅安全可以提升啦，咁、就同埋我相信最重要就係話每個地盤咧都要定立翻一啲安全嘅指標，所謂一啲 KPI， 大家都要遵守，因為本身我哋自己嘅地盤咧其實都有安全主任進駐嘅，咁佢都會定立好多 KPI 啦，亦都會做一啲所謂審查。一啲報告，咁、你會知道咧邊啲係高危嘅地方，可以作一個檢視啊，同埋減低一啲高風險嘅工作或者程序咯。咁依啲都係透過一啲所謂一啲措施嚇、去減低一啲工業嘅意外咯、令到個地盤。可以安全啲
0: 咯。如果講到科技咧，即係以前我有收過啲 inquiry， 即係我某啲科技公司，咁咧就會話有啲叫做 motion recognition 或者 object recognition， 就係專門咧就通過啲視喺地盤度安咗視像頭，當然要駁曬啲 WiFi 啦，臨時 WiFi 駁好曬，咁就對頭先好似阿 Vicky 所講，有啲高危嘅地方，或者其實啲高危的地方喺地盤好得意嘅。是會一路會移動的，因為譬如你所以大家去想像呢，就是各位即係聽眾朋友有層樓呢一路上嘅時候呢，嗰啲高危堆放雜物啊啲地方塞你嘅地方嗰、那個窿呢都變緊位嘅，一路上一路變緊位嘅咁。所以呢一路上嘅時候呢可能就裝一啲 CCTV， 又或者好似頭先即係 Vicky 所講啦，就係、一啲無人機去望下呢，就我哋定咗一啲規矩，就話譬如咁樣嘅堆放呢就係屬於危險，咁樣嘅堆放法呢就接受得咁樣，咁呢啲就可以即時係每一日就返去嗰個地盤去分析，或者係即時如果係唔啱，譬如甚至乎有啲工人係冇戴安全帽，即響機都得嘅。咁呢啲就係嗰啲管理
1: 做到嘅，你即係所謂監察啦、CCTV 啦或者無人機呢，其實已經可以控制到就一啲違規啦，或者一啲高風險嘅工作喺度進行啦，好、多時候亦都利用呢啲科技咧，我哋控制個地盤咧一啲物資嘅出入。教授，我都記得同你講過咧，其實每一日個地盤咧好、多工序嘅，
0: 好多
1: 有啲就喺樓上做緊，亦都有啲咧物資所謂石屎啊、水泥啊，咁去運入到佢地盤咧、其實你都要保持嗰個通道暢通，咁你至可以有效率地咧去施工咯。同埋無人機有個好處咧，係點咧？係24小時。好多時候頭先我哋講咧，都係施工嗰個時間嘛，
0: 係
1: 嘛？咁但係其實收咗工之後點啊？就無人機咧做個監察，睇下有冇一啲雜物堆積，有冇一啲所謂所謂火種，其實出現，其實好多意外發生咧，係夜晚嘅，冇人嗰陣時候嘅，因為都係有啲人或者留低個煙頭，或者有啲燃嘅物 物品擺咗喺度，突然之間夜晚有啲外來嘅因素，
0: 電線撞啊，
1: 撞咗，有啲意外發生咗，咁咪出現到呢啲嘢咯。咁利用一啲科技咧，我相信就可以24小時監控咯，將一啲地盤嘅意外嘅機會咧就可以減少咯。
2: 生命係無價啦，即係除咗我哋講好多喂，唔希望有導致時間或者係財物嘅損失之外咧，如果工友佢各樣嘢都係小心，即係一個性命就係一個性命啦，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嘅。咁另外一樣嘢，即係除咗話防止意外之外咧，頭先有講過嘅咩反手啊，即係要重新做
0: 翻手
2: 係嘛？咁嗰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就係話點樣去利用科技，即係令至個工序係個質量係一致嘅。因為頭先阿 Ricky 都有講啦，哇！你成個地盤咁多嘅工人，咁多嘅工序做緊，佢哋仲可能做緊啲唔同嘅工序添，有好多嘅機器啊等等。咁有冇一啲科技或者係一啲新嘅方法係去令到呢、這、一個即係
0: 工序
2: 係啦，嗰個質量係
1: 哦，一定有
2: 維持，
1: 有，而家都真係科技嘅應用都幾普及嘅，就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即係好多都係即係。教授都知啦，好多建築嘅物料其實都係比較重啦，咁而家都可以利用一啲所謂機械人啊，或者機械幫我哋做嗰個運輸或者運送。咁譬如話去到一啲單位好簡單啦，譬如話我哋過往一啲鋪英泥或者係掃灰咁啦，其實已經今日嚟講咧有機械可以做到啦，亦都可以控制到嘅質量。咁我相信呢個都減少一啲人手嘅使用咯。咁呢個既可以減少人手，亦都可以控制到嘅質量咯。咁呢個亦都期望緊更加多嘅科技應用喺度啦。咁變咗我哋就真係可以提質同埋提量咯。
0: 我自己所見就好似有 Vicky 頭先所講啦，就係有啲叫做油漆機械人啦，直情係。是咪？不過個油漆機械人咧，由於工地嘅問題，可能就仲要去 manage 下油漆機械人嘅移位咁解嘅啫。咁但係亦都有啲係鋪砌瓷磚嘅機械人啦。咁但係又係啦。不過你鋪砌瓷磚可能就係首先要搞掂嗰個場地。我覺得係好多時係場地管理同個科技應用要一齊配合。
1: 係啦。
0: 如果唔係你淨係得個科技咧，那個機械人喐唔到。如果喐到咧，咁就會好 efficient， 我哋叫好有效率。仲有一啲咧，就係喺嗰個每一層我哋叫平整嘅時候咧，亦都有啲樓層平整嘅機械人都可以有嘅。
1: 這個就係本身過往即係建築個行業或者教授都講，好多時候係唔同嘅吹咧一齊去做。
0: 係啊，
1: 咁就變咗有啲
0: 要夾啊嘛。
1: 咁而家如果你應用咗科技或者機械人嘅話咧，其實大家要夾啦，為個協調啦，或者有個先後啦。咁你就個空間咧，可以俾到機械人做啊，譬如話鋪瓷磚啊、扇灰啊，或者係抿英泥咯，咁或者安裝其他嘢，咁都要配合翻個步驟咯。
2: 係，因為其實機械人擺落工廠或者擺喺啲即係物流倉啊等等做嘢就已經有啦。咁但係會唔會就係一個工廠佢基本嗰個 set up 唔會太大變化啊嘛？係啦。咁呢個工地可能今日去同聽日去已經唔同咗樣。咁喺使用機械人上面就即係可能個難度係會高啲。
0: 即係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工廠咧你就會是預先設計好令到隻機械人行得到路，但是工地呢，譬如好簡單，你浴室如果是有個門檻，即是你入門口有個門檻，那個機械人怎樣行入去呢，已經是一個問題，即是你現在不要想像機械人真是人形機械人有腳那些東西，可能它是四個轆或者是一些叫做即是用我們叫做車帶這樣埋，好像坦克車帶這樣。
1: 所以教授就要大家配合，變成個門檻的你不
0: 要後做
1: 後做，或者門不要裝住，
0: 給
1: 了機械人在這個空間做咗佢需要做嘅嘢先，
0: 系啊，
1: 咁然後就後先做其他嘢，
0: 所以工序管理，
1: 工序管理咯，
0: 就好緊要啦。
2: 同埋好多時候唔好亂咁擺啦。
1: 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另外一個去控制成本或者令到個工地好啲，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減少一啲廢物， 同埋我哋廢物
0: 清得走，
1: 清得走嚇。咁、所以呢度就好多時候，我哋都鼓勵承建商咧，去參與嚇、回收一啲所謂建築嘅廢料咯。咁、我記得早期咧，教授，我有啲項目咧、其實定咗個指標係35%，咁、其實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其實近年我哋都做到差唔多接近有80%。
0: 哦，即係拎得翻，
2: 即係回收得到啲。
1: 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唔回收嘅話咧，其實嗰啲就變咗一啲一啲廢物啦，或者係阻礙咗個地盤嘅施工咯。咁呢度去到一個咁高嘅水平嘅，咁第一就可以。而亦都真係令到嗰個地盤嗰個效率係提升咯，
0: 亦都環保啲啦，
1: 好啲啦。
0: 你有啲好多 packing 紙盒、木板嗰啲全部，其實好多都只要你係花少少心機，可能就已經拎得走。
1: 所以我哋試過有一個地盤咧，係做緊係一個箱。槽管一個系統嘅。好多時候咧有做，
0: 射落去，
1: 喂一個桶。就回收好多嘢、我哋再將佢分類。咁、我哋試緊喺兩個桶，咁嚟緊或者試三個桶，咁就可以再仔細啲回收唔同嘅嘢囉。咁、都希望可以見到個成效嘅，到時候可以同業界一齊分享囉。同埋呢個技術呢都係一個承建商提議俾我哋嘅。咁、我所以覺得好多時候呢一啲創新嘅嘢呢都需要大家
0: 齊齊分享可以。
1: 齊齊要去參與啦，或者齊齊分享囉。
2: 因為始終即係科技研發咗出嚟啦，即係最後應用嘅場景係喺你哋個場景嗰度。咁是不是需要即是调教那一个应用啊调教那个科技或者其实是可能这样用不到、要再怎样去执下它啊咁之类才真正是帮到业界呢、这样东西我想就业界自己就最清楚了。
0: 没错。
2: 咁我们讲下呢其实就入了去一个新的话题啦即是刚才虽然Ricky 就是都跟我们提怎样用科技去令到可能个地盘工作更加安全，质量更加好，更加有效率等等啦。咁、其实最后都系提到，即系如果我哋回收嘅物料亦都更加高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环保嘅举措啦。咁我就知道咧 ，Ricky 咧就无论公司或者个人咧，都做好多嘅公职，同埋即系你哋都有好多不同种类嘅社会服务。一阵间咧，我哋喺最后一节啦，即系同阿。Ricky 可以談下心啦，即係講下呢一個
0: 心得
2: 係啦，到底即係喺不同嘅服務上面啦，同埋喺管理上面啦，同埋我知道 Ricky 咧就即係同好多年輕人咧係有
0: 互動
2: 嘅，即係到底當中有冇啲乜嘢嘅體會啦？即係覺得我哋香港未來嘅下一代係點樣啊？有啲咩？優勢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希望佢哋進步等等，喺下一節會講。咁咧就喺未講之前咧，你帶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就係、
1: 是、咁、有好切題啊，
2: 係
1: 阿Jenny，因為嚟緊我相信都講多少少即係年青人啦、啊、咁、所以呢首歌咧就一雙手啦、啊、林奕匡嘅，咁、都希望送俾啲年青人啦、尤其是我自己嘅 Project Weekend 嘅同學啦，都希望送俾大家啦。
2: 係咁、到底 Project Weekend 係
0: 咩
2: 嚟？一陣間我哋會講嚇。咁喺新聞之後繼續翻嚟同阿黃光耀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并且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打击。科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启德体育员表示，因应今日天气不稳和稍后有机会出现大雨，提醒今晚入场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出发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气和交通消息，建议穿着轻便衣物和防滑鞋。园方提醒，长度超过35厘米的雨伞不可以携带入场，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费寄存服务。另外，付费电子储物柜就设在启德零售馆和体艺馆，各安检入口设临时雨伞桶或者储物架，入场人士可记低位置和序号，以便散场的时候顺利取回。园方又话，活动期间启德体育园一带交通预期将会较繁忙，呼吁观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话天雨路滑同人多挤迫，应该预留充裕时间往返场馆。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是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嚟。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转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去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道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4: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讲嘅话题咧就系建出个未来啊。嘉宾咧就系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Ricky。未来咁当然要讲后生仔啦，系咪？咁我记得咧喺管理新思维呢个节目咧曾经访问过你，你讲过一个头先你有提嘅 Weekend
5: Project Weekend 学校启动计划。
4: 系啦，学校启动计划，可唔可以先讲下系咩嚟嘅先？
5: 這個項目都由2011年開始的，咁當時候我們都是希望支援一些所謂弱勢的基層學校、中學、因為剛剛當時候2011年呢就開始引入新高中6年咁、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契機呢，其實就係話都留意到呢，年青人都係面對緊即係其實未來嗰個發展啦，咁尤其是啲弱勢學校，咁我顧教授你都知啦，好多弱勢學校呢其實個資源分配係不足嘅，因為香港政府嘅資助呢就每間學校一樣嘅，咁但係名校嘅冇問題啦，係咪資源係比較豐盛，直資學校都係，咁但係去到弱勢學校嗰陣時候呢，如果係平均資源分配嗰陣時候呢、其實佢哋係面對緊一啲唔足夠嘅地方嘅、尤其是好多我哋接觸嘅基層學校，佢哋有好多弱勢嘅家庭、有好多係 SEN 嘅同學，咁、我相信呢啲資源係唔足夠學校去應付啦，咁、我哋商界就睇緊有冇一啲地方可以喺呢度參與，咁、所以當時候就有呢個概念，亦都推展咗學校起動計劃，咁、我哋透過一個商業機構去提供多啲機會呢俾我哋一啲弱勢嘅同學參與啦，希望其實提升佢哋學習嘅動機，亦都俾佢哋接觸多啲嘅社會啦。因為我哋每一個企業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嚇未來一個僱主，亦都係喺社會裏邊扮演一個角色。希望啲同學透過啲活動裏邊咧，就可以接觸多啲啦，或者增強自己嘅信心啦嚇。因為我哋呢批學校咧，我覺得。鄭教授、其實就入到大專院校嘅機會咧，其實唔高，
6: 低啲。
5: 過往我哋睇翻即係我哋嘅成績咧，其實入到大專院校咧嘅百分比，我相信都係講緊1-2%，一兩個 percent。咁反而我哋就會好關注係咩咧？入唔到大專院校，
6: 咁有啲咩點
5: 咧？有咩出路咧？咁、我哋從呢個出發點就希望可以透過企業嘅參與，俾多啲活動佢去參與，咁等佢哋去接觸個社會，或者認識自己啦，或者加強自己嘅自信心。哪怕佢第日再讀書又好，或者出嚟做嘢，都知道個世界需要啲乜咯。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作為商界，我哋都係個僱主，我哋期望唔係每一個我哋嘅從業員或者我哋嘅員工都係有一個大專嘅程度，但我哋最緊要就係話佢嗰個工作嘅能力、溝通嘅能力，佢自己嗰個應變嘅能力，都係一啲日常嘅技巧咯。咁我哋希望透過企業嘅參與咧，可以俾到一啲機會佢哋去嘗試。咁例如咧，每一年我哋都有幾個旗艦嘅項目，鼓勵同學參與嘅。譬如話啱啱喺3月啦，我哋由陳虛做老闆。咁呢個係咩咧？其實就俾機會咧。同學仔嘗試下做生意，佢哋點去營運一個業務，點去銷售佢哋嘅產品，咁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咧，揾啲專家教佢哋點做生意，
6: 教佢趁虛
5: 點做生意，點做生意，
4: 即係點樣揀乜嘢產品，
5: 點做產品，點樣去了解你嗰個
6: 顧客
5: 需要，點樣做好所謂一個4P 或者5P 嘅考量啦，點樣去寫好一個計劃書，你第日出嚟做
4: 嘢，呢個好緊要
5: 都要嚇。咁點寫好個計劃書？好啦，做好個計劃書， 你點樣 present 呢、你嘅 presentation 得唔得呢、你嗰個銷售技巧同埋、去到最重要嗰日啦，如果真係去到銷售嗰日、你嗰個應變係咪銷售得好嘅冇問題啦，咁、銷售得麻麻地咁點呢，
4: 係咪要減價定
5: 減價呢，
4: 去嗌大聲
5: 係啦，點樣做宣傳啊推廣啊，尤其是今日即係好多媒體嘅宣傳啊，網上啊，咁、我相信都要希望同學可以了解掌握，同埋、透過呢個活動裏面呢，你會發覺最終呢其實就係一個團隊嘅協作，
4: 係
5: 咁我哋亦都安排咗每一個參與嘅同學呢，佢哋、有角色嘅、我哋有 CEO、CFO， 咁、即係話等佢哋慢慢去接觸一下日常一啲企業嘅角色，咁佢哋要投入到㗎嘛，咁、我相信呢啲喺佢哋嘅書本嚟講呢，我相信就學唔到嘅，真係要去到一個實際嘅環境，一個實際嘅機會呢，佢至知道欸原來喺一個企業裏面其實有咁嘅角色㗎喎、哪怕你係負責財務又好，或者負責營運、或者係負責一啲好基本嘅角色崗位，佢哋都要掌握得到。
4: 你覺得佢哋即係嗰個叫商業計劃同埋佢哋個 presentation 有啲乜嘢即評價你對佢哋？
5: 我又覺得真係越嚟越精彩嘅、因為我哋依兩年開始咧，就三分鐘 presentation 啦、叫佢哋用三分鐘時間去present 佢哋嘅產品、宣傳嚇。咁、我覺得都好出色嘅、有陣時候我都覺得有陣時候
6: 就
5: 我哋就算一啲專或者啲、一啲同事都未必做得到嘅，佢哋嘅腦筋都好靈活啦。譬如話，我哋今年咧，我哋自己火拍嘅學校咧，五育中學咧，我記得今年佢哋賣嘅係咩咧，就真係好有心思啊！原來佢哋幾年前咧已經喺天台度咧已經開始種植一啲金桔。作為產品，咁今年佢哋推銷嘅產品咧就會有一年醃製嘅金桔，或者三年醃製嘅金桔，成本好低，佢哋都係利用翻學校嘅天台去種植啲金桔，咁、我覺得就起碼喺個創意上咧、我都覺得個成本咧都係好低啦，同埋利用翻學校嘅資源咧，同埋佢哋嘅口號咧，我相信啊，如果第日佢哋畢業咧，我都歡迎佢加入我哋銷售嘅團隊，係嘛？因為佢哋銷售嘅能力都好高，咁譬如咩呢，今日飲咗未，個金呢係金嗰個金，咁亦都係回應返佢哋嘅產品啦，同埋一個就好啱聽啦，日日有金汁。
4: 哦，係喎、
5: 哦。咁即係佢都係利用咗一啲口語去表達到或者宣傳到佢嘅產品囉。咁、我相信呢啲都係一啲佢哋嘅創意啦、可以配合到，亦都推出咗一啲所謂一桶金嘅系列。咁我相信佢哋都喺嗰個包裝啊，成個產品設計，我覺得都做得幾出色。所以今年嚟講咧，佢哋都攞咗好多獎，同埋喺個銷售上咧，亦都攞到一個唔錯嘅成績啦。嗱、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一個例子，俾到其他同學去參考。其實我哋呢個比賽其實鼓勵同學參與之外呢，其實都係一個平台呢，俾其他所有學校一起去分享，其實就係話可以知道其他學校點去做，咁其實都可以令到同學呢有第二個層次去認識囉。咁有時候自己做得唔好，喂你都可以參考點解人哋做得好呢，咁俾你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囉。
6: 會唔會一個即係你每一個活動呢有好幾間學校好似互相一個競賽。
5: 今次呢我哋有53間學校。
6: 好、多。
5: 同埋呢個活動呢有時候就即係我哋都覺得就越做呢，點解我哋都越投入呢，
6: 係
5: 初頭呢我哋都有個擔心嘅，教授
6: 即係冇人參加，
5: 冇人參加啦，亦都擔心呢商鋪會唔會投訴啊，教授，因為我哋喺荷里活廣場做，其實有陣時候呢同學賣嘅產品呢同商場嘅店鋪或者有啲
6: 交叉，
5: 咁、我哋都擔心會唔會啲商鋪投訴，為啲生意俾啲同學仔搶曬啊咁樣。咁又發覺做下做下咧，咁、我哋都提示啲同學仔，喂，你都要做一個所謂 due diligence 咧，一個實地考察。你賣嘅產品咧，都唔好同個商場嘅商户咧，有一個好大嘅衝突或者競爭。咁、所以近年都見到有啲產品咧，其實都冇乜衝突，同埋好多時候咧，同學嘅產品咧都係 DIY 嘅。
6: 即做
4: 自創
5: 嘅，咁我相信都有佢個獨特性啦。咁同埋亦都由於呢度冇乜競爭咧，就亦都相對發覺咧，我哋做咗呢個展銷，趁佢做老闆之後咧，其實吸引咗好多人流。因為咧， 同學仔都幾叻宣傳嘅，會揾佢啲家長啊、
6: 家長
5: 朋友啊、老師嚟㗎嘛。咁亦都帶動咗人流，咁亦都令到我哋譬如話商場嘅生意都提升。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呢都係一個所謂共贏或者雙贏囉。咁、所以都越做越開心囉。咁、就另外一個就都提到嘅就話我哋另外一個就是每年都會做嘅生涯規劃日。我哋每年做兩次，咁就亦都安排咗好多工作坊咧、就一啲 job taster 咧，俾同學去參與。嗱，譬如近年咧，我哋都安排咗建造業議會，安排咗一啲工作坊，俾同學或者年青人了解一下建造工程。嗱，過往佢哋覺得係一啲好勞動化、勞力化嘅，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好多機械或者電動。或者電動化嘅引進咧、其實好多工程咧都好適合年青人嘅，即係有時候我哋都講啦，如果利用咗機械化，就好似打機咁啫嘛，咁、都對佢哋嚟講，我覺得都等佢哋認識一個地盤一個新嘅面貌咯。我話近年我哋喺工程界都好開心地見到咧，其實多咗女性加入，因為地盤如果係比較整理得好啲、管理得好啲咧、其實我相信啊。俾啲人嘅感覺其實都改善咗啦，咁亦都其實個出路前景都唔錯啊嘛，咁所以亦都多咗機會咧，可以俾年青人去考慮加入呢個行業咯。
4: 咁除咗學生咧，我知道你哋即係如果哇，我畢咗業想自己出嚟搞個start up 咁樣樣，咁你都有一啲嘅項目咧係即係適合佢哋嘅，咁咧就有一個叫 W Lab 係嘛，咁。其實嗰個意念係點樣樣嚟嘅咧？
5: 嗰、個意念就其實都係一個工廈嘅地方啦，大概萬零尺啦嚇。咁、之前咧就係、李仲聖堂保濟院嘅藥廠嚟嘅嚇。咁、就我哋購入咗呢個物業之後咧，其實都希望係重建嘅嚇。咁、但係亦都業權我哋未可以攞到100%啦。咁、所以暫時就未有重建嘅計劃。咁、我哋都諗緊點樣去善用呢個地方啦嚇。咁、我哋就將我哋一啲項目嘅一啲示範單位嘅家私咧，就擺放咗喺度。咁希望佢有一個重生、一個活化嘅作用啦嚇。咁、我哋亦都睇下呢個地方有咩作為啦。咁嗰陣時諗緊點樣可以做一啲所謂 co-working 嘅 space，或者啲 co-creation 嘅 space 啦、可以俾一個community 或者一個社會一個地方。去商討一啲社會嘅課題，譬如一啲氣候變化啦，或者人口嘅政策啊，或者一啲政策嘅方向，咁都俾一個地方可以俾一啲業界嘅朋友喺度交流咯，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地方咧，我哋係俾一啲所謂初創嘅公司去進駐嘅，咁或者都係一比較相宜啲嘅租金啦，希望俾機會佢哋可以去創業啦，咁、我哋暫時嚟講都occupancy 都幾好嘅，100%，都有幾個創科嘅機構或者一啲 startup 喺度啦，亦都有個 NGO 喺度嘅，一個德國嘅 NGO 喺度嘅，咁都希望有一個特別啲嘅地方啦，可以俾即係一個 community 去使用啦。
4: 係。
6: 咁如果喺即係頭先阿 Vicky 你講到喺就建造業而言，就呢、我哋見到嘅北部都會。咁其實都好多即係對人力資源嘅需求。咁你會點樣去頭先你都講過呢，喺今時今日可能呢就喺一個工地嚟計，咁已經係即係有啲機械嘅參與啊，有啲科技嘅參與，咁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即係咁立亂咁樣係咪？咁你會點樣去鼓勵啲年青人去參與
5: 呢？我覺得就即係頭先教授你都講啦，其實如果你睇返工地呢，從十年前去比呢，我想今日嚟講呢，我去好多地盤都覺得其實已經企理咗好多，同埋都引入咗一啲所謂管理嘅思想喺裏面㗎嘛，頭先都講緊點樣利用個科技，譬如話 BIM， 咁你利用個管理系統呢，其實做好多監察，咁亦都令到個地盤企理啲啦，咁我相信對年青人嚟講都可以考慮啊呢個行業作為一個出路，無可避免我哋仍然好多工序都需要一啲勞動或者一啲體力，咁但係又係啦，點樣利用一啲所謂科技或者機械人去取代啦，或者去幫補一 一部分，令到可以舒缓到我哋一啲体力劳动嘅需要咧。咁、我相信呢啲往后都需要继续做，去优化一个地盘嘅环境，优化嘅管理吓，咁、令到年青人觉得诶、都。同其他行業一樣啫，係嘛？好多時候，我哋年青人嘅其實都會較為傾向金融啊，或者其他一啲行業啦，嚇。咁呢度我覺得都係，尤其是我哋嚟緊咧，真係咁多工程要建造或者發展，要上馬，咁絕對呢度係一個就業嘅需求喺度，
6: 係咯，
5: 嚇。咁既然有一個需求嘅，咁我相信。都值得年青人去考慮咯。
6: 嗯，當然啦，喺一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個建築工地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工種，亦都係好多唔同嘅步驟咁樣。究竟係其實每個工種每個步驟都需要人參與。咁有啲工種其實就即係體力勞動多啲，有啲工種其實都喺地盤個西 office 啊。
5: 西 office 或者我哋做一啲所謂 quality control 啦。
6: 係
5: 呢幾年，我相信教授你上次同我講都係啦。我哋點樣做好一個質量其實好緊要。
6: 質量保證，
5: 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先做好一個所謂安全。你有安全至可以講質量。因為質量嚟講咧，好多時候就另外亦都需要有一啲人去專注。去做嘅，譬如好似我哋公司为例啦，其实我哋都好着重即系所谓质量。我记得同阿教授都提过啦，我哋一啲项目都系实施所谓三重嘅检测。咁我哋第一重嘅检测咧，就会揾我哋嘅承建商同埋我哋自己工程部嘅同事去睇做质量。咁第二步我哋会咩咧？我哋就会揾我哋物管嘅公司去做检测，一个独立。獨立的團隊去做，咁啊，去到第三重是什麼呢？我找到一些驗樓師去做，因為坊間其實你都見到啦，好多驗樓師啦，咁佢都會幫買家去做驗樓嘅，咁呢度我哋都會找一些有經驗嘅驗樓師幫我哋做，咁未必做到 100%， 我哋大概一個項目到啦，通常就會做一些抽檢啦，大概20-30% 到咯，咁呢個我覺得又係一些工序咧，可以適合。一啲年青人啦，或者年
6: 女士
5: 去做都得嘅，咁變咗即係唔係話一啲好勞動能力需求好大嘅工作。
6: 因為好多朋友可能一聽啊工地咁，以為就係、是、喂扎鐵啊大佬咁樣，我諗都唔係。
5: 唔係嘅，譬如安全主任或者做監察嘅，其實都係好多係非勞動嘅工作。
6: 係咯，
5: 其實都係希望嗰個地盤啊嗰個效率提升咯。
6: 或者上咗大樓已經完曬個廊咁，跟住係後期已經係玩緊即係內裝咁樣，咁、那個工地個安全性或者一個適宜人喺裏邊行嘅。情況已經係
5: 另外一個工種嘅，另外一個工種係咩咧？尤其是依幾年大家都講緊係，譬如話環保建築啦，或者可持續發展啦嚇。咁我哋好多時候都需要一啲地盤嘅員工幫我哋從事一啲所謂環保嘅角色。我哋點樣去選中一啲環保嘅物料啊？或者頭先都講過啦，我哋一啲物料嘅重用啦，或者一啲回收啦，同埋喺個地盤裏面，其實今日點解越嚟越企理呢？其實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工作，譬如話我哋減少個碳排放，咁呢啲亦都係真係令到嗰個地盤嘅環境係改善咯。
4: 哇！去到呢一度咧，即係如果我哋話你從事咗呢一個地產啊、建造呢一個行業，同埋即係喺接觸年青人咁多嘅服務裏面啦，即係如果問你有啲咩人生嘅座右銘，或者即係如果我而家想同啲後生仔去鼓勵
6: 點醒
4: 你，係啦，你會講咩咧？
5: 都係配合翻你今日咧，即係教授或者係 Jenny， 我其實都要把握個未來咯。你都要知道個未來或者個世界發生緊啲乜？你點樣去把握呢個機會去裝備自己嚇？咁令到自己其實喺未來裏邊咧有一個角色。可以去發揮咯。我近期咧亦都好開心，好感恩咧，有一個故仔都可以趁機會分享嘅，就係話早應該4-5年前咧，有一個同學仔，我開埋佢個名嘅，阿楊偉朗。咁佢嚟咗暑期咧，我哋有啲 summer job tasting 咧，俾我哋啲同學嘅。咁我記得嗰一年咧，佢係去咗我哋旗下嘅酒店裏邊咧，喺我哋嘅餐廳食肆裏邊工作，因為佢係好中意。餐飲業嘅，咁所以佢亦都當時候亦都好有興趣啦。我覺得應用學科咧，佢都讀咗一科係餐飲業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暑期 工作完咗之後咧，通常我都會揾啲同學食下晏晝嘅。咁、
4: 嗯、
5: 我記得嗰次我就去咗我哋會所裏邊啦。咁、
6: 嗯、
5: 佢、
6: 嗯、
5: 去到咧都叫我帶佢去個廚房度參考參觀。
4: 真係。
5: 咁啊認識咗個大廚嚇。咁、啊、當佢接觸到個大廚之後咧，佢就發覺其實喂，原來做廚師唔係咁簡單嘅、
6: 嗯。
5: 其實你都要知道一啲食材不特止，同、
6: 嗯、
5: 埋你認識食材之外咧，你要認識其實好多時候係需要英語。
6: 嗯，
5: 咁、啊、所以经过呢个体验之后咧，其实佢又亦都有个目标，就话、是、喂，如果继续要向上向呢个目标去行咧，其实佢要装备自己，
4: 系
5: 咁、啊、就要学好英文，
4: 学好英文系，
5: 咁、嗯啊、变咗，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启发啦，俾到佢啦，同埋我知道毕咗业之后咧，佢亦都去咗理工，
6: 嗯、
5: 去读咗一个 diploma。從事餐飲業，亦都好開心地咧。近期佢同我分享啦，佢亦都從一個 diploma 咧，可以成功咧，可以銜接去到理工嘅第三年，可以完成一個學位課程啦。咁、呢個正正就反映好多時候咧，我哋 weekend 嘅同學未必有能力一步去到大專院校，但係唔緊要，佢最緊要認識到自己嘅目標，知道自己嘅能力，知道自己嘅志趣、興趣。揀啱條路你咪繼續行囉。總有一日你會行到一條你想行嘅路囉。
4: 非常之多謝 Ricky 黃光耀嘅分享下。呢、這個時間呢你揀嚟係陀飛輪啦，有冇
5: 醫神嘅歌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就呢首歌就除咗俾大家聽之外呢就點返俾我自己嘅。咁、都幾有共鳴啦，咁所以就呢首歌就點返俾我自己啦。
4: 好，再一次多謝 Ricky，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5: 好，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说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是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加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之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出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积金局表示，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积金易，以電子方式處理強積金，註冊率分別達到 73% 和 41%。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隨著最後一個強積金計劃完成帳戶數據轉移，積金易開始全面運作。劉麥嘉軒說，目前積金易收費是強積金計劃資產值的 29.4%， 較受託人過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費減半。他解釋，積金易以非牟利原則經營，加上數碼化運作，十分有信心積金易未來收費可以持續下降。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處準軍事部隊設施遭到襲擊，造成至少三名安全部隊人員死亡，四人受傷。事发在星期六晚，顺德省警方说，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派系的武装分子驾驶一架载满炸药的汽车撞向部队的大门，安全部队之后与武装分子激烈交火，四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

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5: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一个月，大家觉得几好吗？咁最近咧，开始越嚟越感受到夏日嘅气息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出去户外享受下阳光啦？咁上个月咧，就同大家分享过韩国其中一个国民级嘅兴趣啊，咁就系行山啦。咁今个月咧，我又想同大家讲另一样近年越嚟越多韩国人沉迷嘅兴趣啊。咁究竟系咩咧？原来就系高尔夫球啊。咁实不相瞒啦，我其实咧上年都唔觉意入咗坑，开始打 golf。咁如果你识我，你一定会问吓、啊、你打 golf？ 因为咧我系一个出咗名嘅球类白痴嚟嘅。咁打篮球就会俾个篮球打中自己个头，打排球个波咧永远都向后开嘅。嗱，网球咧我都学过嘅。我记得咧大学学网球，我个教练咧就好严嘅，每次个波一出界咧就要罚跑。咁结果咧，我成个 sam 咧跑步仲多过打波啊！咁总之咧，一切需要手眼协调、要追住个波跑嘅活动咧，我都敬而远之噶。咁所以咧，连我自己都估唔到，我竟然会爱上咗高尔夫球啊！咁不过咧，喺讲我之前咧，先讲下韩国啦。咁根据 Gallup Korea 嘅调查咧，高尔夫球喺两年前。2024年咧就首次打入韩国人十大最喜爱嘅兴趣排行榜啊，咁排名第八，超越咗钓鱼同埋旅行。而排前面嘅咧，第一就系打机啊，咁第二先系国民兴趣行山。咁接住落嚟咧，分别就有健身啦、睇 YouTube 啦、散步、听歌同埋阅读。有冇留意啊？高尔夫球咧系唯一一个上榜嘅球类运动啊！咁所以喺韩国咧，高尔夫球咧唔再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啲有钱阿叔先玩嘅运动，而家普通人都可以打 golf 噶。咁点解高尔夫球文化喺韩国可以发到咁大咧？我相信咧就系 screen golf 嘅功劳啊！咁 screen golf 咧可以话系将呢一项嘅贵族运动咧。变成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接触到的运动。虽然 screen golf 是由美国人发明，但是将它普及化的就肯定是韩国人。screen golf 即是室内的模拟高尔夫，再简单一点说

0: 呢，佢就係打機打 VR。你只需要喺室內對住一塊超大嘅螢幕，用真嘅球杆向住個波打波，咁個系統呢就會即時計算你個波嘅距離、角度、速度，仲會慢鏡 show 返你打波嘅姿勢。咁個背景呢都好逼真㗎喎，有山有水有花草樹木，完全係模擬緊一個真實嘅高爾夫球場。咁你可以約埋朋友去打 screen golf 啦，亦都可以自己一個去練習，可以隨意轉換場景、轉換玩法。嗰度又有冷氣，落雨可以照打，冬天亦都唔怕凍、唔怕落雪。咁所以呢，比起真嘅球場呢， screen golf 嘅門檻呢既低又夠晒彈性啦。咁有分析就話呢， screen golf 流行起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韓國年輕人呢本身已經好習慣打機文化。咁韓國呢真係誇張到呢，幾乎每一個區都有 screen golf 㗎，我屋企對面呢都有一間啦。咁最近呢，釜山呢甚至出現咗一種超級 fancy 嘅 screen golf pool villa。咁即係點啦？你以為自己喺游泳池嘅別墅入面對住山景打 golf 咩？嗱，棟別墅同埋泳池呢就係真嘅，但個高爾夫球場呢其實就是一個室內嘅 screen。 咁韓國人呢真係將體驗經濟呢發揮到極致啊。咁不過呢，韓國人呢唔單止沉迷呢一個運動本身啊，咁佢亦都係延伸到另一個趨勢啊，就係 golf fashion 啦。咁世界上呢最大嘅高爾夫球用品市場呢就係美國、日本，其次先係韓國。但是呢，韓國卻是全世界高爾夫球時裝最大的市場。在2022年呢，全世界接近一半的 golf wear 都被韓國人買曬啊。連法國的一間奢侈品牌都選擇了在韓國首度推出他們的高爾夫球服裝支線啊。有時呢，你去到高爾夫球場，你會發現有些人穿得很靚，超有型的 visor 啦，紧身嘅上身衫啦、短裙仔啦、长袜啦，但啲波咧就好屎嘅。我甚至听过咧，身边一个打 golf 嘅朋友话，佢见过成班女仔去高尔夫球场斋摆 pose 影相，但系咧就冇打波。咁我喺 IG 上面咧，亦都见到有人嘲讽到啦，有啲韩国女士只系当高尔夫球场系一条咁啱有草嘅 runway。咁听落好 mean， 好好笑，但又错唔晒啊！咁韩国本身咧就好重视形象、社会地位同埋所谓体面文化，咁所以咧，当 golf 呢一种本身带住贵族形象嘅运动普及化咗之后咧 ，fashion 自然咧都成为咗文化嘅一部分啦。咁先休息一阵啊，翻嚟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个球类白痴点解会爱上 golf， 仲有点解我觉得人去到中年都仲可以重新揾翻热情。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叫做《高尔夫球手的哀歌》。歌词咧讲到佢手波好屎，但系冇办法啊，因为佢已经爱上咗呢一个运动啊。
1: Every month of the year, when it's stormy or clear, there's a place.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歌叫做 The Golf Song， 又名 Golfer's Lament， 高尔夫球手的哀歌，是由 Bryn Terfel 和 Rob Brydon 主唱的。听完这首歌我当然非常之有同感，尤其是最尾那句 For，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到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如果你的球飞了隔离场，你就要大声嗌 For， 这样警告人避开你的球。我第一次去真正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就 For 了两次。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这一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高尔夫球怎样由一个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的兴趣，最后竟然令我重拾久违的快乐。话说今年九月份我就会进入人生另一个十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人越大就越容易念旧，回想翻 The Good Old Days， 尤其这几年40岁渐渐逼近，我成日都会想有很多事而家先做好像已经太迟。以前20岁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有很多时间的，想学什么迟啲先啦，想做什么下年先啦，然后又会因为工作家庭搞到身不由己，拖下拖下十年就过咗去啦。但上年开始我突然好有感触，见到方大同大 S 离世，咁身边亦都有几位朋友未到40岁就因为病离开咗。咁所以我突然间惊觉，原来健康唔系必然噶，时间亦都唔系无限。咁所以由旧年开始，这一种迫切感就驱使我跟自己说，现在不做就未必有机会做的了。于是拖了10年的车牌我终于考了，终于报了名上 Pilates， 终于开了个投资户口，终于去了做 personal color。 然后我就发现人越得闲就越懒散，相反一旦开始动就会越动越多。短短一年间我就做了很多讲了很久都未行动的事情，每踏出一小步我都赚取到少少的满足感。但是当中一个最意外的收获竟然就是学了高尔夫球。其实一开始我对 golf 的印象真是麻麻地的，上一节都讲过韩国的 golf 文化很多时跟炫耀社会地位、着名牌、建立形象有关，所以我觉得自己和高尔夫球都有少少格格不入，甚至是有点抗拒的。但是我们身边一对好朋友夫妇 Jenny 妈和她老公就不停鼓励我和我爸去学 golf， 揞了我们应该都差不多有2年的了。 Jenny 妈就说，你们快点去学啦，我们4个人就可以组队 rounding 咯。因为一般去高尔夫球场打 golf 都是4人成团的。於是上年当我开始感受到中年危机的时候，我就终于的起心肝，好啦，即管试下啦。而且我发现自己同欧巴真係冇咩共同兴趣。我鍾意艺术，鍾意音乐，佢就鍾意做佢自己鍾意做嘅嘢囉。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真係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共同兴趣都几好啊。不过老实讲去学 golf 之前我其实已经判了自己死刑了，一个球类白痴怎会喜欢打 golf 啊。但是有些事不试过就真的不知道的。1个月后我爱上了 golf， 至于欧巴他的肋骨就裂了。真人真事啊，因为初学的时候 aiming 是会比较差的，他又太用力，每次不小心打落地就震亲啲骨，直至某一日佢痛到手都举唔起，一照 X 光先发现条肋骨有裂痕。好彩医生就话唔需要做手术，但就叫佢休息翻一头半个月咁啦。其实佢都休息咗成7-8个月噶啦，但都未开始学翻啊。佢话冇咗热情，唉，同佢始终都系建立唔到共同兴趣。最后就变成我自己一个去打，但是都无阻我越打越投入啊。 因为呢一路打落去，我先发现我竟然找回细个的时候似曾相识的 passion。细个的我呢好喜欢弹琴和唱歌的。当时呢真的喜欢到一个地步呢，是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呢就揭开个琴盖弹琴。弹琴和唱歌呢曾经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但当你做了同一件事20年、30年，你就会觉得好像弹来弹去都是这样，少了突破，少了进步。但 golf 呢竟然令我重拾这一种热情。现在呢我每次练完波呢都会恨不得快点到第二日可以再去练。由最初呢连个波都打不中，到突然有一日真是打到波上天。那种满足感实在是难以形容。情况呢就等同小个的时候第一次弹得晒成首给爱丽丝。然后某一日老师话你知，你终于可以挑战贝多芬的 Moonlight Sonata 了。去到大个啲，听流行曲，摸下摸下摸到晒成副 chord 出嚟，仲可以自弹自唱。虽然打 golf 同弹琴好似大难都扯唔埋，但我发现呢原来两者都有好多共通点㗎。首先呢弹琴同埋打 golf 呢都係自己一个人㗎。打网球打羽毛球你要搵对手啦，而且好似我呢一啲球类白痴，好容易呢就会因为对方太劲而觉得好气馁或者好软，唔想再打落去㗎啦。但打 golf 呢你唔需要同人斗喎，而是同自己斗啊！今日个 hip 有冇比寻日转多咗咧？个波有冇比寻日射远咗、射高咗咧？打 golf 嘅快乐咧，有时咧就唔系嚟自结果，而系一路调整，然之后见到自己慢慢进步。咁另一个 golf 同弹琴相似嘅地方咧，就系佢需要你好专注咁样去练习，去钻研点样可以做好啲。以前呢我钢琴老师呢就教我要 slow practice， 等我个脑呢有足够时间可以 process 每一粒音符，每一隻手指嘅喐动。估唔到今日呢我竟然可以运用到 slow practice 嘅技巧落去练习 golf 嗰度。每一日呢呢一段冥想同自己对话嘅时刻呢，让我个人呢集中咗，心情又平静咗。我一直以为呢热情是年轻人的专属词汇，迈向中年好像应该要稳定下来，接受生活，接受平淡。但我发现呢原来去到40岁都还可以有机会重新爱上一个新兴趣，可以重新热血，重新期待第二日了。甚至呢因为想打好一点就更加注重拉筋啦、运动啦，做 Pilates 都落力了，整个人呢反而健康了，精神了，裤头松了，老鼠仔又实净了。而且呢 golf 这件事很有趣，20岁可以打，50岁可以打，70岁都还可以打。所以呢我很庆幸在这个人生阶段找到这个新兴趣，因为呢我觉得 golf 呢真的可以陪我行未来的几十年。有时打得好少少都会偷偷地幻想，其实我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 professional golfer 呢？不过下一秒就见到自己的波飞在隔离场了。但有趣的呢就是就算永远做不到 professional golfer， 我都不会伤心，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喜欢的呢不是结果，还是可以不断挑战自己，见证到自己还有得进步。那个心态呢跟我小个弹琴很不同，小个的我呢很喜欢音乐，但同时呢亦都好想证明自己。讲出嚟呢有啲羞耻呀，但我细个呢真係以为自己呢同莫扎特呢差唔多 level 嘅，或者至少下一个李云迪啦。但係呢后嚟我慢慢发现啦，原来自己嘅天分呢係去唔到钢琴家嘅 level 嘅。咁当时呢真係有失落过嘅，甚至呢会觉得自己嘅人生就係失败。但今次学 golf 呢我反而学识另一种快乐。原来 passion 不一定要成为 achievement， 你不需要变成下一个 Tiger Woods 才可以喜欢打 golf， 甚至正正因为知道自己未必是天才，所以 每日一点点的进步，反而更加值得开心。以前的我以为自己是天才，现在的我只是默默期望听日不要将支杆打落地，震到自己骨裂了。如果你最近都觉得人生有些苦闷，又或者觉得我现在开始会不会太迟呢？我想说呢，一啲都不迟，因为下一个令你重新着迷，能够为你带来无比快乐的 passion 呢，随时都可以出现的。
0: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次回来会有沈平分享英国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地震发生3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之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居民自行在废墟之中拉出亲人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之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说救援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分发，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两国防长商定进一步发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且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而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巴士小巴站嘅迁站安排。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英格兰进入六月份呢，可以话系夏季嘅开始，日照时间长，天气咧比较和暖，非常适宜搞婚礼。据统计，全英国大约有40%嘅婚礼都集中喺夏天嘅6月、7月同埋8月。喺西方文化里边，六月份做新娘咧，亦都系最吉利嘅。呢、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六月嘅英文叫做 June， 是以古罗马神话中掌管生育和婚姻的女神 Juno 命名的，所以民众就相信在六月份结婚会得到女神的特别庇佑。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安妮公主的独生子 Peter Phillips 和她的护士女朋友就在六月六号举行了婚礼。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同一日和相恋了3年的男朋友共偕年礼。婚礼咧喺伦敦隔篱嘅萨利郡一个千年小镇举行。作为新娘嘅死党、好兄弟兼好姊妹，我仲有幸咧喺婚礼发现，并且获得咗热烈嘅掌声。呢场英国式嘅婚礼有乜嘢特别之处？我嘅发言有几咁精彩？而英国人喺结婚大日子前几个月搞嘅单身派对有几咁疯狂？点解会同母鸡同埋公鹿呢两种动物有关？今集嘅大城小事，我就同你慢慢分享。话说啱啱结婚的这位死党是我剑桥读书时候的同学，他同意我在香港电台分享他的婚礼喜悦，不过就怕丑，要我不要使用他们的真名，我就姑且叫他做 Anna， 而他的老公就叫做 Julian。 他们去年7月宣布订婚之后就马不停蹄地筹备这场世纪婚礼。首先是选择场地，新娘 Anna 是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而新郎 Julian 是来自英格兰，去年就受洗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信徒，所以婚礼就很自然在他家附近的圣公会教堂举行。由神父主持并且签名见证的婚礼，等同于在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想在教堂结婚，新人必须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如果是外地人，就必须在过去半年连续来参加礼拜。教堂选定之后，就是密室举行婚宴的地点。由于暑假是结婚旺季，热门的地方一是就被预订一空，一是就加价。教堂的神父听到之后就主动提出可以在他官邸后面的花园举行婚宴，而且完全免费。在英国每个小镇都有教堂，神父通常就住在教堂隔离的官邸。这位神父真是发扬了主耶稣关爱世人的精神。Anna 和 Julian 并没有聘请专业的人士筹办婚礼，而是自己一脚踢，拣选膳食供应、魔术师表演、设计请帖和菜单等等，真是好像筹备世界杯那么忙。一眨眼就来到了6月6号的大日子，婚礼地点是他们家附近一个千年小镇 Yore， 虽然小镇位于萨利郡，由伦敦坐火车大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婚礼在下午2点开始，我上午就约了几个朋友先探访这个古镇，然后再去教堂。关于这个小镇的故事，我以后有机会会单独跟大家介绍。1点半我们去到教堂，新娘 Anna 的侄仔和侄女以及新郎 Julian 的伴郎都站在门口欢迎宾客的到来。2点钟宗教仪式正式开始，整个过程和内容就结合了婚礼和礼拜，既有神父的报道、唱圣诗，亦都有专为新人安排的读经。新人各自的姐姐作为见证人，在神父的主持之下签了文件， Anna 和 Julian 就正式结为夫妇。然后宾客行出教堂，分别站在门口的两侧，新人步出教堂的时候，教堂钟声响起，我们就向他们抛洒彩色的纸碎，就好像电影情节那么浪漫。教堂的神圣仪式结束之后，就进入与众同乐的吃喝玩乐环节。在香港婚宴通常都在酒店举行，而在英国通常在户外或者是半户外。 Anna 的婚宴就在神父官邸的后花园，当日有些落毛毛雨，所以10围台和唱歌跳舞的舞池都设在巨大的帐篷下面。 殡下手如玉布，就去到教堂对面嘅婚宴场地。乐队早已经开始演奏同爱情婚姻有关嘅流行歌曲。当日有大约100名宾客出席，新郎 Julian 是本地英格兰人，所以超过60%的宾客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而其余40%就是新娘 Anna 的家人、英国的同事朋友以及剑桥的同学。无酒不欢的英国人婚宴一定要有无限供应的酒精饮品，香槟、红酒、白酒、啤酒、鸡尾酒应有尽有。Anna 的爸爸还带了自己亲手酿制的罗马尼亚伏特加和生果酒，大受欢迎。不喝酒的我对于现场提供的即磨咖啡和不含酒精的鸡尾酒就非常满意。风趣幽默的魔术师的表演令人拍案叫绝。走过三巡之后就轮到发言时间。首先是新郎 Julian 感谢 Anna 愿意将一生托付给他。跟着就是 Anna 的爸爸和 Julian 的伴郎致辞，而压轴出场的就是我代表女方的朋友发言。十分钟的致辞我准备了三日，不用用稿，回顾了 Anna 和 Julian 的爱情故事，由于涉及私隐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发言之后很多新郎哥的朋友就走过来跟我说，这个是他们听过最精彩的婚礼致辞，有栋笃笑的风格，有个哥仔还建议我应该兼职做专业的婚礼 MC。 夜晚7:30左右，婚宴就进入另一个高潮，就是新人的 First Dance。为了跳这支舞，两公婆排练了几个星期，望住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翩翩起舞，我都激动到有点眼湿湿。欣赏完新人的第一支舞蹈之后，已经周身痕的宾客就立即涌入舞池，开始劲歌热舞。9:30开始，带着小朋友的嘉宾就陆续离开，不用赶回家凑 BB 的就继续跳舞。我哋几个住喺伦敦嘅，由于要赶火车，所以喺大约10:00离开。到咗第二日醒咗之后，脑海里边浮现嘅依然系之前一日嘅欢乐情景。我咧就同 Anna 讲笑话，呢场世纪婚礼真系超级好玩，可唔可以个个月都搞一场呢？到底呢场婚礼有几咁精彩？大家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Facebook 专页睇下我拍嘅短片，感受一下气氛。其实就在同一日在英格兰的另一个教堂也都举行了一场重量级的婚礼，连国王查理斯三世都有出席。我们先听首歌喜庆一下，转头回来和你介绍一场皇室婚宴。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回我和大家分享了参加好朋友婚礼的经历，其实在6月6号当日又有另外一对新人共偕连理，而且上了新闻。这个就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孙，安妮公主的独生子 Peter Phillips 和护士 Harriet Spurling 的婚礼。Peter Phillips 的妈妈是安妮公主，她的舅父就是现任国王查理士三世。比起她的表弟威廉王子当年的盛大婚礼巡游， Peter 今次的婚礼就可以说是非常之朴素低调。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这对新人各自都是第二段婚姻。婚礼在英格兰告士打郡坎布尔小镇历史悠久的诸圣教堂举行，这里正是新娘 Harriet 成长的 Cotswolds 地区，充满了英式乡村的魅力。婚礼当日虽然天公不作美落起了雨，但是丝毫并没有淋湿喜庆温馨的气氛。 Harriet 身穿由纽西兰设计师设计的传统全白色高领长袖婚纱，展现出优雅内敛的气质。她头戴曾经见证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的古董钻石珍珠面冠，配搭名牌高踭鞋，既有皇室新娘的端庄，又不失现代女性的利落。虽然婚礼定义为只有150名宾客的私人聚会，但是皇室高层几乎是全部到场，包括 Peter 的妈妈安妮公主、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等。由于丑闻缠身而被褫夺皇室头衔的安德鲁，虽然亦都是 Peter 的舅父，但是就并没有出席。除了皇室盛宴，这场婚宴亦都是一场重新组合家庭的温馨庆典。Peter 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以及新娘 Harriet 和前夫所生的13岁女儿，三位姊妹花共同担任了伴娘。而 Harriet 的哥哥就挽住妹妹步入教堂，走向期待已久的幸福。由于这个是一场私人活动，记者和民众都只能够站在教堂对面的行人路，一睹新人和皇室嘉宾进出教堂的身影。宗教仪式结束之后，婚宴就移师到安妮公主的私人庄园继续下半场。婚礼结束两日之后，官方就第一次发布了这对新人在庄园拍摄的新婚照片。这场婚礼不单止标志着 Peter 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也都展现了当代英国皇室在面对离婚和重组家庭的时候更加包容、温暖而且与时并进的现代面貌。话说 Peter 和 Harriet 的爱情故事开始于2024年的5月份，当时两人一同公开出席一个马术比赛，恋情就正式曝光。同其他备受媒体追逐的皇室恋人不同， Harriet 的背景非常之平民化，她并不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达官贵人，而是一名政府医院的儿科护士，同时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Peter 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曾经有好几段短暂的感情生活，直到遇到护士 Harriet 才终于定性。可能是由于两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婚姻，并且各自抚养住自己的女儿，双方的感情就进展迅速。两人在去年8月份宣布订婚，并且获得了皇室的祝福。在过去一年里面， Harriet 也都多次受邀和皇室成员一同出席皇家赛马会等重要场合，慢慢融入了这个皇室大家庭。 Peter 的婚礼和我的好朋友 Anna 都在6月6号，我就和 Anna 讲笑话，以后英国的皇室成员都会记住你们的结婚周年。讲到婚礼，在英国很多新人在这个大日子之前几个月都会举行单身派对，到底这些派对有几咁疯狂？先听一首歌，我下一节同你慢慢介绍。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讲到婚礼咧，如果你喺英国住得耐，一定会喺街上遇到过一群女子着住夸张或者古灵精怪嘅服饰。其中一名女士咧，仲会戴住好似选美嘅肩带同埋皇冠，佢就系准新娘。另外咧，亦都会见到一大班男人同样咁搞笑。其中一名男士嘅装扮咧就更加夸张，譬如话系着住超大码嘅粉红色芭蕾舞裙，或者充气恐龙，佢咧就系准新郎。呢啲咧都系婚礼举行之前嘅告别单身派对嘅典型装扮。呢种传统咧喺英美国家咧特别流行。喺英国，新郎喺结婚之前同埋兄弟彻夜狂欢嘅单身派对咧就被称为 stag do 或者系 stag party。字面意思咧就系公鹿嘅聚会。喺西方文化中，公鹿 stag 就象征住力量、活力同埋自由。这个咧正正系新郎喺告别单身之前最想展现嘅男性特质。到咗19世纪嘅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公鹿派对咧就变成咗上流社会男性嘅专属特权。不过随住20世纪工业革命嘅兴起同埋工人阶级嘅壮大，呢项原本只限于有钱人嘅传统咧就开始平民化。风格咧亦都发生咗180度嘅大转变，原本优雅嘅晚宴逐渐演变成蓝领工人喺当地酒吧狂饮啤酒、尽情狂欢嘅欢乐之夜。而随住1960年代嘅摇摆文化浪潮，公鹿派对嘅尺度咧就开始扩大，酒精、恶作剧咧成为咗不可或缺嘅元素。喺英国嘅公鹿派对传统中，经常发生嘅咧就莫过于伴郎整蛊新郎嘅恶作剧。呢啲好兄弟嘅终极任务咧，就系令新郎喺结婚之前经历一场终身难忘嘅生存考验。最常见嘅恶作剧咧，就包括将准新郎灌醉之后咧，剥光珠绑喺电线杆上面，又或者系逼佢着上一啲非常之尴尬嘅紧身泳衣咧喺市中心巡游。仲有人咧喺出发去外地之前，静静鸡咧将新郎嘅护照收埋，望住新郎咧喺机场咧急到满头大汗。准新郎嘅派对咧叫做公鹿派对，而新娘喺婚前咧同好姊妹彻夜狂欢嘅单身派对咧就被称为 hen party 或者系 hen do， 字面意思咧就系一群母鸡嘅聚会。hen 母鸡呢个名词咧从1800年代开始咧就被广泛用嚟指女性嘅社交集会，并冇贬义嘅含义。不过当时咧同结婚毫无关系。直到20世纪中后期，佢先至逐渐演变成为专属于新娘出嫁之前嘅告别单身仪式。随住1960年代同70年代女性主义同性解放运动嘅兴起，女性开始追求同男士嘅公鹿派对同等嘅狂欢权利。而家嘅呢啲母鸡派对嘅玩法咧，五花八门，由粉红色主题嘅 T 恤、裸体扫描课、调酒工作坊，到飞往欧美度假胜地嘅狂欢咧，无奇不有。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廉价航空的普及，准新人的单身派对就不再局限于英国本土，而是掀起了跨国狂欢的热潮。布拉格、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甚至是东南亚，纷纷成为玩到尽的海外战场。时至今日，无论是母鸡定是公鹿，这些单身派对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年产值几亿英镑的庞大产业。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出现一大堆专门服务于这种单身派对的狂欢套餐或者是旅行团。我刚刚结婚的朋友 Anna 和 Julian 并没有搞这种派对，他们下个星期会参加英国朋友的婚礼，那对新人都各自在几个月之前参加了自己的单身派对。新郎和兄弟去了苏格兰北部一个小岛，而新娘就和好姊妹去了格鲁吉亚首都的蒂比利斯狂欢。无论有没有单身派对都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我祝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妇就白头偕老。在节目结束之前，再提一提大家，我特登为听众拍摄了 Anna 和 Julian 婚礼的视频，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业捧场给个赞。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2: 韩国的黎慧欣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的林海坤和伊拉克的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啟德體育園表示，因應今日天氣不穩同稍後有機會出現大雨，提醒今晚入場觀看演唱會的觀眾，出發之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氣同交通消息，建議穿著輕便衣物同防滑鞋。園方提醒長度超過35厘米的雨傘不可以攜帶入場，如有需要可使用付費寄存服務。另外，付費電子儲物櫃就設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各個安檢入口設臨時雨傘筒或者儲物架，入場人士可記低位置和序號，以便散場的時候順利取回。園方又說，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預期將會較繁忙，呼籲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說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預留充裕時間往返場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過去一個星期到訪大連和西安，期間看到東北厚實的重工業基礎和西北地區澎湃的創新動能，更加為香港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戰略之下可以發揮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說，香港提速發展北都，為企業落地與發展提供空間，歡迎與兩地的機構和企業加強合作，匯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團隊和國際專家人才，形成相互互能的正向循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多維度發展。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依賴中東和澳洲，因此中東局勢的影響很大。鄭祖瑩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令到價格倍增，相信中東一日未恢復出口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價格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他承認燃料價格上漲的成本會轉嫁市民，但是強調港燈只是收回實際成本，沒有從中獲取利益，並且有推出電費補助。美軍以伊朗攻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的商船為由，再次打擊伊朗境內多個目標，包括軍事監視設施、通訊系統、防空陣地、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布雷裝備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責伊朗再次違反停火協議，警告總有一日美國或者無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啟軍事行動。伊朗革命衛隊就向美軍位於科威特和巴林的設施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負責，今後會更強硬對待違規船隻，並且威脅對美軍基地發動地獄式打擊。科威特和巴林分別啟動防空系統應對伊朗的襲擊。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又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
9: 有我欧海星，
10: 同埋我佳。
8: 上一集节目，我哋就同大家认识全粉昆虫，今日我哋继续认识大自然啊！
9: 冇錯，我哋就去了解落葉嘅分解啊！原來落葉嘅分解對我哋成個環境都好緊要噶。
10: 當然啦，認識好樣就可以諗辦法幫助農業嘅發展，亦可以諗下綠化城市嘅時候，究竟應該種邊種樹木適合啲。
8: 咁呢個時候，梗係要請嘉賓介紹下佢哋嘅研究項目啦。第一位就是上一集节目都有出现过的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9: 另一位嘉宾就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他就是岭大环境科学哲学博士生许淑君 Kami。
10: 我知道今次研究都涉及几多范畴，包括有微气候、落葉種類和食碎屑動物對落葉分解的影響。跟住落嚟，我們就聽下嘉賓介紹他們這個研究啦。是啦，當初為什麼他們會開展這個研究的呢？不如我們聽下 Roger 怎麼說啊。
11: 咁其實一開始點解有一個研究係嚟自一個觀察嘅，咁就係我哋平時呢喺市區啦，咁我會見到啊有一啲清潔嘅工人啦，佢哋會定時定候呢去一啲樹林底下去會移除呢啲落葉喎，係啦，咁我去係清到一塊葉都冇嘅，係會有呢啲咁嘅管理嘅方法啦。咁我就喺度諗啦，咁佢呢啲落葉應該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嚟㗎嘛，即係對呢、這個對於呢、這個nutrient 啦，即係嗰個嘅
8: 營養
11: 嘅循環啦，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囉。咁如果我哋無時無刻都將佢哋攞走嘅時候，咁係咪唔係一個比較可持續嘅一個管理方法呢？咁因為呢樣嘢，咁我就想嘗試去了解多啲啦，我哋究竟呢個動作會唔會對城市嘅一啲生態啦造成嘅影響呢？即係譬如因為呢啲落葉裏面其實都有住咗好多一啲泥土入面嘅動物㗎嘛，咁我哋拎走咗啲落葉會唔會令佢哋冇咗居住嘅一個空間呢？而頭先亦都提到呢啲落葉佢分解咗之後，其實佢係周邊一啲植物啦、樹木嘅一啲養分嚟喎。我哋拎走咗之後，會唔會又流失咗呢啲嘅養分呢？對呢啲植物又會有啲咩影響？咁我哋對呢方面嘅認知呢係唔係太多嘅？咁所以我哋就想就住呢個項目啦，喺香港做一系列嘅實驗啦，包括係首先有啲乜嘢嘅呢啲土壤入面嘅食碎屑嘅動物啦，我哋可以揾到啦，佢哋係依賴呢一個咁嘅微生境去生活㗎啦。另外就係、是、究竟喺唔同嘅地方啦嘅一啲樹林啦究竟呢啲樹

0: 葉嘅分解嘅過程係點樣，係由咩嘅性質去控制嘅呢？咁我哋想搵多啲呢啲咁嘅基本嘅資料去喺香港究竟呢個係點樣發展㗎。
1: 咁有呢個諗法啦，但喺做實驗方面，你哋係點樣去做研究呢？
2: 咁我哋就會揀選，即係香港裏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樹林嘅種類，係啦，咁譬如包括刺身林啦，跟住有啲係植林啦，係啦，有啲就係風水林啦，咁市區呢其實我哋都想做嘅，咁就會譬如係一啲公園啦，或者一啲綠化地帶咁樣啦。係啦，咁啊個實驗呢其實就會簡單嚟講呢就有兩部分嘅。係啦，咁啊有一部分呢就係頭先我哋都想知道譬如泥土入面有啲乜嘢嘅碎屑動物嘅種類。係啦，咁啊所以呢我哋就會喺呢啲樹林嗰度揀選咗嘅樹林上面呢就會放一個叫做 pitfall trap， 係啦，咁就一個陷阱嚟嘅一個樽仔，咁係啦，咁呢個樽仔咧就會放喺個泥土即係掘個窿，跟住埋咗少少，跟住上面就會打開個口，咁然之後咧就當啲唔同嘅動物經過個泥土嘅時候咧，佢就會跌咗落呢個陷阱入邊啦，咁我哋就會幾日之後咧就會收集翻去實驗室嗰度，咁我哋就會去辨認翻咧究竟有啲乜嘢動物落咗呢個陷阱咧，咁表示咧呢啲泥土嘅動物咧，咁我哋可以睇下有啲咩種類啦，係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咁我哋都會因為我哋想知道嗰個落葉嘅分解情況喎，即係枯葉呢啲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收集唔同種類嘅一啲枯葉，咁啊然之後咧磅咗重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入落一個包度，係啦，咁啊就一個呢個包咧其實裏有兩種嘅，一種咧就個窿細啲，咁其實咧就可能啲水啊空氣可以入到去嘅，咁啊另一個包咧就同樣嘅 size， 咁但係咧我哋就會打窿啦，咁然之後咧，咁令到咧嗰個包入出邊咧有啲窿，咁就呢啲頭先有啲食碎屑嘅動物咧，佢其實就可以入咗去個窿入邊嘅，係啦，咁然之後呢個包咧，其實就會放一啲枯葉入去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將呢啲葉咧就放喺唔同嘅樹林嘅泥土上邊，咁我哋就會用啲嘢釘實佢啦，擺喺地下，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分別咧就會係隔唔同嘅時間啦，咁我哋就會收集翻去，咁我哋就磅下重，咁究竟呢葉咧最初我哋可能其實我哋大概係放4 gram 嘅葉。係啦，咁然之後咧，可能一個月、兩個月或者3個月之後咧，收翻之後咧，會唔會少個4 gram 或者少咗幾多？係啦，咁從而就大概知道咧，呢個分解嘅速度有幾快或者有幾慢咁樣樣啦。
1: 同埋你哋係咪都有唔同樹嘅枯葉都係你哋嘅參考資料嚟㗎？
2: 係啊係啊，咁因為咧頭先講嗰啲食碎屑動物，佢其實佢揾呢啲葉食嘅時候咧，咁呢啲葉都係跌即係。depends on 即係我哋佢個林附近有啲咩樹種㗎喎，咁而唔同嘅樹種呢其實可能塊葉有啲唔同嘅特性嘅，咁譬如有啲葉大塊啲，有啲葉就細塊啲，有啲葉厚啲，有啲葉薄啲，有啲葉可能有毛嘅，有啲葉我叫格質嘅等等，咁呢啲呢其實都會影響到有啲動物即係佢哋可能個口氣細啲，咁咪食唔到厚嗰啲囉，咁有啲可能大隻啲嘅，咁佢可能強壯即係大力啲，咁咬嘅時候可能會食快啲或者食慢啲，咁呢啲其實呢啲嘅因素影響到個分解過程，其實我哋就唔知道，咁所以我哋就想去研究一下究竟有冇啲有嗰個關係係點樣樣，係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我哋又會做城市嘅樹，即係城市森林啦，又會做即係山裏面嘅森林，其實主要係另一方面呢嘅影響嗰個分解過程，其實就係嗰個微氣候啦。係啦，咁微氣候嘅主要係講溫度同埋濕度嘅，係啦，咁會唔會係市區嘅地方熱啲，即係我哋可能大家有聽過熱島效應啦，係啦，可能會溫度熱啲，會唔會令到個分解過程慢啲定快啲咁樣，係啦，咁呢啲其實我哋 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咧喺set 呢個我哋叫即係 little bed 啊，即係頭先講枯葉嗰個實驗嘅時候咧，我哋會同時間會放一個小儀器嘅，咁就度下嗰度嘅温度同埋濕度，咁我哋叫微氣候啦，咁可以比較一下唔同嘅樹林嘅地區，咁嗰個微氣候嘅變化同埋嗰個分解嘅狀況嘅。
3: 嗯，喺實驗嘅前期，相信團隊都係要收集枯葉先啦。第一步，你哋去過邊啲地方去收集呢啲枯葉啦？同埋係收集咗幾多品種樹木嘅枯葉呢？
2: 咁我哋都即係收集枯葉呢個過程都係啦，都諗誒唔係諗嘅，即係
0: 比較艱巨啊。
2: 係啊，艱巨係啦。首先就譬如收集，即係我哋近來，即係我哋二月開始啦，咁所以咧都係二三四月。呢段三個月嘅時間咧，我哋就見有啲咩葉就收咩葉嘅，係啦。咁啊，有邊咧喺路邊樹啦，譬如我屋企樓下啦。咁啊，每一日咧即係三四月有啲叫非洲桃花心木係啊嘅大樹，咁啊就落葉喎好多。咁其實咧佢哋會掃地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啊，我想要啊，咁跟住我就攞咗去，係啦，同埋會執咁樣，咁學校附近都有咁樣，係啦，咁另外我哋都會去啲樹林度試下啦，咁啊 set 一個網仔，咁就睇下兜唔兜到啲落葉咯，係啦，因為我哋就盡量都想要啱啱新鮮嘅落葉跌落嚟嗰啲，咁嗰個分解過程未開始啊 ，suppose 啦，係啦，咁然之後咧收集咗幾多咧？咁大概我諗都十。種不過就有多有少咯，係啦，係啦，咁有啲譬如我哋收啲血桐啦，跟住有啲樟樹啊，有啲細葉榕啊呢啲種咁樣，係啦，咁去收集咗先咁樣咯。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其實就會即刻焗乾佢嘅，咁令到嗰個weight 啊，即係嗰個重量係啦，就會叫做穩定咗，係啦，即係唔會跌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跟住之後就入呢、這個little bag 個袋嘅時候咧，咁我哋大概要四 gram 嘅左右嘅呢個重量放入去咁樣咯。咁所以就會計到條數啦。咁我哋放咗上山之後啊，三個月後可能得翻兩 gram 嘅時候，咁咪知道佢少咗幾多咁樣。
4: 呢一節嘅訪問都提咗好幾次食碎屑動物，係啦。咁究竟食碎屑动物系咩嚟噶？有冇一啲例子可以等我哋了解一下呢？
3: 咁我哋再请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答你呢个问题啊！
0: 咁其实食碎屑动物咧就其实好常见嘅喺泥土入边。咁因为佢哋顾名思义啦，佢哋系食一啲枯叶噶啦，咁所以佢哋嗰啲泥土表面嘅一啲落叶层咧，就系佢哋生活嘅环境啦。咁其中咧包括一啲比较大型噶啦，就譬如一啲我哋会叫鼠妇啦，或者叫潮虫啦。咁另外一啲就系一啲嘅千足虫啦。咁佢哋都系会担当到呢个食碎屑动物嘅一个角色，就系将一啲大块嘅叶啦，将佢哋咬碎啦，变成一啲细块啲叶。咁呢啲细块啲叶咧，之后咧就可以俾其他喺泥土样里边嘅动物咧，再去接力啦，去做一啲后续嘅分解啦。例如呢啲比较接力嘅昆虫，接力嘅动物咧，就系、是、一啲嘅蛋尾目啦，即系 Corambola 啦，英文一啲螨啦，系啊，同埋以至一啲线虫嘅，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嗰个系细好多嘅一个动物群落嘅组成咯。咁我哋今次研究咧系研究一啲比较大型少少嘅，就系、是、一啲潮虫同埋一啲千足咁样。
1: 本身食碎屑动物系咪都会系食枯叶，定还是佢有其他嘅食物噶？
0: 冇啊，佢哋主要嘅食物来源就系枯叶咯。咁所以其实咧，佢哋系食斋啦。咁但系佢食嗰啲斋又唔系好有营养啦，因为其实咧见枯叶咧，即系啲树啊，好多时咧佢会吸晒树叶入边嘅营养，佢先会落嗰块树叶噶嘛。咁所以落到泥土嗰度，佢本身就唔系太多营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会食几多嘅枯葉先會OK 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參與好多呢啲咁嘅分解嘅過程，因為佢其實每一隻呢啲咁嘅食碎屑動物，佢都要食好多，相對啦，佢哋多嘅一個枯葉先可以維持到佢嘅生命咁。
3: 嗱，呢啲喺土壤入面嘅食碎屑動物咧，就係好重要，就係佢哋會分解呢個落葉啦。咁如果個分解嘅速度低嘅話，又會有咩影響咧？即係佢哋嘅分解快或者慢，其實又對其實個重要性又喺邊度呢？
0: 咁我諗如果嗰啲落葉比較分解得比較慢嘅時候呢，咁就會影響到嗰個 nutrient 呢，即係個養分嘅一個循環啦。咁可能嗰啲養分就會停留咗喺泥土表面啦，咁就唔可以落返去土壤嗰度俾其他植物去吸收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有機會影響到嘅一個環節啦。雖然係未必係好直觀呢個成件事，但係一定會有所影響到嘅。
1: 咁你哋呢一次嘅研究其實就開始冇幾耐嘅啫，就今年二月嘅時候開始啊嘛。蘇花嚟講啦，係咪都順利啊？或者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難啊咁樣咧？
2: 咁我哋嘅困難就之前好快就出現咗啦。咁啊，譬如係其實我哋已經 set 好曬，即係攞執曬物資，跟住諗住上山去做個實驗啦。咁啊，不過就係啦，天雨關係啦，落大雨，咁所以咧就又要取消又延期咁樣啦，係啦。咁啊，所以我諗其中一個困難或者面對挑戰就係天氣問題啦，因為都比較緊密嘅，即係我哋要捉緊呢一個夏天去做嘅，因為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食碎屑動物，佢個活躍程度咧最主要喺夏天發生嘅，咁所以咧，我哋成個研究過程咧就係今個夏天同埋下年嘅夏天係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要喺呢兩夏天裏面咧就做曬所有嘅研究，即係 set 曬啲嘢上山，同埋攞曬啲數據翻嚟咁樣咯，係啦，咁啊呢個第一個挑戰啦，咁第二就係頭先講落葉喺邊度執咧咁，係啦，咁啊我哋又要等幾時有葉，同埋我哋要用啲方法要比較大量啲收集嘅，因為我哋都唔少係啦，同埋我哋都會去研究嗰、那個究竟我哋要邊啲樹種嘅樹葉係啦，因為佢哋有唔同嘅特性嘅，咁我哋都想去全面啲睇下唔同嘅特性同嗰個食樹動物嗰個關係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又要 hold 住幾時落葉。系啦，有啲咩樹種落葉，同埋點收啲落葉咁樣樣。
1: 黃生，如果講話大自然，我嘅理解直覺就係落葉應該係秋冬天啊咁樣。嗱，你個研究主力去睇夏天嘅一個嘅落葉分解，其實係咪真係都會有呢啲嘅差距嘅？
2: 其實咧，可能我哋係咯，即係大家可能諗都係秋天先落葉喎，但係即係我即係執咗三個月葉啦，咁咧係啦，咁發現原來都唔一定嘅，係啦，咁當然有一啲樹啊，真係會即係我會預計到呢段時間落葉啦，咁但係譬如細葉榕咁樣咧，咁原來前排都會有一紮葉落咗，即係唔係淨一棵咁，而係唔同地方嘅細葉榕，即係我經過，其實我都已經帶備咗唔同嘅袋㗎啦，出街嘅時候係啦，咁咧一有機會就會執嘅，係啦，咁所以咧都發現原來我哋可能或者我預即係expect 細葉榕應該係夏天或者遲少少先落葉，發現原來又唔係喎，佢會即係三月份都有落葉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諗就係一樣就係啦，咁都係有啲 expect 咗唔同嘅樹種喺某個時份會落葉，咁但係原來唔一定咯。
5: 真係問，
6: 真係問，
5: 真係問，
6: 真係問，
5: 真
6: 係
5: 問，真係問 AI。
3: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阿星啊，今次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1: 就係食落葉嘅無脊椎動物啊，有一啲乜嘢嘅生物特徵咧
3: ？AI 就咁樣回應嘅，
7: 特殊口氣，多為咀嚼式口氣，能絲磨枯葉、蝸牛等則有齒舌刮食葉片，特殊消化能力，腸道內有共生微生物，幫助分解難以消化的纖維素，代謝慢，生長慢。因落葉營養價值低，它們活動緩慢，生長周期較長，多重防禦，能分泌化學毒液，擁有硬殼或堅硬外骨骼，並習慣日間躲藏，需要潮濕環境，身體容易失水，必須生活在潮濕的落葉堆或土壤中，感官較弱，主要靠嗅覺和味覺尋找食物，視力普遍退化，生殖策略，通常產卵量大，部分物种有互有行为。
3: 两位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0: 我觉得 AI 嘅回应都好全面啦，佢都描述到即系 呢啲食落葉嘅毛脊椎動物啦，佢哋嘅難處咧，即係因為佢哋食嘅食物頭先都有提過啦，營養比較低啦，咁所以佢哋都要有一啲特殊嘅消化系統啊，以至要一啲嘅微生物同佢一齊去幫手啦，去分解呢啲葉裏面嘅纖維啦，去嘗試抽取去剩翻落嚟嘅一啲嘅營養啦。咁佢特殊嘅口氣都有咗，因為呢啲大家都有可能攞。摸嗰啲落葉都硬刮刮㗎，即係我哋唔會食落葉先，所以佢哋都會有啲特殊嘅口氣係進化咗㗎囉，係呀。咁而佢有一啲特別嘅防衛啦，因為好多時你見到佢哋呢，佢哋係冇翼㗎嘛，即係佢哋喺嗰度喺嗰度，咁佢如果有其他動物去食佢嘅時候，佢未必可以好容易就可以走得甩，咁所以佢都會有啲特定嘅防御機制囉，係呀。咁至於佢哋需要潮濕環境呢、這個都係好緊要㗎啦，咁所以都點解我哋做呢個實驗嘅時候都會度一啲微氣候嘅一啲數據啦，想睇下會唔會咁樣會直接影響到佢哋嘅多寡嘅出現囉。
3: 原來我哋喺土壤嘅微小嘅食碎屑動物咧，亦都對分解落葉啦，以至維持整個生態平衡咧，都起住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噶。今日好高興啊，請到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啦，同埋嶺南大學環境科學哲學博士生許淑君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三年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集团。是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的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同房屋等嘅民生议题。政府正系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且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之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数亦都增加40%。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为咗配合市区重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啦。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和巴士小巴站的迁站安排。另外今晚启德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和邻近地方都会实施临时的交通改道措施，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1: 杜文蔚、
7: 彪爷，
8: 生日快乐！
9: 打破隔膜，
10: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9: 今晚8点，
10: 港台电视31。
11: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12: EM 青年当自强。
13: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4: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2: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7: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过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嚟到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嘅环节，由今日开始有鱼仔嘅加入啊，同我哋一齐介绍同学仔嘅发明品。
18: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鱼仔。今次好开心可以喺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出现啊！
19: 欢迎你啊，鱼仔！大家好，我系虚拟主持 Sky。
17: 鱼仔啊，睇你平时咁精灵，应该唔会好似啲细蚊仔咁，成日跌亲撞亲，搞到周身伤啩
18: ？Mandy， 你真系太睇得起我啦！我其实好容易整亲，尤其是我有个坏习惯，就系好中意搣手指侧边嗰啲倒刺，一搣就流血啦，搞到成手都系伤口，又难止血，真系好麻烦啊！
17: 咁一般你又会点处理呢啲成日出现嘅伤口呢？
18: 通常就系先清洗，再消毒，然后贴胶布咁咯。
19: 真系要好好处理伤口，预防细菌感染噶。如果唔系，可以导致好严重嘅后果，例如引致食肉菌感染。曾经有人因为咁而需要截肢噶。
17: 今日我哋请嚟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嘅师生团队，佢哋研发咗一款 VOC 感测胶布，似乎鱼仔咧你会用得上。
18: 我知道他们在2026年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拿到银奖，即刻介绍一下来到的几位同学和老师先，包括有助理校长陈炳耀老师和团队的四位同学郭佩贤、林永恩、郑浩森和欧俊贤，欢迎你们啊。
17: 你们的作品就是 VOC 感测胶布，究竟 VOC 所指的是什么呢？
20: 咁其實咧 ，VOC 嘅全寫係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啦，即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啦。咁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一種極之容易揮發嘅氣體啦。咁喺傷口入面咧，當細菌大量繁殖嘅時候咧，即係你就可以諗下，哦，啲細菌可能喺度呼吸緊啦。咁佢哋呼吸緊嘅途中咧，就會釋放 VOC。咁例如就有 TMA。
18: TMA， 咁 TMA 又系啲咩嚟嘅咧？
20: 咁其实 TMA 嘅全写就系 trimethylamine 啦，中文系三甲胺，即系佢系一种喺伤口里面释放出嚟，跟住带有啲鱼腥味嘅一种气体。
6: 咁我簡單理解咗啦，即係一種膠布啦，貼咗上我哋傷口之後，佢可以偵測到，咦，有冇細菌滋生嘅情況？點解有呢個咁樣嘅概念呢？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有呢個發明先？
7: 其實呢，我哋嘅研發靈感呢，就係源自於2025年4月香港一宗嚴重嘅新聞啦。咁裏面呢，就係講一名47歲嘅男子喺接受針灸之後呢，不幸感染咗食肉菌，亦即係甲類鏈球菌啦。因為錯過咗黃金治療期，最終左下肢需要截肢。我哋藉住呢個個案再去做資料搜集之後呢，就發現有根據國際傷口感染諮詢小組就指出，大部分嘅感染傷口，特別是慢性傷口或者糖尿病患者的傷口，在初期是完全沒有紅腫、熱痛或者其他的症狀的。太多人就因為肉眼看落沒事就懶得理它，結果導致嚴重後果。所以我們研發這一款膠布，就是要在細菌一開始繁殖、臨床病徵都未出現之前，就可以在5秒內精確地捕捉 VOC 氣體，並且令到膠布變色作出提醒，令到病人就可以及时接受治疗了。
6: 我知道陈 Sir 对于他们这个研发的灵感都给了一些启发他们的，是不是都跟你一些朋友之间的亲身经历都有关呢？
8: 哦，是啊，咁自然嗰期呢就咁啱我有个朋友啦，好朋友佢嘅外父，即係老人家啦都係，咁佢就即係入咗醫院，跟住後咩呢，佢同我講返呢，嘩，佢要背脊要洗傷口啊，因為有一啲即係壓瘡出現。雖然壓瘡我覺得唔係因為我哋介傷造成，但係呢，當我睇完呢佢嘅事嘅時候呢，就發現啊，其實原來傷口都可以好嚴重。佢直情呢形容呢，嗰日喺即係每日都要喺嗰度要刮啲脓出嚟啊，咁跟住我覺得聽落呢，覺得原來老人家處理傷口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咁於是後咪又睇到呢單新聞，咁就覺得啊，其實有冇嘢可以做呢，傷口尤其是老人家。
21: 咁我都知道啦， VOC 感測膠布啦，其實係透過一個快速辨識去檢測一啲傷口嘅感染嘅膠布嚟嘅。咁會唔會同學仔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設計又係點樣㗎？
22: 咁我哋嘅設計其實就好簡單，即係同一塊普通嘅膠布都係差唔多，但不過我哋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會有一層叫做 bromocrystal purple layer 嘅嘢，咁我哋就呢一層嘢就係一種化學適度嘅一個檢測嘅雷達咁樣啦。當一個細菌釋放一個鹼性嘅 VOC， 即係裡面已經發生緊一啲化學反應，即係好似開緊 party 咁樣喺度唞氣，然之後佢就會釋放呢一種嘢出嚟，咁我哋就會呢一種嘅化學物就會在5秒里面呢就检测到这一种的情况，那就知道哦，它已经好像是要发炎，那就有伤口感染这样，那就会在5秒内呢由这个黄色变成紫色了。那如果是什么事都没有的话，那就会好像是一直都是黄色，那就同一块普通胶布一样咯。
6: 等我问长进啲先，其实系适用呢啲咩细菌嘅呢？系咪所有细菌嘅感染佢都会识得由黄色变成紫色㗎？
22: 理論上全部個細菌都會釋放 VOC 嘅，咁我哋暫時目前呢就係即係特別會喺呢一種細菌，即係食肉菌裏面啦，咁之後我哋第一陣都會提到會有更加多唔同嘅一個嘅發展，咁就可以去偵測到唔同嘅細菌啦。
21: 咁同學仔我都知道呢，其實呢個嘅 VOC 佢哋啲細菌喺度開 party 嘅時候呢，佢黃色變紫色其實都喺個酸鹼即係 pH 上面係有啲轉變㗎，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呢一部分？
22: 這個酸鹼的轉變會是即係會比較特別一啲咯，即係好似一啲我哋而家一啲酸鹼嘅一啲試紙咁樣，即係你會哦呢、這個係酸，然之後放入去，哦睇到呢個係酸，呢、這個係鹼，咁就係鹼啦。咁我哋呢一個就唔係一個即係完全接觸嘅，咁就係、是。我哋會去捕捉呢一種容易揮發嘅氣體，因為佢容易揮發，咁就要盡早去捕捉佢，咁就打陣佢揮發咗，咁咪都睇唔到咯。咁我哋所以就要咁樣去放喺呢個上面，咁就可以偵測到呢一個好細微，即係基本上係冇辦法去檢測到嘅一種嘅 VOC 啦。
6: 咁我知道呢，你哋都運用到市面上買嘅一啲膠布，然後將佢轉化成呢 VOC 感測膠布，可唔可以具體講下點樣將佢變成一個你哋嘅發明品呢？個過程係點樣㗎？
22: 咁我哋嘅設計就即係諗嘅嘢就好簡單啦，就係、是、我哋啱啱提到一個 bromocrystal purple 嘅嘢嘛，咁我哋就係佢原本係一種類似係粉末裡面嘅嘢嚟嘅，咁我哋就用一個特定嘅比例咁就溝水，咁就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嘅液體先啦，咁就好簡單咁即係啲膠布上面都有一層棉質嘅嘢咁就保護個傷口噶嘛，咁我哋又將呢啲嘢滴落去，咁啊滴，咁就當呢塊嘢就變咗做黃色嘅時候，咁就其實已經 OK 噶啦。
0: 我又諗下，其實個成本會係點咧，阿 Sir？
8: 哦，其實個成本咧係好平嘅，因為咧我哋買咗一支好細，可能只係得個十 gram 嘅一樽咁嘅 indicator。咁其實咧，我哋只係用可能幾滴粉嘅啫。咁咧溝落啲水度啦。其實我哋本身個諗法咧係想整一層 layer， 即係可能咧會落，希望做到一個類似咧 hydrogel 嘅一種 layer， 咁可以放喺個棉花入面嘅。只不過我哋咧簡化個程序先，因為我哋都係做緊研發嘅階段，想嘗試一下呢樣嘢可唔可行。咁就將嗰啲咁嘅 indicator 係變成黃色嘅，一開始滴好少已經變成黃色嘅液體，跟住我哋就塗落去市面上買到嘅膠布。咁咧就佢就變成一塊黃色嘅膠布啦。咁最理想我哋就希望咧喺個棉花入面咧係有一層嘅類似 hydrogel 嘅一種嘅物質，咁就會咁起碼佢會耐用啲啦，唔會話即係影響嗰塊膠布變成硬啊、軟啊定係點咁樣咯。
0: 但係嗰個敏感度方面我都想關注一下喎，即係譬如幾大份量嘅氣體釋出佢就會變色呢？如果好少已經釋出，我哋咪要好頻密咁樣去換膠布囉。
8: 係嘅，其實呢嗰、那個份量呢其實係等同，因為其實 VOC 好細份量佢已經我哋可以 detect 到。咁我哋其實試過好多㗎，試過落好多睇下係咪真係會 detect 得好啲，但我哋發現原來好少呢已經即係好淺色嘅黃色都已經可以 detect 到呢一種嘅氣體跟住變色，因為只要佢個氣體係嗰個啱嘅 pH 值呢佢就會即刻變㗎啦。咁因為我哋揀呢隻 indicator， 因為佢只係喺某個 range 嘅 pH 值先會有反應嘅，所以我哋係特登揀，因為唔可以揀其他呢，因為可能佢個 range 比較闊。咁所以咧，佢 range 比較闊咧，就會導致到咧，其實可能有好多樣嘢都會影響到個結果，即係可能好多樣嘢都令到佢變色。但我哋就特登揀呢一個 pH 值，就係希望模擬翻咧細菌，我哋揀咗某隻例子嘅細菌嗰個嘅 pH value。而其實你等同於好似咩咧？你當係1% 嘅Ammonia 嘅 solution， 因為Ammonia solution 咧，我哋溝出嚟1%，其實譬如有100 ml 嘅水溝1% 嘅 Ammonia， 咁溝出嚟其實你唔覺有咩味嘅，但係咧佢嗰種揮發已經係做到呢、這個我哋研究過就係、是、如果 TMA 嘅話就係30 ppm 嘅一種揮發，咁我覺得呢、這個我哋試嘅時候好快佢就已經有嗰個效果。
21: 咁其實你哋即係研發呢個 VOC 感測膠布，有冇話期望嚟緊喺邊啲市場上面，或者喺邊一方面可以用得到啊？
2: 咁我哋期望就可以喺老人家或者啲弱勢社群身上用到啦，因為其實呢個膠布嘅成本係好低啦，可能5蚊左右已經係有一塊啦。咁而家啲老人家係好多都好唔願意去用錢落去一啲醫療科技上面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這個低成本嘅產品就可以俾佢哋可以盡快發現佢哋嘅傷口有冇感染啦，然後再去睇醫生去醫啦。同埋我哋另外呢個方面就係、是、我哋塊膠布係可以好即時咁可以同啲老人家或者弱勢社群可以講到，即係佢個傷口有冇感染，因為其實我哋係喺5至10秒內，如果有傷口感染嘅話，已經係會由黃色轉去做紫色噶啦，咁所以就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可以即時去知道，然後去即刻睇醫生咁咯。
0: 都了解一下你哋成個研究嘅歷程啦，聽落去都唔容易啊。其實花咗幾多時間先至即係最後製到呢個參賽嘅作品出嚟，中間有一個點樣試驗嘅歷程咧？
2: 其實我哋係喺2025年嘅10月左右開始去研發呢個膠布啦。咁我哋都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實驗去 prove 究竟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啦，我哋就用咗蕉皮去模擬人體嘅傷口，跟住就去睇下佢個膠布係 detect 到唔到嗰啲傷口嘅感染啦。即係我哋滴少少 ammonia solution 落去，可能 1% 左右啦，跟住就去模擬嗰啲 TMA 佢氣體啦。然後如果佢係有成功將個膠布由黃色轉做紫色嘅話，咁就係 work 㗎啦。但係我哋都即係要小心，因為如果有啲甲醛嘅話，就有機會個膠布係唔 work 㗎啦。
3: 是啦，刚才就提到他们用了香蕉皮模拟皮肤测试 VOC 检测胶布的成效。那究竟为什么会选用蕉皮的呢？
20: 其实因为蕉皮里面的结构其实跟人体的皮肤很相似，即是我们之前就找到原来蕉皮里面好像含有 80% 的水分，那就跟我们的皮肤很相似，还有它的分层结构都很像。
0: 哦，即是它都是会即是同样有细菌的滋生，都有机会释出这些气体，继而令到胶布变色的。
8: 啊，我哋真係去揾好多即係研究或者一啲嘅資料呢，究竟點樣可以模擬到一個人真實傷口個皮膚係點樣嘅。咁所以就最後得出即係有好多嘅資料講呢，就係其實用蕉皮或者蘋果皮都得嘅，因為佢水分啊，佢哋嗰個甜度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物質都比較似，差唔多佢哋話接近差唔多九成係相似人嘅皮膚，咁所以呢我哋就寧願呢用呢個去做測試。當然我明白如果呢樣嘢真係要面世嘅話呢，咁梗係要做臨床測試啊，咁有好多嘢要試嘅，咁都我哋而家都係一個idea 嘅一個初步階段，我哋希望其實可以去睇下有冇辦法做出嚟嘅，因為我哋其實喺日內瓦咧，即係有一啲學者過嚟睇完我哋之後咧，佢又叫我哋，你快啲翻香港申請專利啦，要冇遲啊咁樣，甚至可能佢哋叫我哋，如果你有需要，可能試過有一個法國當地嘅學者咧，佢話佢想即係揾我哋，可能攞 contact 就睇下有冇機會合作咧，試下生產出嚟。當然咧，我哋嗰時諗啊，係咪騙案嚟㗎？但係我哋都係俾咗我嘅 email 佢哋啦，咁睇下佢哋會唔會聯絡我哋咯。咁但係翻嚟香港，我哋都希望繼續去嘗試嘅。
0: 咁啊，呢个作品你哋觉得成个研究嘅过程里边最艰难嘅地方、最难忘嘅地方喺边一度咧？
20: 等我讲下有咩艰难嘅位啦。咁其实当初我哋谂到呢个 idea 之后咧，我哋就其实好想揾一种即系化学品系可以揾到，即系侦测到 VOC 嘅。但系其实因为有好多化学品都系对皮肤即系或者伤口有刺激性啦，咁其实揾嘅过程都有啲即系艰难啦。但系咧，經過我哋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好多唔同即係嘅資料收集之後咧，我就終於揾到一個刺激性較低，同時亦都可以即係測到適合嘅酸鹼性嘅一種化學物啦，就係而家我哋揾到嘅化學物。
0: 去到日內瓦咁遠嘅地方去同其他當地人去交流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參賽嘅隊伍嘅，有冇遇到一啲好有挑戰性嘅問題，或者交流嘅時候佢哋會就住你嘅發明去問啲乜嘢呢？
22: 咁佢哋都講咗好多，即係好似係即係刁難我哋嘅問題啦，咁都其實好難解答，都係靠嗰陣時候，要靠嗰陣時候，即係突然之間轉個腦喺度轉，咁先至好難先答到佢哋問題。即係有一個就即係我記得係講就話啊，竟然你都已經即係有辦法去 detect 到呢一個嘢，點解即係作為一個膠布，我哋身為一個傷者或者係病嘅人，咁就梗係想要直接醫好佢，點解唔直接整一塊膠布去即係醫好佢咧？咁其實都好難諗到即係會點，但係當時就我哋就係話其實我哋做個膠布嘅目的就係即係快很準啦，咁即係唔係為咗去醫佢啦，咁就即係想喺低成本就令到盡可能大部分嘅人去用到呢、這、一個膠布，咁就預防呢一個細菌嘅感染。
0: 其他同學咧有冇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分享去到瑞士咁遠嘅地方？
7: 其实除了今次参展之外，我们都认识了一班即其实是我们在香港其他不同学校一起去同行的同学仔样。我们虽然是即彼此是第一次见，但是大家都很 nice 很有趣，出乎意料这样很快就跟他们玩 friend 了，甚至我们十几个呢还在瑞士那边呢每晚一起 在酒店的大堂玩狼人杀。咁出發之前咧，係從來都冇諗過會有咁樣去遇到一班可以好夾、好開心咁一齊玩嘅 friend 啦，都覺得好神奇同埋難得。所以旅程結束嘅時候咧，都額外唔捨得走啦。同埋我哋當中有啲人咧，仲 keep 住係有聯繫嘅。
0: 展望未来咯，咁我哋呢个研发嚟紧仲会唔会有机会参与其他嘅科创比赛啦？又或者若果呢个产品往后诶真系有机会生产，刚才阿 Sir 亦都讲到啦，去到外地人哋都问你，诶系咪要申请专利？有啲乜嘢仲可以改良嘅地方咧？
22: 咁我哋会唔会参加呢啲其他科研比赛？咁就其实都好有可能会嘅。咁就仲有讲到呢一个未来一个科研发展啦。咁就其实我哋仲已经喺度扩大紧我哋嘅一个检测能力，即系落多啲唔同嘅一啲 indicator， 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过 promotion purpose 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咁我哋就希望可以落多啲，咁就即系好似5颜6色咁样样，咁就可以 detect 到更加唔同多嘅菌，同埋用呢个 apps 去即系睇下，哦，即系。呢一隻色變咗呢個色，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呢？咁就大概係咁啦。
16: 太陽底下新鮮事。
0: 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再一次多谢中华基督教会名言书院的几位学生和老师来到的，跟大家说声拜拜了好吗？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度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度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3: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3: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2: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心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来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顺希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重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0: 都难以回落。卡塔尔的供应商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价格供气。港灯预料价钱会较现货市场平，但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林汉山报道。
1: 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话：喺港灯嘅发电组合之中，七成系燃气发电，三成系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系依赖中东同澳洲，受中东局势影响好大，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价格亦都倍增。相信中东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前，液化天然气嘅现货价格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郑祖莹透露，卡塔尔嘅天然气供应商最近话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部分天然气，预计七月中下旬可以开始以长期合约嘅价格供气，价钱会比现货市场平，但仍然存在好多不确定性，暂时唔肯定燃料调整费几时可以下调。
2: 我哋预计话七月中、七月尾系可以恢复咧，咁但系而家仲未十分之肯定啦吓。呢个燃料调整费嘅机制咧。我哋一路都讲咧，系有一个递延嘅效应，咁所以如果就算系七月系能够恢复翻呢个合约气吓，咁但系嗰个天然气价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实现到啦。美伊战争嘅情况，一时就话和，一时又话打，一时又和，一时又话打，咁所以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系百分之百肯定啦。
1: 郑祖莹话：即使增加内地天然气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对系咪可以减轻本港燃料价格有保留。
2: 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佢哋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嗰啲液化天然气，咁可能系喺合约之下买啦，或者喺现货市场买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嘅。咁但系喺内地嘅供气咧，其实中东嘅气源咧，其实都系一个佢好重要嘅气源啦。变咗喺中东嗰度冇咗嘅时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买啦。
1: 郑祖莹承认，燃气价格上涨嘅成本会转嫁俾市民，强调港灯只系收回实际成本，并冇从中博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电费补助。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警方倒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3: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并拘捕两人。警方亦都同时搜查被捕集团转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行动中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话，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4: 根据调查，我哋相信呢一个贩毒集团嘅主脑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咧，都系有一啲非常熟悉海路走私嘅人士咧去组合而成。佢哋同海外嘅毒品供应商咧系有紧密嘅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咧系将毒品咧偷运入嚟香港。嗱，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嘅背景啦，咁所以佢哋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嘅路线咧去掩饰佢哋嘅走私活动。今次我哋检获嘅呢一批毒品咧，原本系准备咧系分拆俾本地嘅毒品市场。咁如果咁大批嘅毒品流入社区咧，后果可以话系不堪设想。
3: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

0: 件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的地方，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说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两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权。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个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三日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当中救出一个11岁的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就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说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在频繁是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三组分组赛完成，32强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波。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与榜首的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2-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都晋级。K 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1: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鲁马天尼斯嘅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嘅美斯喺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保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0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德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7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6分紧随其后，加纳4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0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一至最新消息，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九龙城裁判法院外有小巴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多名乘客受伤，其中小巴司机同一个乘客被困，另外有一个男途人被撞倒。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难以回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亚街路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九龙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青沙公路通往西九龙公路的支路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红磡小隧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30，由温思劳街通往漆咸道北启德隧道方向的小隧道会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地面路段绕道行驶，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 最后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听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满听 Nick Choi 首播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4: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世事咧真系好奇妙噶。话说就咁嘅，有一位咧同事咧就同我讲啊，有啲嘢咧我想俾你啊。咁佢有一日咧就影咗咧喺我哋直播室出边咧有一个位咧系摆咗一啲嘅即系 locker 喺度噶。咁當然啦，我個 locker 啦就鎖住咗嘅，就唔同阿梁麗勤嗰個咁 open 嘅。跟住咧，佢就話啊，如果咧我有啲嘢想放俾你嘅話咧，係咪可以攝入去呢一個箱裏邊噶？咁跟住我就答佢咯。當然啦，若果係一個即係薄薄嘅信紙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好輕強嘅嘢，而你覺得條罅攝得入去嘅話咧，咁你就繼續攝啦。於是者咧，佢就同我讲：好啊，好啊，咁你得闲翻嚟就开嚟睇下咧，究竟我放咗啲嘢落去未咯噃？咁我又未至于满心期待嘅，咁但我又觉得，咦，佢讲得嘅，咁我翻到去嘅时候咪开嚟睇下咯。咁我冇好著約地咧，第二日翻工就即刻扑佢咧，开个信箱睇下佢有冇放啲嘢俾我，放咗啲乜啦。跟住咧过咗几日啦，佢就问我：咦，你开咗个柜未啊？我话：咦，有啊，我有开到个柜，但我冇留意里边咧有冇放咗啲嘢喺度，因为本身我柜都几多嘢喺度。最重要咧，真系好多卡同埋好多信啦、啊，咁样。跟住佢又同我讲：喂，唔系啦，你几时再翻去啊？你听日翻去嘅时候咧，快啲开嚟睇下啦。咁我就话：哦，好啊，我、哦、好啊，听日我开啊。但我好衰咧，唔记得咗带锁匙。第二日，跟住佢又好紧张咁问我啦：，喂，点啊？今日你有冇开到个柜啊？睇咗未啊？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带嗰条锁匙翻嚟，我就冇开到。佢话：哎呀，咁样啊？我话睇下啦。我再翻嚟嘅时候，应该呢两日唔翻啦。我再翻嘅时候咧，我再睇一睇啦。跟住咧就拉锯咗几天啦。都系唔记得咗啦，咁结果到我记得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唔系，我真系开咗个柜咯，但我见唔到里边有嘢。结果佢就同我讲唔系咧，我真系放咗落去啦。头两次咧，我谂住吊下你瘾咧，即系整咗啲嘢俾你，咁但系我就谂住咧就即系见到你好似好着脚咁样，话系啊，你摆啲嘢俾我啊，摆咩啊咁，好似好期待啦，我就谂住整蛊下你先，等你咧即系期待下。咁点知咧你一次又唔记得，两次又唔记得之下咧，搞到我都冇晒瘾咁样。佢话搞到自己好似咧被玩咁啊，明明佢谂住同我即系开个小玩意咧，但系俾我咧就玩。翻转头，跟住奇怪嘅事就嚟啦。你哋都试过噶啦，好想揾嗰啲嘢出嚟，但你就揾唔到佢。明明真系放咗喺度，或者明明真系见过喺度，都几99.9%肯定啦。但系点解都系揾唔到嘅咧？真系实试过，一生人里边至少试过一次。佢就直情咧，原来咧系影低咗咧，当时咧放入去我个即系 locker 嘅时候嗰个情况啦。咁几确定咧，真系佢放咗入去，而我有锁匙嘅人咧，得我自己嘅啫。咁所以应该唔会有人开咗我个柜啦，咪应该话另外有同事都有嘅，即系管理呢一个 locker 嘅同事系有嘅。咁但系佢哋无啦啦唔会开我哋啲柜噶嘛。咁结果发生咩事咧？咁我见佢影咗条片俾我，就确定件事应该系喺里边啦。咁一张薄薄嘅卡嚟嘅啫，咁我就谂住啊，开翻个柜咪最多摄咗喺侧边。当日咧，唔少同事咧，即系目睹我咧，就将嗰个 locker 咧翻箱倒笼咁样啦，即系啲信纸咧，即系最新嗰啲信，我都系真喺呢个柜储到差唔多嘅时候咧，我就揾个 A4 纸箱入住佢，再放去第二度噶嘛。咁跟住咧，我系逐页信逐沓信咧喺度养，即系如果你有张卡摄咗喺里边嘅话咧，咁一定会养到出嚟啦。但系咧，来来回回我捧晒成个柜啲嘢出嚟，跟住系揾唔到嘅。结果发生咩事咧？结果发生咩事咧？就系、是、今日竟然咧无啦啦喺一个冇谂住揾嘢嘅情况底下，喺度执嘢嘅时候咧，整下整下啦，佢突然之间出现咗。佢都系喺啲信同信中间咁啊！我唔知啊，因为都唔可以叫中间啊，系我拎住咗有三沓信，我拎起嘅时候个底部跌咗张卡出嚟，跟住望一望，咦，我认得啦，就系、是、咧我嗰个同事咧影俾我佢手画嘅嗰张答谢卡。
我话唔系啊嘛，点解会咁得意嘅咧？都话你唔揾佢嘅时候，啲嘢就出嚟噶啦。结果我就将呢件事咧话翻俾送卡俾我嘅嗰位嘅同事啦，我话放心啦，张卡出现翻啦。跟住佢前两日已经喺度笑言咧，话唉呢啲叫做咧害人终害己，谂住咧玩下你啦，等你咧即系满心欢喜，但系又收唔到张卡啦，玩你两三次先，跟住先真正放张卡落去。点知咧喺你咧即系唔嗲唔吊，跟住唔记得攞嘅时候咧，反而我自己仲紧张过你咁样，好笑呢、这个来回嘅经历。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都多谢呢一位咁有心嘅同事啊，仲要头顶写住叶蕴仪偶像添啊！多谢多谢。咁啊喺生活之中咧，我觉得咧喺同事之间啦、朋友之间咧，有时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小玩意咧，都几开心。仲有咧，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仔、一啲嘅同事啦，佢真系咧好多巧噶，好多小点子。当如果咧成班同事啦，即系可能平时都会有啲饭局聚会嘅时刻啦，咁有人生日啦，佢总会諗到啲咧，即系出其不意嘅小礼物咧送俾人，即系唔系昂贵嘅，反而你话哇买太贵嘅嘢，大佬我都唔知点收好系嘛，同埋唔应该收啦系嘛，咁贵重嘅礼物，咁但系唔系，佢系谂到嗰啲咧，即系要花心思，同埋平时咧应该系有好多一啲巧塞住喺个脑度，系啦，得闲拎出嚟用咧，再加一以变化咁啊，先至可以。嘢咧氹人欢心嗰啲啦，哦，我身边又有呢啲人噶、哦，真系最近咧，因为即系啦，小妹生日嘅时候啦，佢又整咗啲好特别嘅嘢，特别到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讲。其实我仲未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件事，我打算不如咁啦，就喺今晚之后喺社交平台啦，系啦 share 俾大家睇。不过有啲惊吓噶，有少少惊噶吓，系嗰种惊吓系，哇，唔系啊嘛，咁样嗰只嘅。但是开心好笑同埋出得街嘅，放心。大家即管期待啦，系啦，我睇下会唔会喺即系自己嘅社交平台啦，或者甚至乎喺万千宠爱嘅节目咧，里边吓嗰个社交平台咧都分享，因为其实都关节目事噶，佢里边有啲嘢好特别噶。期待期待，有期待嘅心咧，个人咧都会醒神啲，开心啲噶。今日你又期待啲乜嘢呢？啊，期待我哋今晚到底揀嘅歌有啲咩特别主题呢？上个礼拜呢，因为即係父亲自己关系呢，都揀咗好多一啲即係父亲唱嘅歌啦，唔同年代爸爸吓呢个靓仔爸爸唱嘅歌啦，咁而呢即係亦都揀咗邓丽君，我记得咁送俾天下间嘅係啦爸爸，喺嗰个年纪胎嘅爸爸应该都好鍾意呢邓丽君啊。而今个礼拜咧，我拣嚟咧就系、是、啊，有冇啲歌咧系好有意思嘅？未必系就咁啊，红日咁样唱到好多正能量出嚟，壮志骄阳嗰一类型，系淡淡然而首歌里边咧系有啲意思，令到你啊，就算喺困境当中啊、黑暗当中啊，喺呢一刻见唔到对方都好啦，咁我哋依然咧系隔空互相去守住大家，守望住，互相俾大家咧呢一个温暖嘅感觉嘅力量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从来信当中啦，大家都记得啦，佢哋都会写嚟话啊，好希望啦，即系透过大气电波啦，送上一份温暖嘅感觉啦，话俾佢听，我哋系互相喺度守望大家，系啦，互相为大家嘅爱而坚持啊。咁所以我今日就谂到呢个题目，所以揾到好多相关嘅歌，希望咧今晚都送俾你哋啦。与此同时咧，亦都开放啦我哋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热线啦，咁啊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18723111872311，快啲打电话嚟，唔好等啦。

有黄婉之的守望，即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少少那些非现代的感觉，应该说非完全现代的感觉，但有少少古典味，是吧？不知道大家嗒不嗒到了。希望大家都从今天我们揀的歌曲里面感受到啊，会不会成日自己纠结了那个结拉得太实呢，透过音乐慢慢渗入去这个结里面总会有一些缝隙的嘛。入到去将那些旋律慢慢滚动滚动滚动一下，跟着帮你就解开了心里面这些咁实的结啊。跟着我哋请嚟有佢哋 ，At 17。

Seventeen， 你有自己一套。当咧你其实喺一个环境里边啦，有时会好努力咁样做好多好多嘢去肯定自己，或者咧肯定俾人哋睇到你嘅自己能力去到边度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会好怕人哋咧去指指点点啊，咁啊否定你啊咁。有时咧唔需要怕噶，因为呢样嘢咧好多时咧都真系会出现。你惊佢又好，唔惊佢又好啦，佢都会出现。只不过咧，我哋需要调整自己嘅心态去面对当真系有人指指点点你嘅时候，咁要点啦？咁刚啱呢首歌啦，就提醒翻你啦，你有自己一套，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时钟啦，有自己嘅步伐啦，生活生存嘅节奏啦。咁有时咧系制度吓，我哋如果要遵守嘅话，呢个系法规嗰啲咧就一定要依从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只系有啲可能某啲人设立嘅框框，而你觉得呢一个唔系我个套咁。咁都唔係太影響你生活嘅話，離開嗰個環境咪可以重新嚟過囉，係咪？咁不如信自己行多每一步，行一個即係自己正確又覺得自己繼續呢讓你有力量行以後每一步嘅方向，咁咪仲好，係咪？咁所以呢記得要真係信返自己確立咗嘅嗰一套啦。最紧要嗰套咧，都系一个正向嘅方向啦，系咪？唔好确立咗自己咧，行歪路，行歪咗嗰一套啊，知嘛？咁你就可以重新做人，重新嚟过，重新规划自己嘅人生。

有梁汉文嘅重新做人啊，咁其实咧，即系阿林夕嘅词咧，真系写得好好。基本上咧，描画到咧个人咧个心境咧嗰种嘅错综复杂啦，点样想行出呢一个嘅地方嗰度重新做人啦。咁亦都讲到咧，放下过去一啲嘅罪疚同埋错失，要走出阴霾咧，唔奢求别人嘅原谅，但求对得起自己。我觉得系噶，有啲人咧就系你都唔可以追悔噶啦，哇！嗰时我咁样做唔好，我咁样对佢唔好，你其实好多嘢对自己都唔好添，系咪？咁但系你要放低过去，你都要承认自己有错。如果能够同别人道歉，系啦，可以做到嘅。你唔好谂住道完歉之后件事可以完，咁原唔原谅唔系你揸主意噶嘛？你伤害咗别人嘅时候，当你道歉，如果人哋觉得 O K 嘅话，咁当然系我哋叫大团圆结局啦。咁但系总会有啲情况底下咧，人哋未必可以接受你嘅道歉噶嘛？咁系咪因为咁样你就唔可以重新过人生咧？咁你上咗呢一课啦，得到啲乜嘢教训咧？点样可以避免再重复犯错咧？咁样呢一、這个，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咧都对在囚人士啦、更新人士嚟讲啦，都好有意义嘅。咁希望大家都系啦，每一刻都可以令到自己成长嘅，就唔好净系追悔过去。而我觉得，哎呀，我都唔应该再即系有更好嘅人生噶啦，或者我唔应该点点点噶啦。咁不如你谂下，你应该可以做啲乜嘢？系啦，不但止我就话啦，对自己系啦，即系有交代啦。其实你做好一个人嘅时候咧，对身边所有嘅人，包括你屋企。好多时听到啲家人分享啦，见到在囚嘅亲人有所改变啦，唔系话要你要咩翻出嚟赚好多钱啊，名成利就啊咁啊，净系见到你真系知道自己错啦，喺里边可能真有努力去改变啦，甚至乎去读书啦咁样，哇嗰下咧，即嗰种。见到佢哋开心嘅眼神嗰个表情咧，我而家谂翻起咧，唔好话佢哋，我都觉得真系好感动。电话号码咧18723111俾你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

眨下眼咧，呢首歌咧已经20年啦，系嚟自杨千嬅咧2006年咧推出专辑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啦，叫做《分离道上》啊。咁啊，一路听呢首歌咧，就感觉咧，哇，好似好安静，不过有啲冷清。咁啊，提到啦，即系有好多嘢咧。万般带不走，唯有记忆随身咁样啦，可以令到咧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啲即系好嬲啊，有怨恨嘅心境咧，随住头先嘅旋律咧，可以慢慢平静落嚟。无论人生遇上几多风风雨雨，就好似我哋平时遇上嘅天气一样。总有阴天啦，狂风暴雨嘅时候啦，黑雨红雨，雷暴咩都齐，但系阳光总在风雨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二十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包括一个44岁男途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候小巴的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个伤者被撞倒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喺下昼近六点，多名伤者喺意外之后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伤喺现场经包扎后，由救护员三扶上救护车，亦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嘅楼梯之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种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转澳住所，检获同船只相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一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的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两间电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计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到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就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会生效到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中65岁以上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在家死亡人数亦增加40%。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8: 《孟加拉人在香港》。
9: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0: 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十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3: 我是轩仔，不过我不是张敬轩。
4: 咁呢，我是黄远啲，我不是蔡远呢。
3: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呢，你要俾心机喺监狱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呢，就可以出到監獄，就可以行過第二條路。你哋俾心機啲呀，我會支持你㗎。
4: 我哋會支持你㗎。

到嚟咧，我哋读来信嘅时间啦，通常七点钟过后啦，呢半个钟咧都系属于咧写咗信嚟嘅朋友仔嘅咁啊，大部分咧当然都会系一啲在囚或者还押嘅人士啦，但系总会有一啲咧都系外边嘅家属噶，咁我都几中意咧佢哋写信嚟嘅，系啊，因为咧大家咧见到啲实体信嘅时候咧，因为而家好少收到实体信噶啦嘛，讲真，无论你外国寄翻嚟又好，内地寄落嚟又好咁样，咁好多时都同對方溝通係打文字嘅，打文字落去嗰啲即係即時通訊軟件啦，甚至乎真係要 send 個 email 嘅話咧，咁都會係打字形式啦，就唔會再係咧親筆信啦，亦都係有啲咧係打咗啲字，跟住咧就打印出嚟寄過嚟，咁啊都會有，不過呢個反而係佔少數啦，呢個係for即係出邊嗰啲即係家人啊朋友啦，咁但係在囚人士就唔可以咧，即係 print out 出嚟，即係打印咗出嚟再寄嚟嘅，全部都係親手寫嘅，所以覺得咧呢個係好特別嘅，喺呢一個界別裏邊嘅朋友仔咧，佢未必可以用好多啲科技嘢啦，去幫日常生活裏邊嘅溝通啦，原始少少，但係又幾中意咧呢一種原始窩嗰啲我哋叫窩窩地嘅味道啊！我想話窩窩地添，嗱咬字唔清楚啊，你咁樣嚇唔得㗎嚇。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咁啊写信嚟嘅话咧，记得呢个地址啦，咁写得清清楚楚咧，咁就会寄到嚟噶啦。透过社交平台点唱咧，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咧就全天候24/7开放嘅，唔需要收你入会费，亦都冇毛巾提供。咁啊，純粹咧係一個平台開放俾你啦，打文字俾我啦，記得啦，唔需要咧問我，哎呀，咁我使唔使要先登記咗先㗎？就算用呢一個社交平台咁啊，係唔需要登記嘅，直接咧喺嗰度打文字嚇，你想點俾邊個聽？對方喺邊度？係邊個？咁你係邊個啦？有啲咩説話想講啦？咁樣咁啊，打曬啲文字出嚟就得㗎啦，唔好喺嗰度傳嗰啲語音信息啊嚇 ，OK， 只係接收文字信息嘅啫。Hello， 全广播到最温柔善良嘅蕴仪姐姐，你好嘛？哇，好耐都冇读过我封信啦，我系赤柱嘅小封 B 小王子啊，我今日咧就想点唱咧俾我家嘅爱妃女王，咁啊当然啦，就请咧就罗湖。

嘅系啦。顾玉敏刘心啦，咁啊，你咧就系、是、我嘅女王啦，我咧就系、是、你嘅小王子。今日咧就系爱妃咧拎上成绩表嘅即系啊日子啦，都应该系咪一个礼拜啦？呢一封咧系我系好紧张啊，写俾佢嘅信嚟嘅。咁我亦都好担心爱妃咧收到一张成绩表之后啦，唔知个反应会系点啦。加上咧佢咧啱啱转咗新环境，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适应到新环境嘅新生活咧？同班嘅新同学又可唔可以融洽咁样相处咧？所以咧我就即刻咧就系、是。挂心啊，爱妃你，所以一定要打支强心针俾你啦。无论你依家咧收到嗰张成绩表系点样都好啦，如意唔如意都好，理想唔理想都好啦，咁都已经系出咗啦，都既成事实系咪？但我想同你讲咧，无论点样都好啦，我都会一直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支持你噶。咁啊，等你珍惜你，爱你，你要记住啦，万大事都有我在，我系唔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噶，有影有踪嘅消失都唔会。由我哋喺茫茫人海之中相遇，跟住我哋开始我哋吓好不一样嘅人生啦。上天亦都为我哋啦牵起咗一条啦，即系实实的红线。无论咧点样都好啦，吓继续翻呢个信件先。爱你珍惜你，万大事有我喺度啊！吓咁啊，好啦，咁啊，上天为我哋牵住呢一条，我咪话粗粗实实嘅红线啦，即系好稳妥、好稳固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咧一齐行埋跟住嘅路啦，令到我哋相爱啦。我就知道咧，我哋其实咧注定就系唔单止系今世情人，应该系上世同埋再上上世都系好情人嚟噶。爱妃我爱你呀，想喺度呢同我爱妃呢依家身边嘅各位都讲声啦，各位希望呢可以多加照顾我家嘅爱妃啦，咁啊感谢。请爱妃记住啦，一生之中只爱你一个，绝无他人，我只会一心一意爱你宠你呀，唔好成日都諗太多啦，知唔知坚持落去，我呢就会企喺终点嗰度等你㗎啦。跟住等完你之后就点啊？一直喺你身边陪住你，同埋爱锡你咯，就系咁简单啦、啊。

Hello， 叶大大，我是你的小听众啊，之前都有写过嚟嘅，咁720啊，今次一定要抽中啦，拜托拜托啊！唔系嘅话咧，有异性保人性会嘅荣誉会长啊，咁我就甩唔到呢一个嘅名衔啦。喂，好多人都想要荣誉会长呢一个名衔噶，不过咧，即系前边呢一个就可圈可点嘅，有异性保人性荣誉会长暨外貌协会终身永远名誉会长，知唔知个分别系咩啊？前面系荣誉会长，后面系名誉会长，讲笑嘅咋？喺嘛 D 七嘅婉希小姐，你嘅生日咧吓，咁啊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啦，补足都好啦。祝你永远都幸福，永远都快乐。我哋咧就希望早啲放学，早啲可以就见住对方啦。呢、這个时候咧，我亦都好多嘢咧要问喺石壁超级无敌嘅靓仔大只嘅龙仔啊 ，Baby， 我好挂住你啊，好快想见到你啊，我会一直陪喺你嘅身边噶啦，距离再远咧都分开唔到我哋嘅，时间亦都会令到我哋咧感情越来越深，即系好深啲。爱你一直爱你啊吓，听到就快啲回信俾我啦，知唔知？多谢人靓声甜嘅叶大大，辛苦晒你啦，祝你工作愉快，心中喜乐永在。我系罗湖嘅720啊。

Hello， 允儿你好啊，我是咧嚟自赤柱嘅鸡脯鱼啊，想同咧罗湖嘅小龙趸啊讲啊，哇，鸡脯鱼细细条嘅啫，应该。但系龙趸，不过系小龙趸，但系龙趸小极都唔会好细嘅啫，系啊，谂翻嗰啲即系喺海里边嘅游嘅生物添，全部都。哎，喺呢一个咧低谷嘅日子里边咧，有幸识到你啦，小龙趸。咁其实咧，我哋都系有缘嘅，都系一种有特别嘅缘分嘅生物啊。希望可以咧，将呢一份嘅友谊咧，保持好耐好耐，历久常新啦。虽然咧暂时见唔到面，但系鸡脯鱼即系我咧，就相信有一天咧，我哋一定会见到大家吓，亦都咧想鼓励一下小龙趸，遇到吓烦恼嘅事咧，就唔好气馁，要积极咁样去面对，因为咧成日都讲啦，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点解要俾自己唔开心咁样过先？在这段黑暗的日子入面呢，咁鸡脯鱼同小龙趸呢都要一起加油，咁都系又系另外一句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咁鸡脯鱼都会为你祈祷啦，相信呢上天呢会有最好嘅安排啦，咁加油啊小龙趸，我一直都在，一直都支持你㗎。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我系 RG 七嘅乌冬啊，我想点俾咧 Day 五嘅老婆三眼仔啊，初初睇咧，我以为佢写住三腿仔啊，因为个眼字咧，佢又好似个月字边咧，跟住中间又撩咗几下咁，跟住先至系另外一边咁样，你话系咪好似即系火腿个腿啊？跟住我谂下，应该唔系啩，应该系三眼仔多啲咯。咁咧想讲翻咧就上个礼拜6月21号咧就系佢嘅生日，今年咧冇办法一齐过啦，但系好想应承佢咧，等我哋翻出去之后咧，每一年我哋都会糖似豆咁样黐住一齐过，以后咧都唔会分开噶啦。你要记住，我嘅谂法咧系冇人可以改变到嘅，你要信我讲过嘅嘢。你仲记唔记得咧我哋第一日见面嘅情景啊？由第一日见你咧已经深信你。就已经是我乌冬最后一个女人的了，哈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我永远都会爱你的。现在其实说话已经表达不到我有多爱你的了，但是都要写的，是不是？总之老婆，我日日都好挂住你，日日都好想见你，咁啊日日都好想在你身边陪住你。出回去之后我就会将刚才讲的东西全部做到。我们一定要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咁啊，一雙一對咁樣繼續生活落去，唔再分開啦。最後咧，祝老婆豬豬生日快樂，我永遠都會咁錫你、愛你噶。Thank you。跟住阿烏冬話咧，呢個係我同佢咧分開過嘅第一個生日。

啊，董事长咧就话咧想透过咧万千宠爱阿叶蕴仪咧咁啊呢个节目咧送上一份嘅祝福同埋点唱，希望咧我两位嘅朋友啦喺呢一个收押期间一切都安好，有赤柱嘅镇宇啦，咁同埋咧就荔枝个收押所嘅晋宏啦，希望咧大家咧喺入边嘅日子啊都能够咧真系趁住呢段时间咧思考一下，到底有啲乜嘢咧需要改正修正啦，希望一切都回归呢一个正途正路啊，行翻去正轨啦，出嚟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啦，唔好谂住再搵快钱啊，知唔知？钱买唔到自由噶，仲有啊，成日都话。件事唔系你一个人受噶，周边仲有你啲屋企人啊！你估你坐监好辛苦咩？你估佢哋唔辛苦啊？有时佢哋受嗰啲嘢冇同你讲，或者你真系感受唔到噶咋？佢个名叫涛章董事长，多谢你帮我点唱啊！允儿，愿你一切安好。

Hello， 葉允兒大大，允兒姐姐，我是羅湖三個靚少啊，希望可以俾你抽中啦。因為咧，我啲運氣都好似有啲差，好多人讚我型嚇、啊，就話咧我冇寫信嚟，其實係收唔到咋。好啦，點俾第一位美人石寶寶咁啊？唔好嬲豬啦，呢排只係運氣差咗啲咧。阿妹嚟噶嘛，要乖乖知道嘛。天氣熱，多飲水，呢、這個你知噶啦，補一補，補水好緊要。係啦，第二位咧就係大哥阿爽啊。保祝你生日快乐，之前寫咗好多封生日点唱啊，不过抽唔中，但听到人哋抽中咗点俾你喎、真係好灰啊。唔怕唔怕，小弟继续努力㗎喂。咁三个 lamb 少今日咪中咗啦，係咪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最后呢梗係要点埋俾罗湖机房嘅阿 Lin 啦。喂女人，咁啊要祝你呢就係、是、每一日都要快乐，唔單止情人节啦，咩520呀咁样啦。每日每月呢係啦都要快快乐乐。我一直都挂住你㗎，为咗你呢我就已经冇再识女仔啦。戒咗呢一个呢即係成日想识女仔嘅坏习惯。放心啦，我永远都係你嘅花心男。嗰啲花系咩花呢？唔系花喺人哋嗰啲心嗰度嘅花心。为你花时间花心思花光一切努力去氹你开心。哇冇管痛啊，喂有冇锤仔啊。好啦，唔讲太多啦，係我写信俾你再讲啦。唔该晒，云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咁长嘅信啊！记得要多饮水啊 ！OK，thank、okay, you， 三个 lamb 少上。

0: 好啦好啦，亲爱嘅小天使，我系荔枝个收养所嘅谦啊，咁啊今次咧就想咧同我嘅罗湖 G 三嘅阿妮啦，邓思颖啊。咁我同佢講呢，喂麻煩各位倉友啊，拍一拍佢啊，如果佢而家喺度傾緊偈啊，失咗魂啊咁樣，喂點唱俾你聽啊，你老公，喂老婆抽到啦，借住大氣電波呢，好想呢將呢一個訊息由小天使甜美嘅聲音傳到入你嘅耳中啊。咁啊鄧思維我同你講啦，由我哋相識相遇一切呢都好似好奇妙咁樣。我未遇過一個女仔呢個感覺俾到我係咁樣㗎。咁我哋經常啦做啲嘢呢嘅諗法啦都一樣啦。正所謂真係好有默契啊。咁我都好想呢唱首歌俾你聽，全世界也安靜，为了听我宣布，从前我想找的已经遇到。好啦，我一直咧想找的那位咧，咁已经咧用咗两年嘅时间啦，终于俾我啦，即系死赖唔走咁样啦，就系追到你翻嚟啦。呢段爱情得来不易，咁当然啦，我亦都会遵守我嘅承诺，唔会开空头支票，答俾我啦，好好做我嘅黄师奶啦。等我翻到出去之后咧，就会正式娶你做我老婆噶啦。呢、这个就系你成为黄师奶嘅时候咯，呵呵呵呵。我就已经俾你私有化，你都俾我私有化噶啦，咁啊麻烦各位都唔需要打佢主意噶啦 ，OK？ 佢已经成为我嘅未婚妻啦。咁喺度咧都多谢万千宠爱啦，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啦，成日帮我哋咧传达呢个信息啦，亦都祝愿咧各人安康啊。咁我当然啦，亦都将呢个祝福咧带晒俾心机旁边嘅所有嘅听众朋友，不论系在就还是患厄人士啦，以至佢哋嘅屋企人啦，同埋咧特别咧就系服务佢哋嘅。好多嘅社工啦、義工朋友啦，咁樣大家咧嗰份嘅心意咧，我相信咧，佢哋會收到嘅，真心真意地將支持係啊，同埋愛嘅信息帶俾佢，咁啊待滿滿啦，咁啊佢唔開心嘅時候咪可以拎出嚟用下咯，係咪先？多謝你哋啊！就好似頭先話咧，嗰啲正能量咩待住先啊嘛嚇，咁啊萬一咧真係唔開心嘅時候咧，拎出嚟嗒下先，就好似葡萄成熟時咁樣嗒落有味又夠甜。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昼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二十人受伤，当中三人重伤，包括一个四十四岁男途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分为送往广华医院抢救。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太之后撞向法院外，事后一片混乱。有目击者话，见到一个伤者被撞到之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下昼近六点，多名伤者意外后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伤，喺现场经包扎之后，由救护员搀扶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楼梯之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亦都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一星期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见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更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部都会区，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与人才，形成互相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影响好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令到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利，而且有推出电费补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去晚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3: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2: 唔係點解
3: 咁樣？點解？
2: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我間房咯。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2: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爺，
5: 是日快樂。
6: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須提供至少兩種電子支付方式，包括一個二維碼同一個非二維碼嘅電子繳費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香港电台，
8: 香港电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联合打造，
8: 联合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光书城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9: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1: 咁交俾我啦，
13: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发之，
15: 手下留情。
16: 星期日黄昏6:03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咧，空中留言信箱有两个部分啦，有大家咧打咗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一阵间咧星儿姐姐咧咁啊处理好之后咧，节目结束之前咧就会播出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哋可以透过咧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啦、社交平台啦，留低你哋想讲嘅说话啦，你哋嘅点唱嘅。而家我就帮大家读出咧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留低嘅说话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大大你好啊，我系邵峰啊，我想点俾大榄我最爱嘅女人 Cindy。咁咧佢话啦，之前已经申请咗视像探访噶啦，唔知佢哋已经透过咗视像探访见面未咧？唉，真系好挂住你啊，真系非常之挂住挂住，唔知你有冇挂住我咧？好啦，唔阻住其他人啦，不过咧我都想点埋俾以下嘅朋友仔嘅，帮我同文新轩讲啊，我有写信俾你噶。尖嘴雞你出嚟就找我啦，唔該曬，允兒 ，thank you。

Hello， 首先多謝曬小天使先啦，多謝抽中我，我係赤柱嘅國雄啊。我係你妹妹啊，唔係應該話佢想同赤柱嘅國雄講，我係你妹妹啊。咁咧之前翻咗大陸啦，同馬騮佢哋咧慶祝生日。咁啊，六月之星啊嘛，佢哋多謝你嘅生日卡同埋祝福。我今個月咧都好忙啊，未必可以過到嚟見你。咁不過咧，我嘅生日願望咧，希望你願望成真。哇，咁即係將你嘅願望俾咗佢。放心啦，我会小心噶啦。咁啊，你都要自己保重身体。天气好热啊，你都多饮水啦，知唔知？咁啊，可以嘅话咪冲多几次凉，令自己凉快啲咯。放心，我哋都会挂住你噶。石仔媽咧就想點唱俾石仔啦，咁啊大日子咧將近啦，咦唔知會唔會都已經翻咗出去咧？好多人都充滿期待啊，家人都努力咁樣迎接下，預備你嘅回歸。衷心多謝萬千寵愛啊，同埋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俾我哋有需要嘅人咧透過萬千寵愛呢一個渠道啦，可以咧全程達意。我都記得咧，石仔媽都成日咧喺呢一個 Facebook 專頁嗰度點唱啦，希望都可以同仔仔咧係啊石仔送上一啲嘅關懷啦，話俾佢知咧屋企人喺度等緊佢同埋支持佢，終於等到呢一日啦，恭喜曬你哋啊！

Hi， 我是 Hailey 啊，想点唱呢一个生日歌咧，俾 Suri 27号生日嘅。咁啊，阿 Wing 咧冇假放，星期六咧先可以入嘢俾你啦。咁希望咧你乖乖地啦，收到 CC 同埋咧 Yankee 嘅信未啊？等紧你啊！好啦，咁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啲翻屋企，快啲同你哋嘅亲朋好友啦，一齐嚟个聚会，食餐饭，倾下偈，咁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以前咧未必识得珍惜呢啲时间，但系而家就唔同咗咯。

Hello， 韻儀姐姐，唔知咧，可唔可以幫我讀出咧？我想同荔枝角六 A 我摯愛嘅老公阿 B 講啊，咁啊，你上到 cut 啦，係啦，咁情況其實都大家都已經即經歷咗啦，我都會等你翻嚟噶，我哋一齊大家去面對跟住落嚟嘅日子啦。我愛你啊，老公 B， 最愛就係你啦，我係你嘅老婆慧慧啊，咁都想點唱俾韻儀你聽啦，同埋咧點唱俾你身邊嘅人聽。多謝韻儀姐姐你嘅節目，祝你的收听率就是节节上升，越来越多人听啊。

我是小妹肥嘉怡啊，想留言俾佩儿 Janice 啦，知男哥48kg 型男美美哥，拖肥恶巴咯，同埋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啊，影世 Q 连衣啦，韩子巾我家大宝贝就系、是、彩形鸡鸡啦，佢最爱嘅嘟嘟啦、舐舐啦、玉蝉鸡丁 B 啦、美欣青青啊、敏 B 靓妹就系、是、蔡敏儿 B 妈秋子江嘉敏败家仔啊。阿芝啊 ，Jo 石宝宝啦，同埋 B 巴大炮 B 啦，西瓜仔仔啦 ，Raymond 啦，元朗张智霖啦，阿十小薇啦，我嘅朋友们，我已经咧翻咗大陆噶啦，咁啊超级满啊，但系翻咗大陆嘅我咧，都一样唔会忘记你哋噶，咁啊亦都想同你哋讲啦，不常见常在，心我会一直陪伴你噶，唔该晒允儿姐姐 ，Thank you。

Hello， 韻兒姐姐，我是琪琪，想點俾唐福的鄭柏啊。咁啊，老公老公，你點啊？又會咁突然嘅？我哋一啲心理準備都冇啊！你知唔知我呢幾日勁擔心你啊？驚你會好唔習慣啦，驚你會好似上次咁樣咁唔開心啦。本來諗住咧，真係聽日即刻咧請假嚟見你噶。不過啦，哦，佢係上個禮拜六嘅事嚟嘅。咁啊，俾爸爸見下你哋先啦。我哋星期四再見啦。咁啊，頂多幾日啦。我真係超級掛住你啊，老公加油啊！幾辛苦啦，我哋都要一齊行埋落去嘅。I love you， 喂，二姐姐，我好耐未被抽中過啦，個傻佬咧，次次都坐定定咁樣喺度啦，等聽收音機，睇下會唔會我有點唱俾佢啊？咁希望咧可以今次點到俾佢啦。Hello， 我是海綿，我想點俾米田的，咁啊知你一定好掛住我噶啦。嗱，我咧有乖乖地留喺屋企，冇周圍去。呢段時間咧，我都有乖乖地咁樣咧遵守我嘅承諾。剩低嘅日子咧，就等你翻嚟兑現你嘅承諾啦。我就繼續做廢人，等你服侍我啦。咁星期四咧會準時十點出邊見噶啦。咁啊係啊，即係出邊等。排隊入嚟見你啊！好啦，你就捱埋呢幾日啦。I love you， 咁係咪應該已經見咗咧？冇辦法啦，始終有時咧，我哋即係讀出嘅時候啦，同你哋寫嚟嘅時候有少少嘅時差，但係有時冇辦法啦，嗰啲時差咧影響唔到咧你嗰種甜蜜感咧，或者你想俾佢嘅支持嘅，咁我都會幫你哋盡量再讀出噶咯。小天使你好啊，我是阿强仔啊，我想咧就系点唱俾我班小伙伴报个平安。我终于放学啦，嗱，各位俾啲时间我搞埋啲嘢，我咧好快就会出现噶啦。我想点唱俾瞓喺我咩啊，俾瞓我嘅肥肥丫丫阿当哦，同埋咧阿海啦、一鸣哥啦、皇上胡大傻、领仔，总之识我嘅人都瞓收歌啦，希望咧就可以抽中我。即系之前佢系瞓你上边。隔離嗰啲左輪右你啊嘛，叫做。Hello， 婉宇姐姐，我想点俾咧喺赤柱嘅 TKO 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好挂住你啊，妹妹呢几日咧嚟咗陪我，心情又好转咗啦，我哋又去放狗啦，又喺屋企唱卡拉 OK 啦，咁感觉咧都几充实嘅，但系咧一样都系咁挂住你咯，好挂住你啊。然后咧，我哋依家咧就坐紧车啦，去扫管忽家姐屋企啦，咁啊食饭翻，咁啊依家咧都差唔多到噶啦。老公，你有冇挂住我啊？咁咧都补翻句端午节快乐啦，唔知你有冇得食粽咧？呢两日咧终于冇落雨啦，咁啊希望之后咧都唔好落雨啦，落雨个人咧心情都差晒啦。好啦，我准备落车噶啦，好唔讲住啦，唔该晒。好，咁啊，继续咧就系读出你哋嘅留言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有留言嘅话咧，就唔好再等，唔好再拖啦，地就可以再拖，日日拖几次。咁啊，写信留言就唔好再拖，拖一拖嘅时候咧，又下个礼拜噶啦。Hello， 力交姨姨，我系咩啊？少拉呀，生日快乐啊！祝你事事顺利，快啲出翻嚟，大家一齐食蛋糕啦，该。

欧若朗小朋友想点俾东头嘅炮仔爸爸听，虽然咧上礼拜父亲节，咁但系迟来的祝福啦，迟来的爸爸节快乐咧，都要补翻句嘅。喂，快啲翻嚟啦 ，Love you daddy。虽然咧系第一个冇一齐过嘅父亲节啦，但以后咧仲有好多个嘅。你系100分嘅爸爸，我同妈咪都敬爱你。唔该晒允儿啊，希望咧可以读到呢封点唱信送俾我嘅爸爸啦。小天使你好啊，我同小新老公讲嘅，咁啊嗰封划清界线嘅信咧，记得寄俾我啦。你几时学识做个有膊头嘅男人啊？净系讲吓就唔做唔得噶。我就系因为坚定，所以一直等你陪你信你。但系咧，唉，我又要睇睇你又喺度讲咩伟大嘅伟论啦。唉，喺我唔知嘅情况底下咧，咩掉低我无数次。为我好唔系想一齐变好噶嘛，而系将啲问题抛得俾我。我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做咯。其实好想同你讲声，不如你试下自己反省一下啦。仲有啊，我有机会咧就你听到呢一个信息嘅时候已经嚟咗啦，又或者咧真系听日咧先至同你妈咪一齐过嚟噶啦。咁啊，或者视像咯，未必过到嚟啊。啊，好啦，就咁讲啦 ，good night 啦。啊，系咁多啦，唔该晒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其实又睇得出挂住，但系挂住之中又带点无奈嗰只啊。葉大大咁啊，同埋你哋嘅團隊，咁啊今日咧想話俾石壁嘅俊仔聽啊，你快啲加快咧網上探訪嗰個申請啦，因為咧我 book 唔到啊，係咪因為你網上冇加？咁你快啲加啦，我會希望同家家咧真係會快啲嚟見到你啦。近日天氣熱啦，飲多啲水，希望你開心咁樣過每一日啦。咁啊唔好諗太多啦，希望識得俊仔嘅朋友都快快樂樂咁樣過每一日啦，媽媽想。逢系啦，呢啲大时大节咧都要做啲嘢嘅。咁平时咧有啲说话收埋唔讲，有啲人唔做唔紧要。但系我哋话咧借题发挥啫，借住个节日咧，有时唔讲嗰啲说话讲出嚟啦，唔写嗰啲嘢就写出嚟啦。咁啊唔画嗰啲嘢都画两下啦。咁样画得靓唔靓已经唔重要啦。呢个系你表达心意嘅一个好方法啊嘛，系咪？明嘅，我哋中国人传统咧好多嘢都真系唔会开口，唔会讲出口。但系有啲嘢唔讲，你真系唔知几时会讲，跟住唔知下嘅时候咧。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点解我唔早啲讲嘅咧？最紧要就系唔好俾自己做一啲后悔嘅事，起码你一刻觉得，咦，我唔做我会后悔嘅，咁就无谓喺度拖啦。嗱，你话除非到某一天你回想翻先觉得系，总之咁样啦，咁就冇得好讲，因为嗰件事系唔系你当刻发现系要后悔啊嘛，系你当日。是啦，好多年之后嗰刻发现后悔嘅时候已经冇得追悔啦。件事系咪好似好复杂咁样，其实唔复杂嘅。我觉得你哋明我讲乜嘅。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交俾空中留言信箱啦。

0: 喂，我系朱学仔啊，我仲喺长期护老院啊，仲未走得啦，我想点唱俾胖子仔、俊仔、boss、阿杨姑娘，仲有邱姑娘、伦哥同阿明哥听，跟住然后点埋俾阿靓哥啊，我迟啲翻嚟会同你哋会合噶啦，好啦，拜拜。
1: 程检浩，又系我啊，你老婆啊，呢两星期真系好难过，你唔好成日同我拗啦，我会唔开心噶。我呢啲咁有原则嘅人咧，决定咗系咁就系咁噶啦，有啲嘢系唔会变嘅，亦都变唔到。我哋大难都扯唔埋啊，都扯埋咗一齐啊，仲点会分得开啊？你话过就晒我噶嘛，你要好好地咁记住啊吓。同埋你唔好成日都咁长气啦，你仲暗沉过我嘛？好啦，我要点埋俾我班亲爱嘅女人啊，我好爱你哋噶，顺便点埋俾 Mikey 啦，顺便点埋俾你噶咋，真系。正正定定啊你，好啦，拜拜。
2: Hello 老公，今日抽中啊，好开心啊！过几日就系派成绩啦，一定要加油努力啊！我都好紧张啊，不过去到呢一刻咧，已经系最后嘅一关啦，我觉得好快我哋就可以拥抱到对方啦，好紧张啊！最难挨嘅日子其实都挨过咗噶啦。挨埋呢关就冇事噶啦！好记得我哋嘅结婚誓词啦，你有冇忘记啊？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等你，无论发生咩事，我一定会喺你身边支持你，好冇？你听日乖乖地等我过嚟搵你啦 ，I love you， 我想点只歌俾你，分分钟需要你 ，love you， 拜拜，听日见。
3: Hello， 刘柏林，好搞笑啊！想讲咧，我今日约都抽唔中啦，所以咧，我系冇准备到要讲啲咩，但系每次都准备咗讲啲咩，但系就抽唔中咯，系咯，然后就啱啱依家喺你屋企啱食饱饭，冇错，咁就系啊，嚟紧7月1日我会系见你咯，即系我会自己嚟见你先咯，跟住之后7月4日就同你啲 friend 嚟搵你咯，系啊，我惊无啦啦7月1日去搵你会吓亲你，但系咧。我俾个心理准备你啦，总之你就解释下戒指有啲咩系，即系未同我讲清楚啦，系咯，你自己谂咯，嗰日会问你嘅，唔知啊，嗰日再算啦，系咯，咁然后就好啦，我会挂住你噶，就嗰日见啦，我爱你啦，讲定，早唞啦 ，good night。
4: Hello， 我想点唱俾荔枝角嘅大雕。大雕你好啊，我是永恩啊，是啊，我啱啱收工啊，你有冇挂住我啊？我第一次点唱好紧张，我听日会嚟探你噶啦，是啊，我好挂住你啊，我回咗你信噶啦，同埋想点唱埋俾大雕，即系我男朋友啲兄弟同埋佢阿叔嘉威，同埋罗湖嘅小美子，罗湖 MB4嘅小美子，同埋住家一嘅拍师。我得闲就会嚟探你哋噶啦，小美子同拍师，同埋我想同男朋友讲话，我真系好爱你，我会等你出嚟噶，你唔使担心我噶啦，我喺出面唔会拍拖等你噶啦，拜拜，我系永恩啊。

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车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3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上年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状可卡因，拘捕2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政府正是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收集意见，听日展开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5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好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同房屋等嘅民生议题。政府正系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5年规划方向。谢小华喺一个电视节目话，佢认为首个5年规划唔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是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5年规划怎样做得更好。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重新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救足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且决定持续推动深化韩日和韩美日合作。双方又决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频率。

0: 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辅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0: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太空去，相信是不少人疑似发过的白日梦，但这个梦并不是遥不可及。自2003年神舟5号首次载人飞行以来，中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进入过太空。今年5月神舟23号顺利发射升空，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以载荷专家身份参与任务，为香港航天史写下新篇章，亦掀起了社会对航天科技发展以及宇宙航行的关注。到底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是由几时开始的呢？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香港太空馆在上年举办的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这场讲座邀请到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的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豪主讲，他们会深入浅出地讲解现今火箭推进技术以及相关的物理定律。太空到底有几远？我们身处的地球被大气层包裹，最外围的一层叫做散日层，那里空气稀薄，是大气层和宇宙的过渡区域，但就没有一条明显分界。美国空军将太空的边界定义为海拔80公里，而国际普遍定义就是海拔100公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交界。无论采纳哪一个分界线标准，太空似乎都不是太远，但以距离计算，在地面只是香港揸车到广州的一小段路，但所有载体要成功上太空，就要先克服地球引力。
1: 在上面很容易跌回来的地心吸力。
2: 是啦，没错啦，上到去是会跌回来的。你如果就这样纯粹发射上去呢，想发射上去那么跌回来咯。你就咁向上射，係向上係好容易射得到上去100公里以上嘅。咁但係上到去咪個速度變做即係相對速度變成零，咁佢咪跌返嚟囉。跌嘅時候咪又 加速返咁樣囉。咁所以如果你係想長期維持喺太空度呢，係冇乜意思嘅。咁理論上又唔係射到幾遠都唔會，即係一定會跌返嚟嘅，係有一個數字上面係佢即係你射到遠到一定程度呢，佢係唔會跌返嚟嘅。咁例如地球，如果我冇記錯，嗰個唔知6900幾公里嘅，即係大好多嘅個數字，係你正常你唔會用嗰個數字嘅。咁宇宙速呢個概念呢，就係呢冇所謂，地球圓㗎嘛，地球係球體嚟㗎嘛，我哋只要佢跌落嚟嗰個弧度同埋地球個表面個弧度係一樣嘅話，佢咪唔會跌落嚟囉。咁呢個概念就係我達到一定程度嘅速度之後呢，佢就跌一路跌，但係唔會掂到個地。如果你有支大炮向同個地面係你擺個地面係水平咁發射出去，咁佢跌落嚟啦。咁如果速度唔夠呢，佢咪會撞返地面囉。咁但係如果你射得快啲呢，佢個弧度大過地面，咁佢咪會橢圓啊，或者係甚至離開個地球囉。咁但係如果個弧度同地面一樣呢，咁佢咪會環繞地球喺度轉囉。但係如果你始終向側面射呢，佢咪如果你速度夠呢，佢就環繞地球。如果你想直情脫離地球嘅重力呢，你就要速度再快啲先得啦。
0: 牛頓第一定律講嘅係

0: 安性，即是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动者行动，静者行静。而宇宙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亦是进入太空的关键。第一宇宙速又称为轨道速或者环绕速度，即是物件进入轨道持续环绕星球运转的速度。以地球为例，该速度大约是每秒 7.8 公里，人造卫星就是用这个原理运作。如果想真正离开地球引力迈向外太空，就需要达到第二宇宙速，亦即是图日速度。这个速度大约是每秒 11.2 公里。一起听下李浩解释背后的原理。
1: 简单来讲，就是说一样东西如果围着一个中心一个圆圈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叫这个做向心力，即是有个向着中心的一个力。咁你我平时听嗰啲咩係离心力㗎喎，咁呢个好纯粹就係睇下你嗰件物体感受緊啲乜嘢，即係究竟係对应緊边一样物体啦。所以其实呢个世界冇离心力嘅，係得向心力嘅，不过人感觉到好似抛离咗个轨道，所以有个咁嘅感觉。咁个向心力喺边度嚟呢？即係向心力会点呢？就好似而家中间呢度，如果你呢样嘢有个向住中心嘅一个力量啦，咁佢又向前喐，咁佢于是呢就会向前喐，跟住咧就会向下跌，类似啊向中间加速，因为咧个力咧就会将佢扯去地球，但系佢向前行又扯去地球，向前行扯去地球咧，慢慢就变成一个圆形啦，吓变咗。所以月亮围住地球转咧，都系有个向住地球嘅地心吸力，令到佢围住地球转嘅，即系唔系地心吸力一定会令到你撞向啲物件。如果你本身已经向前行啦，即系你好似呢个咁样，本身你已经向前喐紧嘅，你想跌落地球，但系你又向前行咗少少。咁你又跌落去向前行少少，咁你慢慢就变成咗个圆形啦。
2: 係啦。椭圆都得嘅。
1: 啊，椭圆都得，椭圆都得。
2: 椭圆都得嘅。即係总之佢唔撞嘅话就叫做轨道囉。咁呢一个就係一个做例子啦，直射咁佢咪跌返落嚟囉。如果你係有少少角度嘅，咁佢咪嚟到呢个点就会撞囉。即係再大少少嘅，咁佢咪嚟到呢个点撞囉。咁但係呢你去到一啲即係一定嘅角度同埋速度嘅时候呢，咁佢咪会环绕呢个地球转，係一个椭圆形咁样囉。咁呢一幅呢就係当年应该係牛顿自己画嘅，即係如果有做咁高嘅山，咁你掉嘢出去，即係有大炮一路出去射出去呢，咁咪越嚟就会即係越远咁就可以环绕到嗰个地球转啊，咁样。即係佢当年嘅諗法都系咁样嘅。咁全部都系由你初速开始决定啦，即係当然你之后再加速咁会令到你嗰个轨道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你系用你嗰个速度嚟睇呢，咁你个速度就会导致你有唔同嘅轨道啦。
0: 讲到初始速度，就是时候了解下火箭的动力学。李浩说，火箭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当引擎产生的高压气体以极高速向后喷出，被喷出的气体就会对火箭本体产生一个向前的推力，令到火箭获得升空的巨大动力。这个核心原理就是建基于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且方向相反。
2: 你在地面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靠即是行路啊、跑步啊、车啊、甚至例如坦克履带那些呢，都是在个地面上施力的。咁其实你在那里即是靠个地面给一个反作用力给你来到推你向前的。咁船啊、潜艇那些就是水啦，即是你见到其实它将水是推向后面咁样啦。
1: 我明白的，这个。即是总之你一样东西向前喐呢，其实你就推走一样嘢，即系其实你每两样嘢之间，你俾到个力对方咧，其实对方都俾紧个力你嘅，咁先令到你可以向前进。你一定系，譬如你地下你能够行路咧，其实你系令到成个地球向后喐紧。不过个地球个质量太大，所以你就唔知道个地球喐紧。即系总之，你所有能够向前喐嘅嘢咧，一定系有另一样嘢佢系向翻后嘅。咁呢个先可以施加到个力俾你。呢个就系牛顿第三定律啦。
2: 咁太空因为真空啦，咁你唯一要将自己推出去嘅咩呢，就你要将自己嘢掉出去啦。咁所以呢就係靠喷射啦。 嗱，其实讲就好简单，条数就梗系当然难计嘅，因为咧你知火箭系咁射啲推进，即系喷射啦，咁佢啲推进剂系咁减少，呢啲火箭越嚟越轻噶嘛，咁所以咧实际上咧嗰条公式咧就需要系用呢个微积分嚟计嘅。咁所以你叫有呢個 delta v 咁啊又係我哋唔需要講咁多啦，咁但係呢就係但係丑爾科夫斯基呢、這個你可以話係火箭之父㗎啦，基本上係佢又係冇做過火箭，但係佢設計咗好多嘢呢，就係我哋而家都用緊嗰啲概念嘅。咁呢就係、是、佢發現呢就係、是、呢其實你唔好睇佢絕對質量，你睇嗰個比例，即係例如你消耗咗自己 10% 嘅推進劑，你可以加速每秒30米咁樣講啦，咁你以後每消耗 10% 嘅推進劑呢，你就一樣係可以加速到每秒30米嘅速度啦。即係當然同樣嗰個火箭引擎啦，你唔好突然間換個勁啲嘅，咁換個勁啲咁嘅即係有效率啲嘅，咁梗係會好啲啦。
1: 咁呢個都好易令人明白啦，係啦，即係總之即係每 10% 就咁樣快到呢個速度咁。但係30同再30同60就快好多㗎喇喎。
2: 係呀，冇錯，
1: 快好多喎。
2: 係啦，個數字例子嚟㗎啫，即係全部都係睇你嗰個推重比嘅。

0: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分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睇的时候隻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1: 晚上八点至十点，
4: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5: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6: 讲座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者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值得注意的是，火箭的负重能力往往有限，而且带得越多燃料，飞行时就需要用更多燃料，只会形成一个循环。因此节省燃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其中一个现代火箭常用的方法就是分节推进。分节即是在航行途中丢弃已经无用的组件，从而减轻重量，提升之后的飞行效率。一般而言，火箭发射初期已经会进行首次分节。我们亦都可以从新闻直播之中看到这些壮观画面。除此之外，现代火箭为了节省燃料，实现长距离宇宙飞行，往往不会直接地飞去目标，而是借助其他行星的引力作推进。这种喷射方式叫做霍曼转移轨道。
7: 我哋已经达到呢个化学燃料火箭嘅最高效率咁滞，咁所以咧，为咗悭呢个推进剂咧，我哋就需要用呢一个叫做 Hermann Transfer Orbit 改变嗰个轨道嘅时候咧，就系、是、你首先咧就系、是、进入咗你自己本身个行星个轨道先啦，咁然后咧就喺个顶点嗰度咧，你就喺嗰度加速，咁就变咗一个椭圆形嘅轨道，然后喺呢个椭圆形嘅轨道嘅顶点嗰度再加速咧，你就可以再做一个大啲嘅椭圆形，咁然后就。即係你可以咁樣嚟到重複去做一個即係去另外一個天體嘅嗰個速度，咁然後呢你個速度計得啱呢，佢就啱啱去到佢嗰邊嘅頂點，咁就倒返轉啦，咁去返嗰度你就去到嗰個減速呢，就進入佢嗰邊嘅軌道咁樣。
8: 咁你最緊要計啱邊個時間或者邊個位置。
7: 係啦，冇錯啦，即係所有嘢要計得好足呢，咁你就可以用最少嘅推進劑去得到最即係你嘅火箭可以去到最遠嘅地方。咁樣啦，咁當然就冇可能 exactly 跟足嘅，因為點講好啦，始終呢一個唔係效率咁簡單，你仲要時間啊嗰啲基建係唔係可以預得咁準啊，咁所以佢哋一定有預定一啲嘅係你可以話後備啦，即係唔會全部用曬嘅，咁但係就盡量都會跟呢一個呢，就可以慳到最多嘅推進劑啦，咁即係宇宙飛行最緊要就係首先你唔好冇曬推進劑喺度宇宙漂流啊嘛，係
8: 咁你要改變方向都要推進劑，咩都要。
6: 另一個節省燃料嘅巧妙技巧係由現代航天學奠基人之一德國火箭專家赫爾曼·奧伯特提出嘅奧伯特效應。
7: Oberth effect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咧，喺越低的軌道做噴射就可以得到越大的能量嘅。個 idea 咧聽落就好奇怪，你明明都是用咁多嘅燃料，用咁多嘅推進劑去做噴射，咁點解你越低軌道咧，你就可以得到越大的能量呢？其實就好多人都覺得最初就覺得呢、這、一個違反呢一個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啊，呢個能量守恆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後尾咧就發現個重點咧就係咧，當你帶住咁多推進劑落咗去一個低啲嘅軌道嘅時候，你其實係嗰啲推進劑係增加咗一個 potential energy 嘅，即係你俾多咗 因為那些炮彈相對著變成做 kinetic energy 的，因為你那個軌道速度加快了。這個就是為什麼你在個快一點的速度那裡你做噴射的時候呢，你同樣增加那麼即是改變那麼多速度，即是例如我是在這個剛才講例如每秒8公里的速度的時候，我加速到每秒10公里，那那個呢我是增加了每秒2公里的速度啦，那個加速度是。但是如果我是在外面遠啲，個速度冇咁快，即係例如呢個月球只係大概好似每秒係1公里到嘅。咁我嗰陣時增加每秒2公里呢，如果你做返個動能公式去計呢，你就會發覺你係由每秒8公里增加到每秒10公里增加嘅動能係多過呢一個每秒1公里增加到每秒3公里嘅。
8: 因為速度二次方。
7: 係啦，冇錯。即是這個 kinetic energy 那條公式計出來就是這樣，初初就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但其實你越接近那個行星，你那個動能就越高，那你其實你本身那個動能你在那些燃料你帶著上去才噴射，即是去到一個低一點的軌道，你的速度快一點的時候噴射，你就可以賺了，那個概念是這樣的。
6: 有趣的是，不同星球的第二宇宙速度都不同，而且差距可以很大，例如木星引力大，桃日速度高，所需燃料比较多，同时奥伯特效应的效果就越好。金星的桃日速度就和地球相近，因此科学家在设计整个星空计划的时候，必须严密地规划路线，计算好所需燃料及推进剂，才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今集先讲到这里，下星期我们会继续和大家重温这个讲座，了解火箭推进系统的发展，亦会讲下近年有什么新推进技术，他们各自又有什么特色，有兴趣的朋友记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同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话，事发时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且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之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数亦都增加40%。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4: 好偶包
3: 的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4: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3: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爷，
8: 事日快乐。
9: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 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3: 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1953年出世，原籍广西罗城，1979年来香港定居，曾经做过电台和电视编剧、报刊杂志出版社的编辑等等。1980年开始业余写作，到现在已经出版了100多本著作，当中是以儿童文学作品居多，都有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说集。咁长篇小说来讲呢，目前有一部叫做《趟龙门内外》，故事的时代背景呢就由晚清末年到现代，时间跨度好大。咁要驾驭长篇小说，自然是同写儿童文学作品不同，所以今晚呢我就请周默默老师分享不同文体的写作策略。默默老师你好啊。
14: Hey, 你好，
13: 多谢你又来我们大地书香的直播室。其实上个星期呢我们又介绍你的儿童文学作品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但你不单止写儿童文学作品的。我现在手上呢拿着这一本呢，我就首先会想，咦，这本我初时以为是人物自传啊。但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你就在文章一开始呢很详细去讲紧那些趟门啊。
14: 是。
13: 应该好像广东这一带特别多这一类的建筑。
14: 其实福建啊都有的。
13: 咁呢个趟龙门内外呢，我哋先唔讲故事嘅内容先，先讲故事嘅文笔。我发现呢揭入去任何一页呢都可以见到呢啲巨细无遗嘅描述。尤其係岭南一带嘅一啲故事，你讲下飲食淨係一碗艇仔粥呢，我都睇到流口水呀。你好简单嘅描述㗎咋。所以你对岭南文化嘅了解分享一下，係因为你自己自细住喺广州，
14: 因为我就喺广州长大噶啦，同埋妈咪嗰家族咧，佢哋就真系喺西关嗰度咧有呢个佢哋嘅物业啦，同埋即系成个家族都喺嗰度系一路一路发展起嚟嘅。
13: 皇室家族
14: 咁即系唔系真系小说入边咁样样，有啲系虚构啦，因为小说毕竟系要
13: 虚拟，
14: 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吓咁有啲嘢系总结性嘅，可能系几个人夹埋变成一个人啊个形象啊咁样。咁但系咧岭南文化对我嚟讲咧个影响都几大嘅，好似西关大屋啊嗰啲啦，因为西关嗰一带咧好似13行啊咁，其实我哋可以讲佢系最早嘅中国对外贸易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可以系最早嘅经济特区咯。有一班嗰啲商人咧，佢哋系从事呢个海内外贸易嘅，咁嗰啲系第一批致富嘅咧，咁佢哋就系起咗呢个西关大屋。西关大屋嗰个格局咧，就系有呢个趟龙门啦，入边又有好大嘅花园啦，咁又有好多呢个唔同嘅商房啊，同埋佢哋嗰个好似我哋依家保留到嘅岭南四大名园，有呢个如荫山房啦、清辉园啦、可园啦，同埋梁园啦，咁样样都系分布喺广州啊、佛山啊、番禺啊咁。不同的地區的，咁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嗰啲建築，佢即係好 detail 嘅，又有一啲係即係
13: 細緻嘅，
14: 係啦係啦。 咁呢個都係一種文化囉，我覺得。咁尤其而家呢就成日講大灣區㗎嘛。我覺得大灣區嘅文化其實就係嶺南文化。咁我哋香港都係好受呢個嶺南文化嘅影響㗎。
15: 所以呢你諗到呢一部咁長咁厚重嘅長篇故事呢、即係個靈感之一啦、就係見到咁靚嘅西關大屋而引發咦我不如寫下呢度嘅故事再撈啲真真假假嘅自己皇室家族嘅嘢擺入去。
14: 係呀、即係如果喺北方呢佢哋就有咩大宅門呀嗰啲吓但係我哋嶺南呢就係、呢個燙籠門佢最緊要佢係通風呀。佢係一個通風又可以好涼爽啊！我覺得係一種標誌咯，亦都係等於我哋一個對外嘅一個通道嘅標誌，可以開開合合，即係喺開合之間咧，你又會好通透嘅，唔會話完全封閉啊嘛。
15: 好有暗喻啊，原來。嗱，頭先講西關大屋咧，我先係諗到啲劇集入邊啲西關大少多啲。咁講下你呢本書入邊啲人物啦。
14: 人物呢即係主要呢佢哋發達之路呢咁樣一
15: 聽發達即刻精神就嚟啦。
14: 一個咁嘅咁大嘅家族佢點樣發達呢其實呢就唔係淨係喺呢個西關或者廣州一個地方咁佢哋係有一種交流啊有一種貿易嘅交流啦同埋有一種奮鬥精神啦咁呢個仲係涉及到香港啊澳门啊同埋呢个可能系南洋啊甚至系呢个美加嘅。咁我哋都知道系呢个华侨嗰个文化其实有好多都系佢个根基都系岭南文化嚟嘅。
15: 头先讲你諗到一个故事先系由呢个西关大屋引发联想咁又捞一啲自己家族嘅真实故事再捞一下啲周边嘅可能当时发生嘅历史事件就组成呢一个。
14: 其实我点解要写呢本书呢因为系有好多嗰啲家族嘅故事同埋家族嘅人物呢一直喺我个脑入面嘅即系保留㗎。咁样咁其中嗰啲人物呢佢哋系发达致富啊但系有啲呢佢系走上一个革命嘅不归路啊。咁呢啲系有真实嘅人物嘅原型㗎。咁亦都係呢個家族入面呢亦都有啲好出色嘅知識分子㗎即係好有志氣去保留同埋傳承呢個嶺南文化嘅一啲人啦。其實我就想將佢哋啲故事同埋呢啲人物呢就寫出嚟即係淹沒咗係啦因為自己越嚟越老啦嘛有好多故事同埋啲人呢就係
15: 真
14: 見過嘅或者係我媽咪佢哋講俾我聽㗎當時好震驚㗎嘛有啲咁所以我就諗住喺自己越嚟越老嘅時候就
15: 親仲記得嘅時候。
14: 係啦就寫返出嚟咁囉。
15: 嗱所以呢有西關大屋啦有嶺南嘅建築又有嶺南嘅人物。咁至於我最關心我頭先講睇你啲文字描述啦有啲講食嘅口水都流埋出嚟啦。真係唔係齋睇故事嘅。我而家隨手揭啦真係冇預謀嘅。隨手揭嘩呢度講緊食碗粥㗎咋。都好靚嘅食得。所以不如請阿麥麥老師幫我喺呢本書嘅尾部嗰度呢即應該係故事嘅尾聲啦。
14: 係
15: 講緊食粥。
14: 何亞瑩舀起一匙粥好奇咁問佢知道嗰塊魚片薄到好似蟬液咁近乎透明卻又能夠保持完整不碎喺魚白嘅粥水中若隱若現宛如一片片温润无瑕的羊脂白肉他伸出的手指纤细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光滑未涂任何扣丹显得格外干净清爽透着天然的健康光泽这个是珠江特有的草环鱼黄向辉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细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双眼因专注而接接生辉要现杀现切刀工讲究下滚足三秒即捞起这样才能够锁住鱼肉的鲜甜滑嫩你看那米粒它指住碗中晶莹剔透粒粒分明的粥底这个是用瑶柱和大地鱼慢火熬煮的浓汤煲成的米粒粥滚而不烂米花绽放如谷 鮮味早已絲絲入扣，湯底同粥底混然一體，這個才是正宗的艇仔粥精魂。
15: 簡單講食啊，就已經用咗好多比喻啊。譬如米粒咧，個米花煮熟咗之後綻放如菊，但係可以展開聯想啦。一粒米都可以好似一朵菊花咁樣啦。鮮味早已絲絲入扣，哇！嗰個湯底同埋粥底混然一體，呢個係艇仔粥嘅精魂。大家會唔會聽完之後發覺，逢親同嶺南文化有關嘅，離唔開啲美食。咁對於美食嘅描述咧，我覺得作家嘅功力，連一啲葱花就都可以描寫得好似清脆動人啊！
16: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5: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以写儿童文学作品之名，因为获奖无数，但他也有自传和小说的创作作品面世的。近期他就写了一部岭南故事，这部故事有些是他家族当中的真实事情，跨了100年，由晚清去到近代，变成我们是可以有机会重温一些历史。其实写这一种跨时代的小说真的很考功夫，我今天就想偷诗了。写长篇呢，有些作者可能要写了个大纲先，有些真的随着人物的变动而随意去发挥，他说即有时你写了下去已经身不由己了，那个主角要做任何的决定，他的人生轨迹又怎样行呢，可能真的代入了下去就不是作者控制。咁你寫呢一篇長篇小說嘅時候，你係點樣駕馭嘅故事嘅咧？
17: 咁其實我都係先諗啲人物嘅，因為有人物先至有故事啦。同埋呢啲人物咧，佢要係放喺唔同嘅歷史嘅環境之下啦。咁我其實就唔係話有心要寫歷史，但係我就要通過人去探索一個人喺某種嘅歷史環境之下，佢點樣自處呢？個人性會點樣表現呢？咁樣樣就係咁樣去寫呢啲。咁因為我以前係做過編劇嘅，喺電視台啊咁樣。咁所以呢，我就會有一個人物嘅關係表啦。咁自己就會根據呢啲人物嘅關係呢，就去編織呢個故事嗰個大綱，再一路一路寫。當然啦，即係寫寫下，可能有啲就完全就係脱开咗个大纲嘅，咁可能即系某一方面自己觉得啊，嗰方面仲可以写多啲咧，咁就会去深挖一啲。其实我都系自己一个新嘅尝试嚟嘅。
15: 即系总之啦，周默默老师嘅写小说嘅方法，长篇小说嘅方法，就系由人物开始。咁长篇小说啊嘛，人物系要比较复杂嘅。
17: 系，
15: 而且佢之间发生嘅关联咧，如果太单薄，个故事又唔得立体。所以怎样增加那个曲折离奇，即下一步呢，即你有了人物，假设这一篇长篇有10个人物，那设计了人物之后，怎样丰富每一个人物和他之间的联系？
17: 我就觉得要有很多细节咯，这些细节才可以支撑起那些大的情节，还有是要有他们那个思路是怎样的，那些人物他有思路的，有性格的，还有呢再紧要一点就是因为写那个时代和环境呢，即要做很多搜集资料的功夫咯，譬如西关大屋具体是怎样的，我都找了很多资料，即是13行是怎样的，当时那个贸易盛况是怎样啊，还有后来是怎样被大火烧了以后呢就破落了啊，这样这些都要去做很多这个搜集，是啦，
15: 即是田野观察是必须的。你这本书都酝酿了10年啦，但是实际落笔写下去花几多功夫几多时间啊？
17: 我大约写了大半年啦。
15: 咁快
17: 係因為有好多嘢已經喺個腦入面囉，咁就容易啲囉。咁其實我係一開始呢，我就冇諗住馬上就寫長篇嘅，咁我就寫咗第一個序章嗰度。咁其實個序章呢就喺香港文學雜誌發表過㗎。咁 咁有好多朋友睇咗话呢个可以发展我哋长篇小说喎、哦，咁就不如你写啦。咁我啊好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开始系二三月开始一路写，
15: 即系一发不可收拾、哦。
17: 系啊，
15: 呢个扩大量好大啊。
17: 系啊，咁就写埋落去咯。
15: 即系换之有个序章入边咧，有啲简单嘅人物，而且系现代嘅故事。
17: 系啦、啊，
15: 然之后你又将佢故事发展下，就变咗晚清末期嘅故事开始啦。
17: 系啦、啊，即系要追溯嗰个源头啊，咁样样咯。即系个家族系点样开始嘅，系啦、啊。
15: 你都好讲得下故事、啊。诶、欸，我哋回顾一下，文文老师你自己介绍啦，呢一类嘅长篇应该系第一部啦。
17: 系啊，呢一类真系第一部，因为我系好少写呢个成人嘅长篇小说嘅，多数一系写啲短篇啦，或者中篇啦吓。今次真系第一次写咁长嘅，咁我就最紧要就觉得系要将一个家族嘅历史同呢、這个。歷史嘅變遷，仲要加埋一啲文化，即係嶺南文化嘅重點啊，呈現出嚟，咁所以就係自己係比較集中去寫呢本書，即係時間啦、精力啊咁啊。
15: 嗱，你都唔係第一次寫小說，但係長篇係第一部，咁比較一下你之前嘅小說創作嗰啲起心動念啊。即係每一部都唔同嘅。
17: 咁我都寫過一本係講香港嘅南來嘅文化人嘅故事嘅，嗰、那個都係叫長篇啦吓。咁就係寫喺大陸嚟嘅唔同嘅藝術工作者啦，好似畫家啊、舞蹈家啊、作家啊，咁佢哋喺香港生活嘅遭遇咁囉。咁另外就有呢個中長篇小說，就各種各樣嘅題材啦，就今年都會結集出版嘅。
15: 小说啦、散文啦、诗歌、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文文老师所涉猎嘅文本种类系好丰富，有嘅都写晒噶啦。其实剧本咧，仲有头先未讲完。咁喺咁多种类别当中咧，你觉得最得心应手嘅系写咩类型嘅？
17: 我都系中意写儿童故事嘅，即系因为可以天马行空咁，同埋系可以即时知道个反应嘅。因为啲细路仔嘅读者咧，佢哋好直接噶。咁好似我写一啲侦探故事，咁佢哋就即刻，即系如果我去学校咧，就嚟追问我，几时有再写第二本啊？咁甚至连嗰啲学校嘅校长都嚟一路追问我，咁我就好开心嘅，因为写呢啲吓，咁我又写嗰啲环保童话，咁我就写过一个讲呢个香港嘅陆海龟啊，因为香港啲陆海龟就系濒临绝种噶啦，但系佢每年系从呢个马来西亚或者海南岛咧就嚟香港度产卵啦，然之后咧产完卵咧嗰个海龟妈妈就游翻去佢个原产地，即系原来个地方，有啲游翻去海南岛，有啲游翻去马来西亚咁。但系咧就呢班小海龟咧，每一窝蛋咧就有100个嘛。咁出咗嚟呢啲小海龟咧，佢个天性咧，佢都一定要游翻去搵佢妈嘅。咁所以咁远嘅长途，咁如果我哋唔做好环保去保护佢咧，其实佢哋就系、是。嗰、那個生命就一路受好多威脅㗎喇，包括有啲人可能拎咗佢啲蛋去燒嚟食呀咁樣，或者有即係啲垃圾掉曬落海呀咁樣。所以呢、這個我寫咗呢個故事以後呢，我自己係即係覺得自己寫得好過癮嘅。咁
15: 我好鍾意你用過癮呢個詞，好生動。咁所以寫兒童文學故事呢，既有教育意義，自己作者創作嘅時候呢又有過癮嘅感覺，盡興、然之後又有即時嘅回饋，其實好有滿足感嘅。咁寫長篇小說呢，
17: 長篇小說呢就真係要好專注啦，同埋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啦，然之後喺嗰個人物角色嘅設計呀、情節嗰、那個構思入面呢都會花好多功夫㗎。咁我寫嗰時呢都唔知會唔會出得到呀，係呀。因為呢啲小說嚟講唔係人人都會鍾意睇嘅可能。咁我又唔知出版社佢哋嗰個經營方針啱唔啱，好慶幸呢，即今次呢就呢本書可以喺香港出，咁另外可能仲會出簡體版嘅。寫曬以後呢再睇一即從頭睇一次呢都覺得係 OK 嘅，即寫出咗我自己想寫嘅嘢啦，咁同埋係 比較親近的朋友，我俾佢哋睇咗先嘅。咁佢哋每睇一張咧，就話俾我聽佢嘅感覺嘅，都會睇完一張好想睇第二張。咁同埋佢哋都覺得係好有呢個嶺南文化嘅味道啊，同埋係佢中意我寫嗰啲人嘅服飾啊，中意我寫嗰啲人嘅食嘢啊，甚至寫粵劇嘅嘢啦。因為我自己係細個係熟悉呢個紅線女啊，因為我媽咪咧曾經幫紅線女寫劇本嘅。我細個嗰時都會去跟埋佢哋去睇下啲粵劇啦，咁樣樣。
15: 嗱，所以咧，想學寫小說嘅朋友咧，或者你可以喺文字上面參考一下周密密老師嘅功力。AI 真係變唔到呢啲文字出嚟嘅，佢啲比喻啊、陳述啊，係好靚、好細緻，尤其講食啊、講服裝啊，都係一本描述歷史嘅呢個工筆掃描啊。个中嘅好处，大家各自去欣赏啦。今日好多谢周密密老师咁同我哋详细嘅介绍佢自己嘅作品，多谢你，
17: 多谢志荣。
16: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15: 嚟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周密密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岭南文化。其实我哋平时饮茶啊、煲汤养生、饮凉茶等等咧，都系岭南文化嘅一部分，睇得见、食得到啊。除咗饮食，其实咧岭南文化仲体现喺生活细节入边，譬如讲究实用同灵活嘅生活智慧，好似骑楼啦，可以遮风挡雨，又可以遮太阳。仲有讲究通风嘅岭南大屋，都反映出我哋人同自然环境之间嘅互动。另外啊，粤剧、南音、龙舟竞渡，甚至系节庆嘅时候舞狮舞龙咧，都系岭南文化当中具有代表性嘅表现形式。如果我哋逐一去发掘咧，仲有好多有趣嘅事物，咁俾大家各自去发掘啦。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建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副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话，今届招募日首次将见习督察笔试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将轮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会在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四年制本科生课程二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順利通過筆試的考生可以在三年級參與其餘輪選環節。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復霍爾木茲海峽交通的責任完全在於伊朗，任何其他國家或者機構都不具備有關責任，任何干涉霍爾木茲海峽管理的做法都是違反伊朗與美國的諒解備忘錄。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与外长侯塞恩会面。阿拉格齐在联合新闻发布会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载有一名机师和10名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内政部长正是前往事发现场。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政客猛烈批评。矛头直指韩国足协和主教练洪明浦。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将国家队被淘汰归咎足协的体制失误。他对于这么荒唐的局面让民众失望，深感抱歉，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李在明进一步抨击足协领导层聘请洪明浦的决定，认为如果因为人脉关系优先于能力而让不称职的人掌权，后果很容易预料。李在明说，鉴于参加世界杯需要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和其他资源，希望体育部门查明并且分析问题原因，制定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执政共同民主党和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代表都呼吁国会对韩国足协的运作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Didi 同埋 Mini 喺度啊 ，Hello Didi，
11: 你好啊 Mini。
10: Didi 啊，有冇一个人咧系好影响你嘅人生咧？即系佢做咗啲嘢，或者佢有啲行为，佢嘅性格令到你改变咗你个人生观咁样啊？
11: 最深远影响我嘅就係我小学自然科嘅老师，佢影响到我咩呢？我本来真係好唔鍾意呢个科目，你应该未听过咁细个。
10: 唔系同常识差唔多㗎。
11: 係啦，我哋小学嗰个年代就叫自然科㗎嗰本书。咁但係你哋而家年代梗係唔同啦。咁我记得之前呢嗰个老师呢就唔系姓周嘅，好我好仰慕老师呢，而家就姓周啦，佢就姓张嘅之前。但係呢某种原因啦，跟住佢又冇教我哋喎，咁所以就换咗一个新老师呢就姓周㗎啦。咁我大约记得呢当时自然科教嘅内容，你知唔知系咩呀？植物嘅构造啦，认识根啊、茎啊、叶啊同果实，同埋动物嘅生命啊，例如青蛙点样演变而成咧？但系令到我改变同埋令我最深刻嘅就系咩咧？哇！佢真系好得意噶！佢咧自从咧去做咗我哋嘅老师之后咧，佢直情带我哋出去公园度啊，去观察一啲嘅生态，又叫我哋咧嗱，你试下瞓喺个草地上边，听下雀仔，
10: 听下
11: 雀仔叫声啊，感受下树叶嘅清香啊，又讲下蝴蝶嘅生命周期。咁佢教我哋点样用自己嘅眼睛

0: 住呢一隻花真係紅啲喎、究竟點解呢，咁就可以學到多啲嘢啦。所以呢其實我哋喺人生當中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事呢影響到你嘅人生，或者其實有啲人佢哋做嘅嘢呢都好影響曬成個行業嘅發展嘅。咁我哋稍後時間呢就會搵嚟四台嘅台長同我哋介紹佢嚟緊嘅節目，就係一代宗師彭修文與中國民族管弦樂啊，同埋佢亦都會同時介紹一下咧嚟緊七月有啲乜嘢新節目啊。咁我哋除咗會介紹一啲電台節目之外啦，中意聽電台或者睇港台電視嘅朋友仔咧，都唔可以錯過喎，因為咧我哋香港電台咧就有個新動向啊，推出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咁好快就會推出噶啦，大家之後就可以下載啊。
1: 咦，咁呢個 app 裏面可以睇到啲咩嘅咧？
0: 睇到好多嘢噶，一个 app 就可以掌握到 RTHK 嘅电台啦、电视节目啦，可以睇到直播，又可以有重温，交通天气都有。
1: 同埋咧，会员咧仲专享呢个节目重温啦、个人化嘅播放清单啦，同埋最爱嘅节目订阅添啊。
0: 所以大家咧喺稍后时间咧就可以下载噶啦，好快会推出，大家唔使心急啊。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i Hello Mini。
0: 31项世界呢，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叫做老管正浪，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是的，好，这个呢是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啦，集合美食和人文的访问的，顾名思义啦，个节目名都是带大家认识一些老馆。那是什么老馆呢？其实就是一老的餐厅。那么一些餐厅呢没有名厨加持、门口又没有一些金漆招牌咁照住，好难找，好像屋企呢附近那些小店咁一样。但是呢就正正呢这些老馆呢是好多即係嗰個小區啊，或者本地人去即係捧場嘅餐廳嚟。咁我哋呢個紀錄片咧，就係去探索差唔多30間嘅呢啲老館咧，究竟入邊係隱藏咗啲咩秘密咧，令到長年以嚟都咁受即係附近嘅街坊歡迎嘅咧？咁第一集咧，我哋就去到幾個地方，咁黑龍江又有啦，上海又有啦，天津又有，咁去探訪一下入邊嘅主廚大廚啊，佢哋直情係呢個餐廳嘅靈魂啦。佢煮嘅嘢好唔好食啊，或者係佢哋點樣對待客人啊，其實都掌管住呢個成個老店嘅命脈咁樣。
0: 咁分別又有啲乜嘢嘅餐館喺度咧？
3: 佢哋咧全部都係中菜嘅，譬如上海嘅餐館咧，就咁顧之然上海菜啦。咁其中一個廚師咧係煮呢個菜螃蟹係好犀利嘅，咁即係好地道啊。咁黑龍江嘅餐廳咧就係一間清真館嚟嘅，咁佢哋有一個大廚咧，其實做咗幾十年嘅啦喺入邊，所有其他廚師咧都叫佢做師傅咁樣，即係有咩唔識，有啲咩譬如材料上嘅疑問嘅話咧，其實都會問呢個大廚，即係呢個老師傅咁樣。咁而呢個老師傅咧，佢都有啲獨特嘅故事咁樣。非常豐富的內容，我覺得觀眾可以留意一下逢星期四晚10:00在港台電視31播出的31項世界老館正浪。
0: 咁除了這個節目之外，今晚就會跟大家介紹醫生與你醫學人，咁究竟是講啲乜嘢嘅內容嘅呢？又有啲乜嘢嘅醫學資訊呢？
3: 是啊，如果有呢捧開即係醫生與你系列長嘅觀眾呢，一定對醫學人呢一個系列就唔陌生啦。咁新一季呢又嚟喇喎，咁都係以呢每一集呢介紹唔同嘅即係醫療界嘅人物啦。咁想俾大家認識一下呢，即係香港醫療界有唔同嘅專家，咁佢哋喺佢哋嘅領域度做咗啲咩貢獻呢，或者佢哋嘅研究有啲咩出色嘅地方呢，或者係對於本地成個醫療改革啊、醫療發展又有帶來啲咩咩启发啊，或者系一啲重大发现嘅人咧，咁我哋都好值得咧去采访佢哋咧，俾人哋认识佢嘅故事。咁第一集咧受访嘅咧就系被誉为肾科教父嘅余宇康医生啊。咁咧佢其实系算系香港咧第一批嘅肾科医生嚟嘅，因为60年代嘅时候咧就冇肾科呢样嘢。咁佢係第一批咧，即係醫學院嘅學生咧，係專攻呢個腎科學咁樣。時以至今日，佢除咗咧繼續去培養下一代嘅醫學界人才之外咧，其實佢對香港推動醫學上嘅改革咧，都有好積極嘅。

0: 即是贡献的。
1: 嗯，那播出日期和时间是几时呢？
0: 啊，系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逢星期六嘅夜晚八点钟喺港台电视31可以睇到呢个新嘅系列啦。
1: 今晚唔该晒你啊 ，Camille，thank you，
0: 唔该晒，
1: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由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的识水大使计划2025-26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个结果已经出咗炉啦。
3: 冇错啊，今次一班识水大使咧就大展创意，佢哋以节约用水做主题，加埋的识仔嘅识水主题曲《点滴也是爱》做灵感，亲手创作出同埋录制呢个广播剧，将识水嘅信息咧用声音演绎出嚟。咁佢哋由参加工作坊到构思故事、埋头写剧本到正式走入录音室录音咧，真系花咗好多嘅心机啊！咁今次嘅广播剧除咗由一班同学仔声演之外咧，仲揾嚟大气候嘅团队啦，以及星级识水大使 Sika 一齐参。同一班同学仔斗声斗气，作品非常之精彩噶。
1: 咁大家又可以去边度听到优胜作品呢？
3: 大家如果想听呢个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广东话组、普通话组优胜作品嘅咧，咁大家咧可以去到港台嘅网站重温噶。
1: 咁大家记得收听，一齐支持同学仔嘅创作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0: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3: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滴滴
7: ，mini
6: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就揾嚟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台长 Raymond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四台究竟有啲咩新节目咧？
8: 大家好，两位好，各位
7: 你好啊 ，Raymond。
6: 咁系咯，我哋讲下一个七月嘅节目啊。七月咧，其实四台都有好多新嘅节目，包括就系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啊。咁其实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彭修文先生嘅生平先啦，不如。
8: 好啊，嗱，今晚上到嚟咧，梗系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先讲我哋第一部分就系彭修文大师嘅一啲重要嘅影响力啦，同埋嚟紧我哋第四台七月份星期日早上嘅呢个节目啦。就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宗师，就是彭修文先生。彭先生呢，就是可以说对当代啦，我们叫中乐啦，或者国内叫做民族乐啦，影响非常之大的。他生于1931到1996年啦。好多音乐作品呢，两位未必是经常听中国音乐啦，是
7: 不是？是，
8: 但有些乐曲名呢，我相信你都会听过的。譬如说是春光花月夜。
7: 是啊，听过的，是啊，听过
8: 的。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彭修文大师呢，就将它改编咗给中国民族乐团去演出，其中一个代表的作品啦。另外呢，他在80年代呢，写了一套大型的，即是中乐的乐曲，叫做秦兵马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当代的中国音乐来的。讲回转头呢，其实彭大师除了作曲之外呢，亦都是一位指挥家啦，即是可以说培育过很多年轻一代的指挥大师。另外在民族管弦乐的编曲啊、配器方面呢，都好有影响力。所以很多现在年轻啊，或者是新一代的重要的中乐名家呢，都是深受彭先生影响的。
7: 是啊，知道他都是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之父，同埋他对呢中国民族的管弦乐贡献呢是全方位的。
8: 是啊，好像我啦，即是小弟啦，初初来电台即是开咪的时候呢，都不是很久之前啫，同我弟弟即是差不多。
7: 是啊是啊。
8: generation 咁。当时呢，我就成日喺第四台嘅节目啦，我哋古典音乐台啦，系咪？但都有中乐啊、爵士乐等等嘅。咁呢，一播到中国音乐呢，我就好鍾意攞住张唱片啦，就叫做中国音乐巨人啦，就係彭修文先生指挥嘅唱片。咁我仲记得嗰个封套啦，就将佢喺下面影上个指挥台上面啦，即係成个巨人咁嘅造型啦，都几有意思㗎其实。
6: 当中究竟他们有些什么乐曲呢，大家都可以听着这个节目就会听到的了。刚刚 Raymond 都提到，其实他都教育了很多不同的后辈啦。其中一位他的学生呢，就是严伟昌教授。我们今次就邀请到他来主持这个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这个节目啦。
8: 没
6: 错。其实对听众来讲，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又会带出到什么内容
8: 的？我想提到严伟昌教授呢，大家都很好熟咧，就系佢喺香港中乐团嘅即系贡献啦吓。咁佢就系香港中乐团嘅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啊。其实咧，严总监咧，佢都即系快将卸任呢个岗位噶啦，出年就宣布咗啦，就会卸任。咁啊，严总监初初咧嚟香港嘅时候咧，我谂40几岁。就是彭修文的门生来的，跟他学指挥的。咁而家呢，严教授都成为了即是另外一位一代的宗师啦。咁所以呢，由他讲返自己的老师点点滴滴啊，过去的教学一啲嘅生活的片段啊，最重要就是他在民族乐的影响力呢非常之重要的。节目呢就会分到四集啦，包括咗讲他的生平啦，他在中乐作品的理念啦，亦都介绍啊彭修文不同的作品啦、配器的乐曲啦，同埋呢点样成全啊将呢个近代的民族乐的一些好有意思的編曲的手法啦，演绎的手法啦，怎样成全下去，分四集去介绍。
7: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什么生平，好想知道怎样可以令到他这么成功啦，我相信他都会介绍得很清楚。
8: 会的会的，其实除了指挥之外呢，刚才讲啦，彭大师啦，有很多个方面的才华，写音乐啦、推动音乐啦，甚至是拉胡琴他都有一手的。那他小小的时候呢，一开始就学胡琴先的啦，拉二胡开始的。
6: 咁当中我哋都有好多唔同佢珍贵嘅录音可以喺度听到啊，咁边一 part 可以听到咧？
8: 我諗 part part 都會聽到嘅，特別係第三部分作品篇啦。因為頭先講咗啦，其實彭大師自己又寫音樂，有編曲有配器，甚至喺個音樂嘅演繹嘅手法上面咧，都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喺中國各大嘅唔同嘅省市啦、香港啦等等啦，嗰、那個演繹民族樂嘅手法咧，都深受佢影響。其實佢嘅影響力唔單止喺佢自己錄音裏面啊，喺、年青一代一啲嘅演奏家上面咧，都揾到一啲影子啊。
6: 咁播出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8: 冇錯啦，好快啊！7月5日開始，星期日早上10點到11點，連續4個星期日都有呢啲咁好聽嘅彭修文先生嘅音樂可以欣賞到噶。
7: 咁除咗呢個節目咧，梗係捉住你介紹多啲好節目啦。咁啊，知道咧，今晚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咧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其实这个是已经举办了70年的国际论坛啦。对于不是那熟悉当代音乐的听众，简单来讲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8: 好问题。
6: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当代音乐。
8: 我知道少少。你知道 Radio 4刚才讲古典音乐台嘛，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好多唔同時期嘅古典音樂就係我哋重點嘅推介。不過咧，你知道古典音樂創作係不停嘅，到咗今年2026咧，都仲有好多作曲家喺度寫新作品。這個我哋叫做 Rostrum 啊，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嘅活動咧，就係喺拉脫維亞舉行噶啦，每年都有唔同地方嘅。2026年5月份嘅時候咧，就喺拉脫維亞嘅首都里加嗰度舉行噶。來自全球23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就參與咗啦，咁帶咗40首。都是近5年寫的新作品，在那裡一起去交流、去聽、去評分，再經過不同的電台帶回他們自己的地方去播放。香港電台作為香港的代表
6: 是
8: 就是我們 Radio 4就參與了。還有香港作曲家聯會一位作曲家陳仰平博士都有份出席。
7: 同埋知道呢個 IRC 嘅形式咧，都非常之獨特嘅。佢唔單止一般嘅音樂節啊，或者係作曲比賽，而係一個全球公共廣播機構嘅交流論壇。
8: 冇錯啊，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有代表性啦。咁啊，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啦，主要都係電台嘅 producer 啦，或者作曲家啦嚇，就會走埋一齊，就評選呢30-40首嘅作品俾個分佢，然之後最後就揀出10首最高分嘅，就成為咗推介作品。咁另外為咗鼓勵年青人創作啦，亦都有另外一個嘅類別啊，一個 category 就係叫做 young composers， 年青作曲家就必须30岁或以下嘅，喺唔同嘅类型方面咧，推选啲作品就带到唔同嘅电台嗰度作广播。
6: 有啲咩类型咧？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认识一啲当代音乐咧。其实而家系兴啲乜嘢嘅咧？
8: 好问题啊！首先咧，就你一定要7月份嘅星期六晚上8点留意收听啦。咁啊，里边就会播放好多即系精选嘅作品。我自己咧细个啲嘅时候咧，都系有作曲嘅。
6: 几时
7: 睇得出？睇得出，
6: 好想听啊！
8: 系咪啊？咁就我都睇下有冇收埋可以借俾你。
6: 而家即刻 send 俾我，即刻 send 俾我。
8: 回应翻你嘅问题就系、是，现代嘅作曲家写啲咩新作品咧？似唔似贝多芬、莫扎特嗰啲咧？其实好多类型嘅，有啲作曲家仲比较传统咧，就会写一啲叫有调性，即系有 key 啦，有唔同嘅模仿传统嘅形式啊，钢琴嘅奏鸣曲啊等等都有写嘅。不过喺呢个作曲家交流会议上面咧，我听到嘅咧多数都系啲真系比较前卫嘅新派作品。大概分做3大类别啦，好唔好？
7: 好，
8: 第一个咧就系电子音乐。用電腦寫音樂，咁真係好似頭先我哋未錄音之前咧，頭先阿 Mini 問過會唔會有啲，
6: 係啊，滴滴答答嗰啲 ，bang bang bang
8: 都有，係啲聲響效果嚟嘅。作曲家嘅理念覺得唔係一定係傳統 C 大調啊，或者係彈啲哆唻咪發嗦啊咁先係音樂，係嗰啲聲響效果，甚至喺啲日常生活裏邊咧，喺街上面錄啲火車聲都可以正經個電腦嘅，即係調整咧，都係一種音樂嚟。第二種咧就係一啲樂器啦，譬如係管弦樂團嘅聲音啦，咁就或者係一啲獨奏嘅樂器鋼琴聲啦。不過佢又未必好傳統咁彈奏嘅，可能用手指撥下裏面啲弦啊，咁做啲新效果都會有嘅。第三種咧就是合唱啦，咁啊東歐國家咧好中意合唱，因為佢哋啲 church 啊教會音樂咧就好犀利啊，即係唱歌嗰方面，所以就會有啲好靚聲啦，啲 harmony 好靚嘅合唱曲都係其中一個經常贏嘅樂種嚟嘅。
7: 同埋我都知道係咪其實呢個會議呢係咪對啲作曲家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呢？
8: 都係㗎，因為呢好難得嘅咁大型嘅國際活動啦，有成即係20-30個國家地區代表走埋一齊再傾一啲音樂啦，傾下電台點樣推廣啦，相信呢個一定係最大型同埋好少即係其他組織會舉辦嘅一個活動嚟㗎。咁 Radio 4參與咗啦，根據我嘅記憶啦，同你差唔多年代入電台啦嘛，都有超過20年嘅時間啦，所以
7: 都有嘅。
6: 啱啱都講到啦，會分開4集去播出啦。咁播出時間係幾時咧？
8: 就係7月份開始啊，逢星期六晚上8点就會欣賞得到噶啦。
6: 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到十点咧，就会记得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咧，就可以听到噶啦。大家留意住香港电台第四台七月嘅新节目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Raymond，Thank you。

0: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昼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话，事发时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参与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和去年年底通车的第一期顺利贯通。港铁话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展开，第一期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已经在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包括北延段至是包括北延段和南延段，今日通车的是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大约19公里，共有11个车站。港铁话通车之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提升出行效率，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方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被拦截，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11处地点，另外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者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话，俄军星期日凌晨空袭基辅，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强调乌军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港台港台，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我 Didi 和 Mini 在这里。
11: Hello, 大家好。
10: 大家好啊 ,Mini 啊，你有没有一些的坚持呢或者是奋斗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1: 讲到坚持，我发觉呢我这一排坚持了做一件事，我都觉得挺欣赏我自己。
10: 嗯，
11: 就我这一排都有带饭翻工啦。我觉得带完饭翻工之后呢，我觉得自己吃得健康了啦，同埋可能真的啲嘢呢啱食啲啦。即出街食呢有时候都要揀下啊，食 A 定系食 B， 食 B 会唔会有啲熱气呢，咁即都要諗一諗啦嘛。然之后自己带饭就可以带自己鍾意食嘅嘢啦。但是呢都要啲時間去煮啦。
10: 梗係啦。真係羨慕啊，你老公好開心啊，有家庭主婦。
11: 係啊，但我覺得呢煮飯係都幾攰嘅，因為始終呢廚房都熱啦，有煙多啦，然之後都要花啲時間去諗啦，即係你由買餸，然之後去諗煮啲乜嘢，然之後乜嘢適合大飯，乜嘢健康啲，然之後邊樣嘢啱食啲，樣樣嘢都係心機嚟，我覺得。
10: 係啊，我成日推崇我老公啦同我仔大飯，佢兩個都唔聽話。其實真的少很多油，對自己身體都是好很多的。
11: 是啊，同埋因為這一排都想健康飲食一下，所以我希望這個習慣可以堅持到下去。那 Didi 有沒有什麼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呢？
10: 有啊，我18歲那年都講返，我一夠歲數就走去報名學車。其實對我來說呢，車牌不是一張證書，是什麼？證明自己大個女啊。不過呢其實當時在想啊，應該很容易啊。但怎知呢其實呢，唉，想像和現實呢是兩樣東西來的。因為呢我是學棍波車啦。咁呢上到車道呢手腳協調呢真的比較弱的。
11: 會不會好驚啊？
10: 驚啊，第一次上堂啊，你知不知啊，我緊張到成身汗啦，踩個極力子呢踩到呢死火都死火十幾次。跟住那個駕車師傅就話呢，其實呢你咁緊張呢，同埋呢你好像協調呢比較弱，你會考慮下放棄呢？係，跟住我就同自己講，係啊，嗱，我呢個人咧點啊，唔認輸嘅。所以我就繼續堅持下去，終於呢我考到第二次啫，就考到呢個車牌啦。咁係咪叫堅持啊？
11: 係啊，同埋都係一個奮鬥嘅故事，因為始終可能面對好多唔同嘅打擊，或者自己都會自信心受創㗎嘛。即係你上到嗰架車度嘅時候，你喺度諗啊，其實撳邊一度呢自己個自信都好低落㗎。
10: 係啊，唔係咁容易嘅事啊。不過總之啦，堅持呢其實真係好緊要㗎。咁我哋稍後呢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啦。咁睇下呢個故事嘅人物點樣堅持同埋唔放棄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 Mini 咧会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咧介绍节目啦。
11: 喺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浩辉喺度。Hello，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1: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推荐嘅 CIBS 节目咧，又系乜嘢呢？
12: 今日咧带嚟咧两个新季度嘅节目啊，嚟到53季啦吓。第一个节目咧要同大家介绍咧就叫做乐活文化大湾区。咁咧呢个系一个新节目啦，亦都喺佢嘅节目名入边咧，其实都几开宗明义噶啦，就系带大家咧去游走大湾区，去认识唔同嘅文化。咁啊，节目团队咧亦都好有心啦吓，邀请嚟唔同嘅代表啦吓，去讲述咧唔同嘅文化啦，喺香港甚至乎在內地不同的地方的發展，他們的故事到底是怎樣的。而第一集就請來林天恆，就是香港當代水墨畫家，他呢就好出名嘅，咁亦都係畫水墨畫啦，咁所以呢就由佢嚟介紹啦，佢自己喺創作水墨畫呢一方面上面嘅一啲嘅心得啦，同時間呢亦都帶大家呢去唔同嘅內地嘅地方，好似廣州啊、深圳啊咁樣呢，帶大家去睇下內地同香港嘅交流，即係喺畫上面嘅創作交流呢到底係點樣。對於我哋呢啲門外漢嚟講呢，即係欣賞畫呢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的，但是呢有時聽一下啲專家或者一些這方面的卓越成就的朋友呢去講解一下呢，那又都挺有趣的這件事。學下怎樣看畫嘛。
11: 是啊，同埋呢佢都會同我哋講到多啲關於一啲美術發展啦，點樣可以融合唔同地方嘅一啲文化，因為佢喺廣州啦、深圳、大灣區裏面呢都有策展㗎喎，咁就促進到啦內地同埋香港嘅交流啊。咁希望大家可能聽完佢嘅故事同埋佢嘅分享之後呢，都可以對呢個行業認識更加多啊。
12: 冇錯啦，咁大家咧記住留意啦嚇，6月30日星期二晚嘅8点到9点，咁就可以打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聽到我哋新一季嘅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啦。
11: 嗯，咁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就同一啲大湾区非遗咧系有少少关系嘅，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啊，第二个节目咧就叫做《听见非遗》啊，咁啊透过咧声音啦，带大家去听一下唔同嘅非遗文化。咁啊，团队咧亦都系相当之有份量啦，特别咧亦都请到一啲可能喺内地嘅非遗传承人咧嚟到进行录音嘅。咁而第一集咧吓，亦都咧先带大家咧去环顾一下咧，佢哋准备带大家去睇嘅一啲嘅非遗嘅文化嘅总览先吓。咁今集咧第一集咧就未必会提到一啲好专门嘅，即系某一种嘅非遗文化专讲嗰一种。佢咧就希望带大家咧好似打开一个目录咁样啊，去睇下咧嚟紧佢哋准备会同大家讲啲咩，同大家打个底先吓。咁大家咧听完呢集之后咧就会知道哇，将会听到啲乜嘢咯，好丰富。又或者你听到哪一个好中你的，就记住留意住那一集了。
11: 嗯，好像一个社区导览那样。
12: 是啊。
11: 即是带着你行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路线，告诉你咦，原来这样东西都是非遗来的。咦，这样东西的历史是什么呢？那大家呢就可以融入去生活当中，知道更加多。因为可能我们经常都觉得啊，非遗会不会是些好有
12: 很
11: 啊是啊文化很耐的东西。
12: 又不关我事啊。但其实不是的，非遗是可以很贴身的。
11: 嗯，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名咧就叫做《听见非遗》啦。咁嚟紧就会播出第一集，就可以喺7月3日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咁大家除咗听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参与投票噶，就可以拣选你自己咧喜欢嘅节目啦。咁就交俾浩辉同我哋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去边度投票啦。
12: 好啊，我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其实好需要大家嘅參與，因為我哋需要嘅係社區聲音啊嘛，咁所以咧嚟緊我哋第55、56季嘅公眾投票咧，其實已經開始緊嘅啦。咁就由6月22日開始啦，去到7月3日咧，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網站入邊，咁啊登入啦，咁就可以咧進行投票嘅。咁記住啦，大家咧就係可以投一次票嘅啫。但是呢你每次亦都可以投选多过一个节目，咁大家呢就可以喺我哋嘅网页上面啦，见到节目嘅团队啦，佢哋制作嘅节目嘅名啦，同埋呢一啲嘅简介嘅，咁就可以了解一下啊呢、這个节目嘅内容到底关于啲咩。如果係啱你心水嘅话呢，不妨就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咁呢个呢都将会成为佢哋嘅分数之一啦，作为我哋一个评估啊佢哋呢个节目嘅吸引程度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出你想听嘅电台节目啊！
11: 嗯，详情咧，大家记得去 CIBS 嘅网站度查询啦。今晚唔该晒你啊，浩辉 ，thank you。

0: 公秀祥。
1: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2: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3: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2: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3: 逢星期日晚
1: 十点新闻后，
2: 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4: 一起周末斗秀场。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Mini
8: D D，
7: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啊！咁啊，请嚟节目统筹啦，做 Anna 嘅，你好啊，做 Anna，
8: 做 Anna，
9: D D Mini。
7: 嗱，咁啊，梗系首先咧介绍下呢个故事嘅大纲先啦。
9: 好嘅，嗱，今次咧就其实系无所畏惧嘅第二辑嘅故事嚟嘅。咁不如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三个女主角系边个先啦。分别就系由叶依泽饰演嘅罗英子，绝妮饰演嘅优华。同埋沈宇杰饰演嘅夏书，嗱，回回带先。上一辑故事咧就讲到罗英子同埋优华正式成为良诚律师行嘅律师啦，仲打赢咗几场胜仗嘅官司，咁啊即系妥协扬眉啦。咁律师行啦，亦都同时塞咗一个有官场做高官爸爸，但系只系打机嘅夏书同佢做搭档，经常咧就为佢哋带嚟烦恼。咁第二辑一开始咧就嚟咗一个剧情大逆转先。罗英子咧、优华同埋夏书竟然被良诚律师行开除咗，而优华仲系啱啱嘅新婚，而想追求罗英子嘅陈石咧，以为为咗近水楼台先得月，竟然跳槽到去良诚律师行，以为可以见到罗英子，咁最后当然系扑咗个空啦。咁三个女律师走投无路，决定就自立门户啦，创立自己嘅律师楼。佢哋由最初喺法院门外派卡片揾客户啦做起，接咗好多单棘手嘅案件。例如帮个老太太被契女呃晒成副身家、校园霸凌案啊，甚至为一个老干死亡嘅家属争取监护权嘅官司。逐渐咧，三个女律师都成长起嚟啦，律师行咧都开始有啲名声。而佢哋三个咧亦都查到当日点解佢哋被良诚律师行开除嘅原因，同埋当中嘅黑幕。
8: 咁剧中咧就系、是、围绕住呢三位嘅女律师啦。咁呢三位女律师就系罗英子啦、优华啦，同埋夏书。咁喺呢一季里边啊，咁佢哋嘅关系同埋成长又有啲乜嘢看点咁样咧？同埋如果要喺里边拣一个最吸引你，同埋令你咧印象最深刻嘅角色同埋故事情节，又会系边一个咧？
9: 三人嘅关系咧，由最初嘅同事咧。逐渐升华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啦。咁罗英子其实你见到第一集佢都一个原本是一个少奶奶，被人需要保护，咁逐渐都成为一个律师楼的定海神针。咁佢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但佢亦都开始学识利用法律所赋予的空间去帮委托人去赢出官司。咁同时都要赚一啲收入去经营佢自己嘅律师楼啦。咁优华原本是团队里面的现实主义者嚟嘅。他一心其实想是脱贫成为大城市里面收入安稳的职场人，不过他呢都竟然敢跟罗英子赌一铺，承担未知的风险而成为创业的合伙人。咁最大改变呢都可以说是夏书啦。他原本是一个落难公主啦，冇咗一个高官的爸爸庇护，咁要自己去搵生意，不过在绝境里面呢他竟然都可以拼发出惊人的生命力，最后更成为了律师楼的摇钱树。
8: 咁如果係最深刻嘅故事情节啦，又会係边一段呢？
9: 最深刻嘅情节呢，我就会推介呢，其实去到最后咁优华呢就接咗一单好有巨额律师费嘅官司，就係要代理另一间公司呢去控告良诚律师行，因为暗中交易呢出卖咗客户嘅利益。但罗英子同埋夏书呢其实有啲唔想接呢单官司嘅，尤其是罗英子觉得佢当初自己落难嘅时候呢，良诚律师行真係照顾过佢啦，係佢嘅避风塘。但优华咧就真系好想赚钱，因为佢屋企真系都比较贫穷啦。咁而梁成当日真系无情解雇咗佢哋嘅，仲赶尽杀绝。咁优华就话，如果另外嗰两个律师唔接咧，佢就自己要离开呢间律师行啦。咁样乘风破浪嘅好姊妹会唔会因此而分道扬镳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剧情啦。
7: 讲翻啦，黄杨其实系咩角色？喺呢套戏咧，佢有啲乜嘢嘅转变咁，同埋知道佢呢套戏咧嘅气氛都几重嘅。
9: 喺黄杨其实喺第一辑咧气氛就唔好重，去到第二季咧就成为一个最重要嘅男角色啦。咁黄杨饰演嘅陈石咧，上一辑系一个有才华啦，但系就见钱眼开，为咗赢官司不择手段嘅流民律师嚟嘅。 但第二季咧，陈石竟然啊变得哇浪漫冇理性嘅添，为咗追求来英子咧，不惜放弃自己原本嘅事业咧，跳槽到去良诚律师行重新嚟过。不过佢喺有一次处理一单诉讼案的时候咧，就保持自身律师嘅尊严，拒绝接受和解啦。咁啊，令到观众其实了解到，其实佢玩世不恭嘅表面，其实都系一个坚持底线嘅专业律师嚟嘅。
8: 嗯，咁除咗由黄杨饰演嘅陈石之外啦，今季咧仲多咗一位男主角，咁会唔会有三角关系出现咗？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9: 系啊，嗱，今次咧就多咗一个男角啦，就系由一个艺人叫做黄觉饰演嘅许卓。咁许卓都系一个律师嚟嘅，咁啊佢嘅声誉好好嘅，好人都当佢系偶像。咁罗英子咧后嚟同佢一齐处理一单大企业嘅破产案啦，咁佢就以为同许卓都系志同道合啦，会坚持正义，咁我都好欣赏佢。点知陈石其实睇穿咧许卓系一个好虚伪嘅人，咁佢提点罗英子要远离佢啊，唔好信佢。咁啊，罗英子反而以为陈石咧系好妒忌许卓，两个人仲因为咁样而嗌起交上嚟。咁其实许卓同当年罗英子嘅老师梅大良俾人钉牌嘅事咧，都系有重大关系。咁究竟佢系中系奸咧？大家就要睇下剧情啦。
7: 嗯，其实真系咧，戏如人生啊！呢啲咧真系好贴题，好多时都发生嘅。我觉得真系，
8: 你真系咧一眼咧系睇唔穿一个人嘅。
7: 系啊，同埋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系咪啊？表面嘢真系睇得唔清楚，
8: 同睇剧一样
9: 噶。佢个外表真系呃到好多少女啦，要排队等佢签名噶，我都
7: 系啊。所以咧，真系要睇清楚一个人咧，真系咧要用时间嘅。咁好啦，嗱，其实第二季嘅副标题咧系永不放弃。其实喺你睇嚟啦，剧中嘅角色分别唔放弃啲乜嘢咧？
9: 系啦，呢套戏好得意喎！第二季又唔系就咁叫第二季，又加咗叫永不放弃。咁睇完成套戏啦，我觉得大家个角色都有唔想放弃嘅目标嘅。咁明显地啦，罗英子唔想放弃咧，即系对正义嘅追求啦，希望能够尽最大嘅能力为委托人寻找到公义同埋一啲金钱上面嘅赔偿。咁陈石唔放弃，梗系对罗英子嘅追求啦。咁样其实佢亦都对律师嘅尊严都系好有底线要维护嘅。咁邱华唔放弃，就系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嘅自我价值，就唔想再依附佢丈夫同埋夫家嘅庇护。咁夏舒唔放弃嘅咧，就应该系一个重新站起嚟嘅勇气，拒绝俾人认为佢一个唔可以独立嘅失败者。
8: 嗯，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咧，都可以揾到一样自己好珍惜，然之后永不放弃嘅一样东西，可以坚守到自己嘅价值啊！咁当中咧喺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入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社会议题，希望大家睇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最后交俾 Joanna 同我哋讲一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9: 等佢讲一次啦，呢套节目就系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播放时间咧就系7月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嗯，大家记得到时候打开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Joanna，Thank you，
7: 唔该晒，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详细的新闻内容，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涉事小巴司机被捕。有目击者说，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倒卷入车底。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下午接近六点驶至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面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一面就见到架车喺度，之后个牌飞紧过嚟嘅。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
3: 有机会俾架车撞到啦，
4: 咁系 OK 嘅。有一个就。
3: 在车底嘅，有一个喺车头有砸住几严重嘅，咁之后个司机就系勾咗喺度门度咁滞嘅，系咁之后啲人就涌住落车咯。
2: 一名年约四十多岁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倒，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有被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的伤者说，事发的时候车速很快，
5: 好乱啊，车开得很快啊。
6: 点解会冲咗上行人路嘅？
5: 佢呢度飞埋去啊！
7: 架车停喺度，佢一扭踩就飞咗过去。
2: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由警员喺现场拉起封锁线，系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又说，河套香港园区各项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已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是一纸蓝图。陈晓君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新一集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片段，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见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利用园区大展拳脚，同时搭台给其他企业，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
9: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经陆续完成，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所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是陆续进入收成期。
8: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
9: 可能有人会问，其实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什么呢？会带给香港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 同埋大湾区融合所带嚟嘅机遇。
8: 李家超强调，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亦要不断改革创新。社会嘅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会坚定改革嘅步伐，克服困难。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嚟嘅机遇，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正是发挥自身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他又说，香港可以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拉动国际资金投入有潜质的科技。任信希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总结过去一个星期在大连和西安访问的三点观察，包括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资金和科技的相互联动，以及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的高频联动。陈茂波说，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都面对共同课题，就是怎样将研发成果、产品和技术转化为海外订单。他认为，香港无论在客户网络开拓、品牌建立、标准转换对接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他说，当前出海成为了内地企业持续发展的策略，企业希望通过国际投资者提升自身的国际能见度、认可度以及招聘人才的吸引力，香港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而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陈茂波说，欢迎和辽宁和陕西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往重深广多维度发展。陈茂波指出，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说，香港正发挥超级

0: 登預料價錢會較現貨市場平，但依然存在好多不確定性。林漢山報導。
1: 港燈連續兩個月上調燃料調整費，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話：喺港燈嘅發電組合之中，七成係燃氣發電，三成係燃煤發電，而液化天然氣供應主要係依賴中東同澳洲，受中東局勢影響好大，港燈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價格亦都倍增。相信中東恢復出口天然氣之前，液化天然氣嘅現貨價格同燃料調整費都難以回落。鄭祖瑩透露，卡塔爾嘅天然氣供應商最近話可以從其他地區抽調部分天然氣，預計七月中下旬可以開始以長期合約嘅價格供氣，價錢會比現貨市場平，但仍然存在好多不確定性，暫時唔肯定燃料調整費幾時可以下調。
2: 我哋預計話七月中、七月尾係可以恢復咧，咁但而家仲未十分之肯定啦嚇。這個燃料調整費嘅機制咧。我哋一路都講咧，係有一個遞延嘅效應，咁所以如果就算係七月係能夠恢復翻呢個合約氣嚇，咁但係嗰個天然氣價格嘅回落咧，我相信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可以實現到啦。美伊戰爭嘅情況，一時就話和，一時又話打，一時又和，一時又話打，咁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而家唔敢係百分之百肯定咯。
1: 鄭祖瑩話：即使增加內地天然氣供港，亦都涉及成本，對係咪可以減輕本港燃料價格有保留。
2: 內地嘅供氣咧，其實佢哋都係喺個市場度買嗰啲液化天然氣，咁可能係喺合約之下買啦，或者喺現貨市場買啦，咁其實一路都有嘅。咁但係喺內地嘅供氣咧，其實中東嘅氣源咧，其實都係一個佢好重要嘅氣源啦。變咗喺中東嗰度冇咗嘅時候，佢哋都要喺第二啲地方嗰度去買啦。
1: 鄭祖瑩承認燃氣價格上漲嘅成本會轉嫁俾市民，強調港燈只係收回實際成本，並冇從中獲取利益。公司亦都有推出電費補助。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警方倒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拉了三个人，并在香港仔避风塘一艘游艇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千万，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当中部分人有渔民背景，相信贩毒集团是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邓永林报道。
3: 警方经情报分析，相信有贩毒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到香港，在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支援下，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有关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贩毒集团骨干成员住在相连的船只，负责长期监视。警方在今个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日采取行动，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状可卡因，并拘捕两人。警方亦都同时搜查被捕集团主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同埋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同埋名表等，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行动中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警方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而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警司关俊谦话，被捕人士懂得利用渔民的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
4: 根据调查，我哋相信呢一个贩毒集团嘅主脑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咧，都系由一啲非常熟悉海路走私嘅人士咧去组合而成。佢哋同海外嘅毒品供应商咧系有紧密嘅联系，并且透过海路咧系将毒品咧偷运入嚟香港。嗱，由于被捕人士有做渔民嘅背景啦，咁所以佢哋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嘅路线咧去掩饰佢哋嘅走私活动。今次我哋检获嘅呢一批毒品咧，原本系准备咧系分拆俾本地嘅毒品市场。咁如果咁大批嘅毒品流入社区咧，后果可以话系不堪设想。
3: 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案件星期一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

0: 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或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动空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的基地发动地狱式的打击。郑浩景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运油轮。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方今后将会更强硬地对待违规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的打击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会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霍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霍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霍威特的主权。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霍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未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已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和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世界杯分组赛完成，32支的球队全部确定。J 组阿根廷3-1击败约旦，美斯继续有入球。奥地利3-3逼和阿尔及利亚，两队和阿根廷携手出线。L 组英格兰两球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都晋级。K 组哥伦比亚0-0赛和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3-1反胜乌兹别克。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出线。郑浩景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1: 先讲 J 组赛事，阿根廷今场阵容轮换，队长美斯担任后备，不过仍然凭住洛希素以及拿奥达鲁马天尼斯的入球而领先。艾达马利一度为约旦追近到1-2，不过后备上阵的美斯在80分钟罚球直射入网，以个人今届决赛周第6个入球协助阿根廷3-1取胜。同组另一场，奥地利彭卡拉迪治在下半场补时最后阶段入球，3-3逼和阿尔及利亚，保住出线资格。J 组赛事完成，阿根廷9分排首名，奥地利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阿尔及利亚，排名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排第三，三队都晋身淘汰赛，榜尾约旦0分出局。32强赛事，阿根廷对佛得国，奥地利遇上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对瑞士。L 组的英格兰凭住比宁咸和哈利卡尼建功，2-0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 英格兰七分排呢组榜首，克罗地亚六分紧随其后，加纳四分排第三，三队都晋身32强，巴拿马零分排第四出局。K 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成为小组首名争夺战，不过两队最终未有入球，0-0完场。同组刚果民主共和国下半场连入3球，3-1反胜先开纪录的乌兹别克全取3分。哥伦比亚以7分取得 K 组首名，葡萄牙5分次名，第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4分，同前两名球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0分排榜尾。32强赛事，英格兰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对加纳，葡萄牙遇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导致一个男途人死亡，10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李家超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为本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港灯上调燃料调整费，公司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本港燃料价格都难以回落。六合彩搞出的号码5、7、26、32、37、40，特别号码35号，头奖无人中，二奖3注中，每注派86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的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周末月黑风高，
4: 3个知识型角斗士
3: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收场。
3: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5: 我是苏轼，
1: 我是黄子勇。
3: 今天我们讲什么？
1: 今天呢，讲一个身份还是讲一个人物？叫做
2: 也是一种题材来
1: 的。可能你觉得是人物身份还是题材？这个
3: 人物定是身份？
1: 至少你会不会觉得你生活当中有些人物是可以这样叫他的呢？
3: 我觉得黑板印象的这一样东西是即是虚无缥缈嘅。
1: 虚无缥缈嘅。
3: 但是生活中呢，我觉得有一啲人呢喺啱嘅时间出现呢，我觉得佢简直就係、是、起码係 my own price。
2: 喺嗰一刻
3: 係
2: 咪
1: 係啦。但即係
3: 唔係嗰一刻嘅，我真係觉得永世咁。
1: 永世嘅。即係佢哋永远都会黐住。应该咁讲啦，好似海林头先所讲啦，就话佢如果喺某啲时间某啲特定嘅时空入面呢，你贴呢个身份落去或者贴呢个词落去佢身上呢，你又觉得好贴切嘅。但你又唔会成世人都会话佢係呢個身份㗎嘛。佢、
3: 哦、
1: 未必係一個 identity 嚟。
3: 佢唔係出世嗰陣個頭就掛住呢個 identity。
1: 係啦，應該唔係 identity 嚟㗎嘛。
3: 唔係職業係嘛。
1: 唔係職業嚟㗎。
2: 佢係終身成就獎嚟㗎。
1: 係終身成就㗎，有可能係。或者係嗰一剎那嘅一個 trophy。
2: 係
1: 啦，一個獎杯。
3: 係永恆嘅。
2: 攞過就得㗎啦。
3: 攞過呢個身份就變咗永恆㗎啦。
1: 其實我哋講嘅係英雄啊。
3: 嗯。
1: 即係可能話有陣時突然間做一樣嘢幫你，你就係 my hero 啦，我嘅英雄啦，咁係咪咁啊？
3: 係啊，
2: 英雄亦都可以係一件事或者一個行為啦，即係佢可以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啦。英文有個 terms 叫 man of the hour， 尤其是講戰爭英雄嘅時候呢，因為古代嘅戰爭打嘅時間比較短，即係可能幾個鐘打完㗎，咁就有 man of the hour 呢個 term 嘅，咁呢即係呢個時刻嘅英雄。咁但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都係終身成就，即係嗰個人成世人裏面做啲乜嘢，咁我哋就覺得佢係真係真英雄真豪傑咁樣。金庸都成日講啦，係
1: 英雄笑傲江湖啊，
2: 係啊，
1: 青城四秀，
2: 青城四秀
1: 係啊。
3: 咁到底我哋英雄嘅賢者係應該邊個呢？都應該係子勇
1: 嘅。係，交翻俾你，交俾我啦。
4: 賢者時間，
1: 英雄呢兩個字咧，我哋係成日聽到嘅。咁但係咧，如果翻開歷史咧，咁究竟古人咧係點定義英雄嘅咧？嗱，三國時代嘅劉少咧就曾經寫過一本書，就叫做《人物志》嘅。咁佢就好精辟咁樣咧定義咗英雄咧嘅內涵係乜嘅。咁佢就話啦：聰明秀出就係為之英，膽力過人咧就為之雄嘅。其實意思好簡單啦，即係話一個人咧超凡智慧嘅咪就係英咯。咁膽識過人兼且有氣魄嘅咪就係雄咯。咁而智勇相傳加埋咧，先至配得上英雄呢個稱號嘅。咁喺劉少嘅眼中咧，用兵如神嘅韓信咧，都係雄而不英。咁啊，運籌帷幄嘅張良都只係英而不雄嘅啫。只有劉邦同埋項羽咧，先至符合英雄嘅標準嘅。咁當然咧，隨住歷史變化咧，唔同階層同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咧，對英雄嘅睇法都會好唔同嘅。嗱，明代嘅時期咧，就曾經將兩本書結合刊刻出版嘅。咁嗰兩本書係乜呢？就係、是《三國演義》同埋《水滸傳》。咁佢哋結合刊刻之後呢，個書名就叫做《英雄譜》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三國英雄浪花淘盡。咁裏面好似水滸好漢嗰啲大杯酒大塊肉呢，其實大家嘅性格特徵、行事準則都相差非常之遠嘅。咁而近十幾年嚟啦，即係美國嘅超級英雄電影呢就大行其道啦。裏面呢有有情有義、為國為民嘅美國隊長，亦都有精於計算、師德有啲問題嘅 Iron Man 嘅。咁價值觀念呢雖然未到南轅北轍，咁但係都呢唔可以話佢哋同心同德嘅。英雄嘅本質呢往往唔係佢哋有幾成功、贏到幾多掌聲。有陣時呢可能係佢哋願意為咗個信念啦，承擔好多個痛苦同埋犧牲。項羽、關羽呢都係敗軍之將嚟嘅。諸葛亮、岳飛都係功業未成。西方文化有戰勝巨人嘅大衛，同時亦都有不斷努力、不斷失敗嘅西西弗斯。咁嚟到今時今日啦，我哋仲需唔需要英雄呢？嗱，如果形容一個人行事係英雄主義，到底係褒義定係貶義嚟嘅呢？日常生活中默默喺崗位上面付出，用專業智慧去造福社會嘅人，算唔算係英雄呢？面對命運不公，咬緊牙關唔肯放棄嘅平凡人，又係咪英雄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煮酒論英雄。

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2: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3: 愿闻其详。
2: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3: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4: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5: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
7: 杜文慧、
2: 彪爷，
8: 生日快乐！
9: 周末兜收场，
10: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11: 通识分析苏轼。
12: 嚟緊呢一節呢講英雄啦，咁我就同大家講啦，到底歷史觀裏面呢傳統嘅史觀就係皇后將相史觀，即係英雄史觀啦。咁但係近代嘅歷史觀點呢，好多時就會覺得呢，其實呢唔係英雄做時勢，而係時勢做英雄嘅。只要係嗰個時代呢都會有一個英雄出現呢改變嗰個時代，即係好多背景嘅因素呢引申到嗰個歷史一定會向嗰個方向發展嘅。咁另外一個呢，我都想分享幾個文學作品啦，但我就會從歷史嘅角度呢去分享嗰個文學作品嘅。有時呢一啲文人呢鬧人呢都鬧得好絕嘅，咁所以英雄都係個反面㗎嘛，即係有懦夫呢個面。喺文學作品裏面呢，除咗歌頌英雄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呢利用英雄呢去暗暗地咁樣去鬧人嘅一啲作品，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兩位拍檔，嗱呢個即係永恆嘅問題啦，到底係英雄做時勢定係時勢做英雄啦？因為頭先阿子庸都有提過嘅，即係喺《三國演義》上面嗰個主題詩，其實嗰首係講楚漢嘅，即係浪花淘盡英雄嗰首詞，原本阿楊慎嘅係寫楚漢之爭，咁但係後來就攞咗嚟講三國啦。咁英雄即係頭先阿子庸都有講，得劉邦同埋項羽嘅啫嘛，即係嗰個標準啊，
3: 係個標準，
12: 標準相當高。咁但係我就想講，喂，咁但係近代即係以前我哋寫譬如史記咁樣，我哋用呢個列傳嘅形式去寫史書，就係好英雄主義或者好皇后將相嘅史觀㗎嘛，即係用一個人去講一段歷史㗎嘛，起碼中國係咁啦。咁但係近年其實即係起碼歷史學家講歷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啦，譬如用天氣去講歷史啦，即係小兵降旗，所以明朝都一定死啦，邊個做皇帝都頂唔住嘅。譬如又有即係皇朝規律，即係300年，即係中國冇300年嘅皇朝㗎嘛，即係去到呢個300年年紀一定就會出事，即係無論邊個做皇帝都解決唔到呢件事。咁兩位點睇呢？即係到底係英雄做時勢呀，定係時勢做英雄呢？
13: 海林先生你覺得？
14: 幾年前我記得我睇過一個片，就係、是、喺巴黎，我記得應該係上一屆嘅世界盃，啱啱就係睇完唔知乜邊個比賽，咁跟住就有個小朋友喺個窗口度爭啲跌落個露台，即係啱啱唔知點樣冚出嚟。咁呢一個非法移民嚟嘅，其實佢就三兩下手勢就爬到上去一個普通嘅大廈，我講緊幾層樓，佢徒手攀爬到上去，及時救到呢個小朋友。咁跟住佢就變咗一個大英雄，咁巴黎市長係親自頒咗個居留權俾佢，而且喺嗰個消防局幫佢揾咗份工。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咪就係時勢俾到佢一個機會，但係佢都要有即係能力
12: 即係機會只係留俾有準備嘅人。
14: 係啊，如果當時我在場，我做唔到幾多嘢。但係依個哥哥係好出名，即係你見到佢係大概四秒可以爬到唔知三層樓咁樣嘅。我覺得嗰個係好 impressive 嘅。我會話冇佢之前嘅努力，咁佢又點樣找到個機會呢？但係係一定需要時勢咯。
8: 其實你問我其實係部攝影機擺喺邊個位啫？即係你頭先蘇適講得啱嘅，即係譬如話喺史學理論嘅角度嚟講啦，有皇后將相嗰種中國傳統嘅史學觀念，咁人咪放喺一個好中心嘅地位咯。當然可以係用叫唯心史學嚟批判佢啦。咁如果你係信馬克思史學嘅話，咁但係你係話有啲嘢係中意用長時段嘅方式嚟睇成個大勢點樣轉變嘅，咪即係法國連鑑學派咯。咁即係你其實係個攝影機擺長鏡頭定短鏡頭啫，定 close up 啫。咁你問我你個鏡頭放喺邊個位咧，係好影響到你點樣去演繹呢件歷史事件嘅。咁但係你問我去到《三國演義》嗰個 level 咧，其實佢係好核心。刻意地將呢兩樣嘢擺成一個碰撞，變成一個文學嘅張力㗎嘛。你個鏡頭擺遠啲呢，就明知道嗰個世界會變㗎啦。但係你鏡頭擺近啲，你又發覺啲人喺度好努力咁去掙扎緊㗎嘛。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啫嘛。即係好似等於我哋睇條河咁，你拉個遠鎖，你見到個河水好吞急好快。close up 你會發現有好多魚喺裏面掙扎緊㗎嘛。係啦，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咁簡單㗎。咁所以你有啲人譬如後現代史學咪會即係 Hayden Wright 即係海德懷登嗰啲，咪覺得史學係文學嚟㗎囉。
14: 嗯，
8: 你將個鏡頭擺喺邊個位置，你咪睇到啲乜嘢囉，係咪？
12: 咁史記就真係文學。
8: 係啊，其實你現代嘅一啲史學都一樣㗎，即係有啲人話咩，我喺個大時代背景當中揀個小人物嘅傳記幫佢寫，咁你咪專登將個鏡頭擺咗個小人物度睇個大時代囉。
14: 咪有人教而家譬如話科學某啲地方都係文學嚟㗎，好似即係超然定
12: 律。我以為你話科學某啲情況
8: 都係文學。
12: 不過咁啦，我會咁樣理解呢件事嘅，即係頭先阿子用講咗一個好高嘅英雄嘅標準啦。咁但係即係好多場面會出現英雄咧，即係尤其是一啲救急扶危嘅場面啦。頭先
8: 海林講，
12: 海林講啦，
14: 係呢個查到啦，2018年5月26日啊。30秒爬到去
8: 上樓，係我都有睇，
12: 即係可以參加呢個奧運攀爬，
8: 好犀利，
14: 係連法國總統都接見佢，係咪？
12: 係咁，但係另外其實更多時候出現英雄就喺戰爭，咁所以後來即係有啲制度會頒勳章啦。其實勳章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好便宜、成本比較低去呃咗你嗰個戰功嘅一種產品嚟。咁但係一次大戰之後。都會有個無名英雄紀念碑或者無名英雄墓咁樣，呢件事又係一個對我嚟講啊，又係一件好偽善嘅事嚟㗎。因為一次大戰係一個咧視人命如草芥，跟住叫好多後生仔好無謂咁犧牲咗嘅一場戰爭嚟嘅。咁所以即係英雄呢樣嘢咧係被創造出嚟咧，去為一個政治原因去服務。咁所以某程度係。英雄呢個概念啊，都有呢個包裝，即係 marketing 嘅一個成分，就係要當時嘅人覺得我哋個社會需要一個英雄，或者係因為當時嘅情況，我哋個國家又好啦，或者我哋當時嘅政權又好啦，需要一個英雄。喺歷史上面有好多好多咁嘅例子嘅，同埋英雄某程度都啲悲劇成分噶嘛，好少英雄最後係名成利就噶嘛。但係即係更多我哋被認為英雄嘅人物，好多時都係即係頭先阿子勇都講啦，係功業未成噶嘛。即係諸葛亮、岳飛咁樣，但係即係有呢個悲劇成分嘅英雄，可能受住個文化上邊咧，會覺得佢哋喺個歷史地位或者係佢哋當時嘅決定啊，大家會更加歌頌佢哋咁啊，有呢種咁嘅需要，即係英雄有被創造嘅需要。兩位又點睇咧？即係喺歷史上邊。
14: 我又諗起一樣嘢，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咩 Poseidon 啊？
12: 因為海神波
14: 西敦。係啊，波西敦遇險記定係乜嘢咁樣？每年以前香港電視一定會播一次嘅。
12: 哦，海神號遇險記。
14: 係海神號遇
8: 險記。係海神號遇險記。
14: 其實佢最後嗰、那個唔知係假神父定真神父，我都唔記得咗。最後係犧牲咗自己嚟救大家㗎嘛。係
12: 啊，幫大家過嗰、那個
14: 咁嗰、那個係一個最典型嘅悲劇英雄嚟㗎嘛。係佢帶大家行出嚟，但係佢反而冇機會逃出生天。跟住我爸唔知點解好中意睇嗰出戲，以前每年播一次，我哋就夾硬要睇一次。對於我嚟講，我到而家都記得呢個英雄。
12: 你睇緊嗰個係舊版啦，因為後來出個新版嘅。
8: 但係有好多 combination 嘅，即係佢可以係嗱，你個人好厲害、好堅忍，跟住咧就手段都好光明而成功。咁嗱，呢個係第一個 combination 啦。咁佢可以
12: 即係各自大者啦。
8: 係啦，咁但係你又可以係個人有好宏大嘅志向，手段有少少卑鄙而又成功。
12: 曹操啦，
8: 係啦，咁仲有第三個 combination， 即係你志向都好大嘅，跟住你啊手段好正確，但係你最後咧就唔成功。 失敗，咁諸葛亮咯，係咪？咁但係有啲就係光明正大，手段咧都係光明正大嘅。咁佢成功咗，但係佢死咗噶嘛？即係頭先海神號嗰個嘛？
14: 係啦，
8: 佢成功嘅，佢救多人㗎，不過死咗。
12: 阿Nelson 都係嘅，納爾遜都係嘅，打贏咗拿破崙。佢唔係真係打贏拿破崙啦，佢打贏咗法國嘅海軍啦。咁喺呢個特拉法加海戰，但係佢係。死咗噶嘛？佢系嗰场战役打完之后，因为佢已经中咗枪，受咗重伤啦。只系打完之后，佢就死了。
8: 即系战狼三百咁啊！
12: 系
8: 系啦，佢成功噶嘛？佢哋系
12: 又要赢又要死噶嘛？
8: 佢成功噶嘛？佢抵挡到噶嘛？真系抵挡到波斯大军噶嘛？真系，不过死咗啫嘛。
12: 系啦，
8: 咁所以佢有几个 combination 嘅，大家可以思考下嘅。
14: Susan Sontag 写嗰本书啊，就系讲呢个阿 Nelson 打完仗做咗英雄之后嘅狗血爱情故事。
12: 啊、死咗都仲有爱情故事？
14: 唔系啊，未死啊嘛，唔系完全系一个
12: 唔系真实历史啦，即系有啲
14: 佢 base on 咗少少历史嘅，叫 The Volcano Lovers 啊，叫做火山的恋人啊，啊十分之狗血啊个故事，就系讲呢个 Nelson 同呢、這个我觉得有少少抑郁狂躁症嘅女主角嘅一个故事。
8: 佢系小说嚟嘅，即系你知道 Susan Sontag 又系好女权嘅，
14: 系但系你个意思就系话。呢啲咁嘅英雄，如果佢當時打完仗，佢失去咗生命嘅，咁佢就唔會介入一啲咁嘅狗血嘅愛情故事，咁就唔會俾人哋做呢啲茶餘飯後嘅談資，因為佢已經係完美㗎啦，佢係一個英雄。但係當佢有啲狗血嘅愛情故事嗰陣，你話咁好似唔係好好咁啊！
12: 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即係英雄嘅一啲故事，同埋時勢做英雄嘅一啲片段啦。但如果你問我咧，我會咁樣睇，英雄係需要一個時勢嘅。即係如果阿周瑜出生喺一個太平盛世，佢就唔會係一個武將啦，佢可能係一個即係文人啦。咁但係就係因為有呢個機遇，佢又做咗一個啱嘅決定，咁佢就係時勢成就嘅嗰一個。英雄啦，雖然有嗰個時勢都唔係每個人做到英雄㗎嘛。咁啊呢個時候呢我揀咗一首歌呢就係、是、英雄本色啊當年嘅主題曲啊張國榮嘅當年情。咁我哋返嚟繼續講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我揀咗幾首作品啦，同大家講英雄。咁啊，第一首就首詞本身又好出名啦，跟住個歷史又唔係好出名啦，赤壁懷古蘇轼嘅。咁啊，嗰個片段咧就係講羽扇纶巾，談笑間，長老灰飛煙滅。咁咧，如果大家有睇《三國演義》嘅話，另外一個人咧突然間就會跳出嚟噶，即係一個攞住羽毛扇坐住車去打仗嗰個咧，
2: 就係諸葛亮啦，
1: 就係諸葛亮，突然間就飆出嚟。咁但係其實呢首詞講嗰個人咧就唔係諸葛亮嘅，因為首詞前面突然間又跳兩句噶嘛，講小喬初嫁了咁樣噶嘛，咁邊個娶咗小喬咧？就即係周瑜啦。成首詞其實主要嘅歷史人物咧。就是講周瑜嘅，咁蘇轼就覺得自己啊，我年紀大啦，又爆發啦，即係冇乜功業啊，睇下當年周瑜幾勁咁樣，即係呢度打敗咗曹操。但係點解呢個歷史形象突然間會變咗諸葛亮嘅咧？即係《三國演義》裏面，
2: 你問我嘅話，其實好簡單，喺一個話本小說嘅世界裏面，佢需要有一個絕對嘅正派同絕對嘅反派。所以其實咧，周瑜嗰啲
1: 就變咗配角啦。
2: 坦白認真講嘅，即係如果喺當時真正嘅歷史嚟講啦。即係魏國最大嘅敵人肯定唔係蜀國啦，
1: 係唔覺
2: 係你諗都諗到嘅，即係佢無論係佔地嘅面積啦、經濟實力啦、
1: 兵力啦，
2: 所以其實魏呢係要擺好多兵去防守吳嘅，
1: 雖然可以百百破十萬，
2: 係啦，即係其實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以話本嘅角度嚟講，因為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蘇軾一開始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一樣嘢叫史官。即係咧，其實中國傳統裏邊咧有一個史官係相當重要，嗰樣嘢就叫做正統論。咩叫正統論呢？就係個全國用曬擺邊個度啊？係咪先？
1: 都唔係二打六嚟㗎嘛。
2: 咁冇錯啦，你係偏安，最緊要係蜀國係姓劉啊，係呢個好關鍵嘅。
1: 當然啦，正統論相對我哋而家就冇睇得咁重㗎。
2: 係啦，
1: 因為嗰三個都其實係割據政權。
2: 但係而最核心嘅一點就係呢一個所謂三國故事裏面咧，最流傳得廣嘅時候係宋朝啊嘛。
1: 宋朝又是偏安的，
2: 是的，宋朝發生了什麼事啊？就算是北宋的時期，他燕文十六州都是沒有了的嘛，是不是啊？即是石敬瑭已經割走了沒有的嘛，即其實他是跟我們現在的版圖是差很遠的嘛，他的面積。
1: 宋朝很小的，是。
2: 很小的嘛，當時他需要的這些故事，即是有少少做英雄的感覺的，即是劉皇叔就是正統咯，所以就變成一個絕對的正派咯。在他身邊的諸葛亮還不是攞曬周瑜啲裝備咩？
3: 即係歷史係睇你點樣用嘅啫嘛，即係好似阿蘇軾，你都冇聽過呢個 Lord Nelson 嘅呢個狗血愛情，
2: 係
3: 真㗎。
2: 仲要用小說嚟寫咗出嚟嘛？
3: 係啊，係一個真事，即係 Lord Nelson 同呢個 Lady Hamilton 嘅狗血愛情故事，係搞到成行成市之後，佢先至去打 Trafalgar 嘅。好多年前，我講緊係30年前睇呢本書，所以我都要查一查。
1: 頭先志勇講得好好啦，即係一個人嗰個形象咧，其實同嗰個歷史真相咧個差距，或者我叫公眾形象啦，因為文學作用係建立一個公眾形象其中一種方式啦，係爭好遠嘅。因為志勇同你講到就係。宋朝或者是后来的明朝其实是需要建立一个英雄形象的，因为当时尤其是宋朝那个环境，即是宋朝其实是讲很多以史奉今的，宋朝的词人很喜欢，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需要建立一个英雄形象，所以就将周瑜的 SSR 装备就给了诸葛亮，
2: 好惨
1: 系啊，冇晒你用自己 R 先，
2: 好阴功，好惨啊！呢个真系以打机嚟嘅角度嚟讲，
1: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呢首词咧，某程度保留咗，因为苏轼呢首词其实系非常出名嘅，佢将赤壁搬咗去黄州啦，其实唔喺嗰度嘅，而且咧佢又还翻周瑜一个清白啦，呢个形象啊，呢个翩翩公子嘅形象其实系周瑜啊，唔系诸葛亮，诸葛亮从来都唔系靓仔嚟噶，唔系啊，金城武嗱，我唔会，
2: 周瑜就一定系靓仔
1: 嘅，系啊，其实金城武系应该走去做。周瑜噶，唔系搵梁朝伟啊，即系呢首嘅分析系咁啦。咁另外一首即系先讲都系正义。其实《三国演义》呢本书里边咧，都系一个经典名场面嘅，就系两个人坐喺度饮酒，跟住咧一个人咧就猛咁讲，喂，到底天下间啊边个系英雄咧？跟住另外一个咧。就好虛啦，跟住就係咁講一啲二打六出嚟啦，跟住就俾另外一個批評。
2: 佢搭啲大人物㗎，有搭袁紹嗰啲㗎。係
3: 啦，多謝你幫佢平反啊。
2: 有講大人物㗎，不過曹操睇唔起啫。
1: 嗱呢段故事呢好明顯呢就係虛構嘅。因為呢曹操當時是不應該睇唔起袁紹，佢未打贏袁紹㗎嘛。如果佢打贏咗袁紹之後咁講呢， 正常嘅，但佢未打赢袁绍之前咁样讲，最后突然间爆一句天下得你同我系英雄嘅啫，阿刘皇叔，咁呢件事系绝对绝对唔合理嘅，因为大家分析一下啦，即系曹操当时同袁绍喺呢个官道之前嗰个情况咧，其实曹操系唔俾人睇好噶嘛，即系连曹营里边都好多人联络阿袁绍，唔系好睇好佢嘅。国家嗰个十胜十败，其实都系鼓励阿主公同阿周瑜当年话，即系赤壁之前分析，其实曹军唔掂啊，其实一模一样嘅道理，系为咗建立个信心，而唔系真系一定会赢嘅，因为喺军事行动之前啦，即系你军师同你讲啊，主公你有咩咩咩因素，咩咩咩因素赢咗嘅时候，大家梗系觉得个军师讲得啱啦。但系呢个世界更多嘅就系嗰啲军师其实系乱噏噶嘛，即系讲咗好多理由，但系最后实现唔到噶嘛。咁所以呢个场口即系配合翻头先阿子雄讲啦，其实都系建立紧一个刘皇叔嘅即系刘备啦吓嘅正面形象嘅。即系就系讲阿刘备点样处变不惊，突然间行过雷，然后就掩饰咗，
2: 执下筷子先啦，
1: 掩饰
2: 下筷子先啦，
3: 周神啊，
1: 系跟住又要讲曹操其实好欣赏阿刘备嘅，天下嘅英雄就得你同我噶咋咁样，即系成个铺垫咧就系帮刘备个人设啊，即系天下英雄其实就系得曹操同刘备，其他嗰啲都系二打六啊，包括袁绍。
2: 其实嗱，可能三国演义最初嗰个谂法系我同意苏轼讲嘅，即系佢系想抬高刘备。地位嘅，即系我都觉得系，
3: 就收咗刘备钱，
2: 系啦，系刘备嘅
1: 佢花
2: 嘅
3: 公关，
2: 公关嚟嘅。喂，但系我成日觉得而家睇翻咧，我觉得喺呢一幕里面，曹操系得分嘅。即系你谂下，大家都知道啦。喂，其实你刘备算哪根葱咧？
1: 喺嗰个年代啊，
2: 系啦，
1: 嗰个 moment。
2: 咁佢專登咁樣講，其實係試探緊你會唔會喺我旗下度效力㗎嘛，即係個大老闆、
1: 嗯、
2: 其實悶咋嘛，即係
1: 包打你
2: 係啦，搵個文學論神同我煮酒論英雄傾下偈咋嘛，咁試下你啦，睇下你點樣評價我啲敵人先咁樣，咁佢、
1: 嗯、
2: 又覺得其實喺你面前我吹乜你全張都冇人信㗎，係咪呀，所以佢就算點樣鬧袁紹你講有人信咩、
1: 嗯、
2: 你賣鞋嘅咋嘛，阿刘皇叔卖鞋嘅啫，鞋匠嚟啫。
1: 而且你系身败投降俾我，
2: 系咯。只系从文学嘅角度，我觉得调翻转。而家我睇翻，哇！你咪见到阿曹操嗰种叫做真系英雄大略咯，
1: 嗰个气概
2: 系啦，佢真系睇唔起你，
1: 容人之量
2: 系啦。即系但系我玩下你，
1: 佢唔系净系睇唔起刘备嘅，佢睇唔起所有嘅对手。
2: 系啦，睇唔起所有嘅对手，
1: 因为佢顺便闹晒所有嘅人噶嘛，每一个佢都闹两句噶嘛。
2: 但系佢唔好意思喺袁绍面前闹嘛，
1: 佢咪借喺刘备面前闹。佢闹阿袁术嗰句重中孤骨系袁术每次俾人提都讲噶嘛。
2: 但我觉得好 OK 喎，即系如果你真系用嗰个文学设计嚟讲，佢真系好显示，即系历史我都同意啊，冇可能会发生嘅呢样嘢，即系
1: 系先唔会咁噶嘛，做乜嘢？但系即系呢个名场面啦，即系煮酒论英雄呢个名场面啦，即系俾大家留低咗好多淡资啊！喺《三国演义》里边呢个系一个好精彩嘅一个场口嚟。即系大家得闲可以重温一下啦。咁咧，另外我拣咗两首词，咁呢两首词咧都系即系宋代嘅时期人写。咁表面上咧有一首咧就即系斋闹、狂闹啦、狂输出，而且都系女词人啦。但系另外一首咧，表面上系赞人嘅，但系实际上系闹人，而且皇帝都闹埋。咁第一首咧就系《述亡国诗》，就系、是、当时后蜀嘅花蕊夫人。咁花蕊夫人其实咧就系孟衮嘅皇后啦，即系当时后蜀一个偏安政权啦。大家知道叫得蜀嘅政权咧，就从来都统一唔到嘅，而且都系喺嗰几条路咧俾人灭国嘅啫，即系个下场好接近。咁佢同刘禅都有啲似嘅。咁啊，花蕊夫人写咗首七绝诗，咁最后两句咧就系、是、十四万人齐而解甲，讲嘅咧就系、是、喂阿大哥。你就14万嘅军队，点解你哋啊仗都唔打一场，城都唔守一日，跟住就大家一齐咧就投降啦，闹佢哋，喂你哋系咪男人嚟噶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咧就系都闹得几劲嘅，因为你谂下东吴最后都有人死节噶嘛，即系喺《三国演义》大家有睇啦，虽然东吴都投降得好快咁样，但系都有死节嘅大臣噶嘛，阿万鬼呢个后蜀，人哋一操个兵埋嚟，大家就。一齊投降啦！咁成件事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就係、是、 喂，其實做女人都好慘噶喎，阿皇上你要投降又唔話我知，係咪？跟住到我知道嘅時候，你哋已經投咗降啦。因為流傳有個古仔咧，就係、是、阿趙國嘅皇帝咧，其實都好中意咧，尤其是阿趙光義啊，其實係好中意呢啲滅咗國嘅王妃噶嘛。咁但係流傳就係花月夫人咧，最後就俾阿趙匡胤收咗嘅。咁但係呢件事應該就唔係真嘅啦。咁但係當時嘅女性可以留低一個文學作品，而呢個文學作品咧。流傳到今咧，都係即係好關鍵。咁我最後提多一句啦，李清照咧就寫咗一首咧鬧老公，亦都鬧皇帝嘅，就係講阿項羽，就話：哎，阿霸王當年都冇過江東啦，點解你哋呢班友唔守城，又去咗呢個杭州，去咗臨安咧？咁啊，李清照都寫一首嘅。講咗咁多即係關於英雄或者係呢個反英雄或者係懦夫嘅一啲文學作品啦，咁最後揀咗呢首咧就係周杰倫嘅英雄啊，翻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講英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皆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嘅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话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且相信有骨干住在相连船只负责监视。警方今个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识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是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是这段时间亦都让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正应试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动荡的图谋不会成功。俄罗斯将会在九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是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动荡，但是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压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又说，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安全，以及俄罗斯边界不可侵犯。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两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受到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2: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2: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8: 在我这个环节呢，我就会跟大家说英雄和枭雄的分别。刚才我们也有提过，即是悲剧英雄有很多的。那为什么悲剧英雄是特别吸引人呢？那最后一个我想讨论的东西呢，就是为国为民的英雄观，这种观念是不是已经过时呢？那超级英雄的次文化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呢？那我这个环节就会跟大家谈一下这些东西。
6: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7: 我系海林，
8: 我系黄子勇。嗱，即系接一接阿苏轼头先嗰个先啦。咁我又觉得后蜀嗰个都唔奇嘅。嗱，本身即系五代十国比较乱嘅。咁其实咧，后蜀系一个后唐时期嘅一个节度使咧，半边建立嘅政权嚟嘅。
6: 前蜀跟住变咗后蜀。
8: 系啦，其实佢本身都系一啲唔系咁，即系嗰个家国意识系唔强嘅。即係佢本身都係一個節度使，
6: 咁咪就係鐘會咯，成功嘅鐘會。
8: 咁而後唐本身都並不是什麼好東西啦，其實後唐都係一個姓李嘅沙陀人 ，OK， 即係佢係外族人嚟嘅，但佢就掛話自己係姓李，我要回復唐朝嘅光輝咁樣，其實佢都係冒嘅啫。咁所以嗰班五代十國嘅人係冒上冒上冒嘅，佢哋唔愛國係正常嘅。老實講，佢哋係個家國教育係好差嘅，因為嗰陣時係不斷咁散奪啦，自讀書人如草芥啦，坦白講就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要補充嘅，即係其實嗰種道德教育都係重要。
6: 但是李清照那個至今先看與不肯過江東，其實他罵他老公，因為他老公呢、趙明誠呢當時是金人一刀，他棄城跟著走。如果沒有這首絕句，即是二十個字，其實整首詩沒有這首詩

0: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用枭雄嚟稱呼佢，枭雄而成功，即係枭雄係咪應該要包括成功嘅一部分先？
1: 咁曹操都係枭雄，
0: 係啦，即係佢成功㗎嘛，嗱，冇人會懷疑曹操嘅功業㗎嘛，如果唔係魏國就唔會封山水，係佢啲仔女佢啲後輩唔生性啫，佢俾呢個人散咗係佢啲後輩唔生性啫。咁但係你真心嘅，當我哋一講英雄嘅時候，最初嘅形態，佢係可以用卑鄙手段㗎嘛。
1: 如果我哋用法家嘅睇法啦，因为呢个系儒家同法家嘅观点问题，你甚至乎用埋马基维尼嘅讲法啦，就系、是、喂你做统治者，你维护自己嗰个政权系最高尚噶嘛，卑鄙无耻只系对平民百姓可以讲嘅啫，对君主任何嘅手段都系正义噶嘛，冇卑鄙无耻噶嘛，即系法家大概都系用咁样嘅意识形态去分析呢件事噶嘛，但系儒家就唔系嘅，儒家就系君主要系圣人嚟噶嘛，即系你唔可以用呢啲手段，咁但系即系我哋。如果用一个比较现实主义啦，或者实用主义啦，其实你冇可能要求一个君主是正直的嘛。
0: 嗯，即系你想清楚，即系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咧，好似我哋英雄是自带一个叫做啊，
2: 贤者光环，
0: 系啦，贤者光环。即系其实项羽咧，其实佢个原型噶嘛，我哋个 archetype 就喺项羽身上嘅。嗱，项羽成日都会做错政治决定嘅，
2: 系
0: 佢原因咪就系、是。我哋叫妇人之仁啊嘛，
1: 佢系个包袱。
0: 其实韩信批评项羽就话佢妇人之仁啊嘛，即系话你喂，你平时睇戏曲或者睇人哋表演，见到一啲妇女好惨，你系识喊嘅。但系你去到咧战场上面咧，你又唔同情你嗰啲士兵喎，呢啲咪叫做妇人之仁咯？即系你喺适当嘅时候用你嘅同情心先得噶。
2: 搬龙门
0: 系啦，你唔好成日滥用。啲咧其实咧系项羽其中一个导致佢输嘅原因，但系佢又好有英雄气概嘅原因系乜咧？我哋用而家嘅白话香港嘅讲法就叫做佢太鍾意撑自己有啦。
2: 嗯。
0: 嗱咩意思呢？
2: 嘥太多力。
0: 好简单。佢打咗个江山返嚟，就係、是、其实基本上佢嗰陣时係天下共主啦，西楚霸王。
1: 跟住佢分封㗎嘛。
0: 係啦，佢分封，即係佢分饼仔。嗱佢得到一间公司，咁就分股权啦。咁你分股权呢，嗱理智嘅人呢嗰一刻呢就应该要分俾啲有田有地有势力嘅人去巴结佢啊。嗱理论上係咁㗎嘛。
2: 佢又玩公平。
0: 佢唔係玩公平，佢係撐佢自己嗰啲。佢將嗰啲人分曬俾佢自己啲兄弟。
2: 哦，咁唔得啦。
0: 咁佢仲要搵嗰啲六國嗰啲舊貴族呢去輔助佢啲兄弟做王喎。條氣一定唔順㗎嘛。
1: 倒轉天光啊。即係搵啦。
2: 得不配位。
1: 搵啦韓國嘅貴族去輔助啊韓王啊。
0: 係啦，你係咪條氣好唔順先？嗱，我明明本身幫你。咁我諗住就係、是、喂呢笪地本身係我祖先嘅，你俾返我啦。我、原來唔係㗎，到最後原來俾你兄弟。我呢就係做呢個韓國嘅相國。
2: 嗯，
1: 齐国又系咁，
0: 你系衰过杀咗佢啊！
2: 侮辱人，
0: 系你系侮辱佢啊！你要去做二把手，
1: 同埋俾个机会佢造反啊！
0: 系啦，
1: 事实上分封完就即刻乱，项羽系周围去平乱。
0: 但系嗱，从我哋而家嘅角度嚟讲，以义气嘅角度嚟讲，佢有义气，系啊，佢好有义气啦，系咪先？
1: 但系江湖唔系打打杀杀啊嘛，
0: 冇错啦。
2: 同埋 management 唔系净系得义气，
0: 但佢系英雄啊！
2: 佢系英雄，但系 management 唔得。management 手法出问题，
0: 所以我头先喺言者时间咪问大家个问题，喂呢种咁嘅英雄观系咪过时啊？撑兄弟系好英雄噶嘛，即系阿苏轼头先拣第一首歌系《英雄本色》
1: 嘅主题曲
0: ，Mark 哥咪就系撑兄弟咯。
2: 你上战场可以撑兄弟，但系 management 系一件好闷嘅事。
1: 唔止噶，唔止噶，阿车房老板咧都系撑兄弟噶，佢同阿兄弟讲：阿 Sir， 我已经冇出嚟行好耐，
0: 系啊，
1: 都系撑兄弟。
0: 嗱，所以我觉得嗱，枭雄即系我哋俾一个唔系几好嘅称呼佢。咁但系嗱，认真即系一个政治计算里边，喂，冇人可以完全保证。那個手段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是不合理的那件事是。
1: 應該這樣說，我們讀專儒術之後呢，皇帝呢，即或者那個政府啦，即起碼在漢武帝後來宋朝都是這樣，他們做了一個包裝，他們不希望他們下面的人做反，即我可以。
0: 我可以陰謀。
1: 我可以陰謀鬼計，你做臣子的不可以陰謀鬼計，即我就可以，你就不可以。
0: 不過這
1: 個是一個儒家的道德观嚟噶嘛？
0: 但系今时今日真系老实讲，我觉得而家已经完全逆转噶啦。即系你问可能一啲小朋友接触过一啲三国文化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系太中意刘皇叔噶。即系我觉得系嘅，我唔肯定，我冇做过实地调查。
1: 你可以奸，但系又唔可以好似司马懿咁奸。曹操呢种咧就啱啱好啦。
0: 系啦，即系曹操佢嗰种系喂，咁我而家要建功立业系要牺牲啲嘢噶嘛，系要换噶。即系阿毛主席话斋系咪？
2: 等价交换
0: 系啦，唔系请客食饭嘛而家，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系玩噶嘛，你唔系一个家家走游戏。我哋而家唔系玩嘅卡牌 game 系嘛？即系你输咗一队军队嘅，你可以玩另一张。
2: 因为你管理一个唔好话。

0: 国家即系一堆人啊！你唔系话诶，我输咗冇后果噶嘛？输咗系有后果，
1: 好大后果噶，好多人跟你搵食噶。
0: 好多人嘅身家性命财产，即系好似而家某个外国国家咪乱咁嚟啊！诶，我加关税，跟住出嚟嘅问题咪好严重咯。
1: 嗱，所以你谂啊，即系项羽作为一个英雄典型咧，佢有好多特质嘅。第一个特质咧就系头先我讲啦，蔡兄弟啦，系咪？第二个咧，佢系个人比较感性嘅。你谂下佢败军嘅时候咧。咁佢係唔捨得咩唔捨得虞姬同埋唔捨得佢隻馬㗎嘛。
0: 嗯。
2: 即係佢都自問啦仲要送
0: 愛護動物。
1: 送愛護動物嘅。係嘅都威嘅。
2: 同埋唔鍾意見父老。
1: 係啦最後一件事啱啦嗱頭先講到佢本身有東山再起嘅機會。但係佢就係覺得自己對唔住佢啲江東父老。
2: 要面。
1: 係啦名譽落唔到嚟。
0: 要面呢、這個係好唔得嘅，
1: 係啊，
2: 呢個經典嚟嘅。點解江東父老特別難見嘅，特別難面對嘅，就因為項羽講嘅。
1: 係啦，既然講到呢個位啦，講到枭雄咧，我第一首假嘅歌咧就係林俊傑嘅《曹操》。聽完翻嚟，我哋繼續傾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喂，兩位，咁我哋就頭先講咗一啲僥倖啦。咁我第二個即係想帶出嘅嘢，頭先我哋都已經討論過一啲嘅。點解即係我哋咁中意悲劇英雄嘅？大家有冇諗過？
2: 希臘係話悲劇係可以洗滌心靈，
1: 係咪？即係提升你 level。
2: 系啊，即系个悲剧系令你印象深刻噶嘛？
3: 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好实用主义嘅胜利咧，其实就唔需要英雄嘅，失败咧先需要英雄嘅。尤其是国家稳定嗰个立场嚟讲啦，即系打胜仗其实系唔需要英雄嘅，我都赢啦，系咪？即系英雄只系锦上添花，但系打败仗就唔同啦。打败仗咧，我必须要咧揾一啲人出嚟咧，
2: 稳定军心，
3: 提振士气，尤其是。即係未必一定係打敗仗啦，即係南宋岳飛咁樣，岳飛係南宋效忠嘅時候平反㗎嘛，咁佢要北伐㗎嘛，咁我要搵返個凝聚國家實力嘅民族英雄出嚟，咁邊個可以喺即係南宋嘅嗰個時間凝聚國家團結，咪再搵返岳飛啦，所以就同岳飛平反。
1: 即係我哋一講英雄啦，佢有唔同嘅千差萬別嘅，即係一百面相咁樣啦，好多個款嘅。咁包括建國英雄都係英雄嚟啦，即係佢成功可以建立到個國家都係英雄。咁但係點解我嘅意思係話佢個美學感係差啲嘅？即係我唔係
2: 快樂嘅英雄係咪？
1: 係啦，
2: 塊面度冇滴淚就冇花麻啦。
1: 當我哋三個而家係投資方，嗱你而家拍電影啦，咁有兩個劇本喺你面前，一個就係偉大成功的故事，咁啊都係英雄嘅，好偉大好成功嘅，咁你可能會拍嘅，睇下咩卡士啦。咁但係你一諗，喂其實應該拍悲劇英雄最容易啲，容易啲有票房㗎嘛。
2: 唔係你揾有演技派嘅男主角，
1: 係咯，
2: 跟住你同佢講話，你做一個快樂嘅英雄，
1: 難搞啲喎。
2: 咁即係點啊？咁我個內心世界係咩？快樂囉。咁你出面係點啊？快樂囉。咁呢一個係冇嘢可以俾佢發揮
1: 嘅。即係佢可以係嗱，嗰、那個英雄呢係中間要經歷咗好多難處而成功。
2: 係啊。
1: 總之一定要有啲嘢激
2: 發。排除萬難嘅。
1: 係啊，都可以嘅。
2: 仲有最好有少少犧牲嘅。
1: 但係嗱，你諗下喺我哋中國傳統裡面呢，即係能夠放得上英雄呢個 category 嘅軌跡入面呢，喂，大部分嗰啲下場都係好差喎，即係嗱，以三國為例，咁諸葛亮咁樣，
3: 佢算好㗎啦，佢只係
1: 咁係，冇俾人滅族，佢係病死啫咁樣。
3: 係，
1: 喂，但係翻工過勞死喎，
3: 即係都自己揀嘅，
1: 係啦，都好慘啊！
3: 佢出師廟嗰陣都死咗㗎啦，
1: 鞠躬盡瘁，唔係即係好浪漫啊！嗱，你真心講，我哋會覺得係你自己揀嘅，但係你換一個角度，我哋細細個受三國故事或者三國元素吸引嘅，即係除咗赤壁啊諸如此類。最吸引其實係諸葛亮同司馬懿鬥法嗰一段㗎嘛。
3: 其中啦係。
1: 係啦係啦，即係佢好浪漫，佢知道自己就嚟死啦。咁但係為死之前我要做一啲嘢，係咪我要完成我美景之業咁樣。即係當然蘇先生講，如果你一致放喺個歷史時空裏面又好不智嘅嗰陣時係。你
2: 個美感就突然間嚟啦。
1: 係啦，但係嗰個美感係嚟㗎嘛。即係譬如話頭先蘇先生一開始講話嗰個。
2: 有間者啦。
1: 即係個浪花淘盡英雄，你諗下。歷史的巨輪明明就由 A 轉去 B， 你諸葛亮都瘦猛猛㗎啦。
3: 佢只係個粒石仔。
1: 係啦，你拎住個 SSR 嘅裝備，偷咗周瑜嘅裝備呢，你都頂唔住呢個歷史巨輪㗎嘛。
3: 你都係唔夠有，無論係能力值、裝備值同埋呢個朋友都係 SSR 嘅曹操打㗎。
1: 但係嗰句說話，我覺得嗰樣嘢就係知其不可為而為㗎嘛。即係我哋頭先講話，你為咗一個崇高偉大嘅理想，你明知係失敗，我哋叫做夸父追日。燈蛾撲火，佢嗰種燃燒嘅生命力係有佢嘅美學嘅。
3: 岳飛都係咁嘅，
1: 但係我唔同意平時人哋咁做㗎。
3: 岳飛明知個老闆都係扶唔起啊，
1: 係啦，
3: 我都係要打。
1: 其實佢明知㗎，佢明知個老闆定立住唔俾佢㗎。我唔相信即係以岳飛嘅政治頭腦，即係佢都聰明嘅，即係可能有啲坊間嘅演義式講到佢好似話
2: 昂直，
1: 係啦，唔係嘅。其實岳飛係有佢嘅政治頭腦嘅。係啦，佢係好聰明嘅一個人嚟，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喂，佢根本係知道，佢嗰件事做出嚟，高宗係一定唔會撐佢嘅，即係佢知嘅，但係佢就係諗住，喂，嗱，我用呢一個咁嘅叫做戰功，唔係威脅你，可能你突然之間心念一轉就，喂，既然我哋贏開咯，
3: 咪搏一搏咯，
1: 係咯，即係佢可以咁樣諗噶嘛，即係喺嗰一刻就係心念一轉，佢只係帝王心念一刻，
3: 係，
1: 如果佢覺得我哋應該要堅持嘅，咁佢成件事就唔同曬噶啦嘛，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比較特別嘅，但我覺得悲劇英雄係一個，如果用下頭先可能嗰個咧，即係可能希臘嗰種嗰
2: 抵敵心靈，
1: 因為人哋會講嘛，即係我哋嗰陣時講喜劇都講過啦，即係悲劇係俾一啲令到你睇完會變好嘅人去睇噶嘛，
2: 係，
1: 即係嗱呢個係希臘人嘅偏見嚟咋，
2: 嗯，
1: 即係佢覺得喜劇係俾啲本身冇咁好嘅人咧，係扮好嘅時候睇噶嘛，
2: 嗯，
1: 係啦，即係你明明係嗰啲貴族。 你平時就是那些剝削者，接著你看戲劇就笑那些剝削者，你看我幾同情啲窮人，佢哋咪真係用嚟咁樣用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從美學嘅角度呢，我哋係的而且我鍾意悲劇英雄多啲嘅。咁而真係㗎喎，你現實啦，即係大家我哋之前講世界盃咁樣，我哋永遠記得巴治奧射失十二碼喎。係咪先？
3: 唔好提啦，講嘅波呢入唔到決賽。
1: 係唔好再提意大利，我哋唔好喺意大利嘅球迷身上再撒鹽啦。咁但係悲劇英雄嘛，係咪你家諗下嗰個畫面，我細細個嘅嗰陣時印象非常之深刻，我係唔記得
3: 揞住面跪低啊嘛。
1: 我反而係唔記得嗰屆巴西係點樣奪冠嘅，即係夢幻組合咁樣係好模糊嘅，係咪？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有趣嘅。咁我第三件想同大家講嘅事咧，就係喂，大家會唔會覺得啦，即係為國為民嘅英雄觀就已經破碎咧？咁樣討論呢樣嘢之前咧，我反而係調翻轉。咁啊，呢十零年即係嗰啲美國嘅超級英雄電影就好流行嘅。
3: 即係等於當年黃飛鴻咁樣啦，差唔多啦。
1: 但係而家開始唔得啦，咁樣。咁究竟係個英雄觀出咗事啊，定還是係一啲電影嘅 production 出咗事呢，定係還是係兩者都出事呢？
2: 其實所有嘢都出事。
3: 其實星球大戰都係咁㗎，星球大戰嘅 IP 都係咁㗎。你拍咗頭三集好威威啊，跟住四五六過得去啦，跟住七八九大家有啲審美疲勞㗎嘛，連個劇本都差唔多照抄。
2: 星球大戰我覺得係好難去將，即係好似將隻陀羊同隻貓鼻咁樣，因為星球大戰嘅問題太多，我哋可能要專登
1: 開一集去講，
2: 專登開六個鐘去講。
1: 同埋會唔會因為佢賣咗個版權俾某間公司，
2: 所
1: 以搞成咁咧？
2: 佢賣咗個版權俾某間公司，跟住
3: 超級英雄電影都係嗰間公司。
1: 咪就係啦，就係啦，異形都係啦。
2: 賣俾同一間公司，但係掌舵人唔同咧，係唔同嘅。你如果要講後面嗰三集嘅星球大戰，你一定要講 Kathleen。
1: 唔係嗱，唔好講，係
2: 咪？
1: 唔好講星球大戰住。
2: 係
1: 我想聽下海林講點解你覺得所有超級英雄電影都出事？
2: 而家超級英雄電影一，即係你每一集你都係要再比上一集更加爆㗎嘛。咁一定有個極限，就係、是、到嗰度已經極限嘅極限再極限嗰陣，
1: 宇宙已經爆咗幾次
2: 啦。係啦，你呢個係疲勞㗎嘛，呢個係第一樣嘢。而家唔係就係宇宙，而家係多重宇宙都爆咗幾次。
1: 係啦，幾個宇宙都爆咗幾次。
2: 係啦，咁所以你就會覺得係完全離曬地啦，你明唔明、你已經覺得係再爆咪唔緊要啦，仲有下一個宇宙。係。咁呢個係第一陣。第二陣就是英雄的故事，我想回去講一下，就是為什麼悲劇英雄你會有個感覺呢，就是一，人天生是有正義感的，同埋第二樣嘢，人是有同情心的，所以當個觀眾去睇一個悲劇的英雄，一，我們替他憤憤不平、第二樣嘢，我們同情他的悲慘的遭遇，這兩樣嘢是很容易打動任何人的。
3: 是。
2: 那你現在這些哦，佢死咗唔紧要，佢一定会复活。
1: 超级英雄系冇事噶。
2: 呢个宇宙爆炸唔紧要，我哋仲有另外一个。
3: 其实佢行错路啦，佢应该行翻蜘蛛侠同蝙蝠侠嗰条路，即系 reset 咗佢就算啦，即系揾个新人重新拍过就算啦。
2: 喺某一个时期，多重宇宙呢个概念系一个新颖嘅一条路嚟噶嘛，但系系饮鸩止渴咯。
1: 啱啊。
2: 吓，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再不幸地再遇上嘅就系一样嘢叫 D。
1: 哎、是冇錯。
2: 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好多時候佢哋攞投資商搵投資商之前呢，係先寫咗個大浪嘅劇本呢，係 fit 咗呢啲，即係我要有我
1: 要
2: 有大筆嘅
1: 平權，
2: 平權各方面嘅平權，同埋唔可以得罪任何人。你點寫一個故事呀、啊、咁咪頭頭碰著黑囉，即係應該話快樂咗幾耐，而家就要話就咁。
1: 啊，可能就好好咁樣話俾我哋聽，點解超級英雄電影唔 work 啦？咁由於我時間到啦，不過就留一個問題俾大家去思考下。即係我哋一般話人哋咧，你個人真係英雄主義啦，我覺得係鬧緊人嘅，我覺得係鬧緊人嘅。到今時今日係咪啊？即係你諗下係咪啦？大家試諗下呢句説話。咁我哋聽埋第首歌啦，咁啊翻嚟再繼續傾啦。我第首揀嘅歌咧就係 Beyond 嘅《無名英雄》啊。咁我哋聽完翻嚟再繼續傾英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昼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同埋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埋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亦都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好快，司机扭态之后撞向法院外，意外之后情况混乱。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市场，是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入带来的机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是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6: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5: 系啊，
6: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
5: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房咯。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
2: 杜文慧、
7: 彪爷，
8: 事日快乐。
9: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8: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9: 咁交俾我啦，
8: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9: 仲有我陈发之，
7: 手下留情。
10: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1: 咁呢段我想讲下就係尼采佢嘅英雄嘅 definition 系乜嘢啦。咁同埋就係沙丘，其实佢原本书嘅作者呢点解要写沙丘，佢写呢个故事呢原来呢係叫大家唔好崇拜英雄。仲有就係近年美国政坛其实有一个战争英雄，结果係遇上咗滑铁卢。最后呢我想同大家讲嘅呢就係我心目中嘅英雄呢就喺身边喺一个啱嘅时间喺啱嘅地方出嚟救你一命嘅人。跟住来又继续讲英雄呀。
12: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係苏轼。
13: 我係黄子勇。
11: 我係海林。尼采其实佢有讲佢自己觉得即英雄系点样嘅。現代人對英雄好多嘅，即係尤其是喺電影入面啊，或者創作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即係對於英雄嘅定義或者特質，即係嚟自尼采嘅呢咁樣。其實尼采入面我諗好多人知道嘅都係即係呢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13: 主要係呢個啦。
11: 因為佢入面係話人你應該係去克服一啲嘢㗎嘛。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英雄啊，係應該孤獨嘅。咁呢你要成為你自己嘅價值嘅創造者。你去得閒去讀下尼采，你會發覺啊，其實我哋而家對譬如電視啊、電影入面去創造英雄嘅呢個特質，好多時候我覺得係嚟自尼采嘅呢啲咁樣嘅 definition。
13: 如果講呢好後期啦，佢呢個作品、超人論啦，其實
11: 係啊，
13: 佢最 buy 嗰樣嘢就係佢可以好堅忍地克服自己嘅弱點啦。然後不斷咁學習啦，咁但佢再早期啲咧，正如海林上一次講咧，佢早期有一本書咧係即係寫呢個希臘悲劇嘅，咁佢就好中意咧嗰啲希臘悲劇裏面嗰啲悲劇英雄嘅，即係佢會覺得喂，其實嗰啲咁嘅英雄咧，佢知道嗰件事係悲劇，佢都仍然去做咧，係因為佢看透咗呢個世界嘅荒誕性。由一个道德感去感召你去做一件必然失败嘅事。你嗰件事真係，如果用一个现实主义嚟讲，你会觉得係傻啦、蠢啦、无知啦，係咪？但係尼采眼中睇起上嚟就係浪漫囉，佢看破咗呢个世界嘅荒谬性，佢想超越佢。
11: 即係佢係 Sisyphus。
13: 係啦。
11: 佢话唔紧要嘅，石头跌落嚟，我再推过嘅啫。
13: 系啦，再推
11: 過。我 enjoy 推石头。
13: 咁所以尼采后来都唔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嘛？
12: 唔系，但系佢有好多名句咧，即系关于尼采嘅英雄主义，好多名句留咗落嚟之后咧，其实喺好多近代嘅作品都有引用嘅，或者致敬啦。即系成日讲，喂，嗰啲杀我唔死嗰啲，令我变得更强，我星矢都系咁噶。
13: 系。
11: 或者佢话英雄是危险为日常伴侣啊。选择艰难的道路而非安逸的庇护所，我觉得几英雄。
13: 好行，
12: 即是我当然是先看星矢再看尼采啦。但我看完尼采的说话之后，我觉得喂，原来这么多作品都是致敬尼采。
11: 我就觉得即是我不是说你需要去看尼采，我觉得是几乎好像洗涤下心灵。我原来这么多东西。
13: 你又知道尼采本身有一个很强大的 marketing 团队的嘛，就是存在主义的嘛。
11: 是，
13: 即是所有一切存在主义都会觉得尼采是神嚟噶啦，即系唔好话神啦，即系先驱啦 ，O.G. 啦，
11: 系
13: 咪啊？你谂下喂，嗰班存在主义大师几有影响力得噶？
11: 系啊，我就觉得系方方面面啊，可能佢系喺你生活中嘅方方面面
13: 出现。
11: 系啦、啊，你最中意嘅所有嘅呢个创作
13: 作品，
11: 可能其实入边都有一个尼采。
13: 系深两句尼采入边
11: 啊，
12: 一定有。
11: 有边几句突然间熟口熟面
13: 嘅
11: 咧？
13: 点解咁嘅？
11: 系啦、
12: 啊，原来系尼采、
11: 啊。即系嗰啲好爆嗰啲啊，好似你头先讲啊，哇，世界在崩溃，但我仍然向前。
13: 系啊，咁系型嘅，即系好鼓舞你嘅，即系老实讲。
11: 英雄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卓越。 幸福只是卓越行动的副产品。
13: 他那个超人论呢是很鼓舞你很热血的。
11: 即是突然间你发觉、哦、我原来我看所有热血的东西
13: 都是尼采。所以大家最喜欢读的是尼采很憎叔本华的嘛。
11: 因为叔本华很
13: 苦闷
11: 很实际。
13: 很沉郁整件事。
11: 即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可能就比较叔本华了。
13: 是啦现实似他一点的。
11: 当然啦之前都讲过的我很多年前跟我 friend 在丢旧那些楼呢混乱。咁嗰个 lift 真係旧到好离谱嗰种嚟嘅。
13: 即係拉闸嗰啲话。
11: 唔係拉闸嗰啲即係啲唐楼嘅 lift 嚟嘅。係有我哋而家知道嘅 lift 嘅形态。混咗喺度都唔係好耐咁跟住按嗰个钟咁其实整件事好平淡。按钟个钟唔响咁跟住我个 friend 啱啱打到电话。咁但係十分钟到消防员就打开咗个 lift 嘅顶好似定点样。就总之救咗我哋出嚟呀。即係一件咁平淡事我就话哇你嗰一刻係充滿咗無限嘅感激㗎喎。
13: 那個英雄感就出現咗。
11: 係啦嘩呢一紮消防員哥哥真係多謝你啦。現實生活可能未必係運啲咁大件事可能係啲好少嘅嘢。
13: 係。
11: 同埋譬如話救傷隊咁樣佢哋其實係喺好多你見啲大型活動啊 ,event 度默默付出啊可能唔係好大件事可能你個小朋友跌親咁可能去包扎跌親有幾大件事啫少少擦傷嘅話。但係對於個家長嚟講呢一件係大恩人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英雄唔需要講嗰啲好哇高大上嗰啲好似尼采頭先我哋講緊嗰啲咁嘅熱血漫畫入面即係喺你生活
13: 打我唔死嘅都係會令我變得更加強㗎嘛係呀冇錯就係呢種啦
11: 或者你某一日冇食早餐嘅突然間你個同事分個包俾你
13: 喂但我覺得有啲特別㗎喎即係呢唔係所有嘅職業你默默耕耘付出你的努力呢你都會覺得他是英雄的你是有職業限制的只能救人那些而已那
11: 些我們容易感覺到他是英雄的因為我見最近有個短視頻有個人很犀利他可以扮各行各業各樣東西那他就扮了一個40岁、50岁的即是美國女人樣他扮到惟妙惟肖就是那個女人可能是在個牙醫事務所定係醫院咁佢個 reception 咁佢就話哎呀呢個醫生唔響度可唔可以轉 appointment 啊咁佢打字個動作你見佢係一路喺度食緊呢啲 snack 咁一路喺度打字咁佢個 point 就係、是、呢個人又冇乜大嘅志向嘅佢只係喺呢一份工上面好努力地做好呢份工作咁其實某種程度上都係一個英雄嚟
13: 㗎我哋 respect 佢囉但是很少會用英雄來稱呼他這個行為
11: 以前不會咯但是現在你會覺得其實這些人他的存在價值就是他給到你一種安定的感覺那聽回一首歌先怎可以不聽這首歌呢 David Bowie 的 Hero 回來我們繼續講英雄

0: 周末兜收场。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電影《沙丘》啊？
2: 冇嘅，唔係，但我想回應翻頭先啊，可能先講嘅嘢先。我唔想用呢個陰謀論啦，我唔想變陰謀論者。我哋而家咧好大規模啦，就將一啲所謂日常生活嘅職稱，咁嗰個人好默默耕耘、好努力去做咧，咁然之後我哋就當佢係英雄。咁當然呢種咁嘅叫泛英雄主義咧，有佢嘅社會原因嘅。因為我哋希望每個人都喺自己嘅崗位裏面得到自己嘅一啲道德感同光環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如果用一種文學寫實嘅角度嚟講，呢種叫新寫實主義，就好似寫小人物嘅生活，係啊，就係將呢個崇高嘅道德感打碎，就放入你嘅生活入邊。咁其實我係唔係咁中意呢樣嘢嘅，即係我真心我覺得冇必要嘅。即係你諗下，喂，咁一個人咁我好默默耕耘去做一個工作，我哋 respect 佢。
1: 默默耕耘嘅好人咯、
2: 啊，即係嗰啲叫做啊。恰如其分，
3: 但係本分嚟㗎嘛。
2: 係啦，本分嚟㗎嘛，即係你 well pay 㗎嘛。
3: 即係你做 appraisal 嘅時候，呢種只係攞你個合格評級㗎嘛。係
2: 啦，你要做多咗，要做超越咗你嘅職情，甚至乎係因為你嘅道德感召而 override 咗你嘅職情，嗰啲先叫英雄㗎嘛。喂，其實消防員救你，佢係盡忠職守，我哋會用呢四個字嚟講㗎嘛。唔係英雄，係盡忠職守，都係一個好崇高嘅 respect 嚟㗎。但係點解無啦啦變咗英雄呢？我覺得好奇怪，係啦。咁如果個消防員佢明明接到個 order 唔係 A 嘅，但佢見到 B 人有危難，而佢唔小心受傷犧牲咗，呢啲就係英雄。係，
1: 我明白，即係喺一個大方向去睇嘅話，你會咁睇，但係個人感受你就唔
2: 係
1: 咁感。
2: 唔係嗰個感受，咪就係我哋希望大家係有一種 appreciate 人，即係感激人哋嘅付出嘅一種心態咯，合理㗎。即係其實我哋感恩，但係。我的意思是新寫實主義的角度，他希望或者寫小人物或者小階層，他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這個英雄的 glory， 那個社會就會是啦，是更加好的，那個不是錯的，但是我自己覺得其實本身不需要咯，是啦，不需要給這種英雄感去洗他們變成英雄主義就糟了。
3: 即是如果你看回即最基本啦，啲攞勳章的要求，其實最基本都有一句嘛 ,Beyond Call of Duty 的嘛，即是在你應份之外要做些事嘛。
1: 如果他沒有機會在應份的地方做額外，
3: 大部分人都是沒有機會在應份的地方做。
2: 所以我們 appreciate 他家，你比如你在間公司做30年你都有獎攞的，盡忠職守獎，長期效忠獎，
3: 長期服務都是一種獎嚟㗎。係
2: 啊，
1: 點解我想講沙丘咧？
2: 佢係反英雄，
1: 即係其實寫咗沙丘第一本書嗰陣咧，大家就覺得佢寫咗一個
2: 英雄故事，
1: 典型嘅英雄故事。但係其實大家開始睇佢第二部、第三部嗰陣，有啲人直頭嬲。
2: 唔係，我離身咗先，我係淨係睇咗兩套電影啫，我冇睇本書嘅，即係可能肯定睇一本書啦。
1: 佢嘅意思係其實。崇拜英雄是很危险的事来的。他有很大段时间是在华盛顿帮政客写稿。那他就看了这些，这样你推一个英雄上来，跟着他又冧了，跟着又再推另外一个再冧。他想的书就后来他越写越白的，就是想说其实大家应该自己做回自己的事，自己去做 decision， 不要盲目地去跟随一个英雄，那个结果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2: 英雄主义。
1: 是的。咁可能係喺呢個時代，當第一次特朗普出嚟選嗰陣咧，有一個當時好受人尊敬嘅政客喺共和黨入面 John McCain， 因為佢係一個 war hero 嚟，起碼佢嗰個 label 就係一個 war hero， 即係佢打越戰嗰陣，佢係受俘虜咁，佢係一個硬漢，咁大家都會覺得 John McCain 同呢個 Donald Trump 去選嘅話。有乜可能輸啊？
2: 如果50年代應該係 John McCain， 即係海明威仲喺度嗰陣，咁應該係阿麥凱恩贏嘅。
1: 跟住大家就對佢有各種各樣嘅批評啊，而佢選唔贏，大家會覺得哇，簡直一個大滑鐵路，同埋有人係戥佢不忿啊，因為。一個是真係戰爭英雄啦、啊，就 war hero 啊，
2: 佢符合曬頭先阿蘇仔講嗰個，即係超越佢職權嘅。
1: 一個係逃兵啦、
3: 啊，即係佢作為一個海軍啊，佢有銀星勳章，有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即係作為一個
2: 睇曬、
3: 算攞得多勳章嘅一個。
1: 尤其是比起特朗普 claim 自己唔使去參，
3: 係因為美國總統裏面咧，其實前軍人都多嘅，即係譬如艾森豪威爾啦，即係有個某個時期出嚟都好推崇呢、這個
2: 硬漢文化。
3: 啊，應該是盧布說，他被人擊落過的嘛，中途島，即是被潛艇救回的嘛，在珍珠港那個 個博物館裏面曾經有張相就是潛艇乜乜救翻總統啊布殊。咁其實呢啲經歷對好多美國人嚟講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喺個 CV 上面好重要嘅一筆嚟㗎嘛。我幫國家打個仗上個前線，俾人擊落過，麥凱恩都有紫心勳章㗎嘛，即係受傷㗎嘛。上個前線受過傷，我真係參兵而且係上前線受過傷，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呢參軍唔代表你一定上前線㗎，即係可以喺安全嘅地方。咁唔參軍就更加過分啦。即係成件事睇呢啲係好緊要，即係美國呢啲咁着重軍事嘅國家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資本嚟嘅。
1: 但係佢就選唔贏啦，後尾就屈屈而終啦。
2: 所以就係嗰種英雄嘅硬漢文化退咗潮囉。
3: 雖然嗰個年代嘅英雄電影啱啱開始。
2: 係啊，但係你諗下，即係頭先阿麥凱恩講個語境，佢放早五六十年代，喂你真係
3: 老布殊都係咁贏嘅啫嘛。
2: 係咯，
1: 喺2008年呢一套已經嗌唔起啦。
2: 嗯，
1: 是啊，
2: 你啱，
1: 即系如果唔系以前可能系一个赢几条街啦，
2: 赢几条街噶啦，系啊，赢几条街，唔系赢少少啊。
1: 英雄呢样嘢，其实我哋可能要 redefine， 即系好似阿苏式讲，应该学蜘蛛侠嗰啲重新 reboot，
3: 揾个新嘅男女主角重新拍过。
1: 呢个
2: term 都要 reboot 啊，
1: 成堆呢堆嘢都要 reboot 咗。
3: 不过咁，即系起码喺对面海，即系英国，而家啲皇室成员仲要参军嘅，虽然佢可能揸直升机去接女朋友，咁但系
2: 都有揸。
3: 佢都仍然
1: 识揸
2: 识揸，
3: 同埋暗下底都仲会去阿富汗服役下，虽然佢服役嘅地方就系最高机密啦咁样。
2: 系，唔系？但系头先可能讲嗰个 point 噶嘛，即系你譬如日常生活里面有啲人为你付出啦，咁而嗰种付出系超越咗佢个职称嘅，生命中一定有呢啲人噶嘛。是不是即是幫你煮早餐那個嘛。
1: 我覺得星期一朝早即是通常會幫你煮早餐的應該是阿媽。
2: 好偉大。
1: 啊、偉大。
2: 這
1: 些真的。
2: 這個不是阿媽這個身份呢包埋的我覺得。
1: 好難啊你明白嗎即是什麼落雨翻風啊好凍啊很多原因的嘛星期一朝早。
2: 是父母的身份本身應該是不包括這麼早起的。
3: 你令我想起因為我女兒六年班 interview 中學個老師問佢即係形容下爸爸媽媽，佢就講：爸爸，佢每朝都起身同我整早餐。跟
2: 嗱、英雄，
1: 英雄，
2: 英雄啦！
3: 跟住我同我老婆笑咗。其實你應該講爸爸其他嘢啊，點解你淨係講爸爸幫你？
1: 嗱，唔係
2: 我哋
1: point 咯。
2: 我哋而家要 cap 翻呢一段。
1: 係啊，
2: 話俾你聽，呢個係英雄行為嚟嘅。
1: 係啦，
3: 係即係廿年後播翻俾你聽。
2: 唔使你而家開始播。
3: 播廿年
2: 系播廿年，
1: 播年
2: 你唔系廿年后播，
1: 系啦，
2: 播廿年，
1: 由而家开始播，播廿年，
2: 日播系啦。
3: 记住呢句说话你讲嘅，
2: 系啦，唔系我哋讲嘅，我同海林讲，唔关你事嘅，你系听嘅，
1: 系啊，我哋加持，
2: 你听嘅啫，系啦，我哋帮你讲，系啦，因为即系一个父母其实本身嘅职称系唔包括日日朝头早起身煮早餐嘅，
1: 父母唔使噶 ，not necessary， 唔跟呢样嘢噶，
2: 系咯，因为佢自己煮啊嘛，即系你教识咗佢自己煮啊，
1: 系啊，即系小朋友可以自己煮噶，
2: 你几岁学校唔自己煮啊？
1: 是哦所以是。
3: 所以好幸運是嘛就是有一個肯同你煮早餐的父母。
2: 梗係啦。
1: 星期一朝頭早你明唔明啊星期三嗰啲即係你覺得你之前。
2: 反正返工啦算啦。
1: 慣咗啦係咪咁啊
3: 係。
1: 照顧你嘅屋企人係咪
2: 係呢啲係一定係我覺得一定算囉。即係唔係話要煽情嘅而係好多時其實人與人之間嘅 identity 或者身份嘅對應關係呢係冇必然㗎嘛。即係譬如你就算情侶咁都冇話有一啲必然嘅本分你要做㗎嘛。係咪、即係以前嗰啲拍拖最興㗎啦就話你個本分就要送你女朋友返屋企。咁唔係咁必然㗎嘛。將軍澳同屯門咁樣喎。
3: 即係啲故事好多
2: 係咪咁你點呢呢啲好奇怪㗎嘛。雖然頭先即係一開始講就話我哋唔應該犯英雄主義嘅。咁但係我覺得喺人倫嘅世界入面呢有陣時呢即係加少少感動落去呢係潤滑劑嚟嘅。
1: 咪你識得感恩你都覺得開心啲嘅。是啊咁 anyway 啊
2: 我都係提醒阿蘇式
1: 播返呢段係咪
2: 播返呢段廿年係啦。
1: 咁我最後呢都揀咗一首歌嘅我覺得呢首歌都好笑嘅。呢首歌係 Bonnie Tyler 嘅首歌嘅 title 係 Holding Out for a Hero。佢入面嗰啲歌詞就係一個女人喺度話我需要一個 hero, 個 hero 應該係點點點點嘅有好多好多嘅 quality of 一個 hero。所以我覺得就好好笑啦。咁呢首歌大家聽下好符合我哋今日嘅題目。OK,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拜拜。Bye bye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昨日下昼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驶至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同埋花槽之后停低，小巴司机同埋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连续2日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自本月21号以嚟，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同埋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同冇健康危机情况之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谭德塞话，受气候变化同埋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3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边救出一名11岁男童，形容此时此刻每条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住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的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之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然监察紧频繁发生的余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系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立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啊。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呢在娱乐圈呢成日都会出现呢两隻字就是欺凌啦。好多人呢会抄返好多好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大家可能在娱乐圈入面个片场边个闹过边个边个又教过边个做戏边个又喊咗之后夺门而出咁样。令到欺凌呢个字呢重新走入去我嘅视野入面啊。咁我就即刻諗啦。其实欺凌又点止喺娱乐圈呢，我回想起小学啦中学啦甚至出到嚟大学职场做嘢呢多多少少我都见证过或者经历过喎。但係系咪淨係得我自己呢，所以我今日呢就想开呢个题，想睇下两位呢有冇俾人欺凌过定系欺凌人，睇下究竟系有几普遍嘅。
1: 呢个系一个程度上嘅问题嚟，我有时谂就系、是、当然啦，即系冇人对我喐手一脚，但系咧有时言语上，譬如我咁喺读书嘅时候最兴系改花名，咁譬如我块面方嘅，咁啲人咪叫我做方面儿咯，系嗰阵时我觉得冇乜嘢，但系唔知点解越听咧越觉得啊，啲好衰噶嘛，啲同学咧就哎呀方面儿啊咁啊，即系一个就算啦，一堆人咁样攞埋嚟嘅时候咧，
0: 方面儿，方面儿，
1: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得喂咩事啫，块面方有罪嘅咩，系咁所以呢啲就会经常都会俾人笑啦。
0: 嗱呢个就係改花名，改花名已经系咪构成欺凌㗎啦。
2: 嗱其实你点样样睇欺凌呢，某程度上唔系淨係话我改唔改花名，而系实际上有冇令到嗰个人呢系好唔自在啦，对方其实系好唔鍾意。

0: 但係如果嗰個人都笑埋自己一份嘅，佢、
1: 哦、
0: 可以好輕鬆嘅、啊、其實呢就冇問題嘅。譬如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個同學呢，我哋叫做五毫子嘅。
2: 五毫子，
1: 五毫子點解？
0: 咁點解呢？嗰陣時呢，因為唔係而家手機影相咁方便㗎嘛，咁我哋出去有啲活動，出咗去有啲活動之後呢，佢係幫我哋呢影咗啲相，咁之後跟住呢，佢就問我哋收返少少錢嘅時候呢，開頭收唔夠啦，咁就問五毫子嘅，俾返五毫子嚟，俾多五毫子。
1: 生意頭腦喎，
2: 有冇人真係俾呀？
0: 咁俾嘅俾嘅，即係大家都知嘅，佢影咗相我哋都想要嘅，即係佢曬完出嚟，咁你要俾返錢人㗎嘛，咁佢就追緊我哋五毫子嘅嗰陣時，咁、結果呢，佢個花名就變成五毫子啦。
1: 我以為你話佢鼻哥窿有五毫子咁牌嗰啲。
2: 欺凌啊！呢啲
1: 就系欺凌啦，
2: 但我睇过一啲书本啦，就话究竟点样为之欺凌咧？因为欺凌同讲笑你好难分噶嘛。佢就话有三个元素，第一咧，首先系要权力唔对等嘅。第二个你认同嘅，好啦，第二个就系要蓄意伤害嘅，要系令你唔开心噶啦，系要 hurt 你噶啦。
0: 或者咁讲啦，应该系话我明知 hurt 你，不过我唔 care。
2: OK，OK，、okay, okay.
0: 即系我可以系咩啊？我可以将我嘅快乐建筑喺别人嘅痛苦身上，
2: oh.
0: 而系我唔 care。
2: 哦，呢、這个好鲜明呢、啊、一、
0: 這个，即系唔单止系讲紧你知唔知，即系你可以话咁我唔知佢唔开心，但系你明知人哋摆埋个样出嚟噶啦，你照继续讲、啊， oh. 人哋嬲咗，你喺度后边继续笑、啊，咁即系话除咗你知唔知之外咧，就系你唔 care 咯。
2: 嗯，
1: 但系咧，权力唔对等嗰样嘢，嗱，譬如同学之间，同学大家都咁高咁大啊，高矮肥瘦年龄都系差唔多，咁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权力唔对等呢？
0: 你一个人，我有十个人，
1: 哦，哎、明
0: 我为你，
1: 哦，即系阿纪安，阿纪安系叫咩？
0: 半
1: 父
0: 半
1: 母咯，系啦，我仲停留喺二十年代，即系阿福就我系大雄一个咁样，哦，即系数量上系可以权力唔对等，哦，
0: 数量上系啦。體型上可以係啦，
1: 咁半虎就已經係啦、
0: 啊，甚至係咩啊？喺學校嘅地位上啦，原來佢係 teacher's pet 嚟嘅，
1: 哦、
0: 你又冇得反咬佢啊！
1: 即係風紀啲 prefect，
0: 係啊，風紀啊，阿媽係呢個家教
2: 會
0: 啊，
2: 家教會主席
0: 啊，即係
1: 哇，好有畫面啊！即刻
0: 冇啊！我好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因為我小學咧屋企搬屋啊，咁、所以咧其實我中間要轉校。咁去咗另外一间新嘅学校嘅时候咧，第一就开头冇朋友啦，第二咧就系头嗰两年咧，就算有朋友都好咧，其实咧佢系攞你嚟玩嘅。
2: 点玩啊？
0: 佢会同你玩嘅，咁但系咧有时讲嗰啲笑咧就，如果有只丧尸跳咗出嚟，第一个拱你出去顶住，咬死你好过咬死我啊嘛。
2: 吓、
0: 啊，
2: 咁讲嘢啊？
0: 系啊，仲要唔系一个
1: 细路点解？
0: 系四五个咁样样一齐嚟讲嘢嘅。亦都有啲時候呢，就係有啲嘢你唔跟佢嘅諗法呢，咪成班人唔睬你兩個禮拜囉。
2: 哎呀好慘啊，好慘 啊，
1: 啊，小學咋喎。
0: 小學啊，小學三四年班啊。
2: 咁你點度過啊嗰陣？
0: 開頭好唔開心啦，咁之後跟住咪成績要慢慢爬返上去，我哋轉校嘛。
1: 嗯。
0: 咁你當你爬返上去，咁你咪群返班成績好嘅同學仔囉。
1: 啱嘴型嗰啲。
0: 啱嘴型嗰啲囉。咁樣就冇咁孤單啦。老師亦都唔會對你咁差啦，
1: 強大咗啦，你已經嗰個作用
0: 啦
1: 嘛。
0: 咁就變咗咧，就係嗰個力量上個地位上開始變得對等啦。
1: 哦，呢、這個咧其實令我諗起，我都喺中學嘅時候，我都唔知點解無緣無故，其實我哋有五個女仔，我係男女校嘅，但係因為我讀文科班，所以女仔嘅數目係比較多，好懸殊係。咁有五個女仔一齊玩開。但突然間咧，你係 feel 到咧有一個嘅好似首領咁樣啦，係
2: 啊，
1: 咁佢係杯葛咗我同另外一個嘅同學嘅。
2: 哎呀，
1: 係啊，我其實真係唔知點解嘅，佢冇講笑，亦都唔會好似 Amos 頭先所講，喪屍啊咬你，冇嘅，無聲地，哇食飯啊放 lunch 啊，
0: 跟住
1: 佢
0: 見到
1: 三個係啊，佢自己行咗去，跟住我諗話嚇點解咧咩事咧？咁一路都百思不得其解嘅，咁係後尾係發現佢覺得我太酷我，係啦，咁我以前細個係酷嘅，都即係唔出聲咪酷咯，係
0: 即係唔笑咧就
1: 係啦
0: 啲，咁但係你又唔係成日笑喎，
1: 係啊，我做咩笑啫？翻學做咩笑啫？咁 所以咧，嗰時我有一刻嘅唔開心嘅，
2: 一刻咋？
1: 一刻就，但係咧，因為我嗰陣時就諗個權力上面就係嗰樣嘢啦，

0: 嗱，五个里面三个就跟咗个首令，咁我同另外一个同学就被杯葛嗰两个，但系我唔系独自一个 ，I'm not alone 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被杯葛嗰个只系得我一个咧，咁我就可能会系唔开心耐啲。咁但係嗰下我又覺得OK 啦，傻啫。
1: 你並不孤單，因為你仍然有 friend 同你食飯。
0: 係啦係啦，咁我同另外一位女同學咪撐腿腳囉，同埋可能係嗰個性格上啊，應該都係比較強啊，一路都即係你唔同我玩，你咪大把同學同我玩啊，咁冇人同我食飯唔使死㗎喎，一個人食飯都 OK 㗎喎。
2: 哇你就好囉咁強。哇我係弱到一個點呢，我而家諗返起頭先就係話啦，欺凌三大因素我哋講咗兩個，一就係要係權力對等啦，不論體型啦定係數量啦，二就係蓄意傷害你或者明知傷害你都唔 care 啦，第三呢就係要重複發生。我發現呢喺我小學呢遇過一件事呢係吻合曬呢三樣嘢。話說我小學
0: 三樣都中曬。
2: 三樣都中曬。小學二年班嘅時候呢我出貓喎。我仲記得呢係。
0: 曳過喎你。
2: 係寫健康個康字呢唔識寫喎。咁我掉嚿擦紙膠落地扮執，然之後問前面個同學：喂，健康個康字點寫啊？我又唔知點解咧，小學二年班
0: 形容唔到俾你哋，
2: 佢形容到，我又 get 到嗰下犀利。但係咧，自從嗰次之後，我有好大嘅內疚感啦。出貓係唔啱噶嘛，咁我就話咗呢件事俾我個當時我認為嘅 best friend， 亦都係呢個 group 嘅首領聽。咁佢聽完之後咧，佢冇咩回應。嗰陣時係二年班啊嘛。但係每一次我有一啲嘢呢唔順佢意嘅時候呢，
1: 佢就威脅你啦。
2: 係呀，你知唔知點啊，佢話我告俾老師聽。
0: 小學二年班喎。
2: 係呀，啲
0: 七歲到。
2: 其實啲小學生好鍾意告嚟告去㗎。
0: 哦係呀係呀係。
3: 我話俾老師聽，我話俾其他人。
1: 哦你做錯。
2: 你衰啦。
0: 係呀，而家係咪仲係咁㗎？
2: 唔知我都好想。
1: 咁所以咪俾人話呢個小學雞咪就係咁解。
2: 哦你衰啦你。而家可能係嘩我去打小報告話俾老闆聽。
0: 係呀係呀係呀類似。
2: 咁你以為完啦，點不知呢呢件事咪話二年班嘅。蓄意傷害啦，佢又係首領啦，人都開人笑啦。佢重複嘅程度係點呢？佢持續到二三四五六年班，每一年佢一有啲嘢唔鍾意我呢，大概係去 Christmas party 之後，佢就會話我會話俾老師聽你當年出貓。咁係佢為我造成嘅心理壓力係大到呢，我四年班嘅時候去咗同我班主任自首，但係如果諗返個班主任應該係一頭霧水。
1: 你搞咩呀？
0: 你兩年前嘅事喇喎已經。嘩成績表都出曬喇，係呀又唔係我係你嘅班主任嗰陣時。
2: 咁即係老師都好耐就唔緊要啦，錯咗就改過自身啦咁樣啦。
1: 你自我解脫。
2: 冇啊。
0: 諗住係棄走你算。
2: 冇自我解脫，我唔知點解仲係個陰霾纏繞我，而嗰個女首領呢都仲係可以攞呢樣嘢嚟欺凌我。整個小學生涯呢我都活在這個陰霾之中，而這一個首領呢他都生得聰明，我覺得他看中了我這個弱點，不斷地拿這件事來要挟我，但是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我跳不出來，我跟我班長說每一年都跟我媽說是說到我媽很煩，我媽是去到五年班的時候他頂不上去就出貓就出貓咯，你都講咗好多年啦。
1: 你講夠未呀？你自首咗做咗好多年啦。
0: 我想知道佢要挟你啲咩呢？嗱通常都係俾錢或者係你順從我，我叫你做乜喺小食部買盒檸檬茶咁樣。咁係咪有呢啲嘢嘅，定係純粹口噏當秘笈咁樣？
2: 口噏噏㗎。
0: 係啦，口痕咁樣話嗱你衰呀你，我就爆你啦。
2: 係口痕，同埋有啲似 Akina 嚟，其實係冇嘢做過，喺個 vibe， 而家大個識得呢個字，個 vibe 個 channel 唔啱，睇你唔順眼。
1: 其實根本就是想撩下你。
2: 係啦，
0: 咪就係勾水吹囉，咪就係。
2: 但係佢簡直唔知道，佢為呢個同學仔，即係佢一句說話就令到我整個，即係小學六年啦嘛。有四年都活喺呢個陰霾，即係成日都心驚。
0: 你而家仲記得添喎，仲要
2: 過。我三十幾歲都仲記得啊，幾年前。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呢，欺凌呢係對於一個人呢可以留低好深嘅記憶之餘，仲可能係有啲創傷。
1: 好大嘅陰影㗎可以。
4: 方建議有話疑。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建議。
0: 我擁有一把比一般女性低沉的聲音，有些善心人形容為雌性，但更多直率的人說我把聲音像男人、老牛、粗魯。 有一日喺 Fresh 嗰度，我就见到有一个评论就话啦，其实方健儿把声咧真系好难听嘅，唔系好啱做节目咯。有趣地有另一个评论就附和，终于有人讲啦，我想讲好耐噶啦，佢把声真系好难顶啊。作为当事人，但凡见到对自己外表、声音等等外在嘅批评，我已经百毒不侵噶啦，因为网友讲嘅都有道理，我声音实在属于另类嘅，接纳批评反而更加开心，况且事事在意，命都短几年嘅，不如花多啲精神去做好自己啦。相反，我比较在意嘅系第二个跟队嘅评论，终于有人讲啦。不时喺社交平台睇到呢一类搭讪嘅回应，见到有人讲我就放心啦，又或者我想讲好耐噶啦。然后我直观咁思考，你想讲好耐，点解唔一早讲啫？求学嘅时候，知识大半已经回赠翻俾老师，但系有一两个理论我仍然记得好清楚噶。其中一个就系沉默螺旋理论 （Spiral of Silence）， 即系话当社会有主流意见，而我持有不同意见嘅时候，为避免被孤立，我不如沉默是金啦。结论是变相令到看来主流的声音更加主流，但我反而关心沉默的一群，包括是我自己，因为我有时都是属于非主流群组的。当网友吹捧某君，哇靓到有仙气啊，又或者唱歌好好听的时候，我就满脑子问号了，心想死啦，他真的好靓咩？唱歌真的好听咩？是不是我有问题呢？我反过来质疑自己，为免多事，但为免当时会收藏自己，自我缩小，当有人走出来讲出同我相同的睇法的时候，我先放心，认为我不是一个人，仲有人同我同行。不过后来我察觉，这一种要人地带头和庇荫先肯定自我价值的心态很危险的，因为会令到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就好像麻英捉鸡仔那，永远都是只是做鸡仔跟队。有没有想过麻英可以不止一只，每个人都可以做麻英呢？只要合法有理，不是为闹而闹，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不试下站在队头呢？回应翻评论我把声嘅网友，抱歉啦，要你嘅耳朵受罪，但系声音由阿妈生成嘅，唯有继续拥抱自己嘅独特性啦。我鼓励良性嘅交流同埋互动，因为我已经学识由鸡仔变马英啦。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剛才我們就發現原來大家在小學都受過欺凌，但小學其實是一個人去塑造他自己性格啊，或者對人處事的一個都重要的時間來的嘛。如果在小學被人欺凌過，多多少少會留下一些傷痕，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長大呢？我就發現呢，有一些分類呢就說啊，如果你被人欺凌過呢，你會調整你的行為的嘛，你長大就會分兩種。一是呢就變咗刺猬型，就係起曬槓，同人哋好有距離，個防衛嘅心好勁。一是呢就話係便利貼型啊，咪帽子型，即係呢去到邊度隨
2: 都貼到嘅。
1: 係啦，隨傳隨到啊，好方便啊，其實就係 people pleaser。
3: 即係討好啦。
1: 討好嘅。係咪俾人欺凌過就會出現呢啲反應嘅呢？
3: 被人欺凌過，咁當然啦，就係有一啲人就會因此而好害怕。其實你剛才講嘅嗰兩個反應呢，都係因着我再害怕呢而會出現嘅一啲東西嚟。咁例如就係點解會變成一個 people pleaser 去討好人，就係因為我好驚再俾人哋 target 我嘛。咁我咪諗住討好人哋，咁人哋冇唔鍾意我，人人都鍾意我，佢唔會攞我嚟玩囉。但係你講真啦，你分分鐘你咁討好，你將自己擺到咁低，人哋又唔 care 你，咪又照樣即係攞你嚟玩。
2: 就係喎。
3: 即係一樣可以出現嘅。咁另外呢，就係因為你好驚呢同人哋接觸。咁自然然呢，你就同好多人都好有距離。咁你同好多人佢個距離嘅時候呢，其實又踩返落去欺凌頭先你講嗰個陷阱度㗎喎，因為呢你變咗冇乜朋友啊。咁另外就係、當你變成一個刺猬，你對人好有距離嘅時候，其實同樣地你都係跌返入去呢欺凌嘅陷阱入面嘅，因為你同人好有距離，咁結果呢你其實冇乜朋友㗎，你變咗即係話呢你仍然係自己處於弱勢，仍然是會發現被人蝦，咁即係話呢仍然人哋都有可能呢係會攞你嚟玩，咁所以係好唔好嘅。咁但係除咗呢兩個類型之外呢，原來仲有第三種呀，亦都喺文獻上面好常見嘅，就係咩呢？佢變成欺凌嘅人。
2: 我明啦。
3: 佢都會變成欺凌嘅。
2: 係呀，佢為免被人欺凌，所以我都去變埋個欺凌者。
3: 咁就 copy 埋一份囉。
2: 是，或者是聯群結黨，即是為健安你收埋我去同你同一班咁樣一齊欺凌人咁樣。
3: 或者就係咩呢，佢俾人蝦嘅同時佢又搵個再弱啲嘅去蝦佢囉。
2: 喔，呢個好似生物鏈咁樣喎。
3: 呢個生物鏈咁樣㗎，即係一層一層蝦落去囉。
2: 係，咁我拔絲呢，你譬如如果你嗰陣時譬如真係出貓，你話俾個首領聽，跟住佢就威脅你。咁你往後嗱，第一你未必會再出貓啦，我覺
1: 得。冇啊，一世人冇
3: 出貓。教導咗你以後唔會再咁出貓。
2: 第二樣就係、就算我出貓，或者我就算唔好話出貓啦，就算我做錯嘢，我都唔好輕易話俾人知，因為呢個世界上冇人信得過嘅。你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呢？
1: 呢個諗法我就冇，但係呢就令到我呢出現咗一種呢英文叫 hypervigilance， 即係好提高警惕啊，即係對啲人嘅面部表情啊、眉頭眼壓啊，亦都造就點解我會加入咗呢行，即係對人好敏感啊。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已經俾個首領培訓到，你唔知佢咩時候臨近咩位就準備又話我告俾老師聽，咁我都比較弱嘅一個人嚟，咁我就冇採取鬧返人轉頭啊，又或者佢強大起來啦，我就採取一個好懦弱，淨係想避啊，唔好再跌入去呢個窿窿入面。咁其實係有影響到我，所以我嗰種呢焦慮呢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呢已經由呢個細個呢已經培養咗出嚟㗎啦，已經係。即係我哋一路都係講細個啦、小學啦、去到職場你有冇見到有欺凌呢？
2: 職場就係、方面儀嗰樣嘢囉，都繼續㗎，唔知點解由我細細過去到大過嗰陣時候都有嘅。尤其是我去做電視台嘅時候更加明顯添。咁因為我咁四方八面，大家開電視嘅時候見到我，咁個塊面真係方㗎嘛，咁我不斷喺度恥笑，喺網上面嘅留言都有好多。其實嗰下都真係唔開心㗎，我都有反擊嘅。識得嘅人我會係好嚴正去同佢哋講，就係、當佢有嬉皮笑脸塊面嘢啦，跟住我話唔好意思，我話呢個名係我爸我媽改，請你尊重返我爸我媽。咁佢哋就好驚啦。
1: 係啊，人哋即刻會好驚。
2: 係啊，嗰嘢好驚啦。咁自此之後 後就喺公司冇人叫我做方面儀啦。咁喺個網路上都啲人當然佢又唔知道我有幾認真去對待呢件事，咪繼續講。咁但係網路上另外一樣嘅範疇嚟嘅，因為你控制唔到好多嘢都係你越叫啲人唔講咧，佢越係我中意講啊點咩嘿咁樣。咁所以有時會採取一個唔理佢嗰個態度咯。係啊，又或者係真係，其實有少少咧嗱，如果大家聽過我之前講話，我試過喺職場咧都有，除咗話改花名之外，我咪話我試過翻工，我好唔好彩去倒咖啡，倒咖啡係啦，剪報嗰度，咁我都覺得有少少被欺凌嘅，俾嗰位同事。咁但係嗰位同事咧，一來佢係呢一個嘅人丁單薄啦，得佢一個嚟欺凌我啦，即係單挑嘅時候，我唔知呢個算唔算構成欺凌啦。第二樣嘢咧，我有少少咧係似阿拔斯你所講嗰樣嘢嘅，就係、是、我話咗俾一個嘅同我一樣咁嘅職位，但係佢 senior 過好多，即係年紀大我好多嘅同事聽啦。咁我話咗俾同事聽之後，咁後屘我同佢講話，喂，你唔好話俾其他人知啊，即係我純粹發泄，喂，佢咁樣講。咁跟住好衰唔衰，佢又話咗俾老闆聽，我都
1: 係啊嘛，
3: 哇，真係
2: 咁衰
1: 啊，
2: 係啦，咁所以自此之後咧。我係好有戒心嘅，我係對好似頭先講嗰度警覺好敏感嗰樣嘢。喂，呢、這個世界上仲有冇人信得過嘅咧？
3: 仲被出賣啊！
2: 係啊，除咗我嘅家人，其實家人有時都會，譬如同我媽講話，你唔好話俾老豆聽啊，咁絕口美十係啊，就話俾阿老豆聽。咁所以呢個世界上好似冇人信得過，除咗自己之外，所以呢個都有少欺凌個後遺症嘅，我都覺得。
3: 咁好明顯，即係會令到你對於。人嘅信任係打破嘅。
2: 哦，絕對
3: 係
2: 啊！
3: 因為即係你突然間就係發現咧，原來呢個世界咧，好多人對你係唔友善嘅。
2: 嗯。
3: 而且你會懷疑自己就係咩咧？我冇能力去分辨究竟邊個人係友善，邊個人會出賣我，甚至乎係有時會質疑，就算呢一刻佢對我好好都好，轉個屈美十咧，有一日佢都會出賣我嘅。咁所以變成咧係好影響一個人社交嘅發展啦，甚至係講緊親密關係嘅，因為你會發覺咧冇人信得過，所以你可想而知，即係欺凌對於人嘅嗰個情緒啦，對於人對於呢個世界嘅睇法咧，個影響係可以非常之巨大噶。
1: 嗯，我哋三個都俾人欺凌過啦，咁即係呢一個狀況一啲都唔罕有啦。咁而俾人欺凌過之後，又會多多少少留低啲創傷，可能係個人會過度警覺啊，好敏感啊，或者有 trust issue 啊，唔信任啊。咁點算好呢？我哋三個都大過咗啦，嗰、那個欺凌嘅事又發生咗啦，呢一啲咁嘅疤痕又留低咗啦。咁點過呢？點算呢？
3: 嗱，如果你講緊嘅係我可唔可以忘記我細個俾人蝦過我嘅唔開心嗰份嘅痛？咁、那個直接嘅答案呢就係、是、一隻字 ,no。
2: 哦，係
3: 唔可以嘅。
2: 一個歷史嚟嘅，因為
3: 嗰個係一個歷史嚟嘅，嗰個係一個記憶嚟嘅、嗯。除非你冚親個頭，你失憶嘅啫。
2: 斷咗片。
3: 係你斷曬嘅啫。咁否則呢其實呢你係一定會記得嘅。咁但係呢你調返轉頭嚟睇呢好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是、人嘅成長入面其實好容易會充滿住傷痕。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傷痕究竟佢係會令到我哋一世都好唔開心，定係呢一啲傷痕呢令到我從此之後呢我會有成長，我會有學習，我會學識咗屋企我唔好亂信人，我會學識咗我出貓呢就應該細細聲做咗佢就算，同你配合嗰個呢都算，你唔該唔好揚出嚟，你永遠冇諗過可能人哋都好想出貓，但係呢佢又唔敢播，咁佢內心咪妒忌你囉，唔俾㗎嘛。
2: 又係
3: 喎。咁所以呢個係第一。第二呢就係、是、你開始會你會留意就係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係既然你承受過俾人蝦過，咁其實係咪真係代表住你唔好去蝦人呢？你會好需要去小心，其實你把嘴有啲時候呢你可能呢係唔覺意，但係原來呢你係令人哋好難堪嘅。咁所以你變咗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第三呢就係、是、原來我俾人蝦嘅時候，我原來係非常之希望有人喺身邊支持我，令到我覺得我並不孤單。 咁你開始亦都會知道呢，就係當你發現呢，原來你成個人成長咗啦，你長大咗啦，你喺職場入面你見到有人好似俾人蝦喎，你懂得點做，原來你作為一個 bystander， 你係有份㗎。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3: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博士心靈解碼，
1: 今晚心靈解碼，我哋讲讲欺凌嘅真相。好可能伤害你嘅唔系嗰一拳，而系跟住嗰一拳之后嘅嗰一千拳。有一个中三嘅男仔，佢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当佢将锁匙插入去屋企门嘅嗰一刻咧，佢个膊头就可以松翻落嚟，因为嗰一刻佢知道啊，我终于安全咁样样可以翻到屋企啦。但系第二日个闹钟响起嗰阵咧，佢个胃又会再拿住痛，因为佢又知道今日佢又要去翻嗰个地方。呢个男仔嚟揾我嘅时候，佢妈好担心咁问我，佢同学冇打佢，冇闹佢。淨係改下花名啊，有時候喺 group chat 嘅啲地方啊，起下佢底啊，話下佢啲論盡嘢啊，上堂同佢呢又唔同佢分組啊，呢啲算唔算欺凌啊？我個仔係咪其實太敏感啦？我同佢媽媽講，其實欺凌最傷人嘅地方從來都唔係嗰一拳打埋嚟有幾大力，而係日日都一拳一拳一拳咁打埋嚟。而呢一个重复性先至系欺凌真正最毒嘅地方。点解呢？因为人脑原本嘅设计就系去应付一啲偶发性嘅危险嘅。你喺街上边俾一个你唔系好识嘅人闹咗一轮，你会嬲，嬲一阵之后咧，其实你嘅脑神经系统就会慢慢慢慢 reset 噶啦，因为你知道呢件事过咗噶啦。但系欺凌嘅本质就系佢唔会过嘅。今个礼拜你俾人排挤，下个礼拜。你知道呢仲会系咁。即系话你个大脑系冇办法 reset, 呢一个威胁系一直喺度嘅。而呢一种长期威胁嘅感觉，佢系会令到你嘅身体同你嘅情绪长期处于一个警报危险嘅状态。Flight or flight 嘅系统长着咁样嘅状态底下，当然系会令到人哋呢个脑部产生变化。欺凌唔系俾人蝦咁簡單，佢係一種慢性長期嘅心理創傷。當我哋面對欺凌嘅時候點做呢？第一樣嘢我哋要知道，欺凌唔係淨係小朋友嘅事，喺職場可以有欺凌，喺家庭裏面可以有欺凌，伴侶之間網絡上面都有欺凌。而我哋嘅回應都可以分三個層面嘅。第一就係俾受害者嘅，請你記住你嘅痛苦系真实嘅，系唔需要任何人去认证。唔好俾人哋嗰啲话，人哋讲下笑啫，你太小气啦，忍多阵咪冇事咯。呢啲嘅说话咧，去呃到你。而行动上咧，你愿意打破呢一份嘅孤立。欺凌最大嘅武器就系会令到你觉得你系被孤立嘅嗰、那个，净系得你一个噶咋，讲出嚟都冇人信，而且仲惨噶。但是很多文献反复咁证实，当一个人愿意听你嘅情况，可以系你嘅家人、你嘅老师、你嘅朋友，甚至系陌生嘅辅导员、心理学家，其实呢已经足以减低欺凌受伤害一半嘅啦。第二系俾旁观者嘅，呢、這个亦都系我想特别强调嘅，因为喺有关欺凌嘅研究入面呢，发现咗一样好重要嘅实例，就系真正令欺凌停低嘅，往往唔系受害者嘅反击，亦都唔系加害者嘅良心发现，而系旁观者嘅参与。所以如果你系旁观者，你可以做嘅系行近呢一个受害者，同佢讲啱啱嗰件事件，我都觉得佢哋做得唔啱，你 OK 吗？呢一句可能系佢最需要接收到嘅嗰份善意，跟住你先至可以将呢一件事咧带俾整个系统入边其他重要嘅人知道有欺凌呢件事件发生。请记住，沉默从来唔系中立，沉默系一种默许。第三咧就系俾家长同埋教师，当小朋友话俾你知我俾人吓，第一。你唔好諗住淡化佢，唔好諗住話人哋同你玩嘢啫，冇嘢嘅，唔係故意嘅。因為呢一啲說話呢係會關閉咗受害者求助嘅大門，成為二次嘅傷害。 第二嘅咧就系、是、你唔需要话俾佢听，你打翻佢啊嘛，因为分分钟呢啲说话咧，好可能系令到件事情咧升级，因为你要记住，欺凌本身嘅出现就系因为有一份力量上面嘅唔对等，反而要做嘅就系信佢嘅感受，同埋陪佢谂下下一步可以一齐点样样去介入。每一个被欺凌嘅人，无论佢几多岁，佢哋每一日翻工翻学嗰阵，其实都好似咧系要重新走入去一个佢冇得匿嘅战场入边。而我哋作为家人、朋友、同事、老师，再甚至一个普通嘅旁观者，可以做嘅最少亦都系最大嘅一件事，就系俾佢知道呢一个战场入边，佢唔系得一个人。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3: 剛才呢、Amos 呢在最後一句說話呢就說 Bystanders， 其實你都有份欺凌，即是做旁觀那個，其實你都是有份去蝦人的。我就想起我自己都有做過旁觀但是沒有出來幫手那個，又是時間倒帶回去小學的時候。
4: 小學發生過很
3: 多事啊。那個小學同學呢生得很高大，但是呢他有一個習慣呢，好鍾意撩鼻。咁、其他啲小學同學呢就係、是、哎呀佢撩鼻呀、哎呀佢污糟呀、哎呀唔好同佢玩呀，就由呢樣嘢開始呢就引發一種呢其實係唔合比例嘅杯葛嚟嘅。嗰個同學行到邊呢大家都彈走啦。其實呢我某一兩秒呢我已經諗返起呢我有覺得過使唔使咁呀，但係我又唔夠膽呢唔跟住個人群去走喎。如果唔係你衝出嚟呢咁咪真係
4: 又俾人杯葛埋。
3: 係啦，咁嗰種咁我點算好呢？而個有趣嘅點呢就係呢一個撩鼻嘅同學俾人話好污糟啊，甚至話佢好唔靚啊，我記得。佢長大之後呢去咗選香港小姐。
4: 嘩都一樣味喎。
3: 而佢係有入圍㗎。
4: 嘩
3: 跟住大家打開報紙嗰下，大家嗰時已經係有嗰啲電子訊息傳。喂你記唔記得邊個邊個撩鼻嗰個啊，佢選港姐啊。
4: 嘩
1: 佢入圍啊。
3: 真係，所以你見到件事係好峰迴路轉，而我呢就從來都冇忘記過自己其實呢我當日呢都有份呢冇出聲話人哋去撩鼻啊。
4: 其實總會有一兩個同學會係咁㗎喎，我都嗰陣時中學嚟，中學都有一個同學只係得一年同佢同班，但唔知點解佢係永遠都係俾人杯葛嘅，都係個外貌嘅問題。即係成日話佢又係唔洗頭啦，好似係個頭好油啦，咁亦都係唔靚啦。咁所以呢永遠啲人呢可能有少味啦，其實係。咁其實佢對我冇嘢㗎。佢完全係一個好 nice 嘅人，甚至我覺得係幾謙虛添㗎，個個都杯葛佢啦，離遠喺度笑佢啦。咁然後我都係會做埋一份嘅，我都係哎呀係彈開。我就諗下啊，自己點解會咁衰呢？其實呢以前讀新聞係有一個理論啦，叫咩沉默螺旋理論嘅，就係話其實都可以引用到去呢一個範疇，就係當有一個主流意見嘅時候，有一啲少數人佢有其他嘅聲音，佢唔敢出聲嘅，因為佢驚俾嗰啲主流嘅聲音呢蓋過咗嘛，咁不如我都係沉默咗去算罷啦，咁我就係沉默嗰樣嘢啦，沉默之餘我去埋個大多數嗰邊添喎，其實後面諗返都唔啱嘅都，咁然後佢就大過咗啦，我近年都有見到佢冇嘢啊，乾乾淨淨 ,ok 啊，
3: 係
4: 啊，冇味啊，係啊，咁我頭又唔好油，其實佢冇一點變嘅，只不過係我覺得係大過咗之後我搣甩咗嗰啲人對佢嗰個評價，咁佢係咪真係好污糟呢？又唔係喎，又係咪真係有味喎？冇喎，係人哋咁講咗，但係我又好衰咁附和咗囉。咁但係你又諗下，你如果唔附和嘅話你又俾人推過㗎嘛，係呀，咁就點算呢 Amos？
1: 嗱呢一個呢就好特別啦，講個近期嘅例子。 我啱啱去完維也納一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咁呢個 conference 入面呢，其實呢佢哋出現咗一件小插曲嘅，因著一啲嘅緣故底下呢，就無端端呢就撩起咗即係一啲國際關係之間嘅東西，即係你知世界某啲地方打緊仗啦，咁有一啲即係與會者又覺得某一方呢就陰功啲嘅，某一方呢就係欺凌人打人啲嗰個嚟嘅。咁因此呢其實呢就反而呢就係喺個會議入面呢係令到佢哋好多人呢就 side with 咗一邊、
4: 哦。
1: 就覺得另外一邊唔啱。但其實講真佢都係嗰個國家嘅人民嚟嘅啫。
3: 唉、哎、都唔係佢去決定去打唔打仗。
1: 佢唔係政府高層嚟㗎嘛。咁所以但係呢就真係有苦自己知。變咗，但係你話你要好高調地話我企出嚟話唔係㗎，佢哋都唔啱㗎。其實呢你對於成件事呢係無補於事嘅。
3: 嗯。
1: 但係發現咗呢一樣嘢，我做咗一樣嘢，就係我會仍然呢係同呢一啲嘅人呢去溝通、去交流、去聆聽佢哋嘅辛苦，亦都表達呢即係我嘅理解。甚至呢係有一兩個人即係俾人比較高調地即係抨擊呢，其實在有一些的情景底下呢，我都會跟他說、哎、你都要保重自己，你都要 take care，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他們的反應呢是他答我 It means a lot to me、oh, 即是原來你的反應對我是很重要的、
4: oh,
1: 原來呢就是為人來說他被欺凌或者被人圍毆的那個呢，他不是真的說百分百一定要你站出來當刻幫他擋子彈，但是原來呢佢發現你都睇到佢嘅，你唔係淨係沉默嗰、那個，你係仍然會理佢嘅，佢唔孤單嘅。就正如係啊，佢可能呢俾人杯葛緊，但係原來佢出門口食 lunch 嘅時候你會陪佢食飯嘅。
4: 嗯，
1: 其實好可能呢一個已經係好重要嘅其中一步嚟嘅。
4: 是雪中送炭那样嘢啦，类似是。我都试过是雪中送炭的那个人来的。不过是网路上的。网路上就会比较容易啲，因为你去开一啲会议就是见到人嘛。你个行动可能比那些呢可能持有反对意见人望到咦呢、這个 Amos 将呢就喺度同其他人食饭啊。咁你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顾虑啦。但我喺网上面譬如见到一啲嘅朋友会俾人围殴嘅时候，我 send 啲私信俾佢叫佢撑住吓，咁、啊、就即係好快会过㗎啦，咁晴天一定会喺阴天之后会嚟嘅。咁然后对方个反应都类似一样。佢话真係好多谢你，其实喺众多嘅声音里面我收到你呢个嘅讯息呢，个感觉温暖啊，係。
3: 嗯。
4: 纵使嗰个时係夏天嚟嘅。係呀，咁好温暖。咁所以我觉得喺个心理上面我哋唔需要做一啲即係真係好肉体上面啊，我哋搭膊头啊揽揽啊啲。咁说话上面一两句嘅安慰已经好够啦。
1: 明顯地即係講緊俾你聽，就係未必呢要需要你即刻當下喺嗰個時刻衝出嚟要做英雄，分分鐘你嗰一刻衝出嚟，你可能係激化緊嗰件事，俾人蝦緊嗰個更加唔好受嘅，
3: 嗯，
1: 即係唔一定係最好。咁所以你其實都要諗諗，我點樣樣去令到呢一個人覺得佢不被孤單，佢唔係孤單一個人嘅，佢係有人睇到佢受支援嘅，呢樣嘢係反而更重要嘅東西嚟嘅。
3: 你講起呢個旁觀者可以點樣自處呢，你兩位就做過雪中送炭嘅旁觀者啦。我呢好切身嘅體驗，我係做俾人雪中送炭嘅當事人。咁、
4: 哦、
3: 當年嗰個送我炭嘅旁觀者呢，當然如你一講啦，令我好溫暖啦，直情呢佢係有一種呢這個世界終於有人明白自己不是孤單，那種感激的程度呢是到今日呢我跟那個人成為了很好的夥伴呢，直情有一種好像救命恩人一樣，以後他的事他出了一些什麼的問題我都一定要盡力幫助他。亦都基於呢一次嘅經歷啦，其實係引發我去讀心理學啦，然後我又再去揾好多書，因為我好想解構當時究竟經歷一個咩嘅狀態。我就發現有一個詞彙叫做黑羊效應，三句講完㗎啦。第一呢就係喺個群體入面有一隻黑羊喎，咁其他呢 人咧围观嗰啲咧就系个白羊，欺凌人嘅咧就系嗰个屠夫。可能点解佢哋要咁样做咧？嗰、那个欺凌可能系冇特别，唔系嗰只黑羊特别衰格嘅，而系可能佢少少唔同啦。其实更重要咧系。因為羊群啊嘛，大家要有一樣共同嘅目標、共同嘅 vibe、共同嘅 channel， 其實最容易，你揾一個敵人就最容易可以聚埋一齊講佢是非啊，講佢衰嘢，妖魔化佢啊。但係點解令到我咁困擾呢？就係呢班人咧，當你跳出咗呢個空間之後，我望佢哋每一個人咧，其實佢有善良嘅、哦，所以我嗰個好糾結嘅位就係點解每一個獨立咁善良嘅人？聚埋一齊嘅時候可以做一啲咁惡魔嘅嘢，而我企喺中間，我根本完全理解唔到成件事。我最後唯一記得嘅就係當年向我雪中送炭，人哋講我嘅時候佢冇話衝出嚟嘅，但係佢有話返俾我聽，同埋佢話你唔係咁樣㗎，我知道你唔係咁樣㗎。呢件事係對我嚟講係非常喺人生中構成一件好重要嘅事，但係亦都令到我諗啦，嘩，黑羊效應其實係好嚴重，可以影響到一個人嗰個情緒嘅。
1: 原來文獻話俾我哋聽呢，你唔好以為所有人都好善良。原來好得意嘅一樣嘢呢，就係、是、當人聚埋一齊嘅時候呢，嗰、那個惡呢係可以好明顯嘅。原因係咩嘢呢？佢有一個分散咗嘅責任，一個 dispersed responsibility。如果是你特別去做一件事對另一個人構成傷害呢，好似呢就係你孭曬嘅。但係而家呢係咩？十個人每人講三隻字嘅啫，自自然然人都會覺得咩呢？唔關我事㗎，佢衰咗嘛。係佢話佢方面而咗嘛，唔係我啊，佢撩起㗎。你睇佢自己都講出嚟啦，人人就會自動地呢唔將呢一個責任呢孭喺自己身上嘅。好多文獻就發現呢，原來佢當一班人聚埋一齊去諗點樣樣去蝦一個人呢，分分鐘呢係可以過分好多
3: 嘅。呢一個正正就係呢，去讀歷史同埋政治嘅時候呢，有一個哲學家去提出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惡。一班平庸嘅人返到屋企嘅時候呢，其實係好爸爸啦，好朋友啦，但你一返去嗰個地方可以對好多人去施虐啦，而每一個人都只是說不關我事啊，我都是跟 order 做事的。而他們造成的惡是什麼呢？其實這個學者研究的呢，就是猶太人在二戰被大屠殺的事件了。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倒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院。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当地星期六亦都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的压力。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里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气温已经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 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讲起新疆，你又想到有什么特色美食？
5: 蜜枣啊，好大粒的，那些枣类啊，南枣、蜜枣那些好好吃啊，那些果仁类那些东西好吃，即是又不贵、啊。
6: Okay.
5: 你可以很大包，它又任你试吃的。
6: 都是在条街道就买到的了。
5: 随时那些市集类那些就一定有得买的。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野 Amos。
0: 你们喜不喜欢呢夜晚冇人的时候要喊呢就揀这些位置去喊的。
1: 你会不会喊的一个前提就是
2: 为什么不会喊啊？
1: 因为啲人话男人流血不流泪㗎嘛。
2: 嘿你呢啲係好明显性别定型嘅。
1: 咪我话啲人话嘅。
2: 即刻戴头盔。
1: 係啲人戴头盔。因为呢我老公 ok 嘅。佢呢我试过同佢一齐去睇戏嘅时候佢呢喊到 free fret。跟住我话你喊我都未喊喎。佢话有冇问题啊？人是有情緒的嘛，男男女女都有情緒，所以是應該要哭的，所以我很欣賞會哭的男人的。
2: 觸動的時刻，甚至是不開心的時候，有情感抒發的時刻，這個才是一個人性的表現來的。
0: 哇，那我們今天這一位嘉賓呢就非常之情感豐富了，他在我們的同事朋友圈子啦形容為一個愛哭的男人。哇，
1: 這首歌
2: 那即刻要認識
1: 歌名來的。男人喔。
0: 我哋喊兩聲嚟聽，我哋有請前輪椅羽毛球運動員亦都係呢殘奧嘅銀牌及銅牌得主，我哋有陳浩源 Daniel。
3: Hello, 今日上到嚟好開心，特別你哋嘅 intro 呢我成為咗 Akina 欣賞嘅男人，因為我都係會抒發嘅。
1: 係
3: 啦，所以我喺頭一分鐘就知道原來我係你欣賞嗰隻男人囉，係
2: 好開心㗎。開心㗎。
1: 但你老婆係望住㗎，你唔可以亂講嘢㗎。
3: 你欣賞我啫。係
1: 欣賞你
3: 㗎。我老婆係愛我㗎。
1: 即係關注嘅，大家都會戴定頭盔先。
0: 點解我哋會話 Daniel 係一個愛哭嘅男人呢？係因為我哋啦同埋市民大眾呢喺電視畫面見親 Daniel 呢其實有好多次呢都係喊到 Felipe 嘅咁樣嘅。係。俾你解釋一下啦。
3: 其實我都成日上鏡嘅，都成日有啲唔喊嘅事嘅，不過我諗市民睇得最多就係我喺兩屆奧運度攞獎牌啦。咁喺奧運度攞獎牌嘅時候呢，你喺特別係現場你要接受訪問嘅時候呢，我都有唔同嘅氣氛啦，加上你有思緒啦，你有個結果啦，咁你諗返以前嘅往事，咁所以係容易喊。一到呢啲位置我就忍唔住，特別佢會叫你講你嘅辛酸，或者講下你嘅屋企人。哦，即係講我自己嘅辛酸呢我就都唔會點喊嘅，但係講屋企人嘅支持呢就我諗嗰個係觸動嘅，特別即係我由以前交通意外啦，企返起身到運動員到去奧運，咁你諗返我啲片段呢，我諗就Felipe 就是這樣來的啦，這樣。
1: 嗯，我想在想呢，因為呢有時啲網友就話嘿，真係好慘嘅，即係人哋運動員呢比賽完之後就要捉住嚟俾你訪問，你係辛苦到喊嘅啫。我想唞一唞，唔好再問得唔得㗎，即係應該舊公司嗰啲都會係咁
3: 嘅。係啊。
1: 咁但係你就似乎係百感交集嗰啲啦，係。
3: 我哋都睇時刻嘅，即係譬如大家見我喊得最犀利通常都係最後一場啦，譬如一年我攞咗銅牌

0: Yeah. 我哋每次去完大比赛，因为你 exhausted， 即系你完全消耗晒，咁你好紧张，超级紧张，你 overloaded 咧，通常我哋去完大比赛咧，我哋都好容易病嘅，所以我尽量唔会俾自己喺比赛中途俾自己啲情绪咁起伏，但系完晒就出晒嚟啦啲情绪。
1: 呢个运动心理加生理学添吓，
0: 系啊，同埋经验之谈，成日啲病都系嗰阵时嚟咁样。
2: 但系我哋咧认识 Daniel 咧，除咗佢得奖嘅时候好激动会喊啦。而你嘅一个经历咧，系唔净止你喊啦，你亲爱嘅人喊啦，我哋有时睇你自传啦，认识咗你嘅故事之后，嗰一件人生咁重要嘅事咧，大家都会好想为你流泪。如果而家谂翻起咧，当时成个过程，你再谂嘅时候，你会唔会再想喊当日嗰个车祸？
0: 当然过咗好耐啦，件事而家我谂接近89年啦，即系过咗足够耐啦咁样。因为我成日咧调翻转，我会用幸运嚟形容嗰个车祸嘅，因为佢之后开拓咗一个即系相当精彩同埋不一样嘅人生啦，咁样。咁所以我会用精彩嚟形容。但系当时当一刻喺医院，因为我交通意外啦，交通意外之后喺医院留咗11个月嘅时间，我嗰阵时系喊嘅，系喊嘅。但系就正正有咁多位主持头先 intro 所讲，系匿埋喊嘅，因为我系一个大男人啊嘛，当时我22、23岁啦，咁啊一个红豆豆嘅6尺高嘅男人，
2: 有冇而家咁厚切啊？
0: 冇薄啲嘅，
3: 而家厚切啲，
0: 而家厚切啲嘅，而家厚切啲嘅，因为做咗运动员之后系大只咗，但系嗰阵时都6尺高，咁同埋自己都已经系一个出嚟做嘢嘅男士，屋企其中一个经济支柱，咁你好自主噶啦嘛，
1: 好当扎添啊，系。
0: 是啊，咁嗰時我都覺得係黃金，但係突然之間你就要去醫院，同埋你唔知個未來。我諗令我其中一個最喊得犀利就係，你唔知未來係點，冇人教到你。咁但係當時我又唔想，即係不要哭於你面前嘛。因為呢喺醫院，公立醫院呢24小時都會有人來人往嘅，就算深夜啦，護士都會派藥啊，會照顧你啊，睇下你有冇發燒，即係都會人來人往，所以我都係唔想喊。咁所以嗰陣時呢我就決定咗用一招，就係大屁冚過頭，咁我就喺個被竇裏面喊，你以為咁、樣就冇人知啦咁樣，但後咩呢，我同啲護士熟咗呢傾偈，佢哋係知嘅，因為見到你佢失熟呀，喺度震呀，無啦自己冚住
3: 喺度戳下
0: 係啦咁樣，
3: 其實係知
0: 道，所以佢哋係知嘅，不過我諗即係體面關係，我都會匿埋喊囉。安時
1: 你個喊呢，其實即係我如果成日設身處地去諗你嗰個狀況呢，會有好複雜嘅層次嘅。第一，你突然間冇咗隻腳，第二就係你個前路，你個生計，第三你又好擔心你嘅屋企人嗰個諗法，尤其是嗰陣時你拍拖，咁嗰陣時阿女朋友點諗呢，咁你嗰陣時你嘅喊係咪都係好複雜嘅思緒混埋一齊嘅，定話你有冇啲排序嘅最優先喊嗰隻係邊一款？係
0: 我諗阿 Kina 你講得好啱，嗰陣時係我直情冇你咁清晰一個一個層次分返開，我個喊係全部嘢我都唔知道，包括我屋企人會點呢，我爹哋媽咪都老啦嘛，咁原本我都搵緊錢又攞錢返屋企，但係我唔 sure 自己有工作，我都唔知殘疾人士喺香港可以點樣謀生，可以點樣搵食。另外我有個女朋友啦，咁佢會唔會走咗去呢，咁當時我隔離有個院友又每日同我講，即係佢每一日不停咁樣轟炸我，你女朋友會抌低你唔理㗎啦。
2: 然
0: 後他又會跟我說，你媽咪會扔你去保良局，我22、23歲，你們有聽過
1: 這麼大個，
0: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是保良局有關人士告訴我，其實22、23歲收不收，他不停地
1: 了解一下，
0: 總之他將大台的劇情他就全部告訴你聽，
1: 哎
0: 呀，是的，所以同時間我自己會有很多不同思緒，包括未來是怎樣呢，我的人生是怎樣行不到，即當時即醫生都告訴我不樂觀，未必好像現在這樣，大家見到可以出入自如，可以用義肢行得回，當時話啊，你個 case 都好特別，未必可以行得翻咁樣，咁所以有好多未知數喺度，所以每一次嘅喊都係混雜咗，同埋思緒好凌亂嘅，因為你邊有而家咁嘅智慧可以將啲嘢分開一層層啊？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2: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3: 在白纸黑字的劳工合约之外，其实还有些没有写下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期望和承诺。例如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和忠诚，会不会预期公司给你相对应的回报和职涯发展可能呢？这些就是你放在心里面而没有写出来的心理契约 psychological contract。 组织心理学家强调心理契约为双方互惠的隐性义务和期待，是基于信任和理解而未明文规定的一份默契，当中包括工作角色、责任与回报以至工作环境等细节，可以显著影响员工的忠诚度、满意度以至工作投入度。随着时间、工作经历和组织变动，心理契约有机会需要被调整。假如觉得当初的义务承诺并没有兑现，那就已经是违反了心理契约，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比起扣减工资更加会令人觉得愤怒。当你觉得莫名的委屈，试下分辨是法律合约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心理契约令你受了伤。当期望落空的时候，与其陷入无声抗议，不如试下同主管重新校准那份隐形的约定，厘清界线。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就讲紧你喺病床上面喺度独自地匿埋喊，
2: 系
1: 咁。仲要你隔離床嗰個呢就日日喺度播緊苦情片俾你睇
2: 呀，
1: 就嚇埋你一份
2: 黑白嘅
1: 黑白嘅，仲要係喺嗰種咁樣嘅狀態底下，係突然間發現啊唔得啦，我喊夠啦，定係有人幫到你，令到你開始發覺啲嘢慢慢整理返，定係點樣？
2: 我諗我件事係得意，因為呢喺日頭呢我啲思緒係少啲嚟嘅，一乾日白我係唔會喊嘅，咁夜晚啲思緒係會嚟得超級嚴重嘅。因為我嗰時我住醫院呢，佢有一個叫 home lift 嘅，即係你住好長時間啦，咁醫生覺得、你都可以返屋企同屋企人團聚一下，咁或者禮拜六日你放假，然之後禮拜返返嚟先繼續進行治療啦，有呢啲。咁我嗰時會返屋企呢，我試過返到屋企夜晚全家可能兩三點，啲思緒又侵襲我嘅時候呢，我係喊到，咁我嗰時自己落唔到床，即係喊唔到，我係爬落床度，跟然之後我要喊，跟我要搵嘢。咁我當時我哋有養狗仔啦，咁當時係一隻鬆絲嚟，我媽咪屋企係養住鬆絲。咁我就唯一得佢醒㗎咗。咁我就捉住佢，跟然之後喊，喊到全家人都醒晒。大家就覺得好大件事啦，咁 at the end 我媽咪就攞咗烹雪糕出嚟搞掂咗我啦，煮咗佢味。咁甜嘢係有幫助，咁知道係思緒啫，即係我突然之間又諗唔通，又諗緊未來係點咁樣，諗唔通。咁但係呢得意嘅呢係我媽咪生得好樂觀，同埋我好鍾意探索新事物嘅。咁所以呢其實日間呢係得意嘅。譬如我哋做物理治療同埋職業治療啦，我就會每日你都有一啲唔同嘅，我呢個叫義肢，我個叫乜嘢，你要點樣練啲力，你要點，即係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又見住自己有少少進步。另外日間嘅時候呢，你又會可能會見社工啊，或者見唔同嘅人，你我都會又會有一啲新嘅嘢，其實殘疾人士都唔係咁絕望喎。咁另外呢每日嘅五點半到七點半就緊要啦，因為佢係公共醫院嘅探病時間。咁嗰陣時就好多人嚟探病，試過記錄係有一日有40人嚟。
3: 咩人嚟㗎？
2: 但佢哋唔係團體，即係以前啲同學啊朋友，但佢哋冇約埋，但係就
1: 唔知點解就嗰日。
2: 所以我懷疑佢哋係借探病為名而即係嚟 gathering 嘅。喺 reunion
4: 有冇拎埋薯片蝦條？所以
2: 係啦，佢哋好開心嘅咁樣。咁直情係啲護士係因為你知道流感高峰期長期都係㗎嘛，咁所以喺病床度咧，你就係通常得兩個人、三個人你可以入嚟。咁所以佢哋就喺 lift 口度開 party 嘅，我覺得佢。咁所以到最尾都係要推我出去 lift 口同佢哋，即係一次過見曬，就唔好逐個逐個入嚟。咁我覺得好多嘅新事物係令我可以進步，或者令我即係停止我啲思緒咯。你話係咪解決啲問題咧？係唔會咔一聲解決啲問題嘅，冇可能嘅。但係好多呢一啲慢慢探索，令我又會好啲好啲。到後尾真係出咗院啦，開始揾嘢做，或者重投社會，特別係做咗運動員之後，就慢慢會好起上嚟。
4: 即係一個過程，就唔係話有一個智者喺你側邊。嗱 ，Daniel。你要咁，即係好長嘅劈酥嗰啲呢，咁完之後叮咁樣，即係唔係嘅，你都係自己慢慢探索出嚟嘅嗰個唔喊或者擺返低你嘅思緒。
2: 有好多智者出現嘅，有好多流酥嘅出現嘅，但係呢佢哋講嘅嘢都好有智慧嘅，即係坦白講，即係而家到咗年紀大，但係當時我係一句都聽唔入耳嘅。最簡單就係你話你明白我，但你又有兩隻腳㗎喎，你話你明白我，你又冇住過醫院，你話你明白我，但你冇做過咁多手術，咁你憑乜嘢話你明白我呢？咁當時我又冇遇到一啲嚟探病嘅人，佢真係我坐輪椅或者點佢好成功咁樣，我當時冇遇到，但我後面我出嚟社會之後我又遇到嘅。所以啲智者又冇特別觸動到我，反而有一個舊同學觸動到我嘅，因為佢係我中六中七嘅同學，佢係一個玻璃骨症，所以佢係由細到大都係坐輪椅，但佢係硬地滾球嘅奧運金牌，咁佢係梁玉榮嘅拍檔，佢2004年攞過金牌，佢叫劉恩慈。咁因為我嗰時中六中七，其實我係健全人士啦，咁我同佢相處咗兩年，我知道，咦，原來唔係世界末日，原來可以做運動。咁佢後屘去咗中文大學讀咗社工系啦，而家係一個社工啦。咁原來都可以精彩人生，可以結婚，然之後自己小朋友。咁佢就係我當時一個標杆或者一個 role model 囉，即係佢個情況當然差過我好多啦，即係個殘疾程度嚴重好多，但佢都依然精彩咁樣生活緊喎，咁樣咁佢冇特別同我講啲咩嘅，但佢嘅存在佢嘅陪伴就已經俾我一個目標，你唔使死嘅，即係唔會世界末日嘅，即係仲可以生存到嘅，咁多過好多講好多嘢嘅智者咁樣囉。
1: 好似你话紧俾我哋知咧，系原来喺嗰啲嘅状态底下，嗰份前路茫茫，嗰份嘅完全唔知点样行嘅状态底下，原来身边有一啲同路人，
2: 嗯、
1: 或者系原来有一啲嘅例子，一啲模样模范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好似系俾咗你睇到啊，前路可以咁行。原來又唔係咁差㗎喎。
2: 係啊，因為我哋殘疾人士嘅群組或者有特殊需要嘅群組呢，其實喺香港都多㗎，即係睇一睇統計54萬人，咁即係我哋有740萬人，即係14個人裏面有一個就應該有特殊需要啦，大家睇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喺群組裏面呢，我哋成日都會聚埋一齊，咁有兩類人啦，一類就係大家睇完大家之後鬥慘。
4: 嗯，
2: 咁鬥慘就係好大件事啦。咁你個
1: 訴苦大會，
2: 咁個結論只會係 negative， 因為誒你慘啲，我慘啲，而家結論就係、是、哦，大家都慘，個社會欠咗我哋嘅。但我就會睇另一邊咯，我唔係鬥好，我嘗試喺人哋度揾，即係我值得學習，或者點解佢會生活得咁好奇怪咧？我覺得應該唔可能或者唔會嘅。我哋就喺我啲位度揾，咦？點解人哋可以生活到？到底佢係一個態度令到佢咁啊，定還是一個生活習慣令到佢咁啊？點解佢可以活得咁好咧？咁樣。
4: 嗯，你嘅古仔咧令到我諗咧，有啲人咧一頹咧就一路頹落去啊。
2: 嗯，
4: 提唔起劲啊！假如而家我哋听紧呢个节目嘅人，佢嘅生活真系一潭死水啦，甚至觉得冇希望啦。你作为一个曾经喺绝望入边生存过嘅人，讲啲咩俾佢听咧？
2: 既然你嘅人生可能系一潭死水，或者件事嗰样嘢系好绝望，即系话你生活紧嘅环境或者喺你身边嘅元素系你觉得唔系好理想。咁不如搵啲新嘅元素啦，學一樣新嘅嘢，走去一個新嘅群組，走去一個新嘅環境啦。即係譬如我自己由健全人士，嘣撞一個車，然之後就落咗醫院11個月。咁當時你身邊唔會有開心嘅嘢發生，咁我就搵啲新嘅，即係譬如我搵啲新嘅書本嚟讀。家庭你唔可以搵個新嘅啦，女朋友唔可以搵個新嘅啦，但你可以搵啲新嘅，譬如搵個運動嚟接觸啦。我見到三位主持都望一望，因為我太太喺後面睇住我訪問。
4: 小心啲講嘢，
2: 係啦，你都見我好慎重咁樣講，咁啊
4: 頭盔。
2: 但你可以揾個新嘅運動，揾個新嘅興趣，去揾一啲新嘅嘢做。你起碼你做緊嗰樣嗜好嘅，譬如我當時我打輪椅羽毛球，對我嚟講係暫身。雖然我打開羽毛球，但係輪椅羽毛球係暫身，一個禮拜兩個鐘頭，其實係好少嘅份數。但係我兩個鐘頭，你 refresh 咗我，因為嗰樣嘢唔係佢令你唔舒服，唔係令你唔理想，佢係一個暫身嘅一件事。新奇同埋轉換環境，我諗係可以令你儘管唔可以改變到都好啦，都有個喘息嘅空間。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一族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一出千感叹，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讲到去羽毛球啦，
2: 系
1: 咁，我相信即系所有嘅运动员都一定会话，成件事由训练啦到打比赛啦，都应该唔系一帆风顺。咁、中间嗰啲挫折又点样去面对
2: 嘅？我谂。羽毛球啦，或者即系轮椅羽毛球呢件事咧，带俾我好多荣耀啊、知名度啊，大家会认知我，又或者带俾我一个事业，带俾我一个转变。但系同时间，佢唔系净系带俾我好嘅嘢嘅，即系佢都有一啲
1: 都有啲难顶嘅，
2: 有啲难顶嘅咁样。即系譬如佢会令好多人唔理解我，因为我是香港第一个轮椅羽毛球运动员。咁但系其实运动员咧个心灵系好脆弱，特别当佢成绩唔好，譬如特别当佢受伤。佢遇到挫折嘅时候咧，我哋系需要身边有人扶一扶正我哋嘅。咁我哋会有教练啦、队友啦，或者系知己啦。但系通常你都想揾一个明白你讲咩嘅人。但系因为呢个项目全香港就系得我一个打，去到呢个级数，我就成日好似外星人咁样咧，冇人会听得明我讲咩。譬如你同佢数一个苦、一个技术，咁你搞掂佢咯。咁因为佢唔明啊嘛，咁所以你揾唔到话本，即、就、系、是、有啲嘢或者你讲唔明，咁我啲。对我嚟讲都系难嘅，咁另一方面又系，其实最初咧打羽毛球，你都因为开心所以先打啦，咁啊因为打就打得多，咁打得多就打得好，打得好你就成为咗香港代表啦。但系做运动员咧，我其中一样都因为咁样而喊过，就系你开始讨厌呢一个运动。嗱，最初我喺病床上边咧，我一个好强烈嘅理念就系咧，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运动陪住佢终老嘅，我个运动你应该可以参与到终老嘅，无论你系用个身体去。享受定系用对眼去睇嗰个赛事享受，佢应该你可以中意到佢中路嘅羽毛球，我觉得我揾到，咁所以我就打啦。然之后哦，好啦，你做咗香港代表，然之后你做咗世界 top three， 跟住唔错。但系到后屘，因为你要追求一啲嘢，包括世界第一啦、奥运嘅资格赛啦、亚运奖牌啦、奥运奖牌啦，背负住人哋嘅期望啦，市民对你，哎，香港英雄啊，即系我啲咁样嘅。期盼同期待啦，你会发现件事系变咗型嘅，咁所以你慢慢就由鍾意呢件事变咗你唔鍾意呢件事，而你系发觉㗎喎，咁呢件事对我嚟讲系好接受唔到，所以我都成日会因为呢啲嘢诉苦，甚至因为呢件事喊，因为你扭曲咗我原本对呢件事嘅期盼囉。
1: 我听落去系原本你系因着想搵一个新嘅嗜好。令到你人生有翻个唔同嘅目标，个人开心嘅。但係搞下搞下呢，就好似嗰件事变成係一个你要去表现嘅压力。对你嚟变成係有一啲好似 KPI 嘅追求嚟嘅。背负埋人哋对你嘅 KPI 嘅追求。好唔过瘾，成件事扭曲晒。甚至有啲时候仲会係失望㗎嘛。即係可以大逆倒做㗎嘛。咁呢啲时候咁你点样样去面对呀？
2: 我想我哋运动员啦，或者我特别咁 close， 特别顶级嘅运动员啦，我哋要好，即系我哋成日话好善于将压力变成动力啦。但我深刻觉得呢件事就太过空泛啦，或者我可以咁讲，你我哋成日徘徊喺爱唔爱呢个项目，爱唔爱呢个运动。你话啊边个打得点好，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差唔多。但系到底你有几热爱呢件事？因为你有心去做一件事同无心去做一件事咧，即系你当佢系职业定系当佢系一样爱嘅事件去。睇待咧，我覺得係出嚟嘅表現係有天地之分嘅，咁所以我哋係徘徊好多啊，我好討厭呢件事，到即係又變翻好中意呢件事，我哋喺度尋覓嘅，其實同愛情差唔多，我哋喺度尋尋覓覓。咁我覺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係我揾到我都仲係好中意呢件事，所以其實我喺21年攞咗銅牌翻嚟之後咧，深烤係唔中意呢件事嘅，因為我又開始老啦，佢又唔係帶俾我淨係甜蜜啦。佢開始好多苦澀出嚟，而出面個寄望好高，而出面都有人開始話你，你做咩仲壓住個位啊？你又老啦，又開始輸俾啲人啦，你走啦。
3: 好犀利，有人咁講噶。
2: 好多海量，即係無論係識嘅、唔識嘅，甚至譬如我攞咗奧運銅牌，我諗住打唔打下一屆，我問啲朋友，啲朋友話我咧唔好打啦，因為我就係想識一個奧運銅牌做終結嘅。
1: 唔係
3: 啊嘛，
1: 唔係話我有個奧運金牌嘅做終結嘅咩？
3: 咁奇怪嘅，
2: 佢哋覺得你下一屆唔會得啊。佢唔想你用一個唔好嚟做叫，佢真係同你講。
3: 我即係喺高峰嘅時候就要隱退啦。
2: 或者佢，我唔知佢想話俾人聽，呢個係我朋友，但係佢啱啱輸咗奧運，唔係呢個係我朋友，呢個係奧運，同埋佢可能覺得咁樣威啲，我唔知。總之係有好多唔同嘅聲音，佢係質疑你嘅。咁當然佢係好心走埋嚟質疑你啦，咁樣。咁但係就會有呢啲囉。咁但係 at the end， 即我都用咗一啲時間，特別嗰陣時係疫情啦，咁你好多時間會自處啊，又冇得出去比賽啊，咁係好多苦澀喺嗰件事裏面，好多眼淚喺嗰件事裏面。咁但係 at the end， 我覺得我嘅旅程未完，我要對我呢個終身伴侶係有一啲交代，咁所以我決定同羽毛球行多三年去到巴黎，好多痛苦嘅裏面，即係身體上面痛苦。但我覺得心靈是滿足的，因為我是發現我很愛這件事，而且我可以跟他行多三年，那個結果當然是甜美，就是、哦、升了一級的銀牌，但我夠膽說、就是、如果就算一件事是結局不完美，我都覺得是個心靈都是滿足的。
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數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5: 三。你可能以为巨大的邪恶背后一定是藏住一些面目可憎的恶魔，但政治学家康拿·厄兰在研究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写成了他的著作《平庸之恶》。里面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观点，他认为邪恶往往源自于普通人放弃独立思考的平庸。纳粹战犯艾希曼有份将几百万的犹太人送到去集中营，但是他真人既不残暴亦都不疯狂，他只是一个盲目服从命令，只是想在体制里生存的打工仔。这一种因为思想无能而成为了灾难小齿轮的现象，被称为平庸之恶。这一本咁沉重的历史著作可以怎样启发我们看待生活中在职场或者校园的集体欺凌呢？厄兰的观点给了我们三个很关键的思考。第一，欺凌是由所谓的好人盲目跟从而完成的。集体欺凌往往不是一个大坏蛋单独完成，那些跟风排挤顺手转发恶意言论的人平时可能都是好好的人，但当他们抱住横掂大家都是这样做啦这个心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了协助欺凌的一个齿轮。第二，职责所在和我中立的不应该成为冷漠的借口。在办公室、校园或者组织里面，我们成日都听到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这件事不是我跟开，这些事不关我事的。这一种将自身的责任推给个制度的心态，本质上就是思考无能，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份欺凌别人。第三，做人不要盲目跟从集体。平庸之恶这本书其中一个深刻的警示是，做恶事是不需要很狂热的仇恨，只是由你停止思考那一刻开始，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同理心，敢于在集体狂热之中停下来想一想，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底线。让我们好好警惕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集体欺凌入面那一粒无声无息的齿轮，保持思考，拒绝平庸之恶。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阿 Daniel 嘅一生人有好多嘅眼泪啦，但佢成日都会喺嘴边咧提起佢妈妈同埋佢太太啦。
2: 嗯，
1: 见到佢同佢太太同埋睇佢嘅故事咧，我系好自然个脑咧系弹咗首歌啊，就系、是、最典型人哋婚礼入边咧，张学友嗰种爱是永恒啊，真系啊。好似好 cliche 咁啊，但系唔知点解你埋去嗰个位咧，就系、是、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嗯、即系咁多种痛，佢都系同住阿 Daniel 一齐嘅。但系即系美好嘅嘢，我哋讲好多嘅。我哋今日想扭转少少，喺你出咗事之后，你哋有冇闹过交嘅咧？
2: 有一定有，点会一对情侣唔会冇闹交啦？我意外啦，然之后嗰阵时系。年三十晚啦，咁然之後，所以年初一二三我喺 ICU， 然之後我就上咗普通病床。我記得我上咗普通病床，我哋就繼續翻會夜晚傾電話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嘅溝通係赤裸到誠實到係，我仲喺病床嗰陣時唔知第四第五日，我自己問：咦，其實我成世都係咁噶咯？你會唔會諗住，不如你會唔會走啦，或者不如你會唔會即係唔係咁樣嘅身份留喺我身邊啦？我問佢。
1: 好似韓劇嗰啲咁樣，
3: 嗯，
2: 我覺得真
3: 係好似拖累緊佢。
2: 但其實你問我即係感性，我梗係唔想佢走，真係冇可能。但你問我理性，你又覺得真係耽誤緊一個女孩子嘅青春。我自己都唔 guarantee 自己嘅未來係點。咁我係愛佢嘅，但係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人，我又唔知點愛佢，同埋我唔知嗰個承諾係點樣。咁但係我太太當時佢唔係好勇敢走出嚟，得啦，我養你一世啦咁樣。當然唔會係咁啦，我哋都係一個好現實嘅情侶啦。但係我太太當時女朋友啦，佢就係講啊，哇呢句說話好殘忍啊咁樣，即係我叫佢不如你諗清楚。但係佢後屘都同我講，就係話我哋行到去邊，即係大家都唔知道嘅。咁但我會即係陪你陪到你企翻起身為止咯。即係行到邊就行到邊。咁雖然一個好似冇一個結果嘅 promise， 但係即係呢句說話就喺我成個復康嘅路。上面就真係打咗一支強心針，我知道有人陪我即係企返起身咁。我諗當時係呢、這個精神力量係好緊要。
3: 好感動啊！咁但係你喺復康嘅過程當中咧，總有啲高高低低嘅、嗯，即係心理上你，譬如你有時都會喺張牀度失縮咁喺度喊嘅時候，嗯、你喺一啲位，你有冇試過諗過真係放棄嗰段感情咧？定話都係因為太太俾到你，或者嗰陣時嘅女朋友啦，俾到你一個嘅強心針，哎，我陪到你企翻起身嘅，到你真係企翻起身嘅時候，跟住我諗下，咦，往後嘅路途點咧？其實都幾迷茫嘅都。
2: 我諗首先就從來冇諗過放棄呢段關係，反而係我要諗下點樣我可以對得住呢段關係。有一個女仔對你咁好，佢用佢嘅青春換嚟你企返起身，佢嘅陪伴令到你可以好好復康，咁你要做一個點樣嘅回應。如果我唔係出咗事，我當然就好啦，我賺好多錢，有好多桶金，然之後係咁令到你好雍容華做富太咁樣。咁但係做咗殘疾人士之後，呢件事又係咪現實呢？咁樣喺我嘅理解認知裏面，我唔知點樣可以做到。咁但係佢可以令我好認真咁諗下我嘅生活同生命有冇白過，點樣搵啲有意義啲啊、哦？金錢係咪唯一可以量度啊？我哋關係點樣先為之重要啊？我點樣先對得住佢父母將個女交俾我啊？而我諗其中一個令我好反問自己我一個過程，就係當我都企返起身啦，好啲做咗運動員啦，我提親我一下，即係求婚啦、
3: 嗯、
2: 我求婚我一下，我唔單止要對呢個女仔作一個承諾，我甚至係要對佢屋企作一個承諾，要佢屋企人。咁我太太個家境都小康啦，咁樣咁都 OK 啦，你要佢將佢哋嘅獨生女交俾一個殘疾人士，即係嗰個承諾係幾大呢？而講緊嗰件事係14年前，我同我太太結咗婚接近13年啦，咁樣。咁嗰時個社會有殘疾人士運動員冇而家咁多人認知，咁好 reputation 㗎喎，咁好名譽。咁所以我自己係要好努力，即係話俾佢聽，哎，我值得嘅，或者你個女交俾我冇問題嘅。咁我社會俾我啲測驗啊，或者即係俾我啲自己反省自己係咪一個好嘅另一半，同埋係咪俾人印象一個好嘅另一半呢，咁樣。啊，或者講個少少嘅都好少人知嘅，就係其實大家會見到我係一條頭髮都唔染嘅，但係我以前係染頭髮嘅，我黑色頭髮嘅，係啦，我一條頭髮都唔染嘅。 一来我成日入学校做好多讲座，就我唔想一个冇形象。二来就我睇同学讲过，你个样染咗头发，怪怪地。
1: 好 M K 啊！
2: 咁咧，
3: 哦，即系你以前系可能染金啊啲系嘛？
2: 哪怕是染啡咧，总之佢哋心目中觉得你怪，
3: 一染咗就怪，
4: 变咗个样就
2: 怪啦咁样。anyway 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如果佢有一个咁样谂法，我为咗我变翻个中直嘅样咧，咁我就唔染啦咁样。咁所以十年我都冇染过头发啦。
3: 哇，你得天独厚喎都，
2: 系
4: 咯，
2: 我有白头发噶，我有白头发噶
3: ，OK 啦，
2: 我遮咗遮住咗啫。
3: 有头发好好噶，
1: 但系阿 Daniel 同佢太太嘅愛情故事啦，當然是互相扶持啦。而我覺得 Daniel 呢，他好做到一樣嘢，是我認識了他之後呢，其實我是從來都沒有覺得他是殘疾人士。他在我最大的印象是一個很善於解決問題、解決矛盾的人。這個是你和你太太的相處，你的車禍教育你的東西啊，還是你怎樣培養到這一種將啲 conflict， 將啲大事都總係可以好柔潤地化解咗嘅呢？
2: 首先咁樣講完之後，我係微微面紅咗嘅。
1: 哦，真係賺得啱啦！
2: 唔係啊，係因為我同我太太嘅相處裏面係我太太做呢個角色嘅，但我同其他人相處裏面係我做呢個角色嘅。所以話其實我係喺出面散發正能量，吸收埋負能量，然之後翻到屋企將負能量過咗，好似充電寶咁樣過咗俾我太太，然之後佢去消化咗我件事。咁所以我哋相處裏面，我太太係會多啲做，因為我太太係一個好理性嘅人，我係一個好感性嘅人。咁所以我遇到有啲咩難關，我會經常同佢討論，佢會俾到一啲感性以外嘅道理我，同埋佢令我平衡翻自己，因為我嗰個好擅長於講嘢同好擅長於囂張嘅一個人嚟嘅。善于嚣张，系啦，即系好容易嘅，即系对我嚟讲啊，鬆毛鬆翼啊，或者起飛啊嗰啲，即系我系好善于，但系佢咁多年嚟都平衡到，所以如果而家大家觉得我系一个踏实嘅人咧，好多都系归功于佢，因为佢系揿咗我好多次，令我唔好特别嚣张，或者即系待人处事啊，点样令到件事圆滑咁样处理，其实我系一个好有灵觉嘅人嚟嘅，但系因为佢嘅存在，我多咗好多唔同嘅角度咯。當然啦，我都係好似做運動員咁，我覺得啊，殘疾人士唔係好多人有咁樣嘅平台，又有咁樣嘅能力。譬如我天生啊，我自於講嘢同溝通，咁呢個係一個 challenge 啦。咁我因為做運動員，我多咗好多平台啊，有人識我，呢個係一個後天俾我嘅機會啦。咁唔係好多殘疾人士有，咁所以既然我有機會可以發聲或者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咧，我就好希望做。譬如頭先拔師講到，啊，覺得唔係好似同一個殘疾人士相處，呢個就係我最想即係一個相處嘅模式，即係大家坐咗喺度，而家傾咗一個鐘頭偈，大家唔會因為咁樣而覺得，咦，你係殘疾人士，所以我有賓口人忌賓口會，我最主要講就係如果我可以打跛腳唔使休就好啦。但係側邊嘅人覺得，喂，唔係啩咁樣？但係呢個係一個寄盼嚟噶嘛，即係呢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即係我覺得咁樣大家個相處就即係一齊喺度，唔會因為我有啲咩特殊需要而你哋鏡住鏡住。咁你哋要幫咪幫，我需要幫我咪開聲，即係咁樣我就覺得舒服，同埋係一個我心目中理想嘅即係共融咁樣。
3: 嗯，除咗話太太，仲有另外一個女人就係你媽咪啊嘛，都係
2: 啊，冇錯。
3: 咁啊，媽咪嗰個陪伴啊，尤其是係長輩啦，長輩見到佢出事嘅時候，一定會好唔開心、好擔心噶啦都。咁但係佢成個嘅歷程裡面咧，係扮演你人生裡面一個點樣嘅角色咧？
2: 我諗係一個role model， 我媽咪因為讀書唔到，佢中三畢業，然之後出咗嚟做嘢。我諗我個年代好多女士都係咁，但係佢成日話自己冇乜學識，但我成日覺得小聰明同大智慧，我就會剔大智慧咯。即係你可能覺得自己冇小聰明，但佢係一個大智慧嘅。無論係當日喺個車禍度救我出嚟啦，然之後到之後嘅照顧，到之後為咗屋企，我都養病嘅時間，佢要支撐喺屋企，到後尾做咗我嘅精神支柱，到而家我都叫做搞得掂自己啦，佢變咗我一個樹窿，變咗我一個話伴，佢每一步都恰如其分咁樣喺我人生唔同嘅時間喺度存在住，特別係佢喺我東京奧運嘅時候佢病咗，佢唔特別要求我去陪伴等我去追夢，我覺得我自己係未必做到佢咁大愛同埋嗰個可以成全個仔而令到自己受苦咁樣，咁所以佢都係一個學習嘅榜樣同埋佢教識我真係親情嗰個緊要囉。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係一個孝順仔嘅話，全部都係因為我有一個咁好嘅媽咪囉。
1: 嗯，
4: 呢啲人就话每一个成功男士嘅背后都有一个即係好支持你嘅女人。咁我听落呢就係、是、原来你背后有两个好重要嘅女人。
2: 所以我要双倍成功㗎，我仲追緊 KPI 㗎。
4: 但我相信一样嘢就係、是、好可能呢两个人真係確實为你嚟讲个影响好大。
2: 嗯。
4: 我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呢其实係喺政府另外一个活动。当其时我认识嘅你嗰种感觉呢反而係我尴尬，原因系咩嘢呢？我唔知你係香港嘅殘疾嘅運動員，
2: 嗯，
4: 我只係知你係打羽毛球嘅運動員，係亦都完全睇唔出，
2: 嗯，
4: 嗰種感覺就係你係一個運動員咯，
2: 嗯，
4: 俾我嘅感覺同殘疾呢兩個字係完全 high 唔上邊嘅，
2: 嗯，
4: 嗰份感覺我相信亦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原來殘疾可以唔殘疾嘅。
2: 是
4: 即是而你是完全散发到这一种的 vibe, 那种的感觉给人的。
2: 嗯。
4: 是不是因为其实你都不当自己是。
2: 很多残疾人士呢不敢抬高头望人。但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去不同做分享，特别同残疾人士分享，我觉得共融呢残疾人士是要企一步出去，我告诉你我不是残疾，而是我不是犯罪，我不是有事做错，我只是不幸而已。不幸唔值得我耷低个头，不幸唔值得我
4: 唔需要收埋。
2: 系啊，我望住你只眼讲嘢，我望住你哋讲嘢，我冇做错嘢噶嘛。咁所以，我只系不幸，而我企得翻起身系值得我自豪。咁点解我要耷低个头行出条街咧？咁样，而且我天生又比较高啦。
3: 系啊，我就应该我系你唔使耷低头噶，你
4: 唔使
3: 你望晒所有嘢，你
2: 即系唔好讲话诶残疾人士运动员啦。一个残疾人士佢只要可以过翻正常生活，或者过到佢自己的生活咧，都值得骄傲，因为佢喺生命上边系遇到好多不公平或者一啲唔如意，但佢依然可以过到正常嘅生活嘅，过到佢哋自己的生活咧，我觉得已经值得自豪。所以有啲咩值得我哋要头耷耷咧咁样？咁呢个我唔单止做大众嘅教育嘅，我都会做好多小众嘅教育，我话俾唔同嘅特别特殊需要嘅人听，其实佢哋系要行出步，话俾你听，我哋就存在喺呢度，我哋就系咁噶啦。咁所以你唔中意我哋行开咧，但我就系喺度噶啦，咁样啦。
1: 当我哋三个而家望住 Daniel 双眼，今日真系好多谢你嘅，我哋放
4: 好正，
1: 非常多谢晒陈浩源。我哋今日喺度同大家讲声，拜
2: 拜。Bye bye

0: 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同埋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嘅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同埋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同埋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同埋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同埋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和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已经气温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在阿富汗东北部，有一条长度大约350公里、阔数十公里的细长走廊，向东边突出，连接中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三国。这条走廊叫做雅罕走廊。雅罕走廊是19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大博弈的政治产物。1893年，英国与阿富汗制定了杜兰德线，将雅罕走廊划入阿富汗作为缓冲地带，令英属印度和俄罗斯帝国分隔起来。虽然当地地形险峻，气候恶劣，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雅罕走廊早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已经是东西方的重要贸易文化交流通道。很多历史名人，例如东晋僧人法显、唐朝高僧玄奘，以及西方探险家马可波罗、英国军官 T.E. 戈登等等，都是通过这条路径进出中国。然而现时由于交通和安全的问题，这个地区长期封闭，游客要到达需要得到周边各国的签证，没办法作为民间常规的贸易路线。雅罕走廊在现代政治之中亦备受关注。2009年，美国曾经要求中国开放雅罕走廊作为一条军事补给线，但是并未取得进展。2021年，塔利班掌管阿富汗政权之后，亦多次要求中国开放雅克吉尔山口，希望促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但是中国对开放边界仍持保留态度。尽管雅罕走廊仍然未开通，并且缺乏现代化基础设施，但是它在历史上和地缘政治之中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外界估计阿富汗拥有丰富矿藏，塔利班政府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计划，估计雅罕走廊可以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无论是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定是当代亚洲战略布局的一环，雅罕走廊都将会继续在中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净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南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飘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啊，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水是生命资源，更是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约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风险，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时间持续，令供水变得捉襟见肘。水资源的供应其实和系统工程有关，除自然环境因素外，部分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基建老化，漏水耗损，污水处理进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资源调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会影响可用水稳定性和安全度。我们生活在现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资源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大众应该保持警觉，齐心合力守护得来不易的珍贵水源。蓝地球袁柏良赞。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径与径的字义也是相通的。道路以所处地方命名是一种示威方法，今天旅行人士亦习惯如此，例如大埔径、大埔头、黎同径、来洞、招径、径口、沙田、城门坳、林村坳、坳下、连坳、庙径、沙头角和径山、红石门坳、船湾淡水湖之北等，莫不如是。至于峡字，则多用于两山所夹的峡长水道，也有用于地名，例如荃湾狐狸峡。

0: 据《萧氏昆仲著作》中所引用清嘉庆《新安县志》的部分，昔日山间路径如下：一、盐田径在梧桐山腰；二、梅林径在县东四十里唐坑山上梅林村分上下梅林后；三、张坑径在华眉山侧通七都路；四、黎同径在县东六十里通盐田、大鹏等处；五、坳下径在小梧桐山麓下；六、锦田径在县东南锦田村后面通蕉径繁；七、观音径在观音山腰通林村、大埔头等处；八、大埔径在县东六十里通九龙、乌溪沙等处；九、九龙径在观富山侧；
1: 十、虎头山坳
0: 在观富九龙寨之北，亦名刹子头、怪石初娥、碧立插天，
1: 其下坳路险峻难行，
0: 现实当冲要道。乾隆壬子年1792，士人捐金两边砌石，使路较前稍为平坦。十一、马路径在六都水径村侧通清湖路；十二、蒲格径在蒲格村左通平湖路；
1: 十三、公坳
0: 在流仙洞侧通白芒，一在黄田村后，一在新田村侧；
1: 十五、城门坳
0: 在六都通浅湾、金泉湾；
1: 十六、扶地坳
0: 上水往深圳通渠之路；十七、佛坳在县东五都往来通渠。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到五十年代，在旅行书籍如《香港九龙新界旅行手册》内，亦记有新界古道如下：极东，一天内长程急走新界极东大陆的古道，行经西贡、榕树坳、张上、屋头、北潭坳、北潭涌、黄荆地、斩竹湾、大网仔、围村，全程约十小时。极西，一天内长程急走新界极西大陆的古道，行经青山新墟、红楼、白角、冷水湾、搭石角、龙鼓滩、上滩、曾咀、黏湾、大水坑、三宝、新围、平山、元朗，全程约九小时。西沙，西贡到沙田的古道，行经清水湾道旧穗关路口、濠涌、界咸路口、蛮窝、竹园、界咸、大脑、茂草岩、黄碧、芙蓉穗、大坑、牛鼻沙、沙田车站，全程约六小时。沙大，沙田到大埔的古道，行经沙田火车站、火炭、坳背环、碗窑、大埔火车站，全程约六小时。大粉，大埔到粉岭的古道，行经大埔旧墟上山、沙罗洞、流水响、布吉仔、丁头角、大丁、龙跃头的沙头角公路、联和墟，全程约六小时。凤马，另一条大粉古道，方向相同，但不需攀山，行经大埔墟、凤园、登山到坳顶、沙罗洞、龟头岭村、马尾下、沙头角公路，如回程不愿走公路，可乘巴士到粉岭火车站，全程约五小时。荃锦，荃湾到锦田的古道，从青山到九米石右方上山，经西竹林、水坝、上花山、莲花山矿区、天然池塘、锦田马路，全程约五小时。深源，深井到元朗的古道，从深井上山，经青快塘、田夫仔、大坑永吉桥、分水坳、南坑、红枣田、过老围、元朗墟，全程约五小时。深锦，深井到锦田的古道，从深井上山，经青快塘、田夫仔、蝴蝶林、大坑永吉桥、济安桥、黄竹桥、普文别墅、吉庆围，全程约四小时。 大原、大榄涌到元朗的古道，从青山到大榄涌天后古庙则起步，经小速水堤坝、关屋地、大榄、永吉桥、分水坳、南坑，过老围到元朗，全程约五小时。若从地图看，从关屋地可转向十八乡坳、大塘、深涌、马田、元朗，全程约五小时。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更加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下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途人，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之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男途人是其他受伤的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于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势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5: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夜幕就好像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假若一条道路很长，则改用复合地名方法较为适合，主要是取两地名之首，串成一个名称，如由元朗往荃湾称元荃古道，又或奉元和马尾下称奉马古道，让大家一看便知道两地的起轭点。也有用人物提名的，如港岛张宝仔古道；用植物提名的，有元朗白榄古道；用外国地名提名的，有西贡小夏威夷径等。有已故旅行前辈曾认为，若要提倡野外活动，为某些地方冠以适当名称，往往能增强吸引力，提起旅行人士新的兴趣，而且地名标示清楚，行程起止便一目了然。但若提名太多，一条古道用上几个名称，容易使人混淆不清，或对保存原来的土名构成影响。原来土名已不容易得知，再经历岁月流逝，其本来名称便逐渐淹没无闻。元朗白虎方丘便是一例。伏如在黄大仙师美席下，龙翔道翠竹花园近九龙坳古道之间有一山脊，上有一巨石，常被行友戏称红丝拉屎多年，名称不雅。其正确土名应是大水浪谷之神仙石，后再得黄蝶华先生指正，狮子山碌巨石，前辈叫大水囊，为其外貌俏水袋，故名囊，实为囊之。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三，古道命名。在2012年11月，古物古迹办事处公布了香港具考古研究价值的古径，其地点如下：编号30，河背古径，元朗；编号45，大榄涌至18乡古径，元朗；编号60，流水响至吉仔山坳古径，北区；编号61，鹿颈至七木桥古石径，北区；编号80，学斗水塘至樽屋古石径，大埔；编号84，龙丫牌至小鞍山古径，大埔；编号88，新娘潭古径，大埔；编号100，碗窑古径，大埔；编号103，海下古径，大埔；编号113，洪圣爷古径，南丫岛；编号142，昂平至石壁古径，大屿山；编号172，怡澳至分流古石径，大屿山；编号190，濠涌古径，西贡；编号206，北港至梅子林古径，沙田及西贡；编号207，水牛山古径，沙田。后来又有6条古道被建议作基本纪录，包括1大埔径，九龙寨城至深圳，九龙寨城至城门分段；2大埔径，九龙寨城至深圳，城门至大埔墟分段，大埔墟至深圳分段被视为不可行；3黎洞径，沙头角至深圳；4九龙径，九龙寨城至深圳，九龙寨城至元洲角码头分段；5大斜至濠涌古道；6大浪湾村至柴湾路径。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声音充满力量，
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4: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红花八角于1930年被发现，而家只是分布于新界东的溪流旁。红花八角是以前任植物及林务部监督邓氏的名字来命名，因此亦都称为邓氏八角。佢绽放的红花两三朵簇生在一起，每朵都有九片花瓣，花形独特，艳丽非常。红花八角的果子呈八角星盘状，虽然佢同食用香料八角是同属植物，但是佢却不可以食用。

三线以上，属于初级淡水鱼，身长只有大约八厘米，头部扁大，嘴边有四对触须。佢嘅身体一般系棕色，两侧有三条夺目嘅黄色条纹，其中中间嘅一条为间断虚线，另外颈部更有狮子形黄纹，十分有趣特别。三线而上，栖息于溪流同埋池塘嘅泥床，除咗捕食小鱼之外，仲会捕食甲壳类动物同埋水生昆虫。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狐獴又称唐蟋蜍，长筒形的身体光滑无伦，布满大大小小的白色斑点。它的头部扁阔，嘴巴十分大，嘴边更有四对肉质竹须，腮后有一个辅助呼吸器官，可以在养分极低的环境生存，或者甚至离开水体。狐獴习惯在夜间捕食，猎物包括小鱼、甲壳类动物、昆虫、浮游生物等，此外亦会摄食腐肉和植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以更加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23分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4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 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新螳螂的翅背上面有眼斑图文，骤眼睇以为它是蛇的眼睛。其实这些眼斑图文就是它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做的防御措施。虽然螳螂是昆虫界最凶狠的杀手，但是亦都是雀仔眼中的美食，所以只好伪装来吓吓雀仔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叩头虫属于甲虫类，叩头虫的家族庞大，种类繁多。叩头虫是杂食性昆虫，会吸树汁、植物组织、花蜜或者是昆虫尸体作为食物。它的幼虫就会在枯木里面生活，以木材和其他昆虫作为食物。

大家知唔知点解会有扣头虫呢个名呢？原来当扣头虫被意外反转，搞到四脚朝天嘅时候，佢可以利用胸部一个特别嘅关节，令身体向上弹起同埋翻身。如果将佢放喺手里面，佢就会不停弹动关节，令头部向前扣同埋发出声响，就系咁，所以佢哋就叫做扣头虫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好荣幸再一次同大家喺埋一齐，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珍贵嘅学习同埋礼物。

今朝同大家一起分享的四个字就是为天所用。如果我们每个生命都能够成为上天的祝福，而且与天共谋为天所用，这个是无尽的幸福，无比的快乐。所以今朝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功课，让我们成为上天最美丽最珍贵的仆人，享受生命的每一刻。首先给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享受我们的生命，享受我们的呼吸，享受大自然之声。试下给自己融进这些这么美丽的音乐，沐浴在一个这么舒服天籁之音里面，只是需要给自己放松。

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冇错啦，做得好，试下俾自己再放松，再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吸进系宇宙大爱嘅祝福，将我所有嘅恐惧、焦虑、批判、压力、无奈、委屈释放出嚟，

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同大家一起学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题目，为天所用。我睇翻我自己嘅一生，过去所有我觉得最珍贵嘅成果，都系我冇谂过嘅。相反，我处心积虑，竭尽所能，计划周详，做嘅所有事情十中其九，最后都泡汤。相反，当我哋能够顺天意，非我意，顺应天道。成为上天的仆人，成为宇宙的孩子，一切变得很顺利。当上天想我们成功，帮我们带着上天的美意，一切变得很简单，很舒服，很自然。所以试一下，试一下一刻我们选择去放低我们的骄傲，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自我，我们的 ego。试下容许自己 just flow， 同宇宙大爱嘅能量场行云流水，上善若水，咁我自然就会成功啦。乜嘢系成功啊？当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我成功，我冇得唔成功。相反，当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我失败，我冇得唔失败。你试下谂下，如果你身边最重要嗰十个人、二十个、三十个人，每一个人都好渴望你成功，需要你成功，咁你自然佢奋身嚟撑你，俾到你无条件嘅爱支持，你冇得唔成功，你自然就有成功，因为上天都祝福紧你。相反，无论几聪明、几努力，你有几多钱，你学历有几高。如果你身边最重要的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想你失败，对不住，我们没得不失败。所以试一下在这一刻容许自己放松，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就是不再用自己的死力，不再自我中心。清朝诗人王国维讲过，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的色彩。当我们带着一个我去看这个世界，一切变成我和我的，我充满执着、贪婪，站在道德高地，以己度人，其实是作茧自绑，坐井观天。所以试一下一刻容许自己放低这个我和我执，只是需要在大自然之声感受这个这么美丽的音乐。如果不再由自己去操控自己，让自己 flow with the universe， 同宇宙大爱的慈悲祝福共谋合一，行云流水，成为宇宙大爱谦卑的仆人，一切变得好简单，好轻松，毫不费劲， effortless。我们不需要去拼命，不需要去死搏，不需要死做难做，一切来得很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当止，真正行云流水。所以试下，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计划，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梦想，我们可以继续有很多行动，同时放下期望，尽情创造。我们继续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同时放低所有的期望， Let go all expectation， 不需要去捉实任何嘢。放下期望就是放低操控的欲望，不再逼对方跟我，不再要求外在环境一定如我所愿地发生。我用心去做，同时
如是如是，接纳一切如其所是。正如一个外科手术或者急症室的医生，他会瞓晒身去救每一个病人，同时当他发觉这个病人已经救不到，他会给自己喝啖水，吃个包，去洗手间，然后他又会很用心去救下一个病人。这个就是放低期望，同时不会阻止我作为一个外科的医生竭尽所能去救每一个病人。这个就是尽情创造。

生命的智慧就是放下期望，尽情创造。我不再用我的死力，不再要求所有嘢都跟我的想法咁发生，因为我有太多杂质，太多贪婪。最重要，因为我太无知了，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啲乜嘢。所以一刻试下容许自己放松，透过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咁柔和音乐，只是需要俾自己放松，做一个选择，让上天的祝福充满自己，让上天的大爱充满住自己，让上天有佢嘅美意。如果我而家嘅环境好顺利，做紧嘢好顺畅，恭喜你，你一定是得到上天好大的祝福，你做紧嘅事物与宇宙大爱嘅能量场同频共振 ，synchronize。相反，如果你做紧嘢头头碰着壁，试下唔需要执着，唔需要去好痛苦咁样去抗争，因为上天一定有佢更好嘅美意，想我哋学懂一啲好珍贵嘅功课。所以喺依刻，试下俾自己好谦卑咁祷告。无论你系乜嘢宗教信仰，或者你冇任何宗教信仰，试下依刻啊，大自然之声，试下容许自己同上天同神去祷告。这个神不是只是某一个宗教的神，它是代表着宇宙至善至美最伟大的力量，它是代表着比你和我更大的真善美。即使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你想回你见过最漂亮的大自然，你会感受到那份宇宙的伟大，浩瀚穹苍非常伟大，而我们如此微小。你又感受我们的身体如何地精密精准，人类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设计到一个比人类身体更精密的身体，我们都不可以复制到一个身体出来，几多的智慧，几多的研究，几多的经费，都无法掌握人类身体那个智慧。所以试下一刻容许自己谦卑臣服，看到宇宙的大爱比你和我更大，我愿意谦卑，甚至可以给自己跪低，跪在地下上面双手合十，同神讲，神，我愿意臣服，我愿意放低我的执着，放低我的贪婪，求你让我看到我眼前的方向，眼前的出路，使我们愿意好谦卑这样去臣服，去放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执着，放低我高你低，我啱你错，我是你非，我一定要是啱的，

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展示给我们的，透过每一个挫败每个逆境，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生命的功课，试试容许自己，给自己谦卑，试试自己现在跟自己讲一句说话， I could be all wrong， 我可能是错的，甚至有时是错晒添，是不是？既然是这样，不需要一定坚持我是啱，我的啱可能带来伤害，令到我老婆，令到我老公很大压力，令我仔女收不到尊重，令到我的合作伙伴觉得被批判，所以让爱流动，让这个慈悲和谐的能量流动，可能比我证明我是啱的更加重要。今朝好难得，自在心得星期一，我哋能够经历呢个咁珍贵嘅旅程，咁珍贵嘅功课，为天所用。我哋感觉到好舒服，因为我唔再需要我死力，我唔再需要操控一切，因为我终于睇到，其实我冇嘢可以冲好到，我冇嘢真系可以控制到，我连。今晚睡觉，然后睡醒之后我还是否活着我都没办法控制到，如果原来我有隐性的心脏病，今晚当我睡觉我停止呼吸十分钟，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既然我没有东西可以操控，我只需要去把持当下的心，确保自己一刻平静喜悦自在，让我成为身边每个人的祝福。当我成为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我自然就与天合一，共谋为天所用。如果你最近遇到很多困难，很多冲击，一刻只需要彼此放松，跟自己说，我不是我的挫败，我不是我的成果，我不是我的经历，容许自己成为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容许自己成为上天的仆人，为天所用，容许宇宙大爱有比你和我更高的智慧，让自己融进这个更大的智慧，我们的快乐变得很自然，我们的幸福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毫不费劲。试下每日彼此融进这种大自然之声，享受一刻宁静的当下，只是需要彼自己一吸一呼，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焦虑、绷紧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当我们持续做这样的深呼吸，我们会越来越放松，我们放低我们的执着，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恐惧，放低我们的我和我的点点滴滴，每日一小步为天所用。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和大家在大自然之声相遇，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和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一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至最低，又说已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7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6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意想为大家贴文，并且上载短片。他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嘅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 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武侠大战第108回，哈哈！
6: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5: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6: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5: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月尾声啦吓，咁啊嚟到倒数嘅一个礼拜啦，仲有两日嘅咋，咁啊迎接七月嘅来临。今日系六月29号，时间5:07啊。天气又热，热得嚟又有时成日落雨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00，而家27度。

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约莫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有雷暴警告到今朝。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早晨啊，5:18，今天是6月29日。眨下眼呢，就想起之前第15届的全运会呢，在去年的11月7日就正式是这个发布啊、开幕啊之类嗰啲日子啦，嘅嗰段时间啦，咁啊都成半年有多啦吓。咁谂起嗰阵时咧，大会嘅主题歌曲咧系一首咧系好舒服嘅一只歌啊，《天海一心》系周深同埋丹依纯啊。咁佢哋咧就呢首歌嘅开幕嘅歌咧就以水作为核心创作嘅灵感，呼应翻系大湾区嘅海洋文化同岭南地区上善若水嘅包容的品格。

善伊纯是几年的时间，其实他出道无奈都很快很红，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是一个总冠军，你知道真的一直慢慢地打上来的，很难去一直跟自己晋升的嘛。这首歌呢就是他跟周深两个合作的，是这个去年在全运会的开幕歌曲《天海一心》。气温刚刚降了一度，26度，湿度92%。

一人有一个梦想，是一首甜美的少女情怀的歌曲，实际上是表达了对爱情的专一、一个忍让和一个很无奈的奉献。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些就是分了手之后都不再相见了，有些也都可以天长地久。黄仲坤的歌曲之后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二分的时间，你听的是清晨省里节目，我是阿浅钱佩卿。
1: 香港呢拥有丰富多元的玩乐节目和景点，无论你是想做文青找的地方打卡，又或者去户外郊游，还是呢去看一些中西文化艺术展览和表演。想知道假期有什么好去处，那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节目，同你推介香港其实有很多好去处。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倩文嘅海旁独唱啊，咁啊朝头早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啲海滨边嗰啲系漫步啦，海滨旁我哋有啲可能成条路咧就即系修葺得好好啊，整得好靓啊，跑步啊又好舒服啊咁样，一路如果咧沿住海边嘅时候咧可以凉下海风。天气好就系、是、啊，如果天气麻麻地嘅时候咧，就你一路冇瓦遮头啊嘛吓。咁但系点都系咧，运动咧系一个即系首要嘅。你如果系你落雨天嘅时候，咪喺啲室内嘅地方做啦。如果唔系落雨天咧，行喺户外嘅时候咧，吸下呢个新鲜空气，亦都系即系俾阳光照射住，会有埋呢个即系帮助你有维他命 D 啊。海旁独唱，稍后咧都有一首歌咧，都系同海有关嘅。不过先嚟同你讲讲呢个天气情况先。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系有延长咗啦，延长到今朝7:30。天文台话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系受大雨影响，我哋应该要提高警觉啦。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同埋雷暴系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啊。当天气麻麻的时候，你都留意一下，不要去近海边啊。现在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再提醒一次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延长了的。他来到海边，面对大海，有很多的心事。张惠妹。

歌曲的描写在分手之后仍然对远方的前度是深情的人的一种不舍啊。他分不清到底是海浪拍打的声音，定是自己喊的声音。

呢首歌的安排呢，就是前辈同啲新人一齐嘅时候呢，係好有意思吓。呢位前辈罗文同后起之秀一齐合作嘅浪淘沙，表达咗面对时代嘅变迁，或者喺呢个人生逆境嘅时候，我哋都要坚毅不屈，热情不减，努力奋斗啊。这个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啦。咁令到你知道有啲嘢係我哋要随时接受挑战啦。而岩石呢係象征住啲不屈嘅灵魂，无论风吹雨打，潮水如海冲击，依然都係屹立不倒啊。

以前好多嘅歌手咧都唱嗰啲嘅西曲啊，中词西曲。头先嗰首歌咧就系大家都熟悉嘅嗰首英文歌啊，嗰首英文歌 More Than I Can Say， 咁呢个系普通话嘅版本。而呢位歌手咧就叫做邓小平，不过有草花头个平啊。演绎嘅歌《让我伴着你》。

0: 先至系经典好听嘅旧歌 ，Bobby V 嘅 More Than I Can Say。而家温度26度，雷暴警告生效到有效时间系7:30啦。你听紧嘅《清晨省里》啊。
1: 早晨，我是鲍喜靜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系啊，成晚瞓住咧，如果你啲动作唔喐嘅时候咧，真系硬晒态咁啊，所以朝头早起身咧，慢慢起身，然之后活动一下啲筋骨啊，咁好多时咧，你未落床嘅时候，你喺床上做一啲即系硬手硬脚一啲运动，慢慢令到自己去适应啊。今日礼拜一，一阵六点新闻后有阿 Dan 叶君尧。留意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擘大眼起身，面对新嘅天，都系一个挑战啊！迈步向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供应稳定。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到最低，又说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常载短片。他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变浪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000米，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大腸癌係香港最常見嘅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时间6:08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2026年6月29日，喺农历嘅日子咧就系5月15日啊，正正咧系月圆嘅时候啊，所以你抬头望上天空嘅时候，寻晚见嘅月光都靓噶啊。而家系星期一嘅清晨啦，咁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啊，呢排嘅天气都不稳定啊，雨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点新闻后啦，继续清晨爽利。星期一嘅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啊，真系六月份啊，过埋今日吓，呢个系最后一个礼拜一咯。下个月就七月，学生哥就开心啦，放暑假啦。
1: 啊，七一放假啦。
0: 啊，亦都系啊。咁啊，总之七月啊、八月咧，都系学生比较活跃啊、开心，同埋家长都开心啊，可以松少少啦嘛。
1: 松又紧凑啦，
0: 咁啊系，好啦，但系我哋嘅即系依然啊继续啦工作啦，咁喺今日咧六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一啦，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分享咧吓？
1: 如何避免微塑胶？
0: 哦，哇，真系你系非常之好吓，照顾埋我哋嘅听众。就是、上次咧，你咪讲过呢个微塑胶嘅，我就谂下有咁多咁点算咧？要揾翻集咧，有啲即系。救呢个方法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样下。咁而家就係回应返啦。咁嗰集你就介绍咗一套纪录片、就提供咗好多微塑胶嘅资讯。由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主管去到意大利各地嘅街市买蔬果。用顯微鏡去觀察，就發現佢哋哇，全部都含有呢个微塑胶啊。
1: 係啊，嗱呢个实验室主管仲话法国人平均每个月、消化了 1.8 克的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即是这个 nanoplastics、美国人呢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
0: 这个 nanoplastics 是纳米那么小、就好像是小过我们的细胞，轻就轻到可以由空气传播。咁微塑胶似乎系咪避无可避咧？吓，
1: 避无可避，但唔系代表咧坐以待毙嘅，做得几多得几多啦。我喺网上咧就揾咗条几分钟嘅短片，系讲点样避免微塑胶嘅。资料来源咧来自一个美国注册嘅家庭医生，佢叫做 Dr. Ken Berry 啊，简称佢做 Dr. Ken 啦。嗱，不如简介一下佢嘅背景啊。
0: Dr. Ken 有超过20年的家庭医生经验，一直都采用充满前人智慧和有研究支持的治疗方法，用最直接的方法引导患者怎样可以透过低卡路里、肉食改变生活方式。

0: 在美国各地都做演讲，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快乐。
1: 微塑胶究竟怎样预防呢？首先 Dr. Cam 说这个话题还未引起美国政府和议员关注的，各大财雄势大的石油公司已经透过捐款和影响力一直游说国会议员，说微塑胶并不是问题。
0: 什么不是问题啊？其实塑胶始终都是石油加工的化学物嘛，说不会损害身体其实都挺难令人相信。
1: 是啊，多多 Cam 说已经有研究指出微塑胶影响不同生物的生殖系统，当然包括人类啦。至于怎样避免微塑胶呢？多多 Cam 直接了当地说冇得避啊。
0: 哦，
1: 他就这样说，
0: 由胶樽、胶器皿、铝罐、胶袋，甚至乎睇落好似纸张包住汉堡包嗰啲包装，本身就係有一层胶膜。大家日常着住有弹性嘅合成纤维嘅衫裤同埋袜，本身呢就係一件塑胶。每次你着佢跟住洗，然之后晾干，嘩，难以相信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嗰个量係多到不得了，係不断咁渗出嘅。咁我哋嘅肺里面呢都可以揾到微塑胶，证明咗塑胶係可以由空气传播。
1: 微塑胶冇得避，但係可以减少摄取㗎。上集分享嘅纪录片提到我哋嘅粪便都揾到微塑胶，意思係呢微塑胶可以被排出啦，甚至透过尿液、汗液都得嘅。如何避免微塑胶呢？Dr. Ken 呢提供几大原则。
0: 第一大原则，最重要的就是食 whole food 原型食物，即是天然状态，未经加工或者是极少加工，不含人工添加物的食材。相反，超级加工的食物呢在制作的过程呢处处都有机会受微塑胶的污染，由胶管、胶做的砧板、胶台、保鲜纸，处处都是充满塑胶加工这些食物和饮品。所以呢大家要吃的呢就真的要吃那些没有加工的原型食物才行。
1: 多特康还说呢在南极、北极已经找到微塑胶了，他们根本无处不在的，在日常生活唯有尽量避免。如果屋企有胶砧板、胶碟、胶杯、胶叉、胶匙羹呢，多特康就奉劝大家立即抌晒他们了。他說之前呢已經製作了一條短片講呢 BPA 雙酚 A 呢怎樣擾亂我們的荷爾蒙分泌，有興趣的聽眾可以看看
0: 啦。 Dr. Ken 的第二大原則呢就去到我們衣著的方面啦。成分呢就要有天然纖維、棉或者羊毛做的衣物，那些充滿彈性的合成纖維運動衫，每一次你在衣櫃拿出來穿去街，跟住返到屋企你要洗啦，洗嘅过程里面最后又要摆入干衣机嗰度烘干佢。嘩，呢个过程呢无数嘅微塑胶好似龙卷风咁围绕住你㗎。避免微塑胶，记住就要由衣着开始啊。
1: Dr. Ken 第三大原则，避免化妆品。佢话大部分主流大牌子嘅化妆品呢成分呢一定有微塑胶嘅。佢话唔担心微塑胶透过皮肤进入身体，佢最担心呢係唇膏啊，因为接近口腔好容易进入体内。
0: 嘩，所以更加要留意啊，特别人女士们虽然係要靓。
1: 翻工要见人㗎嘛。
0: 搽咗唇膏係靓明艳照人。但係当你諗下同呢个健康挂钩呢，你就要好大考量啦。首先我去买啲係咪要天然成分嗰啲好啲先啦。係咪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啦。
1: 要小心啦。
0: 靓还靓啊。咁啊 ,Dr. Ken 呢有第四大原则，就话提防宣称那些能够帮助身体排放微塑胶的保健产品。Dr. Ken 说任何的保健产品，不论是一部机器你要摆你只脚入去，定还是是内服的维他命丸，宣称是可以吸走又或者是帮你的身体排出一些微塑胶，那通通呢其实是未得到严谨科学实验认证的。能够广泛得到医学界认同的药物和保健产品呢，其实

0: 需要经过好耐，至少起码5至10年的临床实验和经过无数的专家审视才得的。所以千祈不要浪费你的钱去买这些自称是能够帮你排出微塑胶的保健产品。
1: 咁亦都有个研究我最近睇咗嘅，就话呢就将一啲微塑胶呢放啲水里面，咁呢然后放一啲呢秋葵呀，咁呢即係而家街市买到啲秋葵呢，话原来秋葵係可以分解嗰啲微塑胶嘅。但係至于入咗我哋身体之后能唔能够帮我哋排出微塑胶甚至分解佢哋呢，就不得而知啦。
0: 咁啊坊间都咁讲㗎啦，喂呢个秋葵係好有呢个营养价值㗎嘛。你见到街市都摆好多，好多人买㗎嘛。
1: 係啊。
0: 咁就话呢食秋葵呢有降血压啦，保护胃壁，促进消化同埋抗氧化等等丰富健康嘅好处。咁呢一款呢仲被誉为系绿色人参啊。
1: 系。
0: 呢个蔬菜低卡高纤，佢独特嘅黏液同矿物质对维持身体机能呢系有好大嘅帮助㗎。咁食秋葵呢有6大好处喎。稳定血糖，护你嘅胃啊，帮助消化。调控血压同埋护心，强健骨骼。抗氧化和护眼，亦都适合孕妇和减肥，因为热量低，饱足感强，是理想的食物。当然凡事我觉得是有好和不好的一面的，食秋葵都有禁忌的，譬如脾胃虚寒你很容易腹泻的人就不要吃啦，肾脏病患者就不好了，因为它含的钾量是很高的，肾结石和痛风的都不可以吃，如果你是湿疹患者都是不好啱食的。
1: 我平时秋葵是怎么煮呢？我多数拿来炒蛋的。咁呢拿一扎，咁呢切粒，然后呢就拿个煎 pan 就煎一煎佢，然后呢就搅匀啲蛋，咁一起炒炒蛋食，我觉得几正
0: 嘅。咁个几好味喎，不过有啲人咁清蒸嘅呢都得喎。
1: 係喎，同埋快呀，几分钟搞掂呀。
0: 係呀。
1: 好啦，刚刚我哋呢分享咗呢个 Dr. Canberry 点样预防微塑胶嘅5大原则呢，只要喺 Y 字头呢个影片网站呢输入 Dr. Canberry, K-E-N, 加格 B-E-R-R-Y, 再加上 microplastics, 微塑胶。见到15分36秒嗰条短片就啱㗎啦。
0: 咁今朝清晨所嚟嘅题目就係话如何避免微塑胶。今朝早清晨所嚟呢个题目如何避免微塑胶，通常都有个配套嘅，就係有一首歌係啱听啱主题㗎嘛。係咩歌呢？
1: 20多年前读緊大学嗰陣呢，修读咗一科呢就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啊。其中一个故事呢就讲一名科学家整咗一件科学怪人，最终呢悲剧收场。咁呢喺课堂里面呢我就发问啦，依家仲喺嗰度任教，亦系当地著名在囚人士教育嘅专家 Stephen Dilger 教授啊。我问佢啊，其实呢个科学怪人故事系要鼓励人类去发展啦，还是要远离科技呢？
0: 咁啊 ，Dilger 教授系点样回应呢？我都好想知道。
1: 佢就话啦，科学怪人呢个故事咧，绝对唔系叫大家去避世。现代社会虽然制造好多问题，但系人类咧又透过科技咧，不断寻求解决问题嘅方法。人系注定不断地同自己以及大自然比赛嘅，不屈不挠。挣扎求全呢种精神，我想起一首好励志嘅英文歌，主唱系呢 Glory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0: 希望大家面对问题嘅时候呢就唔好逃避，我哋点都系要面对，諗下方法都会过得到嘅。
1: 求全啊 ,Survive!
0: 唔该晒 Dan 吓，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啦，拜拜。
1: 拜。

毛孟大叔就四分零钟到六点半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啦。而家27度。

其实个当初推出嘅时候咧，就皆知巷闻啊。梅艳芳嘅《坏女孩》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听日翻嚟礼拜二，我哋又吹上博士讲嘅问题，可能你都会有啊。细个嘅时候多嗬，鼻出血嘅问题，咪听朝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昨日下午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23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在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个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外有两个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是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火场面积已经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当地星期六亦都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5年规划的重要性都在于从零到一。他亦都透露，在规划正式文件里面都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产业落户。另外，青年发展、扶贫等等都由他主持领导的工作，留意稍后政务司司长的访问会谈及到。
2: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嘅分流嘅协作计划，咁喺呢一个嘅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入面咧，系会为骨科门诊啊稳定新症嘅病人咧去做一啲早期评估，及早识别出咧有紧急病征或者系情况复杂嘅个案，就会转介佢哋咧去专科门诊同埋急症室跟进，把握治疗嘅黄金时间噶。咁稍后咧，我哋会系请嚟咧威院方面嘅人员啊，同大家讲解一下。
3: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亦都发布了深圳15规划纲要，包括提出扩大港澳药械通以及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目前港人北上退休养老的情况，业界如何配合这个趋势和期望，今朝早的透视大中华都会带大家有最新的了解。
2: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上星期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对于美国以至到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他执掌的联储局是超过18年，而当中亦都是应对过不少的金融危机。一阵间的天地人环节会同大家回顾一下这位经济巨人的一生。
3: 美国有科学家最近是透过即是有个研究是记录了过去一只雀过千次的鸣叫声，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去分析，成功地破解到这一种雀超过10种主要的叫声和意思。当然就不只是求偶，希望这个研究加强到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沟通交流。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至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今个星期只得4日市，星期五是假期休市。非农就业报告就会提早在星期四公布，市场预期6月份非农新增职位将会放缓至到11万个，低过5月份的172000个，失业率就预计维持在 4.3% 不变。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就将会在星期三公布，市场估计6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有113000个，少过5月份的122000个。至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5月份预计有730万个职位空缺，少过4月份的7618000个。而今个星期就将会公布6月份标普全球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6月份世研会消费者信心指数，5月份建筑开支和工厂订单等数据。另外，欧洲央行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就会举行年度论坛，其中星期三将会云集多国央行行长发表讲话，包括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英伦银行总裁贝利和加拿大央行总裁麦克勒姆。咪睇返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艾德金融執行董事陈正森倾下㗎。早晨啊 ,Ryan。
6: 早晨 ,Annie。
5: 咁见到呢今日礼拜呢即係个美股焦点啦，就会喺返呢6月份个非农就业数据呀。咁如果呢即係个就业呀同埋个人工薪酬嘅数据系强劲嘅话啦，咁即係其实都会强化返呢联储局个加息预期喎。咁点样影响返个美股情况呀？
6: 这个机会有的，同埋呢其实你见到近期市场嗰个忧虑呢，即係开始是去緊一个去杠杆嗰个方向。咁因为你见到啱啱你提过嗰啲嘅经济数据啦，其实之前公布系列经济数据我哋都见到啦，市场对于个息口预期呢开始有啲疑虑。未至于呢即时系预期啦嗰个息口呢会喺短期内即係提高。咁但系起码都会担心个资金成本是有机会增加。咁如果是咁样嘅情况之下呢，对于呢嗰个整体股市呢肯定係不利㗎啦。第二呢就係呢一个嘅忧虑呢其实亦都令到市场呢係衍生成个即係担心呢整体会出现一个去杠杆化嘅一个情况。咁原因就係见到过去一段即係时间啦，咁尤其是喺近呢两个月啦，係即係美股嗰个嘅即係走势係即係极之强。咁当中其中一个催化剂就係呢一啲嘅即係交易所产品其实係喺一个杠杆嘅情况下令到嗰个升势加剧嘅。咁即係你既然市场开始有呢忧虑，同埋呢一啲嘅即係监管机构亦都係即係发言啦，讲到呢一啲嘅即係提及到呢一啲嘅即係交易所产品啦，咁市场自不然忧虑会有个去杠杆化嘅情况。咁呢个亦都係近期呢嗰个指数 有一個回調嘅一個即係原因嚟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就你話係咪實際對於嗰個嘅股市咧有一個好致命嘅打擊咧？咁我諗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嘅。原因就見到嗰只股市講到尾其實都係由一啲嘅即係重磅股咧去所以驅動咧，而呢啲嘅重磅股咧，其實佢哋本身嘅基本因素咧其實並唔係太差嘅，而嗰個股值咧亦都未去到咧一啲好瘋狂水平，咁所以其實有機會咧嗰個美股咧其實嚟到即係接近而家嘅水平咧，已經係開始咧去到嘗試尋找整固位置嘅一啲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會當然嗰個息口嘅預期咧對於個股市係存在影響，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嚟緊就會繼續咁樣去拖低嘅股市咧？我覺得有暫時嚟講呢個機會唔係話真係太大。
5: 咁啊，讲完个美股啦，咁啊，讲埋个港股啦。咁啊，见到咧，今个礼拜咧，港股咧都系蛇市嘅，咁啊，星期三咧就系假期休市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失守咗23,000点呢个整数关口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期指结算啦，月结啦，季结啦，半年结咁样啦。咁其实个指数方面咧，会唔会比较波动啲咧？
6: 呢、這個月啦，咁其實你見到嗰個恆指啦，的而且確係即係比較弱啲嘅。咁嚟到即係近六月份嘅時候啦，咁都係應咗傳統嗰個講法係六絕嗰個情況。明顯見到咧一啲嘅即係重磅股咧，佢都係穿曬位，令到咧恆指咧亦都係咧係即係。亦穿埋一啲嘅即係重要嘅支持區，咁仲有幾個即係仲有兩個交易日啦。如果你話講翻嗰個嘅港股喺嗰個半年結嘅情況，咁我諗如無意外，其實佢都唔會話即係可以喺半年有咩太大嘅表現㗎啦。咁反而展望翻七月啦，嗰、那個嘅恆指咧，其實會唔會出現翻一個七翻身咧？我諗要考慮嘅因素除咗係即係一啲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取態之外，亦都考慮翻港股嗰個嘅即係股值。其實變咗咧，如果你話計翻港股嘅股值咧，再往下跌嘅空間咧，其實未必話真係好大嘅。咁或者咁講，如果呢啲位置去即係再進一步去做淡咧，其實個勝算咧唔係話太高。咁呢個亦都因此令到港股其實去到而家水平亦都係去到即係接近可以有反彈嘅條件存在嘅。咁你話會唔會喺半年結之前或者即係前後咧，係有一啲比較波動啲嘅情況咧？我覺得呢個機會大。咁再你正話提到今個星期四日市嘅因素，通常咧呢一啲假期因素咧都有機會咧令到嗰個嘅即係股市咧係相對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嘅。
5: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陈正心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近日欧洲多地受到热浪侵袭，有气象机构就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极端高温等气候灾害直接冲击供应链，引发通胀，被称为气候通胀。详情由方嘉莉喺财金百科度讲下。
7: 财金百科。
8: 气候通胀这个名词由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纳贝尔在2022年首次提出，指出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日益增多，对经济活动和物价的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干旱和洪灾等自然灾害破坏农作物收成，中断供应链，导致食品和原材料出现供应短缺，从而推高全球物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轮有超过六成机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亦即是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比长期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预计平均每星期气温将会比往年同期高出摄氏3至10度。欧洲多地发出高温警告，法国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4度，英国南部气温超过36度，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超过40度，是历来最热的六月。 极端高温除了威胁人体健康，亦对全球农业带来严重威胁。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近年面对高温和干旱，导致橄榄大幅减产，全球橄榄油价格急升。科特迪亚等西非国家出现高温、异常降雨和病害，导致可可产量暴跌，可可价格在2024年创新高。如果气候通胀持续恶化，将会引发粮食危机，对依赖农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造成严重打击。另外，为了应对通胀，央行可能被迫加息，但是加息无法令到气温下降，亦都无法变出农作物。为免情况恶化，不少意见提出各地应该加快绿色转型，由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另外，亦可研发耐旱耐热的基因改良农作物，改善水资源管理等，减少对传统天气模式的依赖，并要建立战略储备以缓冲气候冲击。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9: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都为多个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是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礼拜后期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1: 今日的事。
2: 特区政府今日开始就会是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会出席并且主礼全新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的启播礼。
2: 贸发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数以及2026年贸易展望。
3: 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议程包括讨论扩建香港仔避风塘，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
2: 政府是修例改革医委会，香港大学副校长、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以及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墨西哥啊，有主人咧饲养嘅爱犬咧早前走失咗，咁多次去揾咧都未见佢嘅踪影，咁直至到屋企人啦，最近咧就竟然啦喺一场咧世界杯庆祝活动嘅网上直播入面咧，系意外透过屏幕啦，咁透睇到咧发现爱犬啊同其他球迷咧一齐喺度庆祝紧啦，咁成功咧之后系揾翻呢一只爱犬带翻佢屋企噶，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科学家咧就系记录一种雀仔啊，叫做系斑胸草雀嘅过千次鸣叫声，咁就利用人工智能 AI 嚟到分析，成功咧去破解呢一种雀鸟啦，超过十种主要叫声同埋意思，希望咧可以帮到加强人类同埋动物之间嘅沟通交流。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喜欢听到雀仔悦耳的叫声，美国有科学家成功破解一种雀仔超过十种核心叫声和意思，还发现他们有时都会出错，搞错同伴声音的意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艾利揀了极度喜欢鸣叫的斑胸草雀作为对象，研究他们的鸣叫声超过15年，期间同团队记录了几千次鸣叫声，利用 AI 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声音。结果发现斑胸草雀的鸣叫声是有意思，团队将叫声归纳为超过十种类型，包括发出警报、传递位置、求偶、社交、表达痛苦或者宣告攻击意图等。不过雀仔有时都会犯错，听完同伴叫声之后做出错误反应。团队认为这并不代表雀仔听不清楚声音，而是好像人类一样，有时候会误会了对方的意思。艾利最近获颁旨在鼓励研究人员开发先进技术，理解并实现同动物双向沟通的杜立德奖，以及$100,000，折合超过78万港元的奖金。他对获奖感到荣幸，又希望今次的研究令人类在同动物交流的领域上取得一定进展。杜立德奖创办人、英国富豪兼动物权益倡导者杜立德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相信人类可以在2030年前破解更多动物的语言密码，实现人类和动物的双向沟通。他又说现代法律对动物的保护不足，因为缺乏动物具有情感和语言的科学实证，一旦 AI 证明动物有认知能力，人类就再没有借口忽视动物权益，未来或者可以改写全球的动物福利法律。世界杯决赛周正是举行，不少球迷都有留意比赛，支持心爱的球队。墨西哥有狗主人早前不见了饲养的狗仔，没想过家人透过网上直播发现爱犬在世界杯庆祝活动中和其他球迷一起狂欢，最终和爱犬重逢。墨西哥东北部塔姆利帕斯州一只六岁雌性狗郭达上个月在住所走失，主人阿莱起初以为郭达只是如常去附近玩，但是几日之后都还未回家，于是在社交平台发布寻狗启示。虽然曾经收过几个陌生人的通知说在街上见到郭达，但是阿莱和家人赶到现场的时候都无功而还。直到上星期三，墨西哥国家队在世界杯分组赛3-0击败捷克队，大批球迷去到街上庆祝。阿莱的哥哥当时在家碌手机，看到球迷狂欢的直播，点知突然见到一个年轻球迷抱住一只好熟口面的狗仔，跟住群众一起巡游。接到哥哥电话的阿莱随即同家人赶到现场，并在人群中找到郭达，将郭达平安带回家。郭达被找回的时候明显消瘦，身上亦都有轻微伤痕，家人带郭达去兽医检查，说虽然他轻度营养不良，但是整体健康情况良好，现在接受治疗和在家里休养。阿莱表示找回郭达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既想喊又想笑，亦都有些想责备他。阿莱又讲笑话，他们一家人担心了郭达这么久，谁知郭达竟然去了参加世界杯庆祝派对。

0: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喺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佢表示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唔再系一纸蓝图，而系陆续进入修正期。近年香港好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关系到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日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载满乘客的公共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时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途人被撞倒。小巴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至重伤昏迷的男途人送院抢救不治，死者是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经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的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消息是指小巴沿线行驶的时候，前方有车辆收慢，小巴怀疑是收制不及，扭态闪避，车辆失控铲上左边行人路，是酿成意外。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连年之下，今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去到2380亿元，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盛事的吸引力。很多人质疑盛事旺丁不旺财，罗淑佩就强调，举办盛事的好处除了是活动本身直接收益之外，还有不少相关的间接收益和见不到的收益。他又解释，旅客不愿意在香港过夜花钱，背后有两大主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是本地酒店价格太高。他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不是有减价空间。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去年6月1号开始推出联厦联管试验计划，并且在今个月的1号开始会扩展至到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的时候，是回顾过去1年的成效，透露到现在已经有过百堂的大厦签署参与意向书，33堂是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去实行联厦联管。他就强调是会吸取经验，透过地区非政府组织搭配区议员是走访有关的楼宇，加强是与业主联系。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诈骗案和快旅户口活跃，金管局今年推动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将新客遥佢开户初期向第三方每日转账的限额降至不多于10万。如果要提高转账限额的话，客户就可能需要去到分行再做身份验证。在大型银行当中，中银香港是率先响应，中小型银行方面，创兴同月亦都是调整有关的转账限额。金管局就说，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是才能够落实有关的措施。中银就说，自5月起，客户透过该行的手机银行开立账户，每日的转账最高总限额已经是由21万调整至到6万。 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政府随后说会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报道就说内地的商家都看到商机，预期新口岸通关效率提升会令到人流继续增加，有人都提前近半年了部署在口岸开设商铺。明报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七点半。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另外湾系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落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说，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说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晚上七点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和四肢受伤，清醒送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手脚受伤送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有目击者说，见到有途人被小巴撞到卷入车底。有伤者就说，事发的时候小巴车速很快。邓永林报道。
2: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星期日下午接近六点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3: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外一面就见到架车已经在那里，之后个牌飞过来的。
4: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有机会被架车撞到啦，咁系OK 嘅，有一個就
3: 喺車底嘅，一個喺車頭有砸住幾嚴重嘅。咁之後個司機就係勾咗喺度門度咁滯嘅。咁之後啲人就湧住落車囉。
2: 一名年約40多歲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到，救出之後送往廣華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多名輕傷傷者就喺法院外嘅樓梯接受簡單治理，再由救護員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護車，分批被送往廣華醫院或者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有伤者话，事发嘅时候车速好快，
4: 好乱啊！架车开得好快啊！点
5: 解会冲咗上行人路嘅？
4: 佢呢度飞埋去啊！
6: 架车停喺度，佢一扭踩就飞咗过去。
2: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由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系花槽一带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至最低，正是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确保能源供应充足。他又指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但西方在战场上和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罗宇光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他表示供应链受阻已经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普京指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并且尽量减少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他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又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当局亦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军当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间炼油厂实施长程打击，分别是距离前线大约300公里、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间炼油厂，以及另一间在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泽连斯基转发两间炼油厂遇袭之后的片段，见到炼油厂发生大火，滚滚浓烟升上半空。他说乌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 另外，普京在当地星期日在统一俄罗斯党会议上表示，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乱政局，但对方无论在战场上定是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企图，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普京强调，虽然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话，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时12分，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指出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00多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超过84吨设备和药物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气温飙升，创下高温纪录。德国柏林警方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世界卫生组织指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梁正涛报道。
8: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话，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夜晚的气温未曾低于29.4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4个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在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目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话，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1亿5000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是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亦都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健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本港方面，今早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9: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首场32强赛事，由两队首次晋身世界杯淘汰赛嘅队伍加拿大同南非对垒。主办国之一嘅加拿大早前三场分组赛都喺主场作赛噶，而今场喺美国洛杉矶举行，不过仍然有一批球迷到场支持。上半场双方都有唔少攻势，其中一个有威胁嘅攻门嚟自加拿大嘅甘尼利亚斯，佢喺门前接应罚球投出一批，但系顶得唔系太正，亦都欠缺力度，未能够造成入波。而之后加拿大一次角球攻势，南非嘅莫迪巴喺门前混战之中护空门，加拿大嘅布简能之后喺人群之中起脚，亦都被南非门将朗云威廉斯挡出，两队半场打成0-0。换边之后，加拿大喺攻势上都稍为占优噶，不过部分有威胁嘅射门都俾朗云威廉斯瓦解。加拿大虽然控球指数不及南非，但系攻门次数比对方多一倍，全场有12次攻门，当中7次中目标。进入补时阶段，眼见两队即将要赛和同加时之际，加拿大嘅队长尤斯达基奥喺禁区顶峨眉穴位置将对方挡出嚟嘅波控落嚟之后，随即起脚抽射，个波弹地入网。加拿大最终凭住呢个保时两分钟嘅入波，以1-0险胜南非，成为首支晋身今届赛事16强嘅球队。而晋级之后，加拿大下一场对手将会系荷兰或者系摩洛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引起的并发症上个星期是辞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由1987年开始至到2006年持续掌舵联储局超过18年，先后应对过多场金融危机，并且果断出手救市，他的决策都

0: 格林斯潘是1926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有多年在私人企业担任经济顾问的经验。1987年8月，他获时任总统列根委任为联储局主席，但上任只有两个月多一点，就遇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当时果断决定向金融体系注资，调低短期利率，成功稳住市场。外界认为这支强心针令到市场日后持续向格林斯潘投下信任一票奠定基础。格林斯潘任内先后面对过多场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纽约911袭击，期间都果断出招稳定市场。华尔街流传格林斯潘认沽期权的讲法，形容市场信任格林斯潘在有必要时就会出手为市场兜底。有学者睇翻1991至2001年是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通胀水平绝大部分时间在3%之内。学界和财金界普遍认同格林斯潘在这段期间对加息或减息的时机掌握得出神入化，成功引导市场预期，他灵活的政策措施应记一功。回顾格林斯潘的言论，很多人都会重提他在1996年底发表的公开演讲，当时正值科网股热潮席卷全球。他在演讲里面就反问市场怎样才得知一场非理性繁荣几时会令到资产过热，继而触发经济在毫无先兆之下长期萎缩。
1: But how do we know when irrational exuberance has unduly escalated asset values, which then become subject to unexpected and prolonged contractions?
0: 一句非理性繁荣当时就引发过股市短暂急跌，这句警示提醒环球股市要在3年多之后才受到当头棒喝。2000年年中科网股泡沫爆破，股市急挫。不过回顾当年舆论，其实有人亦都质疑格林斯潘是不是可以早在爆破前几年时间就出面干预，遏止市场过度亢奋。格林斯潘曾经回应，坚持联储局不应该主动吉穿泡沫，只能够等事后清理，这个讲法就引起过不少争议。另外，美国后来在2008年发生次案危机，当时格林斯潘虽然已经卸任超过一年半，但有意见都归咎他之前在任期间，连同监管机构都对金融机构无视按揭风险的漏洞缺乏警觉性。人工智能科技概念近期受到市场追捧，是不是过热呢？未来又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科技泡沫呢？格林斯潘早年决策的功过近期亦都因此有人重温，包括提出是不是要引以为鉴。格林斯潘卸任之后，多年来联储局明显加强政策透明度，包括引入预测未来利率走势的点阵图。不过现任主席沃什上个月在就职演讲就公开点名向格林斯潘致敬。报道说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后，显著精简的政策声明，全面取消前瞻性指引。传媒和华尔街经济学家甚至将沃什有关言论解读为他计划停止发布点阵图，大有回归格林斯潘模糊作风的迹象。另外有分析就指出，睇翻联储局近年嘅利率决策，实际上对于遏止美国通胀嘅作用明显有限。人工智能变革系咪可以同当年科网泡沫比较呢？而地缘政治、全球供应链等复杂程度，亦同格林斯潘时代难以同日而语。唔排除沃什唔考虑提供清晰指引嘅做法，回归可能只限于格林斯潘嘅表述方式。至于格林斯潘当年面对危机释放应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做法，会不会都是沃什处理问题的风格，市场就持观望态度。

跟住我哋将个目光啊翻到去内地，香港居民到内地生活或者退休居住咧都日益普遍啦。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埋扩大长者医疗券喺广东省嘅适用范围，而深圳市政府上个月底发布深

0: 振十五五規劃綱要，就包括提出了要引進港澳和國際優質醫療資源，擴大港澳藥械通以及長者醫療券的使用範圍。
1: 又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就期望長者醫療券可以納入更多的中醫服務。有協助內地港人的機構就指出，長者遇到小病的時候一般來說都會在當地就診，建議將計劃擴展至當地的社區健康中心。有港區人大代表就提議將日間手術和治療都納入醫療券的使用範圍，同時應該是擴展至其他港人常住的地區。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随着粤港交往越趋紧密和方便，不少港人长者选择在广东省安老，目前常住广东的就有大约十万人，当地的医疗支援尤其重要。特区政府在2015年起为方便在内地定居的香港长者多一个使用医疗券的选择，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医疗券。时至今日，另外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住在深圳的港人廖先生说，伤风感冒这些小病会去到港大深圳医院辖下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使用医疗券求医，万一有急诊就会回香港。
4: 第一近，二来就平，我都有用的医疗券，以前限死深圳港大医院嘛。咁另外有一個喺華為荔枝園嗰度有個社區級數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就平啲嘅掛號費。
3: 深圳上個月底發布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喺有關深化同港澳合作嘅章節提到，要引進港澳同國際優質醫療資源，擴大港澳藥械通長者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廖先生期望日后医疗券可以涵盖更多医疗服务同埋额度加码。
4: 长者咧用中医嘅范围反而多啲，因为要养生咧就系中医范围啊，西医冇养生呢回事嘅。啲人最需要啫，佢2000蚊一年咧就唔系睇得好多次嘅啫。因为而家啲药都贵咗啦，尤其是中药贵得好多啊。
3: 本港慈善机构新家园协会目前系社署广东计划嘅代办机构，接触到近3万名喺广东生活嘅长者，不时收到佢哋对医疗需要嘅意见。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芬话：，用家除咗希望长者医疗券计划增加试点机构嘅数量之外，亦都希望将使用范围唔再局限喺医院，而系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5: 喺内地，无论喺港人啊，定还是本地居民啊，政府都会好建议咧，就小病小痛咧，就喺基层解决嘅，简称叫社康啦，社区健康中心。其實好密㗎，即係呢啲分布好廣嘅，每一個社區呢都會有咁樣嘅叫做社康。如果呢將來呢選擇一部分或者一部分啦啲社康都可以應用到醫療券呢，我相信呢係極大可以幫到長者嚟使用醫療券嘅。
3: 本身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嘅林信潮，佢嘅醫療集團旗下喺深圳羅湖嘅口腔醫院成為試點醫療機構將近兩年。他表示，至今有超过15000人次的香港长者会用医疗券利用医院的服务，当中九成是北上接受牙科服务，但他们并非长居内地。林信潮说，现时港人有北上就诊的趋势，相信和性价比吸引有关，但就未至于有很明显的急增情况。他形容试点计划至今运作畅顺和理想，参与的医疗机构受内地和香港双重审批和监管，加强了长者的信心，而计划亦都设有投诉渠道表达意见。当局现时并没有将日间手术程序纳入医疗券计划内，林信潮认为未来可以循着这方面考虑。
6: 我们下一步扩充的呢，可能是一些常见老人家疾病是需要一些小手术， 或者一啲係簡單嘅治療，普通去保健啊，或者嗰啲慢病嘅管理啊，同一啲譬如你骨科咁嘅，有好多可能骨痛啊，需要打下針啊，又或者你係耳鼻喉科，咁佢可能係有一啲耳聾嘅問題，配一個助聽器，咁就已經解決個問題啦。我覺得就個方向就可以咁樣睇咯。一啲可能日間啊簡單嘅手術同治療，如果能夠喺內地或者整體香港啊長者醫療券嗰度都能夠係提供。俾長者選擇咧，我相信一定係會好受長者們嘅歡迎嘅。
3: 目前醫療券計劃適用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指定醫療機構。林信潮認為可以進一步拓展至內地其他港人長者常住嘅地區。
6: 除咗成個廣東省之外咧，我會建議咧考慮埋香港人比較多啲嘅地區或者城市，例如福建省咁樣，因為香港係好多福建人噶嘛，潮州嗰度香港有好多潮州人噶，咁但係咧潮汕地區嗰度而家都未係喺嗰個大灣區嘅範圍裏邊嘅。
3: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個星期到福建同當地高層開會，雙方達成多項共識，包括深化喺中醫藥醫療服務嘅交流合作。

0: 时间嚟到朝早7:2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咁亦都咧系会有一两阵骤雨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1: 沙田威尔斯医院前年就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的病人进行早期评估，是识别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个案，尽早转介他们去到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跟进，希望病人可以在黄金时间获得治疗。
0: 協作計劃亦都係會為病人提供物理治療，避免病情加劇變成難以根治嘅長期痛症。咁自推出以嚟咧，已經有超過2000名嘅病人咧係參與計劃。綜合診所平均輪候時間咧係2.66日，咁大約40%嘅個案咧都係頸椎同埋腰痛等等常見嘅脊椎痛症，而近30%被分流接受物理治療咧，就1.9%係被識別為咧緊急或者複雜嘅個案。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都访问了威尔斯医院高级物理治疗师梁思敏，听下他的介绍。
2: 這個計劃目的就是在一些穩定新症的脊椎痛症病人，在他們等候這個見骨科專科醫生期間，在早期就能夠得到我們物理治療師的專業和準確評估，而作出這個分流篩查，也可以及時作出適當的處理和護理。如果他們屬於一些穩定新症的病人，就會獲邀請參加我們這個骨科分流協助計劃了。
3: 參與這個計劃實際是可以幫到病人提早多少去接受這個治療呢？
2: 一般來說，当我们物理治疗部收到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转介书，我们会在2至8个星期就会安排病人亲身来到我们物理治疗部，由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作出一个临床的评估、筛查和分流。可以进行这个骨科分流协作计划的治疗师都是经过我们的肌肉骨络专科的培训，医管局的总部也都为这些物理治疗师会提供一个肌肉骨络专科的进阶专业课程，是进一步去提升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分流和治疗的专业能力。
3: 医院暂时处理了多少宗个案，当中有多少病人透过物理治疗就可以成功医到这个痛症这样？
2: 骨科门诊轮候的人数是多达13000多人，大概40%的病人来讲是属于一些脊椎痛症病人。在2024年10月，我们这个计划开始至到2025年12月，总共有2472位病人是参与了这个骨科分流协助计划，而得到我们物理治疗师的早期评估和分流。咁无论个病人有冇参与呢个计划或者完成咗呢个计划咧，佢都一定会见翻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做翻一个最后嘅评估，去睇翻病人嘅情况有冇需要咧喺骨科专科度继续跟进嘅。
3: 有几多少病人透过这个计划评估到一个紧急啦，同埋转介到去骨科医生去及时跟进？
2: 我哋有1.9%嘅病人系经过我哋物理治疗师评估后，系识别到佢有啲紧急嘅症状同埋复杂嘅个案，我哋都即时按机制咧系快速咁转介翻俾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作出适时嘅跟进，按需要咧都提前咗佢哋个骨科预约期咧去俾翻一个适时同埋适切嘅治疗俾病人。
3: 咁病人需唔需要主动同医院申请去转介，同埋一般市民系点样知道自己符唔符合呢个资格呢？
2: 一般嚟讲咧，病人咧佢都系拎住一个医生开俾佢嘅转介书嚟到我哋嘅骨科门诊嗰度登记啦。咁我哋专科门诊嘅护士咧，亦都会根据翻嗰个转介书嗰个情况，去睇翻个病人系咪适合嘅。如果个病人喺个转介书度，我哋都留意到佢已经系属于一啲紧急或者系半紧急嘅个案咧，佢就唔会咧去参与到我哋呢个计划。我哋一直咧同骨科医生同埋我哋嘅骨科专科护士咧，都有一个好互信嘅合作同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嘅。咁如果遇到病人可能对我们这个计划不是太了解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跟病人解释这个计划的用意是什么，希望他明白其实我们都是想帮助他在等候见骨科医生期间能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物理治疗去帮他的情况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冧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據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截至當地星期日下午3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個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中遇難，一個中國公民失聯，其他人員的身份仍然核實當中。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时12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夜晚气温未曾低过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元朗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五年规划嘅重要性就在于咧从零到一。 能够让到各界都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他透露在五年规划正式文件里面会有比较多的章节去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就是校园区。他都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产业落户香港，令到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4: 现届政府的任期还剩下一年，而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的访问当中就说，出任政务司司长四年，最大的感受是本届政府做了很多事，香港在多项的指标和国际排名都有上升。被问到会否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更上一层楼，陈国基就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与其是猜测未来，不如关注当下。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在上任四周年报道。
6: 上任四周年，
7: 特区政府早前开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8月1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接受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各界知识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
8: 我觉得最大嗰个重要咧，个五年规划最大的重点咧就是从零到一。以前我哋冇嘅，咁而家有咧，有咩重点咧？有咩重要性咧？以往我哋净系得啊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啦，咁啊一年嘅啫嘛，系咪睇一年嘅？咁有阵时有啲人如果想长远啲睇香港，一个学生佢想嚟香港读书，外国学生，咁佢都想知道你香港将来发展成点啊？又或者我喺一间公司想设间总部喺香港，将来香港会点样发展啊？咁如果你话俾佢听啊，我将来嘅规划系咁样嘅，我觉得就会话到俾人哋听，呢个系方向性。当然呢啲方向性咧系叫做好可操作性啊，可操作嘅。咁呢方面咧，我哋就会能够令到无论投资者又好、市民又好、全世界对香港有兴趣嘅人都好，佢会知道点样去计划佢将来，同埋香港系将来会点嘅。
7: 陈国基又话，香港需要对接国家15/55规划，五年规划能够清楚说明香港点样对接。他强调，即使特区政府明年中换届，下届政府都会跟随五年规划的方向。至于具体措施，就由该届的政府和行政长官负责制定。政府早前表示，争取今年第三季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的正式文件。陈国基表示，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身兼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透露，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其中校园区由早前提出的大约100公顷增加至大约300公顷。
8: 我们的校园区主要是做学校的设施，那么100公顷，现在呢发觉很多学校跟我们说大一点好一点，那我们就扩到去300，除了核心的300公顷的校园区之外，其他产业啊、物流啊、其他附带嗰啲嘢咧，或者系居住啊、生活配套啊，大约加埋晒就超过1000公顷。咁我哋相信咧，这个咁嘅大势咧，能够令我哋将来嘅大学城能够发挥到一定嘅作用咯。我哋会喺五年计划嗰里边咧，系会有比较多嘅章节去讲我哋大学城嗰个嘅计划啊、方向啊系点样。
7: 陈国基认为，本港大学喺科研方面做得唔错，但在产学研方面需要加强，希望大学和海外或者内地的企业合作，让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8: 那我亦都希望呢，大学城呢除了是吸引内地或者海外的学生之外呢，亦都可以将它成为一个经济的引擎，将来能够跟那些产业合作，令到那些产业更加吸引他们来香港。譬如在德国，他们很多那些汽车那些大的公司，他在大学里面都有 有个实验室，做研究的人是学生来的，那些博士样又可以研发又可以学习咯。咁樣做法咧，可以增加嗰個就業率嘅。外國嘅經驗咧，好多嘅呢啲學生咧，呢啲研究嘅學生咧，佢一畢業甚至乎未畢業已經請俾人哋請咗佢噶，因為佢知道佢做邊方面叻啊嘛。咁呢方面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將來咧，我話除咗金融，我哋希望喺科研方面都能夠有一個新嘅一個路向，新嘅一個產業。
7: 政府早前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展述政府精准扶贫措施的内容和成效。 同时勾画扶助弱势社群工作的未来策略。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表示，透过政商民协作能够做到最好效果。
8: 举个例子，我哋共创明天啦。你话我想啲有啲细路仔未搭过飞机，我哋话嗱，俾佢经验下搭飞机啊。咁我哋咧就安排啲航空公司俾佢坐飞机。咁佢咪商界咯？如果你唔系，咁我哋政府唔通我用飞行服务队咩？系咪唔得噶嘛？系嘛？咁一定要系商界，咁咪帮到手啊！有啲大嘅，佢啲 IT 公司，佢哋咧可以安排我哋啲年青人咧去佢哋嗰度睇佢哋嘅操作，做实习。咁所以政商民合作咧，我哋觉得个效果系最好嘅。咁当然我哋同啲商界倾，佢哋都好乐意参与，因为咧佢哋有啲咧所谓佢想做一啲善事、公益事业，都从何入手咧？系咪？咁我哋有个平台俾佢，咁咪好咯。我将来我哋都会有个平台出嚟噶，直接对接啊。即是说有人想捐钱，为什么我们不整个平台等他们大家配合呢？
7: 陈国基又说，本届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例如推出社区客厅等。他说新一届扶贫委员会将于下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队尾的群组需要协助，例如是照顾者等。
8: 照顾者呢、這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有啲人咧就系屋企有人咧系需要照顾，佢可能成日都要照顾住佢，佢冇得唞啊，冇得有阵时候我叫 break 下都好，咁我哋要谂下点样帮佢啦。咁呢啲咧，其实我哋喺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咧就会开会，就系讲呢样嘢啦。究竟帮边一啲人？行政长官用一个字用得好好嘅，佢喺队尾嘅人，希望能够佢哋咧嗰啲幸福感啊、获得感啊、满足感咧，就希望加强啲，希望生活得好啲啦。即系唔系净系钱啊？如果净系钱，我哋坦白讲，你咪检讨综援就算啦，系咪？咁咪搞掂啦。咁但系唔系咁样噶嘛？将来咧，扶贫委员会系咪净系叫扶贫两个字咧？我哋将佢扩阔啲个定义吓。咁所以将来嘅扶贫委员会，我哋要改嗰个名，佢我哋都要谂紧。
7: 青年工作方面，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反映当局重视呢方面嘅工作。被问到有年轻人唔揾工，选择躺平。陈国基认为这个问题在香港不算严重，
8: 香港也不是说特别严重的，我又觉得，因为现在呢有些工都可以在家里做，甚至乎在网上可以做个 KOL， 他都可以有收入，他们是不同的工作的类别的，特别现在 AI 将来如果是流行的话，我相信呢越来越多人可能在家里都已经用个电脑都做到很多事，我相信不是说真的去躺平这样看，而是说呢他的工作的性质有些改变。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人躺平，我觉得这个 是他的思想问题、思维问题，这个是可以经过教育啊、培训啊去改善的。另外刚才我们所讲啦，青年人其实环环相扣，我们说将来在大学城我们能够跟企业合作，多些机会给年轻人在读书的期间已经去做这些科研嘅工作，如果做得好嘅公司實會未畢業就請咗佢啦，呢啲係外國經驗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可以吸收呢一啲，將來喺我哋發展方面幫我哋啲年輕人咯。
7: 新一屆立法會已經上任半年，陳國基形容行政立法關係非常良好，即使官員同議員喺議政期間有唔同意見都係正常。
8: 其實立法會我哋係一個議政嘅地方嚟嘅，我哋唔係期望立法會議員咧一個問題都冇。一句不同意的声音都没有，我们不是这样。调回转头，因为立法会是民意的代表，有时候官员想的东西未必跟广大市民想的东西一样，经过立法会的讨论会达至更加贴地。在过程里面，讨论者就当然有不同意见的，你会不同意我说的东西，我有时不同意你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总体来说，立法会和政府行政立法关系非常良好。
7: 现届政府的任期剩低大约一年，担任政务司司长四年，被问到有没有机会留任下届政府，甚至是更上一层楼，陈国基说未来一年最重要是做好本分。
8: 我们这届政府呢是去到明年的六月尾，还有就刚刚好一年的时间啦。一年来说呢，在政府也好，讲政治也好，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来的。所以呢，而家我諗呢，大家都係做返好自己本分先，交好份功課俾市民先，呢個係最緊要嘅。其他嘢呢都唔好咩點諗㗎啦。咁老實講，你叫我去猜測未來呢，不如關注當下啦。
7: 佢又話呢四年嚟最大感受係今屆政府做咗好多嘢，例如基本法第23條立法、規管網約車等。香港在多项指标和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所有主要官员在行政长官带领之下，上下一心，合作无间。

0: 時間嚟到朝早7:45，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呢，都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啦。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呢都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1度，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會漸轉酷熱。留意返呢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點。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李家超话深耕细作，乘势而上，北都建设陆续进入收成期。商报，李家超话治理要不断改革创新。星岛日报，调查指超过67%的市民满意政府表现，特首满意度达到69%。南华早报头版就专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他说北都公营房屋单位面积提升10%。
0: 明报的头版标题是瞄准新口岸，黄岗旁边的商店都纷纷开业。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支援基层成效难见，团体就促请重设贫共线。经济日报，港股下半年专家继续撑 AI 硬件股。信报，内地退休金改革，外资势涌入。文汇报的头版就是美国限制中国芯片，食恶果，苹果加价销量急挫。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上任4周年施政影片。影片当中，李家超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他说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而是陆续进入收成期。近年香港很多国际排名都持续上升，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在发展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加是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关系到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会带来丰富的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会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九龙城昨天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载满乘客的小巴沿亚街老街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烂路牌和铁栏，有同湖人被撞。小巴再猛撼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梯级和花槽先至停低。一共有19人受伤，当中一名被撞致到重伤昏迷的南投人送院抢救不治。死者是休班食环署卫生督察，警方经调查之后是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8岁的小巴司机。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同事离世深感哀痛，向他们的家属是致以深切慰问，并且会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報道引述消息說，小巴沿線行駛嗰陣，前方有車輛是收慢，小巴是懷疑收制不切，扭太閃避，車輛失控鏟上左邊的行人路，釀成意外。報道說現場看到路牌支柱和鐵欄支柱都被鏟平，路牌飛脫，意外的起因仍然有待當局調查。明報報道。
2: 商報報道，過去一個星期，財政司長陳茂波率領代表團到訪大連和西安。陳茂波昨日在他的最新網誌表示，從大連的重型裝備到西安的硬科技，香港正發揮著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以及超級轉換器的功能。陳茂波總結行程的時候有3點觀察，第一是內地卓越的創科實力和香港國際化的高效聯動，讓內地研發精準對接全球應用。第二就是出海成為內地企業持續發展的策略，香港亦都可以發揮引領的作用。並且第三就是遼寧和陝西是的高效在基礎科研或者是研究方面實力強大，這個與香港推動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方向高度契合。 陈茂波话，国家正系以超大规模市场同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将呢一啲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同埋可以一齐参与嘅发展机会。商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南华早报是专访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他就说北部都会区新建的公营房屋单位人均居住面积是会比起现行的标准提升 10%。何永贤又指出，面积400尺或者以上的大单位数量都会增加5%，提升至到占整体公营房屋比例的2.5%。南华早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去年6月1号起推出联下联管试验计划，并且在本月1号起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的时候回顾过去一年的成效，透露至今已经有过百堂大厦签署参与意向书，33堂成功是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下联管。他强调将会吸取经验，透过地区非政府组织搭配区议员走访有关的楼宇，加强同业主联系，以便更顺利地实施联下联管。另外在专访当中，他又形容关爱队经过两年的运作之后，不单只是具备区内的动员能力，更加能够提供跨区支援，遇上突发事件可以高效调度。而第二期的关爱队已经马不停蹄投入服务，务求将支援做深做广。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在盛事年年下，今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有望按年增长 9.5%， 至到去2380亿。透过商品消费迈向体验消费，重塑城市的吸引力。报道就说，很多人都质疑盛事是旺丁不旺财。罗淑佩是强调，举办盛事的好处除了活动本身直接的收益之外，都还有不少相关间接的收益和看不到的收益。他就解释说，旅客不愿意在香港过夜花钱，背后就是有两大原因，一就是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第二就是本地的酒店价格太过高。他就认为本地酒店业界应该考虑闲日是不是有减价的空间。去年开幕的启德体育园是本港推动城市经济的主要地标，到现在举办几十场体育和演唱会等的盛事，而且是陆续有来。罗淑佩说，当启德开幕之后，香港举行的演唱会出现了另一种生态，一些是走巡演路线的知名歌手都会希望是有一站是落户启德。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诈骗案和快旅户口活跃，金管局今年推动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将新客遥距开户初期向第三方每日转账的限额降至不多于10万元。如果要提高转账限额，客户可能就需要到分行再做身份验证。在大型银行中，中银香港率先响应，中小型银行方面就有创兴同月调整有关的转账限额。金管局就说，涉及系统修订，大部分零售银行预料第四季才能够落实措施。中银表示，是自5月中起，客户透过该行的手机银行开立账户，每日转账最高的总限额已经由21万调整至6万。而汇丰业的彭生就说，预计在年底前推出措施，渣打话正是积极准备。市场人士就说，由于快旅户口一般是不会存放很多款项，并且会转账较大金额，故此认为新措施是有助打击骗案和快旅户口。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港灯依赖从中东卡塔尔进口天然气，相信中东一日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价格上调可能持续几个月。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是会转嫁给市民，但就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的补助。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通过香港特区对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指定范围实施管辖权。 政府随后就表示会同立法会尽快完成本地立法。内地的商家看到商机，预期新口岸通关效率提升是会令到人流增加。有人就提前近半年部署口岸商铺，计划是全面吸纳港客。有食肆在本月率先开业，最接近新口岸的商场地铺之前的前行位置。而近月更加是加租之下仍然有悉数租出，预备经营食肆、美甲等等受港客欢迎的业务。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观塘市中心重建工程是持续推进，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昨日凌晨开始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进行最后一期地下管线改道工程。昨日夜晚时分，陆续都有市民专程到场打卡。受影响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裕民坊做终点站的跨境巴士是会改道。報道說，在協和街南行和物華街交界，交通燈控制路口已經增設巴士專用線，比協和街南行和巴士右轉入物華街，無需繞過開源道的迴旋處，從而減輕迴旋處的交通壓力。來自《東方日報》的報道。
1: 寫評摘要。
2: 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心耕細作乘勢而上系列短片，生動展述了四年施政理念和發展成果。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首次編制本地五年規劃，這個既是心耕細作施政理念的延續提升，更加是確保香港不受政府任期影響，堅持長遠高質量發展的行動綱領。大公報社評，
0: 信報社評，政府的施政要持之以恒，無懼風吹雨打才種出到石果，將以結果為目標，是從口號落到實處。評論說，心耕細作好比一場耐力賽，長遠眼光需要長期的韌性。香港是一塊福地，深信只要做好各種的防災準備，持之以恒心耕細作，終於都會結出豐盛的果實。信報社評。
2: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講到，星島新聞集團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67.7% 的受訪市民對本屆政府上任至今的工作表現感到滿意或者是非常滿意。而北部都会区建设最近陆续看到成果，当中拆念通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 4.7 年，以及推出简朴房认证制度，市民的满意度都相当高。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一年，相信特首李家超定必会再接再厉，迎难而上，继续为振兴香港经济和改善社会民生而努力。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嗰阵，话香港唔单止系超级联系人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评论话呢个表述系对香港嘅定位同功能升级，当局都需要尽快形成科研转化嘅生态，并且喺北都做出成果，为北都以至国家双循环战略注入新动能。经济日报社评。
2: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報告，政務司司長特別提到，政府是堅持以人為本，單靠個別精准扶贫的項目難以扭轉貧富懸殊的問題，政府還需要透過公共資源大力支援，達至有效的財富再分配功能。政府扶贫應該變通，應該對症下藥，才能夠真正提升市民福祉。《東方日報》政論。
0: 文匯報社評，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13號線二期北延段昨日正式投入營運，南端會同香港計劃興建連接北部都會區洪水橋和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對接。評論說，深圳在軌道交通規劃放眼長遠，建設爭分奪秒，本港都更加是要以時不我待的迫切感和執行力，以灣區思維推進規劃和建設，促進創科資源互通，產業協同發展。文匯報社評。
2: 時間接近早上的8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生效，有效時間至到今早9点。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发生5.5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至1450人，倒塌或者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个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和84.4吨设备和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3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个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仍然核实紧。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翻嚟本港，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昼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